0: 支撑。
1: 昨天是科创五零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五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堂股份、影石创新、盛和精微，而凯赛生物、中无人机、和辉光电、恒玄科技、惠泰医疗则被调出。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司被调入，生效首个交易日盘面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指数调仓进行时，今天请听科创五零换血硬科技的重新标定。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2: 这次调入的五只个股纷纷指向硬科技核心环节，从半导体设备、高速连接器到红外感知芯片、先进封装，再到 AI 终端影像，一进一出之间，科创板的产业重心正在发生迁移。那么为什么是这五家公司？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这样解读。
3: AI 硬科技板块呢，是今年以来涨幅比较大的板块，虽然经过七月份的大幅调整，但是仍然有比较大的涨幅，市值呢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这次科创五零样本股的这个调整，将这些市值已经涨到可以纳入到指数的条件进行了调整。那这次调整呢，也反映出科创构成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些 AI 硬件公司受益于 AI 的大发展，业绩出现快速增长，市值呢也出现比较大的上升。调入到指数之后，会受到更多指数基金啊、ETF 啊等被动资金的配置。
2: 公开数据显示，调整后科创五零指数总市值达5.9万亿元，与科创100合计对科创板市值覆盖率达54%，跟踪科创五零的基金规模超过1700亿元，已成为境内第三大宽基指数产品。9月14日新样本生效首日，科创五零指数收跌1.62%，调入个股多数股价上行，部分调出个股盘中承压。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从当天盘面看，市场对这次调样的反应非常理性。
4: 此次科创五零的指数成分股调整属于季度性的规律性的调整，从9月14日被调入的个股和被调出的个股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反映出来市场非常理性，对于被调入和调出的个股并没有过于直接和统一性的影响。这些项反映出作为指数公司，出于它自身的考量，或于是因为公司的基本面原因，或者是因为行业属性的原因来进行调入和调出成分股的方案呢，并不会对于单个个股有直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且相关的调整方案呢，早就在8月28日正式对外发布。所以说市场反应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市场层面因素及公司个股的基本面因素呢，在股价上多空双方呢来进行博弈。
2: 那么被动资金不看价格，只按权重的刚性买入，会不会推高新成分股的价格？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杨德龙分析，
3: 会进一步强化这些调入个股的价格表现，以及提升这些个股的买入量，从而呢进一步增强了权重，那对于指数运行呢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那普通投资者可以关注啊这种被动定价信号，这对于调入指数的个股可以给予关注，但是还是要考虑整个市场的表现。当前呢，科技板块出现了持续调整，虽然纳入到指数，但是不代表马上会涨，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调。等到这轮科技调整结束，出现下一轮上涨的时候，可以呢积极进行关注。
2: 张刚也提醒，调出并不等于利空，投资者需要区别对待。
4: 我觉得需要理性看待，有的是因为基本面不被认可，有的则是行业属性方面的一些偏好性的调整，大家还是要加以区别，也并不会对于调入的个股短期之内形成利好效应，调出的个股呢形成利空效应，这种绝对性的影响是不存在的。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39美元，上涨1.34美元，涨幅为1.34%。 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8美元，上涨1.07美元，涨幅为1.02%。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51.90美元，下跌5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001美元，下跌239美元。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421点，下跌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19点，下跌0.4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86点，下跌0.56%。
2: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谷歌上涨3.06%，脸书上涨2.71%，微软上涨1.97%，苹果上涨0.23%，英伟达下跌3.36%，特斯拉下跌1.77%，亚马逊下跌1.26%。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陆控上涨7.02%，理想汽车上涨3.05%，网易上涨2.06%，再鼎药业上涨1.82%，腾讯音乐上涨1.57%。跌幅方面，盛美半导体下跌7.14%，BOSS 直聘下跌6.02%，世纪互联下跌2.69%，万国数据下跌1.78%。
2: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97点，上涨0.44%。法国巴黎股市喀斯林指数收于8117点，下跌0.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440点，下跌0.50%。
1: 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沪深两市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冲高回落。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85点，跌幅0.07%；深成指报13384点，跌幅0.64%；创业板指报3285点，跌幅1.10%。在板块方面呢，医疗服务、生物制品、汽车整车等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军工装备、教育等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表现？我们来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0: 我是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
6: 在9月14号星期一的时间呢，A 股市场呈现低开后啊回升，再度震荡下行，弱波段的状态，市场呢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黄白线的分化。中小盘呢走势较强，但主要权重相对较弱。盘面上呢，可以看到算力硬件有一定的资金回流，比如说像培育钻石啊、PCB、MLCC 啊，就是这个多层陶瓷等等，出现一定的领涨，这就反馈了国内相关科技股的，特别是硬件呀、这样的一个需求提升，以及业绩本身的走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网络概念是有一定的部分品种的活跃。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医药板块在短期连续回落之后呢，也出现了一定的止跌和反拉。部分品种出现涨停，但也不是全面，反映市场呢在这位置部分的一些防御性的，或者说呢有一定业绩支撑的连回波动还是相对较大。但是在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伴随着市场自上周四周五开始回撤以后，那么强势的一些炒作概念，比如说粮食啊、种业啊、厄尔尼诺因素引发的这方向呢出现了一个明显回调。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部分的一些消费、商业百货等等也有一定的调整，反映了市场呢对于本周美联储海外加息压力啊所引发的这样的担忧。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地缘因素，国际油价也是持续维持在100美元以上，那么也抑制了市场资金走强的预期。再叠加美联储因为这个通胀因素，现在直接从这个降息贬为加息预期，甚至说在9月份就有可能加息，市场承压因素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在这样一个位置来看的话呢，上证权重方向还算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大金融以及业绩支撑的像部分的一些硬件类科技硬件，像 MLCC 啊、培育钻石啊，反应可以，后续的话看上 PCB、CPU 这些方向。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消费端没有业绩的，特别是因为消息性炒作的，明显就出现承压，特别是粮食、农业这一方向。那么在短时间来看的话呢，市场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向下的一个承压节奏。那么我们要观察3850到3800一线的整理。但是市场说当前就直接出现这种向下加速突破，击穿前期的3741可能性不大，因为都是短期消息落地后还是会有反弹节奏。当前市场呢仍然属于是这个底部窄幅无量寻底确认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不盲目做这种追涨的节奏。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

0: 0.085元，1欧元对人民币7.7427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35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52元，1英镑对人民币9.0425元。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4: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9月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9月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遭到袭击，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关闭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日均损失4%。来听报道。
6: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 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

0: 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如果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怕将面临一系列障碍。来听报道。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与欧盟正展开磋商，计划推动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近乎无障碍的流动。此外，双方还在讨论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共建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报道称，数月来，卡尼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加速调整战略布局。但报道指出，加拿大与欧盟若要建立这种新的联盟关系，仍可能面临不少障碍。10年前，加拿大就曾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但截至目前，欧盟27国中仍有10国未完成批准程序。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德国经济研究所14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26年上半年，新增投资同比增长约1/3。报告基于德国央行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达到56亿欧元。这一研究所此前的分析显示，2025年全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约70亿欧元。报告援引中国德国商会的调查说，超过85%的在华德企计划维持或扩大目前业务规模，超半数计划进一步增加投资。专家表示，德国企业继续选择在中国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不仅是德企重要销售市场，也是其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健身房。据 CNBC 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从14号起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正常交易时段仍为当地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暂时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14号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据路透社报道，拉脱维亚国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航空14号宣布，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寻求重组他们的巨额债务。根据公司提交的法院文件，波罗的海航空大概有5.83亿美元负债，并欠缴了1.06亿欧元税费。路透社的报道称，波罗的海航空的债务重组程序将于明年6月前完成。波罗的海航空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从多方获得了3.5亿欧元融资承诺，用来支持他们在重组期间的运营。在此期间，公司将照常运营，已经预订机票的乘客不会受到影响。据报道，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让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当地时间14号，根据美国司法部发布的声明，美国伊利诺伊州医疗保健企业雅培实验室同意支付约3.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亿元，用来了结与婴儿配方奶粉受污染有关的指控。据了解，美国政府指控雅培在明知其斯特吉斯等工厂存在不可接受的微生物污染风险，却仍继续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并将它们供应给政府采购项目。据报道，美国政府收到这笔和解金后，将向3名雅培内部举报人支付总计69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奖励。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3600亿元金融增资落地，三大战略意图如何赋能 A 股？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 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八大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官宣增资，合计注资规模高达3600亿元。本轮重磅增资具体涉及哪些机构？万亿级资金落地背后又暗藏哪些核心战略深意？9月6号，国内八大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发布增资计划，涵盖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头部保险机构。其中，工行、农行合计募资2600亿元，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获得政策性注资，人保、人寿、太平、中国再保四家保险机构同步完成增资布局，全方位补充金融体系核心资本。本次3600亿元集中增资是兼顾防风险、促实体、稳市场的三重战略布局，对金融体系和 A 股市场意义深远。首先是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守住风险防控底盘。本次增资重点补充金融机构核心一级资本，大幅提升银行、保险体系吸收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尤其针对大型系统重要性银行，有效匹配更高监管资本要求，进一步夯实国内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根基。其次是精准赋能实体经济，激活经济增长动能。金融资本具备显著的乘数效应，一元核心资本可撬动数倍信贷投放。本轮大规模增资将释放数万亿元新增信贷空间，定向精准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新型基建等国家战略领域，为实体经济持续输送金融活水。最后是托底资本市场，提振市场投资信心。本轮资本补充将助力金融机构净息差企稳、盈利改善，推动板块估值修复。同时，保险机构资本实力增强将进一步提升长线资金的配置能力，为 A 股市场提供稳定资金支持，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昨天在杭州召开，37位中欧代表围绕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包容、推动中欧贸易投资提质增效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深入交流。
1: 当地时间9月14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到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15万人次。
4: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9月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没有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未来五年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全线准备就绪。
1: 中秋临近，多地月饼迎来产销高峰，网红新品经典原味，哪一款是你的心头好？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会员注册核验存漏洞，暗藏哪些风险？
1: 财经身边事，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热销，今年前七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近125%。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十五五”期间如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
2: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3: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
2: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

0: 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
2: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3: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都满足通航条件。我们来听报道。
4: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4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5: 钦州港区海事处副大队长何长海。
6: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以后，将直接开辟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输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继续来了解平陆运河。
4: 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3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3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涝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8: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9: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 搭建和

0: 携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2: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提前进入销售旺季，吸引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选购。
6: 在上海南京东路，多家老字号食品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有本地市民，也有很多游客尝鲜。
7: 就觉得那个仪式感。
8: 8号进来买过10盒了，又买10盒。
9: 我们组团来的了，买好了就再逛逛，找个地方去吃饭。
10: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6: 热闹的长队也勾起了不少外籍游客的好奇心。有老字号门店里的月饼价目表上还标注了多国语言。
11: We want to eat it, but
12: 我们想吃，但没有时间排队。我们要去迪士尼了。
13: We walk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14: 我们路过，看到这么多人，就加入吧。
6: 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000-4000个。
9: 试一下，尝一尝。
6: 某食品商家营销主管。
15: 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万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6: 此外，冷链生坯月饼也全新上线，方便没来到现场的消费者购买。某食品商家负责人，
16: 冷链鲜肉月饼呢，是主要针对于江浙沪地区的顾客，他们可以在线上下单，冷链配送到家。
17: 中秋临近，河北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也迎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刻。全村拥有超过100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年推出了各式新品，并且努力开拓海外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8: 走进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的月饼特色街区，各式月饼整齐陈列，门店客流持续攀升。
19: 软软的酥酥的，挺好吃的。我买了黑桑葚的，想回去给我姥姥他们尝尝。
20: 现在咱们线上和线下销量都特别大，每一天的销量能达到大概就是几万包左右。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个1斤重的大月饼，老式的包装，老式的味道，每一天的销量大概有个10000多包吧。
18: 黄庄村各月饼企业在坚守传统老味道的基础上，紧盯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消费新需求，推出药食同源、以茶入饼的健康新品，还有猫山王、榴莲馅流心等网红款式。
19: 现代人比较追求健康这一块，我们在这个酥皮儿的基础上做到了改良，皮儿上减糖5%，减油30%，口感吃起来比较清爽，不那么油腻，更符合咱们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口味。
18: 与此同时，黄庄月饼打破以往以内销为主的销售模式，打通海外销售渠道。今年7月，当地首批出口月饼顺利销往澳大利亚。月饼特色产业串联起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周边3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5: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会员注册核验存漏洞暗藏哪些风险？
21: 陶先生在苏州一家会员制连锁超市购物时，发现有人冒用他的个人信息注册了这家超市的会员并消费。经过核查，涉事账号登记使用的是陶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但账号内的人像照片、绑定手机号都不属于陶先生。
0: 2026年6月27号下午的时候，我带我两个孩子去江苏省苏州市木渎超市去买东西。我自己办卡的过程中，哎，他查我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他说你卡已经办过了。我说不可能的，我说你去年办的卡，在深圳办的。我就发现身份证号码是我的，名字是我的，手机号码不是我的，照片也不是我的。
21: 陶先生发现他的身份证号注册的超市会员账号短时间内先后在三个城市登录，相关记录留存于超市 APP 后台。他担忧自己可能因此面临潜在法律风险，选择了报警。警方到达现场后也确认涉事账号的照片并非陶先生本人。陶先生的诉求是希望超市方面能针对他的身份证号被盗用并注册会员的情况给个说法，另外弥补好会员注册时的系统漏洞。
0: 谁都可以来办卡的话，如果说他通过你的购买这个产品来洗钱了怎么办？或者是说做其他的这种交易买卖这个卡怎么办？我是希望这个 APP 的漏洞要堵到， APP 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我的信息安全。
21: 此后，陶先生多次与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客服部门沟通，超市客服部门对陶先生个人信息被盗用的情况表示无法核实，对他的诉求也不支持。在社交平台上，多名网友反映，在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注册账号遇到类似问题。记者用自己的手机试了试注册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新会员，需要输入手机号、姓名与身份证号。手机号需要填写验证码，身份证也需要拍摄有照片的一面进行验证。注册页面还提示，会员卡仅限本人使用以及本人办理退卡。经合理判断，有理由认为您注册会员卡使用或可能使用了他人信息，我们将按照会员章程规定采取相应限制措施。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售后人员在给记者的回复中称，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并非超市的责任，会请风险管控部门进行梳理。
1: 我们的经验来看，他的身份证或者他的身份信息应该是被泄露了，但肯定不是我们泄露出去让别人来办卡，而是他自己应该是被泄露了之后有人拿着他的身份信息来办了卡。我们线下呢是要看这个实名的身份证的，至少要身份证的就是那个复印件的信息。然后小程序上呢，我到时候也再梳理一下，我让我们的风险管控部门再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21: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22: 如果说冒用者呢，他利用这种账号从事违法活动，他会导致被冒用人可能会被卷入相关的法律纠纷，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自证清白。同时呢，本人也会遭遇会员注册的这个冲突，影响他正常的消费。而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首先要做好这种证据的固定工作，比如说截图保存账号异地登录的记录、账号的头像还有绑定的手机号码，保存和商超客服通话的录音、聊天记录，还有这个投诉的工单记录等等，以及向公安机关去报警，要妥善保管这个报警的规则。个人信息泄露它的源头可能确实发生在这个企业的外部，但是超市它的法定责任是在自己的这个业务流程上要做好这种核验和防护。即使说这个身份信息已经在外部泄露，但是如果说企业在注册核验中存在漏洞，让泄露的这种信息能够成功注册会员账号，企业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财经身边事，
1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1: 财经身边事，国产 3D 打印机热销。 3D 打印机在国内体验店吸引了各地游客打卡，在海外也收获了大量创客用户。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 124.8%。 那么，消费级 3D 打印机如何凭借硬核创新走红全球？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
4: 在深圳南山的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前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机器连着一个模型社区，近300万个现成的设计，看上哪个打哪个。一个物件根据大小和复杂程度，2到5个小时就能拿到手。国内消费者还在尝鲜，但在海外，深圳造消费级 3D 打印机已经成为很多创客们 DIY 创作的得力工具。
7: 意大利创客法布里奇奥，
8: 在2023年，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当我第一次拿到这台中国制造的 3D 打印机，
4: 法布里奇奥现在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品牌，几乎他所有的设计都要经过这台 3D 打印机。靠着快速迭代的技术，深圳造 3D 打印机已经拿下全球近90%的市场份额。
7: 总台记者王露莹。
10: 这儿呢是盐田港的大鹏海关出口货物的查验场，这些箱子里面装的就是深圳造的 3D 打印机和耗材，这个上面写出口的国家是智利，这个标签上写的是英国。
4: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产品卖到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1: 财经身边事，解锁菜场新功能。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后的标准化菜市场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24: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25: 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24: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26: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卤味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24: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27: 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菜的质量也好。
24: 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28: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可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24: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29: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21: 财经身边事，乡村文旅新业态。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鸡毛掸子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制作鸡毛掸子还成为了文旅体验项目。来听报道。
6: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村民李慧明：
9: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
6: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旺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
11: 我们想持续呢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5: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王子金、汪孟涵，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1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2: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政策与产业共振，网络安全板块能否持续受益？八部门出台方案促进智能家居消费，相关板块迎来怎样催化？
5: 10点财经态度，让智能成为家居换新的原动力。
12: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一集，大模型迈入10万卡训练时代。
5: 10点50分，一说培育钻石又火了，它到底是消费平替还是新材料？
12: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哪些方向是主线？
5: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3: 皮里茶器？
1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1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智能家居、
1: 宏观大趋势、合理增长、八月金融数据出炉、市场聚焦实体融资修复力度。
2: 综合施策，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市场有看点，热度攀升，政策与产业共振，网络安全板块能否持续受益？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据美国媒体周一报道，由于有关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日益升温， Anthropic、 OpenAI 等多家美国科技企业 CEO 纷纷呼吁控制前沿 AI 模型研发的速度，为安全评估和防护措施争取时间。与此同时，微软出台 AI 新规，约束前沿技术发展，强化风险管控。投资者担心 AI 研发节奏放缓将冲击整条产业链，从高端芯片采购、算力资源投

0: 入到千亿级资本开支规划都会受到波及。美股半导体板块周一明显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86%，存储芯片企业美光科技下跌5.25%，英特尔跌近6%，英伟达下跌约3.4%。此外，本周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市场预计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92%。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预期升温，风险资产承压，多重因素打压下，美国三大股指周一收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下跌0.29%，标普百指数下跌0.48%，纳指下跌0.56%。周一，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关键心理关口，最高触及5.017%，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5.02%的高位。分析认为，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与企业大规模发债，造成债券供给过剩，供需失衡，叠加通胀粘性较强，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对冲基金杠杆交易头寸，若出现集中平仓，将进一步放大美债跌势，加速收益率上行。欧洲市场方面，周一半导体及 AI 相关个股大幅走弱，拖累法国和德国股市表现，游戏股上涨支撑英国股市走高。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4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6%，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0.5%。原油市场方面，海湾国家推迟了原定于周一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僵局举行的会谈。与此同时，沙特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输油管道当天仍处于关停状态，每天的输油能力可达700万桶。上述消息进一步加剧了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贵金属方面，上周欧洲央行已率先加息，本周除美联储外，市场预计日本央行也将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预期升温，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51.9美元，跌幅为1.29%。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138美元，跌幅为1.6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智能家居。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支持消费、发展适老化、畅通废旧回收、优化社区便民，到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七方面打出组合拳。这一专项政策有哪些要点，又将带动多大的市场和产业链空间？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 家居消费规模大、链条长，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从家装厨卫换新到人工智能加消费，促家居消费政策近年来是持续加码。这一次方案首次把核心导向聚焦到了智能家居赛道，覆盖供给、标准、补贴到回收、金融全链条。在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看来，七方面的举措环环相扣。
3: 这一次的促进这个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是作为最新的这个专项综合性政策，将此前的这个家居消费政策的核心导向呢聚焦到了智能家居的这么一个赛道，当然也从这个智能家居的供给啊、标准啊、补贴啊、适老化啊、废旧回收、财政金融等等七个方面打出了这么一套组合拳。那我们认为这个是推动整个家居消费升级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落地文件，也适合了当下这个消费的这个转向个性化、科技化和家庭的这个综合化需求的一些发展的这么一个导向。
2: 需求端的拉动空间是机构关注的重点，这一专项政策究竟能打开多大的市场空间？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做出判断。
4: 预计呢，这一次智能家居的销量和产业链带动的空间，从2026年设备出货的自然增长8%左右，还有在政策落地省份各阶段，可能自然增长会冲到10%到15%。还有呢，就是客单价和方案化率在提升，行业从卖单品转向卖整个的系统，由户均几千会变升到户均几万。 所以呢，全屋智能的市场啊，机构预估呢会有2800亿至8000亿，这个空间口径的变化区间比较大，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2: 对应到 A 股，思路可以沿着产业链相互衔接。田卫东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方向。
4: 首先呢，就是控制器用量会大增。除此之外呢，就是连接芯片，像 WiFi、蓝牙以及呢 MCU、SoC 啊，用量都会出现上涨。其次呢，就是像清洁、卫浴、安防都跟着会有上量。另外呢，就是比较有利于家电龙头企业做这个全屋智能家电生态的这些企业。那第四呢，就是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智能化家居软硬件一体化做这些开发的相关的运营商。
2: 除了关注产业链投资机会，二级市场的估值风险同样需要警惕，何力给出了提示。
3: 那需要注意的这个点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板块在此前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主题的这个炒作当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些表现。结合到近期行情啊，投资者要注意此前主题炒作时给到的一些板块的估值是不是已经有过比较大的溢价了。那现在要选公司的话呢，可能要真正考虑到一个是技术实力过硬、基本面比较扎实，而且关键点就在于是不是估值合理啊，这一点还比较重要。建议的话还是避免要去在最近这个行情下去追高。
5: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合理增长，八月金融数据出炉，市场聚焦实体融资修复力度。
5: 综合施策，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货币总量与社会融资规模是观察社会融资环境的重要抓手。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二者对照分析，能看清货币供给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情况，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6: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信用创造主要是银行体系通过发放贷款、增持债券等方式啊，去派生存款货币的过程。那么存款进入企业和居民账户之后啊，就成为相应主体自主支配的资金。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6: 数据显示，融资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式更加适配新质生产力。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9: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

0: 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0: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下一步呢，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此外，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9月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9月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

0: 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 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 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 部分交易员开始押注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 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 25个基点至1.25%， 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 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 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 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
2: 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 上云听APP搜索86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市场面上网络安全概念股昨天集体冲高，
5: 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背后主要是产业、政策、估值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产业上的催化，
6: AI 行业的发展， AI 侦测这个落地，包括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比如说数据泄露啊、权限失控啊，或者 AI 生成的一些钓鱼勒索的一些攻击啊， AI 安全相关的订单在放量，情绪也会逐步传导到我们 A 股。政策这一方面呢，法条也在逐步的修订完善， 配套的软硬件设施更新换代，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预期上的订单的环比改善， 整个板块估值偏历史低位， 资金从过去硬件然后配套一些软件订阅服务。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
5: 网络安全正从以前的可选成本逐步变成AI时代的一个刚需基础设施。
7: 无论是政策合规的要求还是AI技术重构的需要， 包括信创不断深化的影响，都在驱使网络安全行业迎来一个大变化的历史拐点。今年以来总体上这个网络安全概念指数是年初冲高然后逐波回落，近期呢由于全球这个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 密集释放出对AI安全问题的这些共识和担忧，这个方向呢也进一步吸引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5: 罗峰建议投资者更多关注网络安全的龙头企业。
7: 如果从是否已经形成了AI安全收入，传统网安业务 能否提供足够的现金流， AI 安全业务能否改变企业的利润率这几个核心要素来看呢，当下很多呢还是停留在题材刺激的阶段。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产业必须进行安全基础设施的一个大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注的应该是主营业务和 AI 安全结合更深， 已经出现了这个产品收入的规模化落地，包括企业的盈利率已经开始修复的那些龙头类的这个安全类企业。
5: 卢钊分析，AI催生的网络安全需求 目前处于早期试点到小规模落地的爬坡期，还没进入大规模爆发的成熟期。往后看，以下三个方向有可能率先兑现业绩。
6: 一个呢就是公司有标准化的产品，渠道拓宽能力比较强， 客户以中小厂商占比比较高的这种公司呢，一般来说它的项目周期就比较短，回款也比较快，现金流就比较好。如果说未来的订阅收入能够持续的抬升，它的毛利率是相对稳定的，比较容易持续去盈利的。再有呢，就是数据安全这种产品呢，一般都会嵌入到现有的这种系统里边去，不需要大规模的去重构底层的这个代码。客户一般都是国央企业啊，或者说我们金融企业运营商，客户的预算比较稳定，但是交付周期比较长，人力投入也比较多，可能未来扩张会有一定的这个费用的这个压力。那再有一个板块呢，就是这种托管服务的龙头企业，从目前这个市场上情况来看，外包的趋势是较为明确的。
3: 近期科技主题 ETF 迎来新一轮上新，算力、人工智能等细分方向新品密集发行。为什么基金公司集中布局科技主题 ETF？ 投资者又该关注哪些风险？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唯一。你好，唯一。
5: 主持人您好，近期科技主题 ETF 发行明显提速，而且产品越来越聚焦在科技产业的细分赛道。比如8月28号，首批10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 ETF 获批。进入9月之后，多支产品陆续启动发行，同一间货币的6只创业板金融科技 ETF 也在近期密集进入发行期。人工智能主题 ETF 同样持续上新，截至9月11号，已经有3只产品进入发行期，另外有1只昨天发行。与此同时，基金公司也在陆续申报新品。那么可以看到，这一轮科技 ETF 的上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产品越做越细。业内是认为这背后一方面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同细分领域的景气度开始出现分化，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关注度提升，基金公司也在通过更加细分的 ETF 为投资者提供不同产业环节的配置工具。那么科技主题 ETF 越来越多，是不是意味着科技板块就可以一路上涨呢？那么专家也提醒，两者是不能简单化等号的。从产业趋势来看，目前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仍在推进，海外大型云厂商持续投入，国内算力产业也处于资本开支提升阶段，国产芯片、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等领域的需求正在持续释放。因此中长期来看， AI 仍然是科技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从投资角度来看，科技板块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些热门方向前期涨幅较大，市场也提前交易了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与此同时，市场对科技企业的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更加关注概念和预期，逐步转向企业有没有真实的订单，能不能形成利润，以及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因此专家建议，投资者在选择科技主题 ETF 时，首先要看清楚产品究竟投向哪些细分领域，包括跟踪什么指数，主要成分股有哪些，行业集中度高不高等，同时还要关注产业基本面的实际变化，不能只看赛道热度和短期涨幅，这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唯一。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是王强和黄鹏，我们来关注市场的结构竞价情况。上证是下跌了0.14%，深市下跌0.17%，创业板下跌0.14%，北证50下跌0.68%。个股方面，有1685家上涨，915家平盘，2953家下跌。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China Business Radio。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0: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3: 交易实况，
1: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5: 北京时间9:31，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交易实况第一时间和您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指数低开之后呢，整体目前涨跌互现，其中沪指下跌0.07%，3883点；深成指微涨0.01%，13384点；创业板指数下跌0.1%，最新报在3281点；科创综指1816点，上涨0.27%。北证50指数1019点，跌幅0.22%。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0.08%，中证1000指数跌0.04%，中证2000指数下跌0.27%，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992亿，个股上涨1620家，平盘332家，下跌3628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汽车、互联网、煤炭、软件、软饮料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餐饮、旅游、林木、农业、零售、包装以及通信设备。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盘面的实时分析解读。
6: 今天是没有新股申购的，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7: 你好，主持人。
6: 怎么来看当下市场的运行趋势？
7: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市场，我们单以沪指来看的话呢，市场在前两个交易日啊，也就是说在上周五出现了向下跳空缺口，那么周一呢，也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反弹。但是如果我们从双创指数，尤其是从科创50的角度去看，整个指数已经连续调整了11个交易日，应该说这个短期整个双创指数已经出现了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底背离，有这种反弹的技术上反弹需求的动力。那么从整个的基本面来看呢，最近的整个的这个相对疲弱的重灾区依然还是以科技，尤其是以国产芯片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产业链的方向，本身依然比较疲弱。相对来说呢，这个热点题材的轮动也比较快，一个是在上周开始，前两周开始，就是厄尔尼诺，催生的整个农产品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动啊，另外呢，大金融啊一直是充当了市场，尤其是沪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么其他的题材呢，包括 AI 短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热点啊，更多的是以一种轮动的方式啊来进行。但是呢，像一些大的主题题材啊，一个就是这个算力硬件，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还有包括我们的创新药啊，当然昨天创新药是出现了率先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另外像整个新能源车锂电池啊，包括这个相关的龙头个股宁德时代和阳光电源这些为代表啊，那么应该说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单日的下跌，而且图形上啊也是在走下行趋势。所以短期呢，我觉得市场在持续的这种调整之后啊，有这种技术性反弹的动力。当然成交量也是现在制约整个市场行情和信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成交量持续的缩量，1.6万亿，基本上也是近半年左右的一个这个阶段性低量。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往往这种极致的缩量也意味着市场的这个多空啊都到了一个这个弹尽粮绝的地步啊。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哪一方能够这个更胜一筹。从外围市场看的这个美股啊，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态势，但是呢，比较好。

0: 雷点是昨天看到昨夜美股出现比较大杀跌之后低开出现了高走啊，当然说最后还是一定程度是以集体这个下跌报收，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日韩市场啊，今天也是经历了持续的杀跌之后啊，在今天这个低开的情况下啊，走出了一个这个低开高走的一个趋势，说明就是整个这个亚太市场啊，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代表，在经历了7月份的调整、8月份的弱反弹。啊，以及这个外围市场持续的这个调整的压制之后，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基本上这种去杠杆或者说是啊这种就是空头的情绪发泄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拐点啊。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还是有望啊，起码我们先看一个技术性反弹的这个阶段，还是有望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技术性反弹啊。但是这个技术性反弹能不能持续？那么一方面还取决于成交量啊，我们要看成交量能不能这个有效的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放大。第二个就是要观察一下，就是在反弹过程中，到底是哪些题材、哪些热点能够有所表现啊？最好是有一些能引发市场这个共鸣啊，或者说能形成市场活力的这些大的题材啊。如果说能够走强啊，再配合一些啊，诸如利好消息或者是产业的一些这个新技术啊，那么有可能啊，这个反弹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啊。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啊，对于投资来讲，就是也无需太过悲观啊，耐心的等待一个金融反弹，再决定啊是否要这个降低仓位啊。对于那些空仓的和清仓投资者来说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也可以适当的考虑啊，做一些这个低吸的一个动作啊，就尤其是以前期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这个阶段性这个以这种定投的低吸的方式去参与一下，我觉得这个风险和这个收益比来说啊，可能相对来讲风险已经降低了很多，而收益啊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提高了不少。
1: 如果从低息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哪些细分的方向是您当下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呢？
0: 如果说从细分方向来讲，我觉得像这个国产的这些 AI 软件啊，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些这个关键设备啊，还有像整个在这个算力硬件里头的啊一些这个细分的方向，比如说像这个整个的 PCB 啊，或者说像我们前期调整比较多的一些光学器件，尤其是这个无源光器件啊，我觉得都可以去关注。包括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整个的这个创新药啊，其实基本面我觉得依然还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呢前期也是跟随大盘出现了一个调整，昨天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啊，我觉得都可以去关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我觉得是个参与啊，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这个位置上，坦白的说，虽然说从技术反性反弹的角度来看啊，我是比较乐观，但是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知道 A 股啊，这个波动性也比较大，走势的这个方向上来讲呢，有的时候确实往往也在关键的拐点上会走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趋势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不要轻易去参与个股啊，我觉得还是以这个相关的一些主题 ETF，或者就是以刚才我说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已经连续调整了11个多交易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低吸科创50的 ETF 啊，可能就是在当下的行情中能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啊，就是出现反弹了我们能有一定的收益啊，即使这个不及预期啊，出现杀跌，我们去参 ETF 啊，可能相对的损失也是有限，而且这个对于我们止损来说，在交易心态上啊，也更容易去接受啊，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在当下的这个点位啊，想要去参与或者是去加仓，还是优先考虑相关的以 ETF 为代表的一些工具啊，而不是轻易的去参与这些个股的一些这个阶段性基本。就是
1: 科创50这块已经是跌到了这个年线的附近了哈，在年线附近，我们会有所预判，就是它会有一定这个比较强的支撑，是这样吗？
0: 是的，就是几方面吧。一方面是这个科创50，也是这几个指数里头第一个创下这个新低的，这样就是应该说是今年年内啊，不是今年年内，就是说是从今年的这个7月份以来啊，就是持续杀跌的创新低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近2年的这个市场走势啊，科创50确实也是一个指引性的一个 这个指标啊，它往往都是在市场偏弱的时候率先见底啊，率先铺新低，然后率先见底。那么同样啊，在上涨的时候呢，是率先铺新高，然后率先见底。所以它先出了一个新低呢，我们就想要去，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去参与双方啊，二科这个创业板或者是深成指，那么他们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科创五零不止跌的前提下，还有可能继续下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去搏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拐点的话呢，可能科创五零啊作为一个先行指标，我觉得可能机会更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科创五零所处的1530点附近，恰恰也是前期多个这个有一定强支撑啊，筹码比较密集、牢固的高点啊。一个是在这个25年的9月份啊，科创五零在当时的这个阶段性高点，应该说在1350点附近有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成长区啊。同样，在这个今年的年初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啊，阶段性见顶，也是有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成长区。那么这个成长区呢，我觉得应该说也是构成了一定的这个一个小的平台吧。在这个位置上呢，技术上啊，如果我们说技术上如果说继续下跌啊，跌破了这两个高点继续下行的话，那我觉得坦白的说啊，就是说这个科创五零可能真的就此就走熊了啊。所以这个位置上不仅是一个年线支撑啊，实际上也是近这个一年多的一个走势上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和情绪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可能多方力量还是会努力一下啊。至于说结果怎么样，那这些呢，我觉得还是要市场自己给我们最终的答案。OK，
1: 嗯，那在这个如果说未来的趋势还没有做明确的判断，但是可能从低吸的角度可以先进行一部分的这样的布局的情况下，怎么来做好这种止损呢？
0: 止损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就以刚才我提到的科创五零 ETF 这种品质类品种为代表。那么实际上，就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参与之后啊，连续三个交易日，如果你发现自己都是在亏损，或者说是市场继续啊一种就是放量杀跌的方式啊，这个上下，而这个像这种 ETF， 如果说这个亏损达到了3%甚至是5%啊，那实际上基本上意味着指数已经彻底的破位啊，因为就像这个科创五零 ETF， 那基本上是和科创五零指数高度绑定啊，一致性非常强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下，就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既然我们先是一个短线试探性建仓的思路来进行啊，那么就是说三个交易日啊，能不能这个出现盈利啊？如果三个交易日还是不能盈利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短线止损的目标。一个就是3%到5%啊，如果说这个亏损。以宽基指数的这些品种啊，包括主题的这些行业主题为代表，那么这个其实都意味着一个。但是呢，反之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中长线思路啊，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分批小仓位去参与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市场继续杀跌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啊，就是没有这种全球性啊金融危机，或者说是这种比较大的这个系统性的风险啊，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那我觉得可以采取一种就是逢低逐步吸纳啊，以定投的方式去参与啊，所以这两种，一个是长线思路，一个是短线思路，可能对于我们去做这个止损和我们去参与的时候的这个仓位管理啊，都提出了一个相应不同的一些要求吧。就是
1: 嗯，那像权重蓝筹类的品种，当下您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0: 对于蓝筹类品种呢，我觉得他们负重前行已经比较长的时间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沪指的这个贡献里头，银行、保险应该说是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再去这个参与这些品种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方面是这个成长型品种在面临这个比较明显的破位杀跌的一个风险，而蓝筹类品种呢，在前期应该说已经逆势啊，在高位相对这个震荡了一个比较长时间啊。如果说这个成长股不能够真正的这个独立走强的话啊，那么后面我觉得这些权重股的这个补跌和杀跌，我觉得可能也在所难免啊。所以回头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好市场啊，就是还是这个双创的这个去博弈双创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啊，就这个风险比啊。如果我们不看好市场，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体上吧，再控制一下啊， 也没有必要在高相对高位去参与这些啊红利和蓝筹的品种啊，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持有的话，小仓位去持有这个我就问题不大，但是在这个位置再去参与和上车，或者说我们说想要去博弈后期的机会，我个人还是建议可以多看一看这个成长的方向，而与这个相对对于这些权重类的品种，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胜先生的分析，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9: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先生，来和大家一起观察盘面。你好，林先生。
10: 你好，主持人。
9: 今天市场延续了分时走势的震荡回落，您怎么看趋势？
10: 好的，当前的市场呢正在等待啊外围不确定性因素落地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东局势是反复动荡啊，油价已经突破了$1000，然后这就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被打断。同时呢美国的通胀数据高企啊，这个时候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已经显著升温啊，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市场反复震荡调整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也判断啊，就比如说上证指数在3800这附近啊有非常强的啊这个承接力，因此其实指数下跌的空间是不大的。那么一旦啊外围的不确定性因素落地啊，指数呢就有希望能够出现啊比较明显的转机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判断指数啊可能会在这一带啊反复震荡啊，静待不确定因素落地以后再出现转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情啊依然还是可以分为两大块啊，一块是科技啊，一块是价值股。那么科技里面啊这个硬科技啊已经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这个分化。那么这个硬科技里面啊我们的判断是这个后面如果三季报出来了以后啊有一些那么硬科技的公司发现它业绩依然能够超预期，那么这些公司呢还是有希望能够再创新高的。那么如果说业绩正尾了啊，或者说业绩不达预期的，那么这些啊这个硬科技的股票呢可能还是会继续出现调整。那么另外一块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昨天啊这个美股一些硬科技啊出现大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安全啊这一块的这个软件方向的这个美股开始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那么对应的就是AI 应用啊，那么 AI 应用呢这个短期啊它相对来讲比较缺业绩，所以股价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呢长逻辑是很清晰的，因为我们要发展人工智能，它最终的目的一定要落到 AI 应用上面，因为它股价又比较低，所以说从长期来看AI 应用未来上涨的空间是比较大，但短期没有业绩，所以它可能波动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时点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时机。那么另外一块呢，价值股这一块呢，也可以把它分为两类。那么一类是景气修复，那么景气修复就跟全球的经济修复预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中东局势反复动荡，那么这个景气修复的预期可能就被打断。但是呢，最近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啊，包括像化工啊、有色啊。其实它本来已经有景气修复的迹象了，只不过被中东局势打断。那么一旦中东局势出现缓和，那么这些方向呢，我们觉得也是个挺好的一个布置的 机会。另外像高股息率啊这些方向，尤其是一些偏底部的啊中字头的这些啊公司，我们觉得从配这个角度上面算也是可以去参与的，主持人。
9: 好的，谢谢林龙鹏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接下来视线转向期货市场，我们请国元期货的分析师杨慧丹和我们来关注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慧丹。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焦煤和焦炭的市场。上周呢双焦期货价格呈现高位回落，焦煤的表现略强于焦炭，期货的跌幅呢要快于现货，整个盘面的贴水扩大。供应端呢由此前的边际收缩转为了恢复性的增长，矿山开工率、原煤的日均产量和洗煤环节的产能利用率同步回升，原煤的库存呢也有所积累，前期的供应约束明显缓解，供应端对于焦煤的价格支撑减弱，而且呢挂牌量明显放量，但是成交率大幅走低，反映在下游利润承压盘面回落的背景下呢，市场对于高价的焦煤资源的接受度快速下降，竞拍市场的情绪呢显著降温。需求端呢247家钢厂的日均铁水产量是 236.29 万吨每天，周环比下降了 0.22%。钢材的产量、库存、表观消费同步小幅回落，成材端呢呈现供需双弱的格局，对于焦煤焦炭的需求负反馈的边际增强。综合来看呢，供应恢复和竞拍的降温削弱了焦煤上行的动能，焦炭的供给增加而需求边际回落，整个双焦的盘面呢会呈现高位调整。但是需要注意到焦化厂的焦炭库存是大幅的去化，钢厂的焦炭可用天数呢也处于低位，而且进口焦煤和动力煤的价格偏强，所以短期内下行的空间呢还会受到成本和补库的支撑，预计双焦的价格呢会维持宽幅震荡运行，需要关注竞拍成交率的修复和铁水产量以及钢厂利润的变化。以上，主持人。
9: 好的，谢谢杨慧丹。关注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99.59， 上涨了11个点。而隔夜的纽约汇市尾盘呢，整体美元指数的涨幅是有所收窄的。下面我们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12: 哎，你好，主持人。
9: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2: 我们说本周啊外汇市场迎来央行的超级周啊，那么由于上周啊欧洲央行啊也是如期加息25个基点之后啊，那么本周啊像美联储啊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相继公布啊，那么从目前市场备受关注的还是美联储啊，那么由于上整体的通胀啊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粘性，那么尤其是像8月份的核心的通胀啊刷新了今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所以说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本周加息的这么度升温啊，那么市场现在预计本周加息的概率达到90%左右啊，所以说在短线也是刺激了美元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啊，那么个人认为啊，那么本周啊北京时间本周四的凌晨啊，那么美储大概率将加息25个。
9: 张金，
12: 那么在或喂，
9: 张金，信号不是很稳定
12: 啊，
9: 您继续。
12: 那么本周啊在关注美联储最新的货币政策之外啊，那么仍然是要留意啊美联储主席沃什如果是在加息25个基点之后啊，那么对于后期的货币政策发表的最新的态度，那么如果强调年内啊仍然是有第二次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的话，那么短线仍然是会刺激美元指数啊呈现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美元指数是围绕在99.60附近波动，那么昨天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如果在加息预期再升温，或者是年内还存在第二次加息预期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短线啊仍然是会有进一步冲高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00关口这么一个位置的技术阻力。主持人。
9: 好的，谢谢张晶。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简涛。你好，小易。
1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国金证券的判断啊，他们认为呢，光伏玻璃供给正在加速的出清，头部主体的盈利修复、份额回升确定性较强。光伏玻璃呢是光伏产业链里面出清进度最快、竞争格局最优的环节之一，头部主体的盈利优势稳定，海外差异化产能持续巩固竞争力，随着尾。

0: 不产能加快出清的头部盈利修复、份额提升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在当前赛道，头部主体的市净率处于历史极低的水平，目前光伏板块的市场关注度、预期、机构持仓也都处于低位，在估值继续压缩的空间是有限的。后续随着盈利修复有望迎来估值的弹性，安全边际较高。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随着内外需的改善逐步的传导到订单和业绩，CXO 也就是医药外包服务赛道有望进入新一轮的增长阶段。行业增长主要有三点支撑，第一呢就是全球药企研发投入持续维持高位，第二呢就是创新药管线扩容， ADC 也就是抗体偶联药物还有多肽小核酸等复杂药物发展推升了外包渗透率，第三呢就是国内企业凭借人才和成本效率的优势持续承接全球产业需求。再看国泰海通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锂电池的行业呢当前具备良好的配置价值。复盘2020年到2024年的锂电池行业，从紧缺到供给宽松的完整周期，行业估值的启动和回落往往领先供需关系变化。在当前市场担忧2027年行业增速可能放缓，部分赛道估值已经回落到了历史较低的水平，业绩增速和估值匹配度较高，配置价值也逐步的凸显出来了。最后再来看招商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右张网项目审批正在加快，水网专项债投入规模居于首位，当前右张网推进的节奏明显的加快，项目数量普遍在七八月是达到了年内阶段性的高点，其中水网是专项债支持规模最大的方向，投入同比继续增加，电网算力网专项债的投向是同比增幅更为明显的，资金加快向新型基建倾斜，物流网、地下管网审批呢也已经回升了，通信网七月审批数量，也是有明显的增长。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小易。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4789点，下跌127个点，跌幅0.52%，成交40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51%。A 股这边涨跌互现，上证下跌0.21%，深市上涨0.14%，创业板下跌0.05%，北证50上涨0.55%，沪深300下跌0.08%，中证500上涨0.18%。上证50下跌0.15%，科创50上涨0.94%。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行动方案聚焦几大核心举措，首先是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要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要求，鼓励光纤到房间布设，持续开展智慧家庭、智慧社区等重点标准研制与应用实施。此外，要支持智能家居消费，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鼓励家居家装企业与回收企业开展合作，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行动方案还强调，要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让智能成为家居换新的原动力。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先生。
2: Hello， 你好，主持人。
1: 智能家居其实已经走入了很多人的生活，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智能家居能够真正的贴近消费者的需求？
2: 我觉得呢，真正贴合消费者需求的智能家居，它呀一定要摒弃这种噱头化、复杂化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它要回归到什么呢？实用、省心、适配、普惠这样的一个本质，而且呢，应该适配全年龄段、全场景的这样的普通家庭的日常居住需求，而不是那些啊小众高端的这些科技摆件。首先呢，我们说呢，它要需要具备这种啊极简易用的这种操作属性，因为多数消费者呢，他并不是一些科技的爱好者，那就尤其是一些比如老人、儿童，对吧？他们这种的话，如果给他们过度的这种繁琐的这样的一些设置啊，包括这种操作逻辑啊，那这个会建立很高的使用门槛，那这样的话其实呢是不利于这些啊这个老人包括孩子们这样的一些快速上手的。所以说呢，觉得呢一定要适配家庭的这种全员的这个使用，同时呢我觉得呢要实现这种全域的这种互联互通。因为当下消费者呢最迫切的需求呢是家庭中呢这个不同品牌不同品类的一个智能设备呢能够联动协同，像灯光啊、家房啊，或者这个家电的安防啊、卫浴等等啊，它不需要这种单独的操控，你可以根据这种作息啊、场景自动的去切换，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这种回家睡眠啊，包括这个离家呀等等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场景，如此呢也能够打破这个设备之间的这个孤岛啊这个壁垒。同时呢我觉得呢一定要有这种高安全性，包括这种稳定性，因为呢其实很多消费者呢对于智能家居这种核心的顾虑呢主要在比如说隐私泄露啊，包括一些这样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设备的这种死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隐患的问题。那么贴合需求的这些产品呢也需要具备这种数据的加密，包括异常的这个预警，还有就是一些这种这个运行的稳定不卡顿等等。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啊也要普惠，要适同这种要适配大部分这种家庭啊，既要满足年轻群体的个性化智能的这个定制，也要满足一些老年呐、幼儿家庭的这一些啊现实的需求。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包括一些售后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完善，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啊。
1: 那么您的观察，目前市场上已经推出的智能家居产品整体表现的怎么样，还存在着哪些短板？
2: 当前我们国家这个智能家居行业整体上呢这个品类呢越来越丰富，包括呢规模呢越来越快速的扩容，像一些场景呢也都在逐步的落地，整体上发展态势呢是非常好的。那么随着一些比如数字家庭建设啊推进啊，像这个智能灯光啊、智能安防、智能家电、全屋智能系统啊，这些产品呢快速的普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各大品牌呢都在持续的去这个研发新的产品，去迭代这个功能啊，基础智能功能呢也越来越成熟，比如说像一些远程的操控、定时的这种启停，还有就是说智能感应这些功能呢，基本上实现了一种全覆盖，而且呢也越来越推动这个智能家居啊，从高端定制呢越来越走向大众消费市场，逐步的融入到居民的日常居住啊、养老啊、办公啊等等居家呀 啊这样的一些啊多元的场景。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的是呢，一些短板呢依然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互联互通壁垒。是比较高的，就是行业的碎片化比较严重，就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生态，它是各自为战的，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不同的品牌设备之间呢，经常都是互不兼容啊，数据呢无法互通，那么消费者呢只能绑定单一的这个品牌呢去选购产品，那么全屋智能搭建成本呢也是比较高的，灵活性呢也是比较差。第二呢，我们也会发现呢，很多产品呢处在一个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些啊态势。那么很多产品，比如说仅仅实现了一些基础的联网功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这个智能算法，包括智能化的这个流于表面，也没有场景呢去自适应、自主学习能力呢，相对来说呢也不够足，啊，所以说呢，实用性呢可能有的也比较差，过度的去营销的噱头。同时我会发现呢，一些这个标准体系建设呢也不够完善啊，质量呢参差不齐，比如说一些中小厂商产品缺乏严格的这个质检，存在网络安全的漏洞，设备稳定性差啊，包括隐私泄露的问题等等呢会频发。再有呢就是对于一些适老化普惠化的供给是不足的，多数产品呢也是偏向年轻化的设计，操作呢也比较复杂，包括呢像这个字体的偏小啊，包括这个语音速度过快啊，跟这些老年群体的这个需求呢是不匹配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说的这个售后体系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维修的繁琐啊，这个废旧回收链条的断裂， 啊等等，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制约消费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也是我们未来呢这个产业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 这次发布的行动方案提出要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那么您认为主要的抓手有哪些？
2: 我觉得这次文件呢其实呢还是这个就是很有含金量的，它把这个扩大优质供给作为首要的任务啊，这里面呢其实呢核心抓手是围绕着这个技术自主、产品提质、场景扩容、生态完善啊这几个维度啊精准的发力，也破解当前这个市场上这个行业里面呢低端供给过剩啊、高端供给不足啊，让那些结构性矛盾。这里面主要抓手呢，觉得还是强化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突破这个底层技术的瓶颈。因为政策呢明确的鼓励呢这个企业呢聚焦智能家居核心软硬件研发，包括呢重点攻坚国内的这种开源操作系统适配等等，包括这个智能传感、场景算法等等啊，这些要摆脱对于海外底层系统的这个依赖，打造我们真正的自主可控的这个技术体系。这个呢从根源上面也是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与稳定性的这个根基。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聚焦这种这个全屋智能一体化解决方案打造，那么替代这种单一的这个单品

0: 供给，因为以往的行业呢，多数都以单品智能化为主，没有办法满足家庭整体的这个场景需求。那么这次呢，这个方案呢，重点推动是软硬件协同啊，升级啊，基于这个国内开源系统去打造一些成套的家居产品全一体化方案。那真正的话呢，去实现这种全屋设备的这个统一管控啊，包括这个场景自主联动啊，啊，真正适配了不同家庭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这次要分层的去啊，分赋产品的这个供给，覆盖全人群。一方面呢，升级这种大众普惠产品，优化基础智能功能啊，降低溢价，推出高性能这个就是高性价比的这个平民机型；另一方面也会针对一些比如说适老化呀、亲子啊、健康监测这些细分的产品去补齐一些短板。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的去搭建线下的这个体验供给载体，包括呢去啊依托这种标准引领供给升级，包括呢以这个强制性的这种国家标准规范产品这个研发生产，淘汰一些这种劣质低端产品，真正的去实现这个行业供给啊，向这个质就是向质的方向去进一步提升。我觉得这个也是啊，就是一系列吧，为未来的需要去重点工作的这个抓手所在。
1: 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会帮助智能家居更好地实现哪些功能？
0: 我们说这次呢，其实呢，它这个真正的去实现这种啊，这个开源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方案呢，其实是本土行业的目前呢啊它真正的就是说政策突破行业痛点的一个关键的举措，它呢也是真正的去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啊这样的产品的这个互联互通啊这样的一个所在啊，包括呢这个安全可控啊，这个包括这个产品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迭代等等吧。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呢是彻底的解决了什么呢？就是彻底的解决了就是以往的一些行业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们讲的啊，这个很多这个产品呢，它这个可能过度的去依赖于一些海外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生态也好，包括什么也好，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安全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些隐患的。包括呢，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像安防安防啊、卫浴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他们整体上来讲呢，其实是这个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呢啊还存在着一些啊这个各自为战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像这个彼此之间那个数据呢也不够连通等等。我觉得这些呢啊都是我们目前呢需要去进一步的去真正去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开源操作系统啊，来赋能智能家居啊去升级的这样的一些所在。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呢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真正的去能够帮助我们产业端去实现一个升级的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啊这个解决行业目前的一些啊痛点，然后呢来实现整个的这个智能家居生态的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升级，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1: 而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非常重要，比如新建全装修住宅要明确户内设置基本的智能产品要求，那具体都包含哪些？这个制定统一标准，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呢，它这个智能要求呢，我觉得根据这次行动方案呢，我觉得主要是包含的这个几个方面吧。就是说，首先呢，比如说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要鼓励，比如说一些这个推动家庭这种宽带网络啊等等，这个默认设备等等，包括呢就开启这个 IPv6 啊，包括在产品配置方面呢，需要去明确这个户内的这样的一些基本智能的这种要求啊，同时呢也能够去这个实现，比如说一些涵盖这种智能照明啊、智能安防啊、包括环境控制啊、智能厨卫等等这个基础品类。同时呢，这里面呢，其实呢也提出了这个持续的去开展智慧家庭、智慧社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标准啊，这样的一些研制跟应用跟实施，那么推动智能家居跟这个建筑本体呢去深度的融合。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说呀，这个制定统一的标准呢，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我觉得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互联互通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说刚才，因为当时目前行业呢，长期面临的比如说一些数据孤岛啊，包括一些协议碎片化呀、用户体验割裂啊这样的一些痛点。不同的品牌之间设备之间呢是难以协同的，那么消费者呢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是需要安装很多个 APP， 要配备多个网关，那这样的话这个体验肯定会打折的。再有呢，就比如说这个数据安全跟隐私保护问题，那么分散的这个技术标准呢，它会导致什么呀？会导致这个不同的品牌设备安全防护能力呢良莠不齐啊，用户呢这个隐私啊泄露，包括设备呢啊被一些这种非法控制安全事件等等这样的潜在的隐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智能化分级标准，目前呢也是缺失的，也需要建立起一套统一的这种产品的这个智能化分级评价体系。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为这个消费者呢提供这种就是更加清晰的啊这个选择的依据，同时呢也可以为企业的这种研发呢也提供一些方向的指引。我觉得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而适老化智能家

0: 从这个单品供给呢转向家庭场景解决方案。像一些这个目前呢，这个很多企业呢还是在简单的提供一些这种啊，就是说这种这个设备的组合，但是呢却没有去真正的照顾到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啊这个身体能力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跟这种住宅的条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呢，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呢，需要先评估啊老年人现实的一些需求，特别是不同啊这个人群、不同类型、不同小区、不同住宅条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经过充分的了解之后呢，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产品的配置跟方案的设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需求的评估、方案的设计、产品的适配啊，包括这些安全调试啊，包括后续的服务，真正的连接起来。而且呢，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在于呢，要解决啊这个适老化这个设计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在产品的尺寸呐、啊，包括一些操作便利这个程度啊，一些方言的识别呀、啊，包括字体大小、安全性能这些方面，推行一些适老化的设计，推动啊，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呢开展这种银发产品的认证。那么第三呢，我们需要去建立持续的这种服务的这个支撑的机制，比如说紧急呼叫器啊，包括一些这种可穿戴设备，因为这些呢在长期使用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断网啊、设备离线呐、啊，或者是这个没有电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特别是比如说一些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误报啊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呢去啊针对这些问题来建立起一些啊服务的支撑机制，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比如说问责的机制啊，就比如说这个品牌因为真出了事故的话，品牌需要担责，而且这个过程呢要可追溯。同时呢，我们要需要去破解这种规模化落地的瓶颈，比如说呢，目前的话很多产品呢，它这个整体这个订单比较零散，而且呢这个客单价比较高，复购率低。那么未来的话，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探索可持续的这种商业模式，真正的去为这个老年人群体呢提供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服务跟支持。
1: 好的，感谢傅一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黄鹏在陪伴大家。
1: 嗯，好消息，市场的指数全线飘红，分时走势呢也出现了快速的拉升，目前沪指3889点，涨0.1%，深成指13455点，上涨0.53%，创业板指数涨0.51%，3301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科创方面，科创综指目前是涨了2.36%，1854点，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达到3.09%，最新报在1575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91%，1031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7634亿，个股上涨2002家，平盘153家，下跌3401家。
0: 嗯，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润泽科技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新增不超500亿元的授信额度，持续加大 AIDC 领域的投入力度。
1: 华智杰筹划收购格力明电子100%股权。
0: 闽东电力公司目前未开展算电协同绿电直连业务。
1: 气派科技预计第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150万元左右，同比扭亏为盈。
0: 香山股份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五洛智慧100%的股权，交易对价暂定8亿元。
1: 波恩集团拟1.13亿元收购3家饲料公司100%股权。
0: 新五丰拟5374.3万元购买广联公司18.8812%的股权。
1: 梅安森、实控人等拟合计转让5%公司股份给东海控股。
0: 这个是凯文教育拟公开挂牌转让3家子公司100%的股权。
1: 新华新材股东拟询价转让1%公司股份。
0: 新浩 ST 东至拟2748.87万元转让赛福机械70%的股权。
1: 陆维光电股东拟询价转让4.66%公司股份。
0: 艾芬达拟5000万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德马科技拟3000万到6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博骏科技拟6亿元投建汽车轻量化零部件生产扩建项目。
1: 今天泰业拟定增募资不超3亿元。
0: TCL 智家泰国生产基地2期140万台冰箱项目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
1: 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投产。
0: 星号 ST 三房海伦石化3期年产320万吨 PTA 生产装置已恢复生产。
1: 好，接下来连线嘉宾，请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申瑞。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市场分时走势展开了反弹，您怎么看趋势？
2: 从今天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应该是连续的一个回调之后，呈现了一个小的放量的一个反拉。那么也就是说呢，市场今天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力度还比较小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话呢，连短期的3900整数位或50线都没有去触及到。而创业板指和这个科创五零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创业板。只有科五零今天是相对较强啊，就是在这个下方1500的缺口位啊，形成这样一个拉升，现在呢已经开始出现到十日均线了。但是从整个的这个量能来看的话，仍然处于是并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放量的这么一个结构。然后从今天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短期的这种炒作类品种仍然是一个明显回撤中，像种业为首的这种前期情绪炒作，反映到市场的这个资金撤退，或者说对于这个炒作资金呢，这个仍然是有一个明显回流的状态之中。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当前的比较好的主要还是基于这个像的一些硬件类啊，特别是像 PCB 啊还有像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比如今天可以看到像博和铜箔，昨天采耳的这个 MLCC 就是这个多层多晶硅这一块啊，就是陶瓷这一块。所以说呢，整个表现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不错，反映了市场呢短期针对这样的一些硬科技啊形成了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做多的这样一个动能，那么反映的是这个市场现在实际的订单。但是呢，这个量的释放并不是非常的强劲，所以说呢，从现在的这个反馈来看的话，有效的进一步拉升难度还比较大。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核心金融权重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站着走强，包括像券商啊，特别是像银行这样的一些方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银行板块的话呢，已经是接近了历史高点。那么今天呢，出现了一个板块行为的这个超1%的一个小额下跌，也反映了市场现在的这种蓝筹资金的持续性并不是很强。盘中的话，唯一现在有一点点反馈就是在有色端啊，但是有色这一块的话呢，主要还是小金属，特别是钨为主，因为全球现在的钨矿的这样一个需求力度是明显提升。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对于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有色公司的这个大幅业绩增长的预期呢，并不是非常强，因为这些很多还是基于国内的这样的消费。所以说，从整个市场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顶多是在昨天这个 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放量啊，这样的一个并没有重新这个探底之后就是上证啊。那么今天一个小的横盘整理也是在等待这个进一步的消息，就外围市场，比如说美国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是否加息的这样一个落地。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从分时结构来看的话，上证为首可能仍然会维持在3881一线进行震荡，并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方向选择。主持人。
1: 从前面提到的这样一些 AI 的硬件细分的子行业来看，包括像 MLCC、PCB 以及电子部，您觉得哪些行情可能会更具有持续性？
2: 实际上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说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其中特别是像 PCB、CPU 这一些，可以说是长期有明确订单和国内需求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单纯海外。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的这个海外需求也是明显提升，特别是它的这样一些 AI 公司，现在也是有新的这个 IPO 过程嘛。那么国内的话，同样的这样的状态，特别是长期上市以后，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整个这个 PCB 应该还是有连续。除此之外，像刚才说到这个电子部啊，或者说现在的一些这个仿生材料啊等等这样一些需求，现在的这个增加量还是现在相对不错。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呢，这些硬件类仍然是重点市场的一个关注。除此之外，当年还是多关注一下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方向。虽然说新能源汽车，现在整个企业销量是有所这个大的这个回落，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龙头像比亚迪啊这种海外的销售已经高于国内的。那么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汽车的这个整体的分化中的升级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汽车配套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种硬件消费需求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表现。
1: 好，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说一下有色方面，工业金属在走弱，而战略小金属逆势走强，您觉得分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主要节奏是因为大的制造业和这个通胀的一些压力啊，包括美国可能加息的这样的担忧因素和压制。然后另外一方面，小金属的话，核心还是在于这些高科技的需求总量，因为小金属本身原来主要用在新能源等方向之上，而现在的硬件的一个大幅提升以后，实际上对于它的这个需求量是一个明显提升，所以它的这个表现力度会更强一些，因为它的集中度也更好。主持人，
1: 好，谢谢申瑞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将产生杠杆效应，收益与风险同步放大，交易者应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参与交易。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大模型迈入10万卡训练时代。 OpenAI 日前正式发布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GPT-6 Astra， 官方定义为代际跃迁型的产品。Astra 呢是 OpenAI 迄今规模最大的训练项目之一，该模型使用超过10万张 GPU 进行预训练，标志着大模型训练正式进入10万卡时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9: 你好。
8: GPT-6 Astra 是 OpenAI 史上最大规模的训练项目，说明前沿模型能力继续往上走，底层依赖的仍然是更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和网络互联。但是上周末呢，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发布文章说，我们必须把控前沿 AI 的发展节奏，得到了马斯克和奥特曼的同步认同。那么三家公司呢，第一次在这件事上达成了一个公开的共识，导致近期算力硬件相关板块是出现了回调。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算力基础设施的相关公司景气度还会继续吗？
9: 这种高景气呢可能还能再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说的是 AI 投资的这个节奏需要去进行控制，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我们从23年开始算起吧，到现在的话大概3年的时间的一个超高速的堆量的这种发展，那么这种超高速的增长时期应该来说已经接近过去了。那么现在的话，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就是十万卡时代到来了。十万卡时代到来的话，一方面表明了它是在增长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我们以十万卡作为一个基数来去看待，那么未来再继续保持以前的这种高增速是不现实的。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的话就是当前是属于超前的投资和超前的这个发展，那么超前投资和超前发展是不是能够带来能够与它的投资体量相匹配的这个收入，和能够形成一个这种生态的 正常循环和闭环呢，这需要时间去验证和需要时间去逐步的实现，这中间的话一定是不可长期持续的。所以呢，共节奏其实就是一个现在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它不只是某一家看到了风险或者看到了不确定性，是这里面的一些主流的玩家或主流的参与者共同达成的一个现实。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在未来的智能过程之中所面临的压力可能不同程度上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我们从有益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共节奏也不等于说就是不发展了，停止发展，它只是说避免了这种无序的竞争和无序的内卷。那么把这些投资啊用在更有利的和更有前途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里面，那这样的话从无上限的这种快速的狂飙式的发展变成有节奏的稳定的这种增长。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未来它在发展的过程之中AI 的投资在不同的细分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重心的这个区别，就是有

0: 一些优先级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还是继续保持高速的发展。那么有一些呢，优先级没有那么高的话，可能它的整体的发展速度会逐渐的放缓，这中间会有一个先后顺序的这个问题。所以未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判断一下哪些方向它的增速会继续保持高增长，那么有哪些方向的话可能会越过了这个高增长，变成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阶段。那但这里面核心我们去看啊，就是算力的核心硬件的话，应该它的高景气都不会消失。那么未来的整体的增长，特别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它的整体增长应该还是能够继续保持的。因为这里面会存在着另外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自主化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国产替代的相关的这种问题。所以它的整体空间的话，还是值得我们去进行持续关注的。
1: 看看688256寒武纪，日前呢，他加入了 PyTorch 基金会，身份为最高级别的白金成员，怎么来理解这件事的意义呢？
0: 寒武纪去加入PyTorch 的这个基金会，他其实表明了他的身份从原来的一个我们去适应一个标准或者适应一个体系，变成了我们去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了这个体系标准制定啊，或者是整个生态建设啊，甚至是有某些创新点的发起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从软件生态的一个参与者或者使用者变成了一个建设者或者是共建者。那这样的话，对于这家企业而言，它的影响力一定是大幅提升的。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未来在创新的这个层面，它也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跟更大的这个空间。从长远来看的话，对这家企业的未来的长期成长跟持续的这个生态建设，特别是自己作为基座的这个生态建设，是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的。那对于未来的市场份额的提升啊，以及建设更高标准的更体量的这样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话，也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寒武纪它的主要产品线呢，包括云端产品线、边缘产品线、IP 授权以及软件。目前公司99%的营收来自云端产品线。公司这个板块以思源系列芯片及加速卡为核心，辅以玄思系列训练整机，构成从芯片到板卡到整机到集群的完整产品站。那目前公司主力营收产品是什么？放眼全球，性能处于哪个梯队呢？
0: 它的主力营收的话，来自于思源系列的一些云端 AI 加速的卡，以及玄思的训练整机的这样的一部分。它主要呢，在 AI 的硬件领域，主要的优势在于训练和推理这端。那么，它也是我们国内极少数能够做到万卡集群的一个国产 AI 芯片。我们如果去看它的市场地位的话，应该是属于在国际上是属于二线的这种品种，那么在国内的话是属于一线的品种，一线的这个竞争力。特别是它现在随着它的新产品的逐渐的推出，而且头部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大的话，它的整体规模效应其实是未来会发挥主要的这个优势，对于它的长期的盈利能力啊，以及它的整体生态的构建的话，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那我们看到寒武纪呢是国内为数不多拥有完全自研智能处理器微架构及指令集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怎么来理解这个自研微架构和指令集的技术壁垒呢？
0: 因为这个微架构呢，它是一个指令集的或者是一个芯片系统的一个底座。那这个底座呢，是不是自研，它在表面上或者短时间之内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这个差别。但是呢，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厂商，他想要构建一个上限比较高，就是未来的增长的空间，上限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产品或者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同时呢，可拓展性以及它的迭代速度就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那么它的架构的话，就是微架构的话，最好是能够自研的。原因在于，一个是它的话语权相对来说比较强，另外一个的话，它能够在完全自研的这个微架构指令集这个层面的话，能够构建一个自己完全可控的迭代的这个系统，和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既能包含软件也能够包含硬件，能够实现软硬件一体化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那么这种生态系统强还是弱，以及它的适配性强还是弱，迭代速度是强还是弱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终端产品的适配性以及终端产品的就是整个市场的竞争力。所以呢，如果它能够完全实现自研的话，那么对于长线的产品的迭代的这个空间啊，以及它长线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的话，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1: 嗯，在软件方面 ，NewWare 是寒武纪对标英伟达Cube 的 CUDA 的这个自研软件站，已经演进机制了第三代，很多 GPU 公司都在自研这个软件站。那公司的这个 NewWare 有什么特点吗？
0: NewWare 的话，它相比于完全自研或者完全封闭的这种像 CUDA 这样的这个产品，就这种生态系统或者是软件系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兼容性比较强的一个产品，当然这也是追赶者，我们国内的这些追赶者所能够想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既兼顾我们的自主的研发，也兼顾整个市场的适配性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话，它其实能够实现一个我们自主的这些产品能够形成一个生态，同时呢，它对于像CUDA呀以及其他的这些产品相关的这个硬件的话，能够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兼容和很大程度的这个开源。那这样的话，它对于一些比如说PyTorch 啊、LLM 啊以及相关的这种语言和相关的这个系统的话，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兼容。那他们的迁移成本就从其他的系统上面迁移到NewWare 的这个系统上面的话，基本上可以实现成本非常非常低，而且很快的能够迁移。那么对于这样的潜在的用户啊和潜在的客户的话，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比较低。那么对于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未来逐渐的把它从其他产品的使用者变成自己的这个使用者的话，这个难度就变得比较小了，而且未来的整体增长的潜力也能够逐渐的变成现实。
1: 有分析认为寒武纪当前最具杀伤力的软件壁垒是 D0 级的大模型适配，新模型发布当天就完成芯片适配，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0: 这其实是它的一个刚刚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优势。大模型的整体未来的整体的迭代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它的迭代的版本也比较多，随时会有新的这个内容出来。那么一个产品能不能快速的去进行适配，这点的话是很重要的。那么它的这个产品的话，宣称的是，就是当天就能够完成适配，或者当天就能够完成这个开发。那对于这些这个前沿的开发者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个适配成本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能够很好的去进行深度的绑定，特别是对于整个产业的深度的这个定制化的这个发展开发。和联合开发以及联合去进行这种参数的调配啊，和这种性能的调配的话，能够适配度会比较好，这也是它相对来说做的比较下沉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寒武纪的下游客户是互联网大厂，目前互联网大厂自研芯片的趋势也正在加速，字节启动自研推理芯片，阿里平头哥和百度昆仑芯持续迭代，腾讯沧海也在推进当中，那对寒武纪有哪些影响？
0: 互联网大厂进行自研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定的用途和特定的一些使用的场景，所以呢，他们会针对性的去进行这个自研。但是呢，一方面的话，这种你比如说，字节、阿里啊这样的一些企业，腾讯这样的企业，他们的使用规模就是对于芯片的使用规模是超大的，所以呢，自研的这些产品，一方面刚刚起步的这些自研，它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场景去满足自身的这个需求，那么对一些通用型的芯片的话，它一定还需要大规模的去进行采购，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在整个大的市场行情里面或大的市场环境里面的话，它的影响是相对比较有限的，而且的话，它的整个产品呢，也不完全是这些互联网大厂，那么一些比如说政企的场景啊，一些区域的算力啊，和一些训练的集群啊，和一些相关的这种延伸的场景， 它的使用规模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不会对它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1: 寒武纪相对摩尔县城的全功能万卡集群蓄势，木西股份的资金储备，那它的这个护城河算不算稳固呢？
0: 这三家来去比较的话，那么寒武纪它的优势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先发优势，因为它做的最早，而且的话商业化落地，就是大规模出货的商业化落地也是比较早的。同时呢，它在这三家里面的话，我们去看它的软件生态的完整度啊、成熟度啊，以及它的兼容性也是更强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去看它这个护城河的话，先发优势的这个护城河以及软件生态的完整性的这个护城河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当然了，我们去看它的这个资金储备、现金储备的话，它其实也不算弱项，因为上市之后持续的形成了正向的现金流，不只是依靠资本市场的这个募集资金，那么持续的正向现金流的话，也给它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造血能力和安全感。
1: 公司的边缘产品线几乎是没有营收的，那未来这块业务会不会逐步的萎缩呢？
0: 现在的话，它不在公司的主要资源投入的这个优先级上面，所以呢，当前的话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去进行稳定发展，那么根据市场的这个行情或者根据市场的节奏去进行布局，但是呢，我觉得应该不会放弃，因为在科技企业里面的话，它一定是多产品线去进行发展的，但是呢，由于需求路径啊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过快了，实际上市场是无法去，或者是这些研发者是无法去提前预判哪一个技术路径或者哪一个产品线未来的潜力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它一定会把它作为一个储备的未来潜力的这个产品线去进行稳定的一个开发。但是呢，当市场需求没有快速扩张的时候的话，它不会拿比较重要的这个资源在上面去进行重要的这个投入，所以呢，可能长期是会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这个业务。
1: 目前寒武纪在产能方面有哪些限制和短板吗？
0: 它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因为它的主要的这个优势或者主要的业务是放在芯片设计这个领域和软件生态构建这个领域。那么像生产呀这个领域的话，它一般来说是采用这个 Fabless 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的话，能够使得它的整个经营是属于轻量化的这个经营，比较灵活，资金占用的话不会资金占用的效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它继续往高端去攀登的话，可能也会存在的一定的这个问题，就是它整体供应链的这个安全性啊，以及它的可控性会存在一定的一个问题。所以未来的话，在整个供应链的管理层面，可能需要再下更多的功夫去进行完善。
1: 2026年上半年末，公司预付款项达到29.14亿元，较2025年四季度末增长291.37%，存货账面价值82.48亿元，较上期末增长66%。公司解释，主要为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订单需求加大备货。那这种备货型的资产负债结构，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
0: 我们现在在它景气比较高的时候，就是整体景气向上，产品价格供不应求上涨的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备货，大规模的备货是一个策略，能够提前的以相对比较低的成本去为未来的高价的产品锁定它的这个利润，或者锁定它的比较高的一个利润空间，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看到比较高的这个存货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呢，你需要防止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并不知道在未来的一年还是两年还是多长时间之内，它会出现一个就是景气的逆转，会出现一个供过于求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订单减少这种问题。所以呢，这种备货的就是存货的管理的话，还是需要动态的去进行调整。同时呢，当然对这些企业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在于他们会提前去进行订单的管理，或者提前获悉它的订单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它根据订单的波动情况或者需求的波动情况去主动的去减少它的这个备货的话，就是根据如果说它订单的增速开始放缓的时候，主动去减少它的这个存货的话，应该是能够一定程度避免这种波动或者避免这种风险的。所以未来的话，这方面可能需要主动去进行动态管理。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08.1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2.61%，目前滚动市盈率193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营收跟利润的话，是高增长，那么目前属于一个高景气的这个赛道，所以呢给了它比较高的这个估值。但是呢这种估值呢一般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企业长期属于接近200倍的这个市盈率，所以呢它对于股价的这个回落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未来整个这个市场像我们刚开始说的一样，就是大家会进入到一个从原来的高速增长进入到了一个控制节奏的这样的增长阶段的话，它还会保持一个比较可观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些增长速度会进行一个环比的回落，那这样的话其实很难去支撑它的超高的这个市盈率，股价合理的回落或者是长期稳定的震荡回落，这个压力是有的。所以我们在投资角度来看的话，要把利润的增长跟这个股价的涨跌去做一个区分，然后呢理性的去看待这种股价向下回落的风险。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好，以下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培育钻石又火了，它到底是消费平替还是新材料？
8: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9: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培育钻石超硬材料板块集体上行，相关个股涨停，其中一家公司还恰逢被调入了北证50指数，双重催化之下，让这个偏冷门的方向重新回到视野里面。说到培育钻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人造的假钻石嘛，便宜的平替啊。培育钻石它到底是什么？它的投资逻辑又是什么呢？首先明确一点，培育钻石它不是假钻石，它和天然钻石是同一种物质，两者都是纯碳结晶，模式硬度都是最高的，折射率完全一致。那权威鉴定机构呢，用同一套标准来分级，普通仪器和肉眼根本分不出来。这证书上只会多标注一行实验室培育，真正的区别只有来源。天然钻石呢，是在地下高温高压环境中形成了数十亿年，靠开采来获得。培育钻石呢，是在工厂里用高温高压法或者是化学气象沉积法，花几周的时间长出来。那后者的过程呢，有点像原子级别的 3D 打印，所以呢，把它理解成工厂种出来的真钻石更为准确。理解了它的本质，再看需求，这个行业其实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需求曲线。第一条是在消费端，逻辑是性价比替代，同样品级的培育钻石价格只有天然钻石的一两成，一克拉高品质培育钻零售价已经从几年前的8000元左右降到了如今3000多元，便宜带来渗透率快速提升，尤其是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但是要看到另外一面，过去几年随着产能集中释放，培育钻石的价格一路下行，整个行业打了一场激烈的价格战，不少企业利润大幅收缩，直到今年才出现了转机。上半年我国培育钻石毛坯出口量价齐升，金额同比增长超过60%，年终主要生产基地的头部厂商还集中上调了出厂价，这是价格战以来的第一次。这背后是落后产能逐步退出，份额向成本领先的龙头集中。消费端来看，本质上是一场渗透率向上、价格向下、格局向龙头收拢的长跑。第二条曲线呢，是在工业端了，也就是这一轮行情更看重的部分。它让金刚石从首饰变成了工业材料。金刚石是已知最硬的材料，本来就大量的用于精密磨削、切割，半导体晶圆加工呢就离不开金刚石工具。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新场景， AI 芯片功耗是越来越高了，传统散热材料逐渐的逼近了物理极限，而金刚石导热能力极强，被看作是理想的新一代散热材料。 今年甚至被业内称为钻石散热商业化的起步之年，已经有高端芯片在探索使用金刚石热成片。再往远了看，

当时还被列为第四代半导体材料之一，也就是说培育钻石这个钻石饰品啊，只是它最显眼的用途之一。这超硬、导热、半导体这些工业应用才是打开想象空间的第二增长曲线。这两条曲线摆在一起，投资者要避免一个误区，把渗透率故事直接等同于利润增长。消费端呢，需求在增长，但是这个价格长期下行是大趋势，企业能不能赚钱拼的是成本控制、规模和品牌。只有具备技术和成本优势的龙头才能够在低价时代稳住盈利，单纯的靠扩产的企业会很艰难的。工业端呢，空间听起来很大，但是要分清阶段，目前不少应用还处在客户验证、小批量供货的阶段，机构对于远期市场的测算属于远景，不等于当期的业绩。真正的拐点要看订单能不能从验证走向规模量产，主题情绪往往一步到位，业绩兑现却需要时间，这中间的落差正是波动的来源。跟踪这个行业，不妨盯住三个实在的信号：毛坯价格和出口数据是不是持续改善，龙头提价能不能被下游接受形成趋势，以及工业级的金刚石是停留在验证还是拿到了批量的订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5: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4: 做人要有情义，
1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9: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8: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9: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18: 够意思。
2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昨天央行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6年八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同比少增2.71万亿元。前八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减少1.03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18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29万亿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狭义货币 M1 余额115.77万亿元，同比增长4.1%。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中国经济八月报》，本期主题：八月金融数据出炉，释放哪些关键信号？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你好，武先生。
2: 你好。
1: 前八个月社融增量同比少增2.64万亿元，但是截至八月末，存量增速仍然达到7.2%。您如何来解读这种增量少、存量稳的表现？
2: 前八个月这个社融的增量同比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但是这个存量社融增速呢，依然是维持在一个7.2%的一个水平。这种增量少但是存量稳的组合呢，我觉得呢要从这个存量的基数和这个新增资金两个维度来理解。首先呢是这个存量的规模的体量呢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啊，所以说这种短期的这种新增量的一个波动啊，它也不会导致这个存量增速快速下行。而这个增量同比的回落呢，主要是这个实体信贷呢需求呢这个修复的节奏呢

0: 整体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偏弱的，新增资金的投放力度呢不及去年的一个同期。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增存量的增速呢它保持一个稳定，说明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信用环境呢也没有出现一个全局性的一个收缩啊，前期投放资金呢还是持续留存在这个实体经济体系里面。这个我觉得也是提示我们嘛，就观察这个信用扩张嘛，也不能只看这个单期的一个新增规模，还是要结合这种存量增速、资金投向和这种资金的周转效率来综合判断，更加关注我们这个信贷资金呢是否转化为一个实际的投资和消费活动。
1: 前八个月的社融增量当中，对于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同比少增2.71万亿元，这背后说明了什么？
0: 前八个月对这个实体经济发放的这个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了2.71万亿元啊，这个数据我觉得主要反映了这个当前这个实体信贷需求啊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像这个住户部门呢、它这个信贷是持续走弱的，也是拖累这个信贷增量的一个主要来源呢。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居民的消费和住房相关的融资意愿呢是偏弱的。这个企业端呢信贷呢虽然是保持一个正增长，但是呢也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企业的这个自主的资本开支意愿呢是仍有不足的。它这个贷款呢更多是用于这种存量债务的这种接续和这种短期的周转呢。而对于银行来说呢，银行的这种信贷投放策略呢也是更加审慎的，优先选择这种低风险的主体，对部分行业的这种信贷投放呢也是保持克制啊。但是也要注意的说呢，就是说呢我们这种信贷少增啊也不代表我们这个金融体系对这个实体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啊，因为我们这个金融体系呢正在转向更多的依靠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融资工具来支持我们的实体企业。而信贷增速回落呢，它呢是我们融资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
1: 值得注意的是，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增量占比明显超过了信贷。那么这种结构变化是一种短期季节性的扰动，还是长期趋势的转变？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这个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的这个增量呢，占比是超过信贷。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季节性的扰动啊，而是我们这种金融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带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企业呢是高度依赖银行的信贷来获取资金的。但是呢，当前呢，随着我们这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持续完善，股权和这种债券融资的渠道呢持续拓宽，能够适配这种不同类型的这种企业的融资需求啊。所以说呢，像我们现在这种新质生产力企业，它呢大部分是具备一个轻资产特征的，它呢很难依靠这种传统信贷来获得这种足额的资金呢、而这种直接融资呢就可以更好的匹配这类主体的风险收益特征啊。这个变化释放的一个核心信号呢，就是我国的这种融资体系呢正在从过去的这种间接融资主导转向这种间接融资和这种直接融资呢协同发力的一个新格局。像这种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持续优化呢，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的这种产业转型。
1: 那么从这种融资结构的深层次调整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去更全面的分析当前信用扩张的情况？这种多元化融资渠道如何更加有效的去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随着我们这个融资结构呢出现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调整啊，传统上我们依靠这种信贷指标来判断这种信用扩张力度的这个方法呢，它已经不太全面了。我们要分析这种信用扩张啊，我觉得是要建立一个多指标的框架体系的，将这种信贷、债券、股权融资呢一并纳入这种观测的范围。像这种不同的这种融资工具呢，它服务的这种企业类型肯定是不一样的。像这种信贷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用分析这种成熟稳健的经营主体啊，而像这种股权融资啊，它可能就更加适用这种创新型的企业。像这种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呢，它是可以更加有效的适配这种新质生产力的，而要让它要推进它完善的，就要持续的完善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的这种基础制度，优化这种股权融资的发行机制，丰富这种企业债券的品种，同时呢也要完善这种风险分担机制，引导这种耐心资本呢进入我们的科技创新领域，同时呢也要发展我们的金融体系，也要依托这种多元化的融资工具，匹配创新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资金需求，打通这种科技成果转换过程中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堵点。
1: 从前八个月的人民币贷款情况来看，您认为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结构性特点？是哪些因素推动了对公融资需求的边际改善？
0: 前八个月这个人民币贷款呢，它是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特征。对公贷款呢是成为一个信贷增量的一个主要支撑啊，住户贷款规模是出现了一个收缩的。这个住户贷款负增长呢，它主要反映是居民部门的这个加杠杆意愿是偏弱的。它的这个住房信贷和这个消费信贷需求呢恢复偏慢。当然这个企事业单位它这个内部呢同样出现一个分化啊，像这种中长期贷款呢保持稳定增长，而这种短期贷款和这种票据融资呢主要是提供一个补充的一个作用。推动这个对公融资边际改善呢，它是有多重利好的。第一个呢是这种政策性资金呢持续落地，带动这种基础设施和这种产业项目配套融资。第二呢是这种制造业转型升级呢资金需求呢也是在持续释放，产业更新投资呢带动这种中长期信贷投放。第三呢是这种银行呢也是在加大对这种科技创新领域的信贷倾斜，配套各种专项信贷工具，所以说呢也是支撑这种对公贷款呢保持一个韧性。
1: 您怎么来评价当前 M2 存量社融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的这种匹配情况？
0: 当前我们这个 M2 和这种存量社融的增速呢，它还是高于我们这种名义借据的增速呢，所以说我们这种货币供给的总体呢还是维持一个合理宽裕的一个状态，和我们这种政策的表货币政策表述所谓的适度宽松嘛也是相互匹配的。
1: 八月末 M2 M1 的剪刀差维持在相对高位，您认为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而在直接融资占比过半、居民资产配置向非银产品迁移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去重新解读剪刀差这个指标？
0: 八月末呢，这个 M2 和 M1 之间呢维持一个较高的一个剪刀差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资金的活化程度还是不足啊。像那个 M2 它这个涵盖范围呢是要比这个 M1 更广的，包含了这种企业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等项目啊。M1 呢是以这个单位活期存款为主体，还包括这种流通的现金、个人活期存款和这种支付机构的客户的备付金。像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这个企业拿到资金之后呢，它没有全部转化为这种生产经营支付，更多的留存为一个定期存款。同时这个居民的收入预期呢它也是偏谨慎的，它的储蓄意愿呢是持续维持在高位的。在这个直接融资占比过半，我们居民这个配置呢也像这种非银产品迁徙的这个背景下呢，这个意味着我们这个资金呢它是持续的从这种银行存款体系转出的。所以说这种传统的剪刀差它的解释效率也是在下降的。我觉得要分析这个货币的活化程度啊，不能像过去一样就单纯的依靠这个所谓的剪刀差，还是要搭配这种非银存款呢、企业活期存款啊这样的指标，来更好的分析我们这个经济的一个活力。
1: 从利率来看，八月的贷款利率处在什么样的水平？而今年往后看的话，这种货币政策在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方面还会有怎样的发力空间？
0: 当前呢，我们这个市场整体的这个贷款利率呢，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低位的，也是在持续的降低我们这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往后看呢，这个货币政策，我觉得总量层面呢，还是会保持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合理宽裕，维持这个市场利率呢稳定运行，保障我们这个实体经济的合理的融资需求。而这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它会承担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持续加大对这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的定量支持。预计呢，后续我们的总量工具呢，会预留这种调整空间呢，根据我们这个经济的修复节奏，灵活的把握力度。而我们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呢，会持续的扩容和续作，引导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优化信贷投向，推动这种资金呢精准滴灌这种实体经济。未来我们政策组合呢，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简单的追求一个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啊，而是更加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率，兼顾稳增长和防范中长期的金融风险。
1: 好的，谢谢武泽伟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侯杰。
3: 青春期

0: 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一下继续震荡的走势，沪指3885点，微涨0.01%，深成指上涨0.18%，创业板指数上涨0.02%，科创综指涨幅1.4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0350亿，个股上涨1644家，平盘124家，下跌3780家。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从环比看，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54%。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1: 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0: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哪些方向是主线？对话。

0: 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一涛。
1: 基金观察。
2: 多家券商虽然集体看多，但是也并不是压住全面牛市。那么本轮金秋行情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哪里？您认为哪些方向可能会是主线呢？
3: 展望后续，市场有望从此前这个极致分化逐步走向更加均衡的这个行情特点。行情驱动的重心呢，我们认为也将从板块贝塔转向个股的阿尔法的机会。或者说前期行情这个个股标签意义其实挺大的，但是往后呢，选股的颗粒度将变得更加重要。市场可能会关注以下几个主线。主线一条主线呢是 AI 内部结构的变化。前期海外这个产业链其实我们也知道业绩兑现度是比较好的，但七八月之后呢，海外这个资本开支的确定性呢确实也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那且部分产业链环节还受到海外一些监管啊限制的可能性。那相对呢，随着国产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国产硬件的这个适配度啊和经济性都在不断进步，那国产产业链啊其实有可能迎来更多的机遇啊。另外 AI 应用在非编程领域是否能出现较快的渗透率提升，这也是当前 AI 发展较为核心的问题。所以 AI 应用呢，未来可能也迎来比较好的发展契机。主线二就是在非 AI 领域呢，也有一些高景气度的行业，譬如像有色、化工、医药，他们在中报当中呢，已经验证了自身的景气度，而且这些行业的风险来源跟 AI 相关资产的风险来源相互独立，市场对这个方向的关注度其实也比较高。
2: 有的机构表示看好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大金融这三大方向，对于背后的这个投资逻辑如何来解读呢？
3: 新兴科技板块核心投资逻辑啊，在于产业发展趋势本身。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轮这个科技革命正在从硬件的基建啊往这个应用去切换。虽然当前 AI 板块呢确实也面临这个持仓拥挤度较高、非编程领域的收入这个增速啊需要等待验证这个问题，但整体来看啊，新兴科技产业对市场指数还是有望形成一个正向的贡献，只是拉动的这个力度啊可能比二季度有所减弱。从更长的视角来观察呢，新兴科技产业不断向前发展，半导体设备啊、国产算力链啊、AI 硬件中的新技术等一些细分领域，大概率未来还是一个成长动能较强、超额收益机会较为集中的领域。优势制造板块的这个投资逻辑呢，则更立足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优势，像新能源、电力设备、机械当中的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等我国一些优势领域啊，市场关注度本身就比较高。但另一方面呢，这些领域也面临着一些贸易摩擦的扰动，在遭遇外部一些政策冲击时，需要基于严谨的分析，寻找这个市场错误定价而产生的一些机会。大金融板块的投资逻辑呢，则更多基于防御性，它还有顺周期期权价值。大金融其实对经济总量和政策都比较敏感，机构的持仓呢相对较轻，它这个高股息低估值的特征本身就是部分投资者关注的这个重点。如果说后面逆周期的政策力度加大，大金融板块呢也非常有望迎来一个更为明显的边际改善。那上述这三个方向呢是市场讨论中常见的分析框架，但方向向好不等于必然上涨，并且弹性上也会有所差异，在组合当中扮演的角色呢也会有差异的，所以更应该从多维度去评估和理解这三个方向的投资机会。
2: 那么有分析认为市场正在从交易跌得多转向交易赚得多，对此您是否认同呢？这个对于投资逻辑意味着什么？
3: 市场上呢确实有这种讨论，今年这个七月底以来的反弹确实呈现出超跌修复的特点。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前期科技板块中往往跌幅比较大的，这次修复的力度也相对较大。那非科技板块里面呢也类似啊，这说明呢在这个阶段投资者做的是超跌反弹的交易。但我们也发现啊，反弹遇到阻力位后呢，其实超跌反弹的逻辑对这个市场的解释力就变弱了。 如果后续这些标的没有业绩的兑现，没有持续的产业催化和验证，那大概率很容易重新陷入震荡甚至回落。所以有观点认为市场从跌得多转向赚得多，其实我们认为本质上这个市场的这个特征呢，是从超跌反弹转向了由盈利驱动。
4: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5: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孟祥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盘面的走势。你好，孟祥宇。
6: 哎，你好，主持人。
5: 盘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6: 今天上午的市场仍然表现的比较平淡，指数以震荡为主，整体的效应，整体的赚钱效应也是一般啊，涨跌比大概在1:2左右。指数方面也没有什么起色，上证指数呢依然在3900点下沿窄幅震荡，而科创五零指数呢在前期的1500点附近也是形成了一个企稳，两个指数呢都是受到了一个50均线的一个压制，成交量呢也是持续萎缩，目前呢低于20000亿的一个成交量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本人来看呢，就是市场还是围绕着美国加息进行一个博弈，短期呢还是十分焦虑，很难有定论。反而在市场呢，就是大资金持观望态度，持续缩量，而且没有明确的板块和题材持续拉涨。现在呢，已经是九月中旬了，预计九月的下半月也很难打破这个震荡的格局。预计到国年以后呢，市场有个明确的方向。板块方面呢，目前还是比较散乱。前期表现不错的转基因板块最近也是在下跌。在外围预期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建议投资者呢也是控制仓位。
5: 好，谢谢孟祥宇。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11: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半场的交易，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盘面表现。整体市场指数延续震荡格局，早盘低开冲高之后呢，分时走势有所回落。午盘沪指报收在3881点，下跌0.1%。深成指微涨0.04%，报收13389点。创业板指数3279点，跌幅0.18%。科创综指1833点，上涨1.23%。科创五零指数1555点，上涨1.79%。北证五零指数1032点，上涨0.99%。市场半天合计成交10652亿元。个股上涨1544家，平盘99家，下跌3910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发电设备、半导体、建材、海运、精细化工和能源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餐饮旅游、零售、农业、休闲用品、水务以及造纸。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2: 主持人你好。
1: 市场上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向上试探的动作，然后但是成交量没有放出来哈，也是刚刚超过10000亿，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变化？
2: 其实呢近期的市场啊一直是处于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基本上呢就是说场内的资金其实呢大家都在去等待一个消息面的一个落地啊，因为呢就是全球市场其实现在呢都在关注啊，就是新一轮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的一个决议啊，同时呢也在关注它后边的这个点阵图给出的未来的一些指引的一些情况。那在此之前呢，其实对于场内资金来讲呢，大家都是持有一个相对谨慎的一个态度啊，这也是近期的成交量呢维持的相对比较低的啊一个原因。但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前两天呢在数据就是美国的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其实对于加息的预期啊已经大幅的提升。那近期的市场呢其实应该说已经把未来的啊这种啊加息的预期反映在了股价之中。所以如果说过两天啊这个议息会议决议出来之后，如果真的是对应了加息，其实呢应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预期的落地的一个情况，那其后呢展开反弹的概率相对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超预期了，说原本大家都已经说这加息的预期已经上到90%了，结果到时候呢它没有加息，那这个呢反而对于短期来讲呢是属于一个更大的一个利好啊，它反而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反弹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变相的去看啊，因为如果说这一次没有加息，那可能大家对于下一次的加息预期会增加，那么在下一次议息会议之前，可能市场呢又会反复去交易是否加息、加息几次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到时候还会进行再次的拉扯。但是无论从哪个维度去看啊，短期从这个外部消息面影响来看啊，现在其实是在逐步等待落地、等待兑现的一个过程啊。真的等消息落地了，大概率应该是再次去走这种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从今天的盘面来去看呢，市场中其实已经在去提前交易啊这种利空落地后的一些逻辑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中相对领涨的品种都是偏科技成长类的一些方向啊，因为科技成长类的品种呢其实对于利率的这种变化啊它的反应是更加的这种敏感的。所以呢当今天啊大家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前一天炒完耶伦之后，今天转向了一些铜箔，那存储呢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反弹半导体设备和一些化学用品啊其实也都走了一些反弹的路径啊，所以呢应该说有一些资金啊再去炒提前量。当然呢还有一些呢是有基本面支撑的方向走的这个持续性相对就更好一些啊，比如说像 PCB 里边的一些品种啊，前期呢其实里边的很多的这种中市值的一些品种啊它走的就比较的强啊，今天呢其实也延续了一个相对强势一个态势。另外呢像涨价带动的 MLCC 啊，那近期呢走的也是比较强的啊一个方向啊，因为毕竟有涨价啊作为一个相应的支撑。所以呢对于整个的科技线来讲，目前呢应该说有这种反弹的预期。 但同时呢，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成交量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场内资金啊，一方面呢是包括了主动和被动管理型的啊，就是用人管的啊这样的一些啊资金，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一些量化啊资金。那对于量化的层面来讲呢，其实它更多的是要等待消息落地啊，然后根据消息的这个啊抓取来的一些信息，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

0: 股的一个操作。所以在消息没有落地之前呢，量化资金的这种动能相对是偏弱的，主动管理型的呢，大家可能是稍微进行了一个博弈。但无论是哪一种啊，结果呢，导致的都是目前的整个的成交量还没有放出来。那我们说呢，如果对于短线交易的投资者来讲，如果你想确认一个趋势啊，进行了这个反转，那有两个基础要素啊。第一个要素呢，就是50均线要被重新突破啊，因为这是意味着短期趋势是否扭转的一个判断信号。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50均线还在整个的这个指数啊的一个上方，所以呢，就是扭转的第一个信号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要伴随着成交量的一个相应的放大啊。那成交量放大呢，才意味着市场的交易相对重新进入到了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那在缩量的这种情况下呢，市场其实是很难走出一波趋势性行情的，它更多的可能就是短线的反弹一下，然后再次调整啊，就是走反复震荡的一个格局。所以目前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进行操作，其实我个人呢也是还是建议大家再等一等，一是等待消息落地，二呢是等待两个基础信号出现，我们再去进行博弈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从中期的这种维度去看啊，其实呢目前缩量呢除了有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外啊，就是对于一些核心板块呢资金的分歧也相对有些大啊。比如说呢，对于科技线来讲，那看好的资金呢会认为啊，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成长逻辑啊仍然是继续去支撑的啊，业绩呢也是有相应保障的。那今天上午呢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啊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啊这个啊，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啊这一块，其实呢仍然是保持了20%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那其他的啊，比如说像计算机通信的一些设备制造类的啊，其实也将近20%的一个增速。那还有呢一些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啊，其实呢也是啊这个八月份的啊这个数据增长啊是超过1到8月的一个均值的。所以呢目前来看呢，就是在科技线上，大家呢是还是有着这种真正的业绩或者叫宏观数据的啊一个支撑的。所以呢大家认为呢这一波调整下来呢，可能反而是机会啊。那对于这些资金来讲，它是进行了一个锁仓啊的一个动作。但同时呢，前期有一些啊，就是在担忧啊之前的现金流的啊这种资金呢，其实也是在七月份出场之后，现在呢可能并没有重新的去选择进场啊。尤其呢这两天大家应该也看到啊，比如说像 OpenAI 的 CEO 啊，其实也谈到了啊，是不是要放慢 AI 这个发展步伐的啊这样的一些表述。那这种表述出来之后呢，有一些资金可能也在想啊，如果这个放缓 AI 的建设的时候，那就是它会不会对于未来的一些业绩啊产生一个相应的这个负反馈。所以呢对于目前的情况呢，就是场内的资金它多空都有各自的理由啊，但是呢像看空的它已经出场了是吧，那现在呢它除非价格有更具性价比的情况，那它可能会重新进场。而对于已经看好的资金，我已经买了，现在呢这个仓位又相对比较高是吧，也没有更多的增量了。所以呢导致呢就是这种这个科技线啊，就是往往处于一种相对的震荡式的一个结构，也没能进行有效的突破，主要是增量资金的不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短期趋势反转啊，成交量的因素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总体上来看啊，目前呢市场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慢慢的濒临尾声啊，尤其是等待啊这个外部消息落地之后，有可能市场会迎来反弹。但是反弹的高度其实取决于市场能不能有新的这种增量资金的进场，而判断的依据呢其实就是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对于短期交易来讲，我觉得可能再等待几个交易日啊，等消息落地之后，等成交量重新变得活跃，大家呢再去考虑进场可能会更加适合一些啊，这是对于市场总体以及科技线的一些判断。那对于非科技线呢，我觉得里边有一些题材啊还是值得大家去看啊。一方面呢是消息催化的啊，这种就是偏短线的玩法啊，比如说今天发改委和工信部啊提到了关于这个各种电池的啊这种 产业的一些布局和规划啊。所以呢，今天比如说像固态电池啊、钠电池啊、燃料电池、啊、还有锂电池等等，都有一些相应的表啊，这个走势上都有一些表现啊。同时呢，还带动了一些新能源方向的一个启动。那还有呢，就比如说昨天启动的医药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有着这个业绩支撑的，至少在中报来看啊，其实它的这种整个的业绩的都是处于一种复苏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呢，前期的机构对于这个方向的关注度不是那么高啊，大家其实可以看总的仓位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处于一种相对低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些非科技的方向呢，就是如果有基本面的支撑，长期其实可以去看的。但是呢，短期由于进场的资金没有那么多，所以它的走势呢往往是震荡走势为主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看的是科技线，那要等消息落地，看成交量能不能反转。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看的是非科技线，那一方面呢盯事件催化，那你短线去进个场；要么呢你就看基本面确实很扎实，那这种呢就是已经有了异动的，在它回调的时候去做低吸啊。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些操作思路吧，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60630华电新能成本6.3，目前是深套的状态，重仓后市该如何操作？
0: 600630吗？
1: 他可能打错了，您看那个名称吧，华电新能。
0: 华电新能啊，就是对于整个的电力板块呢，其实前一段时间啊，应该说市场呢还是给了一些这种交易的一些过程啊，但更多的呢，其实涨得比较好的啊，都是电网建设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因为大家的逻辑呢，就是说我这个 AI 建设啊，继续去建的情况下，对于电力的需求啊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里边呢，其实走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电力设备这类的涨得可能更好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偏风电呀、火电啊等等，表现要相对弱一些啊。水电呢，因为它的这个现金流更好一点啊，所以它相对还算稳健一些。所以像华电这种呢，它就是前期啊去炒风能的这类的品种。那目前来看呢，其实它的表现没有那么强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中报的时候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整个的业绩增速其实是有所放缓的。因为对于风电建设来讲，其实它对于就是建设的地域是有一定的啊这种限制要求的。那前几年大规模建设之后啊，其实近几年呢，在行业的这个方面上是有一些建设放缓的啊一种情况的。所以呢，从中报上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业增速确实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些放缓。所以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呢，就是如果你想去交易啊，当然近期其实有一些品种已经有所异动了哈，比如说像天顺风能这种，它今天其实达到了涨停板。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想啊这个扭转一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现在是处于一种筑底期啊，但是如果你想重新启动，那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过程啊。近期呢，我们看到有一点温和放量啊，就是开始有一些资金啊在底部去回补筹码了，但是呢，整个的趋势或者说筑底的时间还不够，它要想扭转，其实可能还需要更长一些时间的一个底部整理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还要去看到一些行业的积极信号啊，比如说特别是这个业绩能不能这个重新走强的一些信号。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它可能继续在4元附近的这个位置啊反复的震荡去做筑底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如果想去加仓啊，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一个太好的时机，最好等待一个放量的中长阳出现之后，那么在后边一两天啊，就有点类似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天顺风能这种走势啊，就是以一根中长阳突破了一些中期均线，然后有个一两天回踩确认啊，不再跌回去，那么后边它可能会有短期的再次拉升的这种机会。那在这种放量阳线啊，放量中阳线出现之前，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观察啊，还没有到这种补仓的一个时机。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到的是，卧龙电区600580清仓29.6的成本，什么时候能够加仓？
0: 卧龙呢，其实目前整个的单纯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哈，是属于一个下降趋势啊。大家如果从日线结构啊，应该看得比较清晰，从56.69的这个高点出现之后，其后基本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啊的这个最高位，其实都是在逐步下移的一个过程， 而低点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低的一个过程啊，到今天它又创出了一个新低。所以呢，我们说如果一个

0: 标的哈，它如果在走势本身上啊，已经处于一个下降趋势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先不要轻易去做抄底的一个动作哈。虽然说呢，电机这一块啊，这个未来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是吧？那无论是在工业角度来讲啊，汽车角度来讲，还是我们大力发展的机器人啊等等这些角度上啊，其实都是有相应的这种需求。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要去看它本身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表现。至少在中报上来去看，卧龙呢其实它的业绩增速也是出现了明显放缓的。所以呢就是业绩在放缓啊，股价呢又是处于一个下跌趋势的一个过程之中。成交量也没有放大，是吧？近期呢其实连续调整的过程中并没有新的这个增量资金去做进场抄底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都还没有到这个补仓的一个时机。如果想补仓，我觉得至少它能够在某一个价格稳定啊，哪怕不用说长周期，你至少要能有一两周能够稳在一个位置不跌下去。然后均线系统呢其实也要有一定的修复，现阶段来看均线系统已经进入到了空头排列的这种状态。那什么时候你能够至少把均线慢慢拉平，才有可能说我重新启动一波向上的这种反转的一个过程。那目前来看啊，都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观望避险为主吧，主持人。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盛阳股份002580，成本价22，三成仓位，也是问这位置能不能加仓来降成本。
0: 嗯，盛阳呢，短期来看啊，确实已经开始有一些止跌的一些迹象啊，但是呢。就是走的比较凌乱啊，就是均线其实还是比较乱的一种状态。短期来看呢，很有可能它是走箱体震荡的概率更大啊，下方呢基本上达到17可能就跌不动了，上方呢一旦反弹到22可能也就涨不上去了，它可能基本上就是走这种宽幅的箱体震荡的概率更高。因为前期呢其实它是有过非常强劲的啊舆论拉升的，在今年的这个3月份到5月份啊这一段，它是走过一波非常凌厉的一个涨势，当时的这个基本上是翻了3倍的一个股票。那现在呢，就是这种，其实我们就说就跟跑马拉松一样嘛，是吧？你已经跑了一大圈了，那后面呢，你可能要休整很长一段时间，你才能再次去跑。所以呢，现在它的这种整固的时间来看啊是不够的。公司呢其实还不错啊，就是。主要就是做电池和通讯，还有一些数据这一块嘛，都算是相对热门的一些方向上。但后边呢，就是前期大幅拉升过，然后中报业绩呢又一般啊，那这种呢，它就需要有一些新的这个修整之后有一些新的催化才有机会。所以要想做加仓或者补仓，如果你只是想做 T+0式的补仓，那么再回打到年线啊，现在已经比较接近了，是吧？那就回打到年线缩量站稳，可以考虑去做一个。小规模的这种补仓的一个动作，但是呢，要做趋势性的补仓，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明显的突破动作，把整个的现在的这个箱体进行向上突破，再去考虑。所以呢，如果你是做短差啊，那在17左右可以考虑去加一把，但是反弹上去，比如说反弹到20左右过不去，那这个时候加仓的部分就要考虑去卖出啊。所以现在这个品种的加仓只能是差价式的趋势性的买点，没有出现。主持人。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高科威688728清仓，成本14.5，也是问能不能加仓啊，都是想在现在的这个时点来加仓。
0: 高科威呢，其实因为今天整个科技在反弹嘛啊，所以呢，就是这位朋友可能也在想哈，是不是也能跟着去做一下？其实呢，对于高科威来讲啊，因为它主要。也是做这个集成电路的嘛，主要是做这个一些数据存储和视觉系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呢，在积分行业上来讲，算是一个小龙头啊，其实还是基本面上有一定的支撑的。那技术面上来看呢，现在就是回打到年线，然后上一次呢，其实在年线附近也是稍微跌穿就马上收回来，所以呢，预计在150一带应该就是一个有效的支撑。但它的走法呢跟刚才的盛阳有点类似啊，就是它只是处于一个现在的箱体震荡下沿的这种位置。所以呢，就是如果想去做差价式的补仓，我觉得可以补一下啊，因为毕竟连续缩量然后站年线嘛，这种位置你说我试一下啊，可以。尤其是如果它能够突破50均线啊站稳的情况下啊，试一下可以。但是呢，往上的空间不是那么高啊，到200左右又是一个压力了啊，所以这种呢就是 先拿差价的思路来去看待，后边呢最好啊，或者说你最好等待这个消息面落地啊，就是17号啊，这个议息会议结束，看看科技股能不能继续有延续的这种动作，同时能不能有一个放量的一个动作，那个时候再去补，可能它的这个成功率会相对更高一些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另外，多家国际 AI 头部机构认为，行业需要控制前沿模型的推进节奏，安全问题在 AI 产业发展中的决策权重持续上升。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市场面上，网络安全概念股昨天集体冲高。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背后主要是产业、政策、估值等多重因素的驱动。
3: 产业上的催化 AI 行业的发展， AI 真的这个落地，包括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比如说数据泄露啊、权限失控啊，或者 AI 生成的一些钓鱼勒索的一些攻击啊。 AI 安全相关的订单在放量，情绪也会逐步传导到我们 A 股。政策这一方面呢，法条也在逐步的修订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更新换代，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预期上的订单的环比改善，整个板块估值偏历史低位，资金可能从过去硬件然后配套一些软件订阅服务。
2: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网络安全正从以前的可选成本逐步变成 AI 时代的一个刚需基础设施。
4: 无论是政策合规的要求，还是 AI 技术重构的需要，包括信创不断深化的影响，都在驱使网络安全行业迎来一个大变化的历史拐点。今年以来，总体上这个网络概念指数是年初冲高，然后逐波回落。近期呢，由于全球这个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密集释放出对 AI 安全问题的这些共识和担忧，这个方向呢，也进一步吸引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2: 罗峰建议投资者更多关注网络安全的龙头企业。
4: 如果从是否已经形成了 AI 安全收入，传统网安业务能否提供足够的现金流， AI 安全业务能否改变企业的利润率，这几个核心要素来看呢，当下很多呢还是停留在题材刺激的阶段。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产业必须进行安全基础设施的一个大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注的应该是主营业务和 AI 安全结合更深，已经出现了这个产品收入的规模化落地，包括企业的盈利率已经开始修复的那些龙头类的这个安全类企业。
2: 卢钊分析， AI 催生的网络安全需求目前处于早期试点到小规模落地的爬坡期，还没进入大规模爆发的成熟期，往后看以下三个方向有可能率先兑现业绩。
3: 一个呢，就是公司有标准化的产品，渠道拓宽能力比较强，客户以中小厂商占比比较高的这种公司呢，一般来说它的项目周期就比较短，回款也比较快，现金流就比较好。如果说未来的订阅收入能够持续的抬升，它的毛利率是相对稳定的，比较容易持续去盈利的。再有呢，就是数据安全这种产品呢，一般都会嵌入到现有的这种系统里边去，不需要大规模的去重构底层的这个代码。客户一般都是国央企业啊，或者说我们金融企业运营商，客户的预算比较稳定，但是交付周期比较长，人力投入也比较多，可能未来扩张会有一定的这个费用的这个压力。那再有一个板块呢，就是这种托管服务的龙头企业。从目前这个市场上情况来看，外包的趋势是较为明确的，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中国经济八月报，新动能支撑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二级，金刚石散热走向小批量商业化。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人工智能进化在加速吗？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八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未来5年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81点，下跌0.1%；深证成指13389点，上涨0.04；创业板指数3279点，下跌0.18%。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859点，下跌0.23%；恒生国企指数8272点，下跌0.15%。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3791点，上涨0.47%；韩国综合指数6687点，上涨0.05%。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2: 财经资讯之旅。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请他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八月份国民经济的成色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唐静你好。
4: 你好秉文。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八月份我国的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三快的特点。三稳表现在生产稳、就业稳和物价稳。第一个是生产稳，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波动，一些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加之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总体平稳。第二是就业稳，企业生产平稳增长就有利于稳定用工需求，同时服务业就业容量比较大，信息服务、信息软件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对就业稳做出了重要贡献。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3%，就业主体人群也就是30到59岁这部分劳动力主体人群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3.9%，和上月上年同期都是持平的，保持总体稳定。第三是物价稳，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还有就是两块，两块指的是新兴产业块和进出口块。第一是新兴产业增长块，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和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还在继续提升。第二是进出口增长快，八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从出口看，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进口看，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大幅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丁文。
3: 好的，唐静。再来关注最新发布的房价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个月持平转为上涨0.1%，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与上个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个月收窄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1%。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个月相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个月收窄0.1%。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个月收窄0.2%。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7%，降幅比上个月收窄0.1%。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4.9%和5.6%，降幅均收窄0.2%。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2: 财经资讯之旅。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十五五”期间如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
5: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3: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
5: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2: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
6: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来听报道。
7: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7: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

0: 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1: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十月以来的首次。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之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美国两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9月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9月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德国经济研究所14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26年上半年新增投资同比增长约1/3。报告基于德国央行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达到56亿欧元。这一研究所此前的分析显示，2025年全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约70亿欧元。报告援引中国德国商会的调查说，超过85%的在华德企计划维持或扩大目前业务规模，超半数计划进一步增加投资。专家表示，德国企业继续选择在中国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不仅是德企重要销售市场，也是其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健身房。据 CNBC 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从14号起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正常交易时段仍为当地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暂时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 不过，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

0: 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14号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据路透社报道，拉脱维亚国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航空14号宣布，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寻求重组他们的巨额债务。根据公司提交的法院文件，波罗的海航空大概有 5.83 亿美元负债，并欠缴了 1.06 亿欧元税费。路透社的报道称，波罗的海航空的债务重组程序将于明年6月前完成。波罗的海航空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从多方获得了 3.5 亿欧元融资承诺，用来支持他们在重组期间的运营。在此期间，公司将照常运营，已经预订机票的乘客不会受到影响。据报道，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让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81点，下跌0.1%；深证成指13389点，上涨0.04%；创业板指数3279点，下跌0.18%。下面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你好，申瑞。好，我们请导播老师。好，申瑞，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A 股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好的，那今天上午的市场呢，可以看到延续了昨天这样的一个相对企稳的状态，但是呢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走强，市场的低开之后的一个震荡拉升，但是在10:30以后呢再次出现回撤，可以说呢市场当前就是在一个下跌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盘整震荡。那么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市场的这热点概念轮动还是非常快，昨天表现比较强的今天并没有特别强的延续，反而出现像风电设备啊、半导体啊、稀土等这样一些品种的走强，但是其他一些资源类啊，或者说是有银行类、金融类并没有很强。同时呢，消费类像近期的这样一些品种呢仍然是处于跌不具前的，特别是像粮食等前期炒作的一些概念。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预计下午市场啊 ,A 股市场仍然会有这样一个缩量震荡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今天大概率呢是在昨天的这个实体的阳线内形成一个缩量十字星，围绕当前的388附近啊这样的一个盘整。而我们可以看到呢，当前的创业板指和科创50呢表现的是更加的弱势，特别创业板指啊，那么当前仍然是一个缩量十字星的这样的状态。那下午市场有可能会出现回撤，而科创50的话重点关注能否维持住年线1535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守不住的话，谨防市场后边还有一个加速向下探底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2: 好，感谢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5度40分，东经114度33分。
2: 买的一裸底，这欠都得跟上，满一天量都溜到别人手里了。
1: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工行浚县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2: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量心里更有底气了。
1: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百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安心受粮，让下收收购不等待。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二手车平台以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服务保障，吸引消费者购车。但购车之后，消费者发现相关服务难以落地，有消费者提车不久，车辆关键部位便出现故障，平台页面标注这类故障纳入保修范围，而实际上平台只同意小额补偿，拒绝提供维修服务。
1: 30天之内，里面含的本来都是有的全面保修的那些嘛，但是他不承认。
0: 还有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二手车后发现，商品页面标注的车辆版本、续航参数与车辆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面对争议，平台表示问题源于工作人员检测失误，可提供补偿或者办理退车，但是拒绝承担消费者已经产生的贷款等间接损失。
1: 因为是你们发错车了，你们违约在先了，你给我换一个500一续航的，我也行，这不行那不行的，就是怎么的都不行。
0: 天天315本期聚焦，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二手车交易平台以检测、质保等服务承诺吸引消费者购车，可是车辆交付之后，消费者如果发现车辆存在故障，或是车型、续航等参数和平台页面展示内容

0: 容不符，平台会如何处置？能否兑现宣传当中的各项保障呢？安徽消费者杨女士花费20000多元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台车况标注为 C 级的二手车。C 级指的是车况一般，基本达标。她在8月28号提车之后不久，车辆的关键部件就出现了故障。
1: 我28号从门店开回来之后，开了2天。8月31号晚上，我开着在路上面的时候，那个仪表盘上面显示一个故障灯亮了，单元催化问题，单元催化器问题如果坏了，就是影响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后期买保险可以买的，审车审不了，审车审不了呢，然后如果出交通事故的话，那保险公司就不会赔钱。然后还有一个是方向机的问题，然后后面我就给那个卖二手瓜子车的那个售后找他们打客服电话，客服他们就跟我说这些不包括在内。其实这个方向机跟它三元催化都是包括在内，在30天之内，里面含的本来都是有的，全面保修的那些嘛。我们在买车的订单呢下面能看得到30天全面保修哪一些方面，但是他不承认。
0: 杨女士告诉记者，购车页面的检测报告标注车辆车况达标，并没有提示方向机、三元催化器存在异常。车辆出现故障之后，杨女士按照平台客服人员指引前往平台指定门店检测，确认方向机与三元催化器故障属实。对此，平台最终给出的处理方案是补偿900元。
1: 是，就是说要让我把车子开到他们指定的门店去检测，我离那个门店很远，而且车子出现问题，我在高速路上面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然后客户就说他，那你可以在你就近的然后去检测，检测的问题时间都给他拍下来给他发给他，然后他就是过了好几天之后然后回复我，他跟我说我们经过上面的审核下来，最多补偿你900元，不愿意帮我修，只愿意出900元来补偿我，后面花修多少钱然后他不认。
0: 故障发生在平台承诺的30天全面保修期限之内，相关部件也列入平台页面载明的保修范围。杨女士认为平台应当承担该车辆的维修工作，或者是全额支付维修的费用，而不是采用一次性定额补偿的方式来处理。杨女士认为平台没有如实的披露车辆真实的车况，承诺的保修服务并没有落地。记者梳理材料发现，平台方面曾经告知杨女士检测报告已经标注该故障属于购车时已知问题，不在售后保障范围，相关维修需要由购车人自行来承担。
2: 你好，就是之前你反馈的三元故障和这个转向故障，是这样的，我们也跟领导沟通了，这个三元检测报告已经明确展示了这个有故障灯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不在我们处理范围的。您买车它有展示的这个问题，就代表您认可。
3: 我买车的时候没问题，我是跑开回来2天之后才出来的这个问题。
2: 检测报告上已经明确展示了，转向机可以回位，只是老化导致的回位减弱，没有达到质保的一个标准的。这个需要您自费维修的，转向机您可以再使用，如果说情况变严重了，可以再次报修，好吧？
0: 杨女士表示，购车的时候没有工作人员向她明确告知车辆存在相关故障，检测报告也没有在显著的位置标注。她说，如果当时知道车辆存在故障，而且维修需要自行承担费用，自己是不会购买这辆车的。杨女士希望平台承担全部维修费用，目前双方仍然处于协商的阶段。同样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车的黑龙江消费者谭女士则遭遇了车辆配置与宣传不符的情况。谭女士花费8万多元购入平台标注续航510公里版本的纯电动二手车，车辆第一次充满电之后，谭女士发现车辆的实际续航仅仅只有419公里。
4: 在7月5号的时候，在瓜子平台买了一辆比亚迪秦 Plus EV， 就纯电版本，510续航的，然后是中配。买完之后第3天他刷完车到这之后，然后过户之后就是大概检了一下车，车没有什么太大外观的什么问题，因为他给我开回来的时候，这个车辆的电池就剩100多。

0: 里了。过完户之后，第一次充电是我落完户的第二天不第三天。第一次充电的时候，我发现我充满电100%的情况下，它只表显只显是419，然后我就给就是我买车的客服打电话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充满电100%，我买的是510续航的，充满电是419，他告诉我是因为上一任车主跑高速跑来的，然后让我再跑两天把这个续航往回养一养，然后我就又充了两次电，还是显示419或者显示420。没过几天，我陪我朋友去 4S 店去买新车去，当时跟客服唠嗑，人客服直接说了，说如果买的是510续航的，你充满电就是510，买420续航的充满电就是420。他在后台给我查，我这个车确实是420的。然后当时 4S 店查完之后，我又给客服打电话，我说你这个车给我发错了，我说那个我买的是510续航的，你给我发了420的。他们说不可能，没错。我就把那个在比亚迪 4S 店给我拍那个照片显示420续航的给发给他们了，跟他们说了，然后他们还是不信，非得让我开车到哈尔滨他们瓜子专门的复检中心去复检去。到那块人家那个检验师一看就说，说你这车确实是420的。
1: 谭女士按照平台的要求驱车数百公里前往平台指定地点复查车辆，检测之后平台确认这辆车实际为420公里续航版本，与售卖页面标注的510公里续航不符。但是针对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平台客服人员先后给出了多种说法。
0: 当初好买车之前，你告诉我这个车是直营车辆，我冲着你们是直营车辆有保障，有259项检测，我才买了这个车。买完车之后，他们客服又跟我说，这个车是他们挂子，他们属于中介，是入驻他们车商的车。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检测员检测失误了，完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被上一任车主欺骗了。现在就是他们说话颠三倒四，我不知道到点这个车是谁的车，我现在都不知道买的是谁的车。有问题了，他们就告诉我，刚开始赔我5000，后来赔我7000，现在赔我12000。然后我说，那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说不行，那我就退车吧。退车了，他说这些费用他都不承担。因为啥？就是我买他这个车的时候吧，我在工商银行贷的款，因为在他那贷款那个利息就挺贵的。贷完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个钱我全款打给你，然后但是我这边有贷款，然后我说那你看我这些产生的费用，退车可以，我产生的费用这些利息啥的，说你是不是得给我担了啊？因为是你们发错车了，你们违约在先了。你给我换一个510续航的，我也行，这不行那不行的，就是怎么的都不行。
1: 记者梳理消费者与平台方的沟通记录看到，在多轮协商过程中，平台方给出的补偿金额从最初的5500元先后调整到7000元、8500元，最终提出12000元的补偿方案。针对谭女士提出的退车诉求，平台回应可以协助申请退车，但是仅退还购车本金，消费者办理银行贷款产生的相关损失平台不予承担。谭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处理方案。
2: 关于您这个车型不符的问题啊，我们这边的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申请哈。您这边的话，咱们最之前在前面的时候给您说是给您补偿7000元，然后您还是没有认可咱们这个方案。那咱们这边又和咱们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沟通这两个车型的一个差价。那这边的话一共是给您赔付到一个8500元女士，然后您看一下是否可以接受啊？
3: 接受不了。
2: 这边目前的诉求是什么呢？
3: 之前我管你们要你们检测的那个录像，还有那检测证明，你们有吗？
2: 抱歉，咱们没有这个录像。咱们这边的话有专门的这个评估师傅，然后他是根据您这个车子的车型，比如说配置、年款等一系列这个综合判定的，您这个车子是哪一款车型的。
3: 那我想知道，那为什么到人家 4S 店，人家一打眼就知道这是420的呢？
2: 因为您这个车子的那个里程表上面显示的是420，或者您说的那个419，女士，
3: 510和420的，它那正常不还差挺多东西的吗？什么360度环影啊，不都没有吗？
2: 对，女士，就是像您说的这些配置啊，也是我们这边检测这个车子的一个年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这边的话，咱们工作人员检测错了这个情况下，我们这边的话，针对您这两个车辆车型不符的一个问题，给您去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补偿。
3: 你买你这个24款的420续航的，你知道刚多少钱吗？你给我赔8000多块钱。
2: 女士，就是您说的，您在咱们平台上看到24款的和这个就是510的和420的这个车价的差距，因为它二手车的话，它一车一地，它不是说你它这个标这个价格，它就是同等车况的呀，女士，它跟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车辆电池健康度，然后里程，还有车况，还有一个使用情况、外观情况，它都有影响，女士。
1: 谭女士表示，目前她手中留存的证据可以证明车辆实际配置与平台售卖页面宣传不符，但是要证明平台属于主观明知相关问题仍进行销售，也就是销售欺诈，还需要调取平台收车内部检测的原始合同资料。这一类的材料个人很难获取，一般要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之后才有可能调取，眼下她正在准备起诉材料。记者检索发现，在多家投诉平台上，消费者集中反映瓜子二手车平台检测结果不实、质保承诺难以兑现等等问题。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6: 正式
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7: 我是主持人石薇，
8: 我是主持人丁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唐静，
15: 我是评论员文慧，
16: 我是评论员富江。
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
18: 温暖陪伴
17: 每一天。
19: 二手车平台以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服务保障，吸引消费者购车。但购车之后，消费者发现相关服务难以落地，有消费者提车不久，车辆关键部位便出现故障，平台页面标注这类故障纳入保修范围，而实际上平台只同意小额补偿，拒绝提供维修服务。
0: 30天之内，里面含的本来都是有的全面保修的那些嘛，但是他不承认。
19: 还有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二手车后发现，商品页面标注的车辆版本、续航参数与车辆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面对争议，平台表示问题源于工作人员检测失误，可提供补偿或者办理退车，但是拒绝承担消费者已经产生的贷款等间接损失。
0: 因为是你们发错车了，你们违约在先了，你给我换一个500英里续航的，我也行，这不行那不行的，就是怎么的都不行。
19: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
1: 有请裘烨律师，裘烨律师你好。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你。今天案例当中呢，二手车交易平台以这个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这个服务的保障，来吸引消费者来买车。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平台的这些宣传承诺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是否对平台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呢？
20: 首先这个平台做出的这些宣传呢，实际上是针对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任何的消费者如果一旦使用了他们平台的这个服务，包括购买车，那么实际上平台应当要履行他的一些承诺。那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些什么车况把关啊，包括全面保修啊，这些服务实际上是平台对于购车人的一些承诺，那么这些承诺你自己承诺了，那么你就必须要做到位，如果你没有做到位，那么实际上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履约后果，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没有把车况检测啊，或者说检测车况存在问题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平台它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而且包括这个他提到说我30天是全面保修，那么这个保修这里面 这个理论上我们认为所谓的保修就是维修嘛，那维修的结果就是维修到好的状态。那么如果说你不提供维修服务，那你是否向那我车主是向第三方去这个提供要求维修，那么所有的费用都由平台来承担还是其他的？我们认为既然你有相应的承诺，那么就应当按照这个承诺进行履行，如果不履行的情况下，那就要

0: 对他不履行的那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主持人。
1: 如果平台检测报告上标注过相关的故障内容，但是车辆车况显示的是达标，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可以免除30天的保修责任呢？
0: 不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理解啊，他说的这个30天保修的概念呢，就是说我购买了平台上出具了检测的这个承诺也好，保关就是平台上的车，那么我只要购买交付之日起，是不是就可以享受30天的这个保修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你在30天之内车辆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实际上平台都应当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而不是说我一开始在这个平台上购买了相关的车，那么车的信息当中披露了这个车有相应的故障问题，那这里面是两说的，也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故障啊，首先它有没有充分的披露给消费者，这是一个，也就是说它可能提到了说我在检测报告上说，但是你又在页面显示的车辆的状况上你说是达标的，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那么这种矛盾你也就是说平台需要证据证明说我已经充分的告知消费者我这里面相关的这个车辆是有什么什么样的故障，而且这种故障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使用，那么包括这种故障的维修等等，那是不是做出了相应的免责条款，那这一些信息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这个加大了他的这个义务，那么承担他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作为平台方你一开始就需要充分的进行披露，如果你没有做到让消费者充分披露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你提示的这些就有可能会存在你没有如实披露，那么后续你要承担相应责任，也就是说这里面车辆本身有没有故障啊，车辆的故障是什么啊，是通过哪些方式，是否影响实际使用等等，你必须要全面充分的向消费者进行披露，而且这部分的披露责任的举证可能在于平台，所以我们认为它不可能当然的免除它的保修责任，这里面还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它的披露信息有没有到位，包括这个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不是由于它披露的一些故障本身产生的，还是说其他原因产生的，它也不能当然的就可以免除30天的保修责任，主持人。
1: 二手新能源车销售页面标注的续航、车辆参数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啊，跟实车不一样，那么平台呢往往要把它解释为是检测人员的工作失误，那么从法律上层面上来看，应当怎么样来区分普通的工作过失和消费欺诈呢？普通消费者难以调取企业内部原始检测资料举证困难的问题又该如何来破解呢？
0: 首先这个车辆到底就也就是说你平台卖的是哪款车，这个作为平台作为销售方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角色，他肯定是一开始就要披露给消费者的，那么你现在你披露的这些页面的信息和实车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你简单的说是检测人员的失误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你所谓的检测工作人员的失误跟消费者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也就是说我消费者是根据你显示的相关信息啊，包括车辆的具体实际信息去购买，包括去这个决定是否购买，那么由于你的原因造成了这个车辆披露的内容和实车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那责任肯定是在于平台，那在这里面首先除了这个平台有问题以外，还要考虑一个就是是否存在这个消费欺诈的问题，那么在我们国家在认定欺诈的情况下是要有这个行为人有一个主观故意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证据证明他是明知存在这些情形，但是他依然这个给出了一些错误的一些披露信息，所以导致消费者存在着这个购买这个车辆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这里面这个主观故意是如何去判断，那么从这一块来讲呢，首先这个从消费者的角度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些资料，那么第一是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第二呢作为车辆的销售方他是有举证的这个责任去证明说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到底是受了到底是这个普通的失误还是说存在着一个欺诈的情况，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首先要举证的是我购买的车辆和实际的是不符，这是一个最初步的一个证据，是由消费者来举证的。那么后续它到底是否属于欺诈，这个第一法院是要查明的事实，第二呢，作为企业它也需要去提供证据来证明，如果它证明不了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消费欺诈。主持人，
1: 那么如果平台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对车辆真实情况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表明它存在故意隐瞒的行为，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来认定呢？这种情况是构成违约、重大误解还是消费欺诈呢？
0: 首先这个如果平台不能证明的情况，因为首先啊，作为平台来说，它对于车辆的销售，它本身比消费者更天然的具有很多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基本上是掌握在平台的手里头，那么他需要证明说我当时是全部披露了，不存在任何隐瞒的情况。如果他证明不了的情况下，那我们法院会根据这个通常的一个实践经验来正判断说你到底是否构成欺诈。所以从平台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证明他自己是不知情。当然在这里面他怎么来证明他不知情啊，因为毕竟作为平台来说，他出售车辆给消费者，他比消费者更具，而且他中间有一个检测的这个流程，那么实际上他对于车辆的信息的掌握肯定是比消费者更具有这个先天性的条件，所以他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法院有可能就会认为他存在着这个欺诈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台的举证责任更为重一些。主持人，
1: 如果说平台同意消费者退车，那么消费者因为购车贷款产生的利息还有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间接的损失，能不能够一并要求二手车交易平台来承担呢？平台以贷款是消费者自行办理为由拒绝赔偿，这个说法在法律上能不能够成立呢？
0: 我们认为在法律上还是成立不了的。首先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是由于平台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车辆给到消费者与实际的不符，那么这种情况下必然就会导致后续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或者是要求解除合同。那么既然是解除合同的情况下，那双方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消费者因为购车而选择的这个贷款产生的这些损失都是因为这个购车行为与购车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这些损失就必然是由违约方来进行承担，这个我们认为是属于消费者的一个实际发生的一个损失。那么我们认为作为这个违约方，他要承担守约方因这个违约行为产生的所有实际损失，所以我们认为他应当是要进行这个赔付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崔健，监制王继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指数最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最新点位3877.99点，下跌7.34点，跌幅0.18%，成交金额5137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366.87点，下跌17.70点，跌0.13%，成交金额5618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0849亿元。尽管指数窄幅震荡，但个股呢下跌家数居多。目前呢上涨家数只有1403家，平盘102家，下跌家数呢达到了4052家。继续来关注行业，目前的领涨的行业分别是发电设备、摩托车、半导体、建材、海运、精细化工和能源设备。领跌的行业分别是餐饮旅游、零售、农业、休闲用品、文化传媒、造纸和商业服务。在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具体来看，制造业增长6.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工业全部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亿元，同比增长17.6%。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中国经济八月报》，新动能支撑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以下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王主任好。
3: 王超你好。
0: 首先请您给大家来总体梳理一下哈，八月份国民经济总体走势的特点有哪些具体的驱动因素？
3: 好的。八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呢，主要呈现出三稳两快的特点。三稳呢，表现在生产稳、就业稳和物价稳。那我们八月份的工业生产增加值呢，是比七月份有所加快。然后城镇调查失业率呢，基本上还是跟去年同期持平5.3%。物价的话 ，CPI 和 PPI 呢，同比增速呢，都比上个月有所回升。然后两快的话呢，主要是新兴产业块和进出口产业块。新产里边的装备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呢是远远高于整体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哈，然后进出口的增速的话呢，也是比七月份有所加快。支撑因素的话呢，我觉得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外需的韧性是比较强的，在 AI 景气的驱动之下啊，然后我们的出口呢是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而且增速呢是比七月份有所加快。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他们的贡献呢是在进一步的提升。第三个呢，就是宏观政策在持续显效，重大工程还有6张网的建设呢加快落地啊，也发挥了有效的支撑作用啊。
0: 在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方面啊，具体有哪些体现？
3: 我觉得呢，可以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分别是生产端啊、需求端和投入端。从生产端来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12.1%， 高技术制造业呢是增长10.7%啊，显著高于制造业整体的增速水平。从需求端来看，我们的服务消费韧性呢是强于商品消费。1到8月，服务的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4.9%，而商品零售呢仅仅增长了1.0%。特别是这个通信器材这些升级类的商品的零售呢，也是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从投入端的角度来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呢同比增长了5.2%，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呢增长了9.2%。这个呢表明资源在持续流向研发和高端产能，这些指标呢都是说明经济重心正在从之前的地产和基建驱动转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和创新能力驱动。这个呢就是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具体的表现。
0: 那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2%，比上月加快0.7%，环比增长0.54%。那您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趋势？哪些数据表明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在加快？
3: 八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呢，确实是好于市场预期的。他们的增速回升呢，我觉得主要是由外需改善、政策显效和新动能放量这三个因素共同来支撑的。首先呢，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了11.1%，比上个月有所加快，显示出呢外需订单对生产呢形成拉动。然后还有呢，我们的设备更新啊、以旧换新，还有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效果是在持续释放，在叠加啊高技术产业投资扩张，共同呢支撑了这个生产的强度。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证据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它的同比增速呢是16.7%。装备制造业呢12.1%啊，这个是大幅高于整体的工业增速啊。然后服务业里边呢，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22.7%，然后航天设备投资呢增长14.9%，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呢增长9.2%，这些领域他们的增长的速度呢都是高于整体的水平，确实呢能够显示出新旧动能是在加快转换。
0: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啊，仍旧保持快速的增长。那么，如何来理解它对整体工业的支撑作用？
3: 我觉得他们对整体工业的支撑呢，不仅仅是增速的贡献，更在于产业链的牵引和效率的改善。首先呢，就是八月份两者呢都是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直接抬升了工业增长的中枢啊，这是增速方面的。然后更重要的呢，就是装备制造它是覆盖了机械、电子、电器、仪器仪表等长链条行业，对上游原材料、中游零部件和下游的场景呢形成了联动。而高技术制造呢，则是通过国产替代、工艺升级提升了附加值。然后还有呢这个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特别是机电产品的出口呢增长了21.9%。这个呢是给整个的工业需求提供了一个外循环的支撑，他们的利润呢是在加快修复，也是增强了工业自我循环的能力啊，就是从这些方面对整体工业形成了有效的支撑。
0: 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7.2%、34.6%、29.9%。那这些细分产品高增释放出哪些产业信号？
3: 从锂电池的角度来看哈、它对应的是能源系统的深度重构、新能源车、储能、电网调节和新型电力负荷共同推动了电源侧和电网侧的投资扩张。工业机器人呢，它是反映了制造业智能化进入了一个批量渗透的阶段，机器视觉、力控减速器、伺服系统等等环节，它们的国产化和场景 ROI 是在显著的改善。3D 打印设备呢，它是表明啊，这个材料制造呢是从研发样件走向了航空、医疗、模具、备件等规模化的应用，供应链呢是呈现了一个短链化、定制化和近地化的趋势。总体来看，这三个品类它们高增背后呢是绿色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三条技术周期形成了共振。中国制造的正在优势，竞争优势呢正在由成本的规模转向了一个工程迭代和场景的落地。
0: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6%啊，这说明了什么？
3: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同期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这个呢说明呢企业不仅产量在增加，同时呢盈利能力也在增强， 生产端的回暖呢已经传导到了效益端，产销的衔接呢是总体还是比较顺畅的。具体来看哈，就是一到七月份，PPI 的同比涨幅呢是有所扩大，上游原材料和部分中游的行业价格回升，直接改善了相关产业的利润空间。同时呢，整体的工业生产维持稳定，而且企业呢是通过了降本增效、优化结构，还有使这个利润率呢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利润率回升呢是整体上增强了企业的现金流和抗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后续加大研发投入、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也为整体的投资回暖和就业稳定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0: 下一步呢，在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方面，还有哪些政策效能需要持续释放，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有哪些具体工作要推进？
3: 这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就集中来说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释放已经出台的政策的效能，加快行政实务工作量。这里边呢，包括加快推进实务规划109项的重大工程，还有6张网的建设在进一步的落地。同时呢，推动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集中投放，尽快转化为项目资本金，并形成实务投资。同时呢，加快城市更新项目实施，建立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使其成为扩大内需和动能转换的重要载体。这些工作呢已经在落地，下一步的话呢是要加快进度。第二项的话呢，就是加力扩消费，优化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这里边包括进一步落实并优化消费贷款接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支持等政策，然后聚焦一老一小呀、服务消费呀、大宗商品消费等领域。

0: 精准发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持续落实828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相关制度，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啊，强化资金封闭管理，因城施策啊，优化这个限购呀、公积金呀、信贷呀等支持政策啊，畅通住房置换的链条。还有呢，就是要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落实好民间投资支持政策，降低转入门槛，推动重点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通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专项债等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完善营商环境，稳定民企的预期，鼓励民间资本呢投向新质生产力等相关领域啊。这些方面的这种工作的话呢，都要进一步的这个细化和落实啊。
1: 好，感谢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4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系列评论，中国经济八月报，服务业增长稳，后劲足。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5，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再加快，表明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各地在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向新赛道的集聚趋势越来越明显。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1: 今天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嘉宾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张波来进行盘中的点评。张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市场还是偏弱，如何来看待后市？
1: 首先来讲，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在量能。因为我们看到从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整个市场量能基本上在1.6万亿的这个定量水平，然后大一点的时候也没有多大，所以整个市场的量能放不出来的话呢，我觉得整个指数的这个即使是有出现反弹，它的反弹的空间也比较有限，所以短期内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虽然向下的空间并不大了，但是呢，整个市场由于量能迟迟放不出来的话，仍然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首先就是要等到这个17号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落地。我觉得这样一落地之后呢，不管就是说这个最终的结论是怎么样，但总归是落地了，市场可能会悬着头上一根箭，会放下来，然后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会有一定提升，到时候我们再来观察。但是短期的话呢，那市场可能还是延续这种震荡的一个格局。
0: 向下的空间不大，给一个下方支撑位吧。
1: 目前来看的话，前期的这个低点就是7月份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低点3850，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支撑是比较强的，从上证指数来看。而双创指数呢，目前这个地方是有明显的抵抗，但是也不排除还会往下垂一下，但是整体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像双创指数其实明显的已经有钝化的迹象。我个人觉得如果双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上证指数形成一个共振的话，可能到时候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契机。但是整体呢，上证指数观察上证指数的话，看3850点的支撑。
0: 17号美联储议息政策落地，今天是15号啊，那明天需要提前埋伏吗？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因为后面它是有一定的推演，就是说这个议息落地了之后，也市场会有，我个人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动力。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就是说从中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整个9月份呢后面有长假，再加上现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局势呢也不是特别的明朗，所以即使有反弹，它其实反弹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如果说去埋伏的话呢，我个人倒不是挺建议，就是但整体如果从科技股的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科技股是可以逐步的去做一些低吸，特别是像这个像近期像有些 PCB 已经 PCB 的二线品种都已经走出了一个新高，所以我觉得后期市场能够走出来的话，还是科技股的带动。但是近期调整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对于一些有业绩和逻辑的这个相关的科技股板块，做一个这个分批的低吸。
0: 这个埋伏不建议，但是要低吸科技股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那具体低吸什么样的科技股呢？
1: 比如我们观察到的，像这个有业绩的这个 PCB 相关的方向是吧？包括、这个、
0: 不是已经创新高了吗？
1: 一线的还没有，就是现在市场它其实是
0: 量能不够，做二线啊。
1: 对对对。二线的是已经有些品种已经创了新高，但是一线的前期我们看的机构持仓重仓的品种呢，这一类的品种的话，其实在7月份调整下来之后，是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的区域，但是这个要想摆脱这个底部区域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像 PCB 的相关的龙头，包括光模块的龙头，以及存储的相关的龙头公司，我觉得都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0: 光模块龙头最近走得很弱啊，这个 GPT 的又出了以后，然后又说要不能发展那么快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好像又发展不那么快，又不行啊，存在一个竞争的问题，所以它这个估值现在是承压的哈，但是这个业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28年之前，所以光模块啊，这个单拎出来，您说您觉得，它是个阶段性承压呢，还是说它的估值受到压制的这种逻辑会持续下去？
1: 我个人觉得这个阶段性的，因为从产业的逻辑来看的话，就是不管是光模块还是一些上游的器件，未来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目前的话，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个筹码结构的一些问题。当然，就等到这个拥挤度出清之后，我觉得 相关的这个板块还是会走出一波行情，因为毕竟。

0: 的话，每个季度它的业绩，从外过去的几个季度来看，它都是呈现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
1: 嗯，拥挤度出清，您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吗？
0: 目前的话，目前的话就是通讯板块的话，从最高的我们判断，就是从最高的这个60-70，现在已经回落到了50-57-8左右，可能还会下降到50以下就差不多了。
1: 嗯。另外刚才您提到有双节的效应哈，就是即使有反弹的话呢，后边可能持续反弹或者说持续放量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小的。那这段时间哈，双节之前，这个值得我们去操作吗？操作性怎么样？
0: 操作的话，还是从短线的角度去操作。如果说是中长线角度去布局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对于一些科技的龙头品种做分布的低吸。这样比较好。短线的机会其实从最近来看的话，它也是资金的一个内部腾挪。像今天的话，市场跌的比较狠的就是前期涨得最好的农业相关的一些板块，今天反弹的呢也是前期调整的一些像半导体啊这一类的相关的品种。所以还是资金还是在里面去来回的切。所以我们要去怎样把握这个节奏的话呢，我就说跌的要勇敢去买啊，特别是一些比较活跃的品种，然后涨了要赶紧去卖。这短线操作就是如此，因为现在确实是不太好做。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多看少。
1: 多看少懂，确实这个就螺丝壳里这个不是做道场了，螺丝壳里吹电风扇啊。这个你只要是低吸然后看准了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这个有盈利的，但是确实难度太大了啊。
0: 对。
1: 那比如说这个有机会的一些板块类别，您觉得往后看哈，因为这个可能更多往后看是11长假以后了，有可能会有这种中线行情，或者说有可能会形成新主线的这种品种，您觉得举几个例子吧。
0: 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科技股关于的这个光通信的这一块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然后后期呢，随着六端网的这个投资的带动，我觉得对于特别像电网和这个新型通讯网这一块也可以做重点去关注。然后此外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有色金属。有色金属的话，虽然这个因为这个供需缺口的不匹配，未来的话呢，它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去演绎。所以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是重点去关注的。
1: 一些风险因子，您觉得后市我们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就是这个联储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啊，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指引之后，那可能剩下的就外围的就是一个地缘了。国内我们这边就是一个稳增长的政策落地的一个节奏哈，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空的扰动。您觉得后面我们还要重点关注哪些变量？
0: 关注的变量主要还是这个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个投资的一些节奏。然后此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海外降息，这个叫加息，它这个是一次性的，还是说未来进入到了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呈现一个加息周期的话，可能对于科技股或者说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它都会有一个风险偏好的压制。所以我们要需要观察这个17号这个议息会议之后，对于美联储对于它未来整个加息节奏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表态吧。
1: 四季度您觉得整体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呢？会有一些这个像样的一些行情吗？或者说所谓的这种吃饭的行情，还是说中性，还是说偏淡啊？这种整体的一个全球央行都在加息，然后这个 AI 也陷入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啊，其他的一些方向呢也拿不出一个特别长久的特别硬的逻辑，整体有没有一种这种预期在里边？
0: 我觉得四季度的时候，可能到11月份，甚至11月份左右的时候，可能市场呢，国内的机构会自发的去为了这个做行情，可能会对于就是上半年找的比较好的，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科技股，会自发的去进行一些加仓，然后拉一波估值，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前面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等。
1: 好，这个保持耐心吧。
0: 对，
1: 谢谢张波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将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金刚石散热走向小批量商业化。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9: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30，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本周聚焦的是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金刚石散热走向小批量商业化。随着英伟达新一代芯片的功耗从约2300瓦进一步的抬升到3600瓦，传统的散热材料是逐渐逼近了极限，而金刚石的热导率可以达到铜的4-5倍，被视为高功率芯片散热的新一代材料。那么近期呢，多家公司也是披露，金刚石散热片已经通过了客户测试，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这个赛道呢，也正从研发测试期切换到了商业化的初期。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浩东。
13: 你好，主持人。
12: 刚才其实我们简单介绍了金刚石为什么能够成为高功率芯片散热的一个新的选择哈。那么金刚石单晶、多晶和金刚石铜复合材料这几条技术路线是目前的一个主流的选择，它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么从送样验证到现在小批量的供货，那目前金刚石散热它处在产业化的大概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这条产业上哪个环节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一下呢？
13: 对，那应该说呢，金刚石现在是成为了这个高功率芯片散热的一个未来方案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吧。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来自于本身金刚石它具有极致的散热的性能，而且呢还是具有非常好的物理性能。那随着整个 AI 芯片的功耗，那我们知道现在是就是进入到了千瓦级了，所以说传统的那些散热的一些材料呢，应该说逐渐要跟不上整个进展的一个速度和物理的极限。而金刚石呢，它能够快速把我们知道的这种局部的这个芯片的快速的发热点，它能够快速的可以得到这个摊铺然后快速的能够得到导出。目前已知的导热性最好的材料，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所知的就是金刚石这个散热片。而且金刚石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呢，与这个就是芯片我们知道的这个硅呢，相对来说是高度匹配的。芯片冷热交替时候呢， 它不会因为这种热胀冷缩的啊差异化导致了啊相应的这种开裂吧。再加上物理性能啊，电绝缘性能比较好，可以直接切合到芯片的表面来直接进行散热，所以说呢，理论上它应该说成为现在我们所预期的新材料散热材料当中最重要的选择了。那刚才呢也讲到了这个三个技术路线，目前一个是单晶的、多晶的，还有一个复合材料，这三种吧，这种方向。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三种技术路线呢，就是热导率也好，成本也好，产业化的进度也好，都不太相同。你像单晶，它的这个性能是当然导热性最好的，但是目前成本最高啊，制备的难度是非常高大的。多晶呢，目前应该说已经开始国内能够实现八英寸的这个量产了，成本适中吧。复合材料应该算是这三种技术路线当中成本最低的啊，最易加工的，那也是现在这个算是商业化落地、产业化落地最快的一个方案。当然，现在整个复合材料已经开始逐渐进入到了系统级的应用了吧，就是测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当然，离大规模的这种标配还有一定的距离。三种方案，多晶的方案应该说相对来讲，应该说是最成熟、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应该说它是应该说预期是最好的现在。当然呢还有很多坎儿要过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成本这一块。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最便宜的复合材料都是铜的这个3到4倍的这么一个方案。单晶基本上可以达到100倍的这个成本了。所以说呢，像这个界面热阻啊、良品率啊、加工成本呀、还有可靠性啊等等，都是需要逐渐去完善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整个产业链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那最值得关注的应该说一个就是设备啊，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中油的这个叫 CVD， 就是金刚石热沉片，它的这个衬底制造的这个环节，那这一块的价值量是最大的。因为它直接就绑定了下游的这个算力客户嘛，也是弹性最大的一块。那上游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气象沉积设备啊，就是包括 MP CVD 啊这一系列设备，相应来说应该也可以作为啊产业链当中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吧。
12: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先来看四方达这家公司，300179四方达，它是国内金刚石散热产业化进展最为明确的公司之一哈。那么公司化学气象沉积金刚石散热片的热导率在2000瓦每米开尔文以上啊，有主要是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散热，已经通过了海外客户的测试，进入了小批量的供货阶段。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营业情况哈，上半年呢，四方达实现了营业收入是3.75亿元，同比增长43.76%，规模净利7818万元，增长46.9%。那其中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化学气象沉积金刚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超过10倍哈，就证明目前来看的话，它切入的这个时期包括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问题也来了，它是怎么切入这个赛道的呢？
13: 对，四方达呢，原来它就是在这个领域吧，就是金刚石复合片的这个领域做的时间比较早，而且也算是细分行业的一个龙头，主要的应用是在工业，就是钻头上所用的啊超硬材料，就是金刚石复合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生产企业。那应该说呢，它在这个领域吧，就是超硬材料这个领域，应该算是已经拥有成熟的工业体系了和制备工艺了。2019年，公司开始正式布局了啊 ，CVD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气象沉积设备。它当然选择的路线主要是 MP CVD， 叫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象沉积啊，这是应该算是比较具有技术壁垒的这么一个领域。那它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了大尺寸的金刚石的生产的啊工艺的可控性了。MP CVD 的技术相对这个原来我们知道的这个人造金刚石加工的工艺叫高温高压嘛。这个方法来说，它是有更优啊很多的一些优势。这个区别主要还是首先它呢这个无金属催化，因此呢纯度会更高啊，能做出大尺寸的片状的单晶，而且呢更适合像半导体散热这一类的下游的应用场景的产品的生产。那因此呢，它的这种在这个领域已经应该算是提前了布局，然后呢很快的就是很成熟的一些工艺直接来切入到下游的这样一个赛道啊，应该说它算这种先发的优势吧。
12: 那么有行业测算显示呢，高功率芯片用上金刚石散热再板之后呢，它这个热点的温度啊就能够降低10到20摄氏度。那么金刚石这种材料

0: 料的散热优势，在原理上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为什么它会成为现在高功率人工智能芯片的一个刚需产品？
1: 对，我们知道呢，这个热量的传导呢，主要还是要靠晶格的振动啊，也叫这个声子嘛，就是金属主要靠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自由电子导热。那这个电子呢，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与晶格振动，就是声子发生碰撞，它是存在散射的啊导热受限的这样一些特性。而金刚石呢，我们知道呢是绝缘体，它里面没有自由电子，所以说导热它主要就是完全靠声子嘛。那金刚石晶体的结构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完美，缺陷比较小，那声子的这种散射也相对会小一些，热量可以啊比较好的较高的这个效率来进行传导。那高功率芯片往往是这个热它散不出去啊，这个节热一高呢，这个整个芯片的这个性能就会下降，效率就会变差。那金刚石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把芯片的这种局部热点，刚才我们讲到可以摊铺，然后迅速的导出。所以说理论上呢，能把这个功率器件，将来可以做得更小，然后呢，更耐压、更高温，而且呢更低的这种损耗。所以说呢，可以作为未来整个高功率芯片的一个啊重要的选择吧。嗯
0: 嗯。上半年呢，这块业务啊，它的收入是6350万元，同比增长了1031.9%。那么毛利呢，从去年同期的负值已经转正到12.3%了。那么这一板块从亏损走到了一个小幅盈利哈，它主要的驱动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嘛。那么这个散热片哈，在这个收入当中，占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1: 对，上半年这个散热片这一块 CVD 金刚石业务呢，应该说。增长的主要的原因呢，公司也做了一个解释，就是它的这个控股子公司河南天璇半导体啊、企业吧，应该说它这个产能啊、在今年上半年开始呈现出非常好的一个爬坡，逐渐规模效应的一个显现，那使它这块业务已经跨过了盈亏的平衡点，所以说呢，散热片业务呢开始得到了一定的盈利的这样一种趋势吧。当然这块营业务其实量还是不是很大啊，业务是通过了海外大客户的这种测试了，进入到小批量的一种供货。总体的这块的主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营收是6350万的收入，当然这块是不包括还很多啊，其中包括培育钻石、光学品，它没有完全单独披露散热片这一块的营收的情况，所以说呢这块啊可能现在的量还不是很大。嗯
0: 嗯。那么公司的散热片，刚才你也反复提到了，是已经通过了这个海外客户的测试啊，进入到了一个小批量的供货阶段。那这个海外客户它指的是哪一类的客户啊？那么从送样测试到小批量的供货，再到规模的量产啊，那按照一般公司的发展规律而言的话，通常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对，那实际上这个金刚石散热片主要就是应用在 AI 的这个 GPU 的散热相关的器件当中啊。那他讲到已通过海外客户的测试并且小批量供货，那你做一个推断的话，海外客户那显然就是就是不是直供这个 GPU 生产企业，那就是给他做配套的，就是专业的金刚石散热的企业或者说相关的热管理企业。总体上来看吧，目前小批量的批货我们所指到的就是可以挑片吧，它不是完全的去考核你的良品率，那也就只能说他现在能做啊，或者说能做出来，但是每炉的良品率稳定性，规模化的量产之后，那整个的这种啊生产的经营的稳定性的情况，这块还不确定啊，然后需要打通吧，就是产能啊、成本啊、质量体系啊等等环节都需要验证。那从行业的普遍的预期的这种时间周期上来看 ，CVD 金刚石散热片从选样到小批量验证大概是需要6到18个月，小批量供货到规模化量产又是12到24个月。那可以看到预期吧，新基地的开工之后，那量产的规模应该在18个月以上这样一个水平。嗯
0: 嗯，再来看一下产能哈，斯方达它的控股子公司天璇半导体计划投资4.5亿元，在新疆沙雅建设年产2.5万片化学气象沉积金刚石散热片的基地。那么公司呢，已经具备了12英寸大尺寸衬底的制备能力。那现阶段就是主要围绕4英寸及以上的散热片组织生产哈。那目前根据您的观察，它这个基地已经建设到哪一步了？能不能跟上这个下游客户的一个放量的节奏呢？
1: 对，实际上公司今年4月份刚刚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天璇半导体与这个新疆沙雅县政府签订了这个叫年产2.5万片 CVD 金刚石啊相关项目的投资合同书吧。 建设周期大概是两年，目前呢其实还是在早期，就是拿地呀、注册呀、备案的这么一个阶段。能不能跟上下游客户的节奏，其实呢你要看就是整个下游客户对于 AI GPU 的功耗往上走的程度，就是现在这个液冷如果不够用了，那显然就会加大相对金光石散热片的需求。那如果说现在整个终端的客户还没有完成完全的去转向金光石散热的作为标配还是一个备选的话，那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个呢我们觉得呢公司这块项目还是做一个先期准备的一个阶段吧。
0: 再来看看公司的其他方面的业务哈。那么公司传统的基本盘里面，像这种资源开采与工程施工类的收入是1.52亿元，毛利呢55.58%，精密加工类这部分业务的收入是1.03亿元，增长31.15%。而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气象沉积金刚石业务呢，它是公司的一个新增长级。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它这个新旧业务之间到底该怎么样去接力呢？
1: 对，公司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做这个相关的开采的工业领域的探头的PCD 的复合片。那矿山目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开采齿轮呀等等这些业务的毛利还是不错的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订单还是比较的稳。那也就是说利润呢还是主要来自于老业务是它这块最重要的压舱石吧。那新的这块业务呢，应该说这个 CVD 散热片，那应该说呢它是把预期未来从目前的主要的老的超硬工具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升级到未来的 AI 功能金刚石的材料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方向去做一定的转型。那因此呢主要老业务提供压舱石，新业务提供未来的想象空间吧。
0: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斯邦达它的综合毛利，各项业务的综合毛利大概是47.63%，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金刚石这部分业务的毛利呢只有12.3%，是明显低于传统业务的。所以说呢这么来推测的话，金刚石的放量会不会拉低公司整体的一个盈利水平呢？那么随着规模扩大，它这个毛利提升有没有一定的空间呢？
1: 对，那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块业务才刚刚起量，所以说呢还不存在规模效应，那因此呢就是毛利还比较低吧。我们大概看一下同行，你像这个力量钻石，它的这个 CVD 业务相对会比较成熟了，那金刚石业务的毛利可以达到51.8%。那斯方达如果说将来预期规模效益显现之后，那这块业务能够回到50%左右吧，那应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的这样一种空间的。新疆沙雅风光电实际上都是比较便宜的，散热片的毛利那应该说呢也要高于培育钻石，所以说目前短期的毛利得到修复之后，中期应该说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的。
0: 其实公司还在进一步的拓展自己的业务能力哈。我们看到上半年斯方达它的研发费用是3218万，同比增长了12.05%，研发费用率呢是8.59%，同时呢还拟定增募资不超过20亿元，投向金刚石、钻针等一些项目哈。这么来看的话，它在散热和功能性的金刚石上整体的技术储备，包括后续的路线图，我们现在能够看得清楚吗？
1: 对，公司的这个散热和功能性金刚石领域的技术路线应该说已经是非常清晰了那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叫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象这个气象沉积，那要 MPCVD 这块叫纯金刚石路线吧。那当然呢这里面呢有一个过渡期，就是从最成本最低的复合材料做起做相应的技术储备。那其中呢 MPCVD 的这个设备呢它都可以做到自研自产，那也就是说呢已经具备了从工艺上的大尺寸的衬底的生产能力，工艺可切换，但是方向呢应该说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那 CVD 金刚石的这个生产工艺技术也好，大尺寸的就是从4英寸到12英寸整个金刚石衬底的这样一个生产，包括薄膜相应的生产的能力，基本上公司都已经具备了。那也说在这个方面呢已经开始做好了一定的技术储备了。
0: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斯方达整体金刚石散热这部分的业务它收入的体量还不算大，但是呢整体市场关注度是很高的，尤其是跟这个 AI 产业链挂上了联系哈。那么公司的股价包括它的市盈率已经处在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上，所以目前我们怎么来客观的看待它真实的一个业绩弹性和估值呢？那么海外客户的拓展包括技术迭代方面，它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1: 对，那应该说呢，现在刚才我们讲到了金刚石这个散热片呢这一块，那实际上呢还是在一个早期阶段，那与下游的整个客户的需求吧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目前四英寸多晶散热片的成本还在1.1万元左右，这个呢相对铜，那你的这个成本还是高了非常多。那因此呢，技术路线也好，工艺路径也好，都不太完善。那一旦行业的标准或者主流技术出现变化的话，那你就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当然现在市场已经给它了一定的预期的估值了啊，做的应该说这一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很高，而且呢估值也不便宜，那基本上把未来的 CVD 这块成长性已经给了一定的体现了。那总体上来看，二级市场的股价不便宜。
0: 好，好的，稍事休息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刚才分析了四方达，接下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找另外一家公司国际精工，以它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广告不长，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50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金刚石散热走向小批量的商业化。刚才我们邀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市场人士于浩东，以四方达这家公司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整个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背景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国基金工002046。这家公司呢，它是央企国基集团旗下的超硬材料平台，在金刚石散热上布局了金刚石单晶、多晶和金刚石铜复合材料三大类产品。那么金刚石散热片和光学窗口片已经拿到了小批量的订单，主要是供应国防军工领域。上半年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是15.35亿元，规模净利4905万元哈，同比下降了71.89%。那么浩东，这家公司国基金工，和刚才我们聊到的四方达哈，它在整体金刚石散热上这个业务布局主要有哪些不同呢？
4: 对，那应该说呢，国基金工它在金刚石散热领域呢，实际上做了叫三条技术路线的共同推进，那就是单晶、多晶啊，还有复合材料，那同时在做。刚才其实我们讲到了四方达的更注重的是在已经开始逐渐能够就是商业化应用的复合材料上，那是最先突破的。那目前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方向呢，应该说也是最重要的，可以先放量的一个领域。这块业务呢，实际上公司是处于就是国基金工它是军用先落地，民用是在验证的过程当中，也是体量还非常小。除了这个技术路线共同推进，还有它的加工工艺也是双路线推进。四方达是微波等离子体气象沉积，那这个国际精工不光是做这块，而且老的这个高温高压就是 SPHG 这个路线也在推进。所以说呢，它基本上是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全产业链啊，从装备到原材料到切割抛光等等啊，整个的产业链的控制力可能相对会更强一些吧。嗯，
3: 您刚才提到了三条路线并行哈，我们找到一些资料和数据和大家分享。像这种单晶金刚石散热片的热导率啊，它在2000瓦每米开尔文以上；多晶金刚石呢，大约是1500；那么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大约是800瓦每米开尔文，还用到了粉末冶金啊、液相渗浸渗还有放电等离子烧结等多种工艺哈。那么这三类材料其实在材料在下游和成本的场景上其实还是有一定差别的，那您觉得哪条路线哈是最有希望是率先放量的？
4: 对，那应该说呢，最先放量呢，刚才我们其实讲到了就是复合材料啊，就是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因为它的这个成本目前是最低的，而且呢其实已经在相应的服务器也好，功率模块上也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相应的技术要求和应用，那应该说这是最先放量的。那其他的像这个单晶，那这个是三个技术路线当中技术门槛是最高的、最复杂的啊，成本也是最高的。它的未来预期的应用可能是主要是针对叫超高功率的相应器件的一些需求。还有一个多晶啊，多晶次之吧，它主要是适配这个光电器件呀、射频呀等等吧，成本相对会适中一些。嗯。
3: 那么公司的金刚石散热片和光学窗口片啊，已经有了小批量的订单，主要供应的客户呢是国防军工领域。那么2025年这部分的收入超过了1000万哈，为什么他们这个金刚石散热会率先在军工领域去落地呢？像这种军工和民用对于产品的要求，在这方面领域的话，它主要的区别体现在哪儿呢？
4: 对，金刚石材料我们知道呢，最大的问题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的贵啊。所以说呢，也只有相应的军工企业能愿意去为其买单啊，那也是被迫的吧。因为军工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 你像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呀、激光器呀、卫星啊等等这一些应用场景，应该说它没有办法，必须要采用这个金刚石材料，是唯一解嘛。那金刚石散热片在军工领域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的应用要求，它是显然就是热传导率啊一定要高，强度要大，要牢固啊，寿命而且要长。但是民用场景相对来说就更温和一些，那这个民用场景它更强调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假如说更加精确啊，成本更低，而且呢在批量生产当中可以标准化大批量来生产，那这个呢就是军民啊他们两块的最重要的区别吧。
3: 像民用市场它的客户主要是哪些呢？
4: 民用市场那现在也是在一个验证期嘛，那显然主要针对的刚才我们讲散热这块，讲算力啊、服务器啊、华为啊、联想啊、曙光啊，还有半导体企业当中的啊通富微电、长电呀、那这是它的主要客户吧。
3: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上半年哈，这个国际军工，这个规模净利润是下降的比较明显，71.89%，传统业务呢是出现了一个阶段性承压的问题。那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它在金刚石新业务上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呢？
4: 对，那应该说肯定是会影响到它相应的这样一个投入了。那因为毕竟呢，目前新业务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来研发大量的投入为主，而传统业务呢一旦造血的功能出现减弱的话，那显然会影响到它的资金投入。但是从战略方向上来看，因为它毕竟在它这个三模所在金刚石领域还是处在研发的第一团队，实力比较强，只不过呢可能投入的过程当中省着投而已吧。
3: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了金刚石行业相关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5: 北京时间的13:56，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广发证券发布研报称，今年上半年环保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899亿元，规模净利润168亿元，扣非规模净利润157亿元，板块盈利保持正增长，机构配置已近历史低位， AI 转型与金属资源化成为板块最鲜明的成长主线，关注算力租赁、AI 回收及稀贵金属提纯。
3: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展望今年下半年，医疗器械板块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发展逻辑略有不同，建议关注：一是股价调整充分，业绩出现拐点；二是院内招投标恢复，出海持续拉动下的医疗设备公司；三是跨界布局创新产品持续落地的医疗耗材公司。
5: 上海证券研报认为，大消费板块正经历三重转型，科技层面新质生产力后基城市基后城市，科技消费重塑民生消费新风向，出海层面极致响应需求与自主创新迭代，中国制造出海出圈，可持续层面绿色含量更足，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犀利评论。中国经济八月报，服务业增长稳，后劲足。15点收盘前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人工智能进化在加速吗？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分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

0: 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9.6%、9%、4.8%。八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5%。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7%。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在服务零售额之中，通信信息服务类、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34,766亿元，同比增长4.6%。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中国经济八月报》，服务业增长稳，后劲足。以下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敦先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八月份呢，全国服务业整体呈现出了怎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2: 从八月份然后刚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当前这个服务业呢，总体上还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当前的总量呢还是保持比较强的韧性，结构呢也加快升级，预期呢仍然是向好的。从总量上我们可以看到，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呢是同比增长4.1%的水平，虽然较七月份略有放缓，但在需求结构持续调整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呢，仍然保持平稳的增长。我们从结构上可以看到，当前这个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9.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了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呢增长了4.8%。这个新技术、新场景和专业化服务呢，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0: 那么其中的信息技术等多个服务业的生产指数是远高于整体的，新动能对于服务业的支撑起到了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对于判断复苏质量意味着什么？
2: 如果是从这个新动能对服务业的支撑上，我们可以看到呢，我认为它已经进入了有局部亮点向这个重要支柱加快转换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第一呢，当前的这个新的动能的体量呢在不断的扩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这个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呢是增长了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呢是增长了11.9%，持续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的这个水平。这说明这个数字化、专业化

0: 的这个制造、商贸、物流和居民的生活当中，作用呢不只是增加一个新的行业，而是在给传统的行业呢加技术、提效率、降成本。第三个呢，我觉得当前的这个新动能的意义呢，是正在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判断服务业复苏质量，不能只看恢复了多少，还要看新增了什么。如果技术密集型，包括这个知识密集型这个服务占比持续提升的话，那就意味着增长的附加值、产业带动力和抗波动能力呢，都在增强。
1: 从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来看，像邮政、电信、互联网软件等行业啊，位于较高景气区间。这种景气分化的趋势还会延续吗？
0: 从八月份这个景气指标来看呢，这种分化，短期内大概率呢还是会延续的。但需要把它理解为服务业内部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呢，它正在重新做一个新的排序，而不是简单的这个有的好有的差。从这个总体景气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服务业这个商业指数呢为这个49.3%，它低于临界点，说明部分行业经营仍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从预期来看呢，我们的这个业务活动预期的指数呢是达到了55.5%的水平，企业对后续市场呢明显比对当期经营更加乐观，这说明当前的这个主要矛盾呢更多还是集中在这个需求释放这个节奏上，而不是发展预期发生这个逆转。从如果是从行业来看呢，像这个邮政啊、电信、广播电视以及卫星传输这些服务业，以及互联网软件以及这个信息技术服务呢，它是位于55%以上较高的景气区间的。这背后呢，就是说这个线上的消费呀，智能终端的应用呢，和企业这个数字化转型呢，它是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持续的重要的一个支撑。
1: 一至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速啊是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的，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哪些服务业更具增长潜力？
0: 从前八个月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呢，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变化，就是当前的这个消费呢正在从以商品为主的买东西进一步向购买服务、购买体验和购买我们的品质，像这些三个方向延伸。如果是从这个增速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公布的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到，这个当前的这个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呢增长了2.5%，其中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了4.9%，商品零售额增长了1%，服务消费呢是明显跑得更快的。这并不意味着商品消费不重要，而是说这个居民消费结构呢正在从满足基本的这个物质需求，更多的转向这个提升我们自身的这个生活质量上。从这个增长领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通讯、这个信息服务，像旅游咨询、租赁服务，还有这个文体休闲服务呢，增长还是比较快的。这些领域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体验感，更加注重便利度和个性化。如果是我们看未来的增长空间的话，可以看到像这个数字服务啊、养老健康、托育家政、文旅赛事演出等这些领域呢，它是更有这个持续性的潜力的。数字技术呢，不断的这个创造新的场景，人口结构变化呢也会形成稳定的需求，体验型消费还能带动这个交通、住宿、餐饮和商业联动的增长。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服务消费呢不是简单靠促销就能做大的，很多的需求呢是靠优质的供给来激活的。所以说未来我们扩大服务消费呢，关键既在消费端也在这个供给端，谁能提供更优质、更便利、更可信赖的这个服务的，谁就有可能或者更有可能把潜在的这个需求变成现实的这个消费。
1: 八月社零总额增速呢只有0.4%，而通讯器材类增长了27.3%，饮料、粮油食品等增长在4%以上。消费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
0: 我觉得呢，然后是重要的变化呢，还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升级性的消费呢，还是表现的比较突出的。像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这个零售额增长了是将近27.3%这样的水平，说明这个智能终端呢在更新，数字生活方式和技术迭代呢也正在形成这个新的消费拉动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当前的这个基础型这个消费呢还是保持一定的韧性的，像粮油食品类这个增长了4%的水平，饮料类增长了4.9%，说明居民这个日常消费呢需求还是总体比较保持稳定的。第三呢，也是部分这个传统大宗消费呢仍在有一定的调整，也在调整过程当中， 像汽车类呢，虽然下降。

0: 8.5%，家居类下降了7.9%，建筑及装饰类这个材料类这个也下降了11.8%这样的水平。这些高权重类，这个高权重这个品种呢，对社会社零这个总量形成了明显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拖累的水平。但是有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对照呢，就是说八月份的这个社零增长0.4%，但扣除这个汽车后的这个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2.5%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更准确的判断不是消费全面总和，而是过去比较依赖像汽车呀、家居等少数大宗品类的增长方式呢，正在弱化。但是呢，这个数字产品、服务消费、便利消费和品质消费呢，开始形成当前及未来的一个更多的一个支撑点。
1: 一至八月呢，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明显快于整体的，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数字平台如何持续助力消费扩容体制？
0: 如果是单从这个规模和增速上来看呢，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是达到了13.48万亿元的水平，同比增长4.6%，这明显是快于同期社零的1.1%的这个增速的。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3%，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5.1%，网上商品中的吃类呢是增长是5.9%。但是如果是从驱动力上来看呢，像支付、物流和及时配送降低了这个交易成本，人工智能推荐和这个数字营销也提高了供需匹配的这个效率，旅游支出像旅游啊、出行、文娱和生活服务，它也在持续的这个线上化，又进一步拓展了网络消费的边界。但是从这个我们进一步从这个平台作用上来看呢，数字平台下一步呢，不能只做流量放大器，更重要的是要成为消费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呢，要帮助中小商家，尤其是中小商企业，那个降低获客的成本，让更多的优质供给呢被消费者看得见。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要通过信用评价呀、售后保障啊、标准建设呀和规则透明度呢，来降低消费者的选择的成本。再进一步看，我觉得是当前这个平台的竞争核心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过去更多是拼流量、拼补贴，未来更多的还是要拼效率、拼服务、拼品质。只有把交易成本降下来，把供应品质呢提上去，数字平台对消费扩容体制的作用才会更加的有效果。
1: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是持续高于城镇的，乡村消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向？如何进一步挖掘未来的增量？
0: 如果是从这个城乡消费增速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县乡市场呢，正在从过去的这个补充市场这个作用，开始变成扩大内需的重要的一个增量市场。从需求方向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公开月度数据呢没有完整公布这个乡村消费品类结构，因此呢不能简单的来判断哪一类品类占主导，但结合县域商业发展和政策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像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的更新、交通的出行、餐饮文旅、养老家政以及这个品质化日常消费呢，都在未来都有较大的空间。同时如果是从消费的逻辑来看，这个乡村消费升级呢不是把城市商品简单的搬下去，而是要提高供给和县乡居民收入这个水平以及生活半径、服务需求之间的增加他们的匹配度。如果是从增量来源来看，未来真正的需要补充的是物流、冷链、充电设施、售后服务和数字网络这类消费基础设施，同时来推动我们的品牌连锁、即时零售和优质生活服务呢向县域延伸。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要县域消费的空间不只是多卖几件商品，而是要把消费商品、服务消费和生活品质改善连接起来。县域商业越完善，消费就越便利，本地就业和收入也越容易形成正向循环，这才是下沉市场更可持续的这个增量来源。
1: 好，那让服务业稳的基础更牢，进的动能更足，接下来强产业扩内需还有怎样的政策空间？
0: 如果是从下阶段来看呢，当前这个服务业政策空间呢仍然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政策着力点需要从单点刺激进一步转向需求供给和制度的协同发力，让稳呢更有基础，让进呢更有质量。第一呢，就是要把稳就业促增收放在扩内需这个更基础的位置上。服务消费与持续收入和未来预期呢关系非常紧密，只有就业更

认为社会保障更加完善，居民呢才更愿意增加旅游、健康、文化和我们的养老等相关方面的支出。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把扩大服务消费和扩大优质服务呢结合起来。国务院今年也部署推进了服务业扩能体制，这样的一个要求，到2030年的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这样的台阶。像养老啊、托育啊、家政、健康、文旅、体育这些领域呢，既有空间，也有需求，也有这个供给的短板。关键是呢，要在准入标准、人才和经营环境上，我们要继续进一步的改善。第三呢，我觉得要把我们的生产服务业做得更强，像研发设计、软件信息检验检测、知识产权，还有供应链管理，并不是制造业的外围环节，而是制造业向高端跃升的重要的支撑。服务业做强了，制造业的效益和附加值相应的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第四个方面，我觉得要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这样的场景的一个落地，让技术呢从实验室和企业端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服务，进入到我们的文旅、医疗、教育和商业运营的过程当中，形成消费者真正可感知的这个我们的新的一个供给。第五个，我觉得要进一步畅通我们的城乡消费循环，完善我们的线上的物流啊、冷链呀、商业网点呢，和还有一些公共服务设施，让更多的用户。

0: 谢谢您，再会。
1: 好，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十五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人工智能进化在加速吗？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午后市场是继续震荡下行，上证指数3867点，下跌了0.46%，深成指13321点，下跌了0.47%，科创综指还是保持着红盘，上涨0.96%，1828点，创业板指下跌了0.79%，北证五零是上涨0.71%，1029点。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涨幅超过1%的行业品种有三个，一个是发电设备，另外像半导体和摩托车都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就是餐旅板块。目前餐饮旅游的板块整体的跌幅超过了4%，像零售、农业、电工电网、工程机械这些板块都是排在跌幅榜前列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哈，目前上涨的1259家，下跌的4217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是13896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格局哈，早盘还是有分时的一波拉升，但午后是震荡走弱。对于今天的盘面，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依然在海外股市波动的背景之下，呈现一个窄幅震荡调整的态势。那么从近几个交易日去看的话，那我们看上证指数首先实际上是在前期的低点附近，也就是3850上方是一个低量的这种震荡的走势。那么如果从这个技术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3850附近，也就是前期调整的低点附近，市场是短期具备一定支撑的。那么市场目前也是在这个位置这个等待这个增量资金的这种资源。那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在成交量持续缩量的背景之下，其实除了反映市场的情绪比较谨慎之外，那我们觉得也是市场面临方向选择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观察的窗口。那么从海外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本周即将到来的就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即将落地。那么从目前看，全球的风险资产基本上已经定价啊，美国加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本周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那我觉得是观察这个欧美股市包括我们 A 股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窗口期。如果市场能够理解为靴子落地，并且这个明显的这种重新走强的话，那我觉得市场短期的拐点可能会出现，因为毕竟一直困扰这个市场的这个核心的因素是短期出现了这种明确的这种变化。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就是从最近几个交易日去看，很明显，那我们看到科技股虽然抵抗和反弹的力度依然不算强，但是有一部分科技的品种还是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种表现。比方说我们看 AI 硬件里面的 PCB 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像寒武纪啊这些公司也出现了低位企稳的表现。而前期在科技股调整过程当中持续走强的一些主题的相关的品种，比方说我们看到农业啊，还有旅游，其实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啊，明显是出现了这种高位快速下跌、持续下跌的表现，所以也反映出来，在前期科技股回调过程当中，一部分活跃资金去选择一些主题类品种去参与，那么短期也在主题类品种出现了这个流出的迹象，这也是这个市场风格或者说短期那个资金流动的一种变化。那么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或者是科技股主跌的过程当中，资金流出去寻找其他的板块，那么目前这些其他的板块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调。那我觉得如果说在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那么科技股重新走强，那我觉得市场的这种情绪会出现明显的回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指数短期面临方向选择，那么一旦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那市场能够成交量重新放大，科技股能够企稳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可能选择向上去修复和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在盘面上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些很重要的指标股，比方说我们看创业板指数里面，这个像宁德时代最近是持续回调的，那我们要看未来几个交易日能否企稳。那么在 AI 硬件里面的话，那我们看像易中天为代表的这些大光的龙头品种能不能在未来几个交易日走强，我觉得这是后续我们重点需要观察的。所以整体从策略上去看，那我们觉得可以保持一个相对这个中低位的仓位去等待市场选择方向。好的，主持人。
1: 有一个疑问哈，您刚才也是反复提到了，可能市场也在观察美联储下一步议息会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目前市场猜测的一个观点是大概率会加息，那么就如果加息的话，其实对于全球的科技股都是处在一个压制的这种情况哈，就类似于像行业内一些头部的公司啊，对于整体这个下一步 AI 的发展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所以说下一步如果科技股再次走强，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其实从四月份以来，那我们看到全球的，对利率高敏感的品种，包括这个首当其冲的科技，其实就明显的体现出来波动的区间加剧。包括英伟达，我看这个高点也是从五月份开始这个出现，然后逐渐走弱和调整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全球的风险资产其实从这个四五月份开始就已经定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出现拐点，然后呢就是美国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那么伴随着油价持续这个反弹的话，那近期对加息的概率是提升到了90%。所以首先的话就是从短期来讲，我觉得各类资产已经反映了这种加息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个持续性上去看，也就是我们讲的加息，持续加息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有可能市场在这次加息落地之后，那市场会这个开始预期它加息的空间有限，或者说下一次加息的这个时点可能会这个在后面，然后或者说比大家想象的更远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利空和靴子落地的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那么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当前或者说这个四季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科技股即使反弹，可能整体也会出现一个这个缩圈的这样的表现。那就是市场即使看科技股反弹的话，也会去选择一些基本面业绩确定性比较强，尤其是三季度业绩能够释放的一些品种。那么近期 PCB 的强势反弹其实也反映了市场和资金的这种选择的标准，那就是选择三季度能够业绩明确的继续释放，并且增速和未来依然有预期的这些品种，反而在上半年 补涨的很多科技类的品种，尤其是那些业绩和订单没有保障啊，更多的是有主题概念性质的品种，可能是在下一波科技反弹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掉队的。
1: 好，非常感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的最新情况。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的14: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表明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各地在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4: 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络处主管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
3: 接下来的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张晶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5: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啊，那么对于全球的外汇市场啊，那么包括像股票市场啊，都将迎来一个央行的利率周。所以说从目前的汇价也能看到，那么美元指数今天亚洲市场啊也是呈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从99.40现在一路也是涨到99.70附近了，那么临近昨天美元指数的高点，就是99.72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考虑到本周啊美联储将有加息25基点的这么一种可能，所以说也是迎来了市场避险情绪的这么一个升温，那么主导美元指数啊出现了一个向上反弹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除了美联储之外啊，本周像日本央行也将迎来利率决议，那么目前来看加息也同样加息25基点啊，也是一个大概率的这么一个事件了啊。那么虽然日本央行加息啊，那么对于美元对于日元升值啊可能会来到就起到一定重要的支撑，但是我们从美元对日元的汇价也能看到，那么目前也是再一次反弹到155附近了啊。那么美元对日元啊也是呈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反弹啊。那么日元也是告别了此前升值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日元的虽然日元可能也将面临一定加息的可能，但是由于美元指数的表现啊过于强势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到过，那么如果日本央行如期加息的话，那么日元啊短期啊再大幅度的升值的概率个人认为是偏低的啊。那么同样美元指数在反弹的过程中啊也会引发美元对日元啊出现一个被动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本周的行情啊相对来说比较关键，那么无论对于美元的变化还是对于非美货币的变化都将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对日元啊加息之后啊可能汇价会有一定程度的升值的这么一个表现啊，但是取决于美元指数未来如果还是要冲击100关口这么一个位置的话，那么美元对日元大概率还将是一个维持上涨的这么一个走势，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155到156这么一个反弹的目标。主持人
3: 好，谢谢张晶，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 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5，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继续向下探底啊，已经创出了日内的分时低位。上证指数3860点，下跌了0.65%，深成指是13281点，下跌了0.77%。北证50还是保持一个小幅的红盘啊，但涨幅有所缩窄，目前上涨0.48%，1026点。科创综指上涨了0.66%，1823点，创业板指下跌了1.12%，3248点。个股上涨的1064家，下跌的4422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颖杰。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4: 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格局，早盘还是有分时的拉升的，但是我们看到午后是震荡走弱，目前已经创出了日内的新低点哈。颖杰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时走势？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6: 目前来看的话，从今天上午的盘面啊，实际上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个，主要我们看到由半导体啊，国内的国产链所带动的啊，但实际上，现在市场一直比较诟病的这个缩量的这个问题嘛，也是制约了我们说上行的它的一个反弹的这个空间，甚至于说啊，临近海外这个预期的这个靴子时间窗口实际上比较临近了，那市场实际上从这个担忧的这个情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还是会怕啊，这个会进一步有一个下探的动作，所以到了下午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它的一个下探的这个节奏，包括抛压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是逐渐在放大的啊。所谓这个下行的这个抛压在放大，我们从分时的这个走势可以看到，有点像这个阶梯式的啊，这个一步一步往下再探啊，每每反弹啊，比如说主板第一波啊，实际上探到分时均线附近在3880左右。然后又往下跌了，那么这个低点已经达到了昨天的低点，在3865以下，那么随后再弹起来，那幅度只达到这个3870，你看这一波又往下走，所以整体没有反弹，分时每每有这个反弹这个之后，市场实际上还是会呈现一定的这个抛压啊，但是我们觉得短期从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极度萎缩来看，那么不排除说今天这个量能可能会这个进一步萎缩啊，跟昨天去比的话，实际上已全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次低量了。那么按照以往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来说的话，一旦成交量连续萎缩到相对的一个低迷这个时间段，实际上距离我们说的短期的这个变盘的这个方向也会比较接近。那么在临近海外的这个宏观政策变化的这个时间窗口啊，那么不排除说有部分担忧啊，市场往下跌的这个资金啊，这个已经有一个提前啊离场的迹象，尤其是说短线的一部分的这个资金，不排除说先有离场的这个动作啊，那么。

0: 等到说啊，整个这个利空的这个靴子啊，如果说海外加的话，那么这个利空的这个靴子下来之后，那么再去做低位的一个承接或者是说回流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市场的这个调整，包括今天尾盘的这个回流，我们觉得也比较正常啊。毕竟现在整个宏观流动性出现比较大变化的话，会对整体的资本市场啊产生，我们说至少从短期的这个影响来看的话，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啊。不管是大宗也好，黄金也好，包括说这个科技也好啊，实际上都会对市场形成短期的这个波动。那么接下去不排除说啊，会有这个低开向下的回探的这个过程吧。
1: 所以目前尹杰，根据您掌握的信息，资金到底是在想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的一些资金啊，就是在关注外围，像美联储议息会议一个最终的靴子落地。但是呢，其实市场上还是有一定分歧，一方面呢就觉得其实美联储加息这个事儿吧，已经讨论了将近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就是市场已经充分反映了像六七月份的这波回调。你像如果只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市场已经跌得够多了，已经反应够多，为什么现在还在跌呢？那么目前资金到底是在看什么，在想什么，在等什么呢？
0: 我觉得一方面从短期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光从数据的维度啊，那么海外的 CPI 包括 PPI， 那么这一次加息的概率是快要90%了啊，从他们的这个交易员的这个数据来看。那么我觉得市场实际上还在担忧另一个点，那么对于刚刚您说的这个有点像会信，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可能会去做这个加的动作。那么市场我估计啊，这个可能是在等后面在会议过程当中是不是会传递出连续性加，从一次变成两次啊，甚至说未来会不会有这个连续性的一个加息的这个预期的这个节奏。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大类资产机构的这个角度，他们可能在整个核心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这个方向上，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侧重性啊，交易计划上的一些大的一些变化，因为性质可能会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呈现这个缩量，一方面短期的加息预期升温，实际上另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等接下去利率会议当中传递出的另一种信号。只是短期因为啊这个数据啊石油啊各方面的一些不确定地缘的因素所形成啊对于通胀的这个压制所加的，那么未来还会不会有连贯性？如果没有，那我想市场可能会松一口气。但如果说会形成连续性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提升概率增加的话，那么市场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变化会有所担忧吧。所以我们看到盘面自始至终啊，这个还是形成比较大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萎缩，大家都在做一个观望和等待吧。对，
1: 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它这个性质就变了。之前我们讨论的是加不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就变成到底是加一次还是连续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之前如果就是看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它是有一个利率的一个预期的指引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来看就是也不太好判断啊，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呢，资金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的话，他们要怎么去判断呢？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主席的一个发言，还是说就是看这个各种经济数据，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然后去推导下一步可能加或者是不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您说的对的，因为之前实际上因为换了这个他们换帅之后，实际上对于本来大家会去通过啊这个窗口期去揣摩接下去利率上的一些政策这个调整，那么现在几乎是密不透风，也不会给到更多的这个点阵图上的一些参考。所以市场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原来的不确定性相对会更加加大了啊，那么因此我们觉得不排除说市场现在可能还会更多的去等，一方面像您说的这个接下去的一些数据，包括石油对于整个通胀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影响，那么以及说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的这个信号，就是资本市场本身包括长端美债的这个利率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那么都会影响到接下去对于整个这个资本它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以及说在这一次啊这个加息预期啊，就是预期如果加的话，那么科技股啊美股的这个科技股他们的一个表现，我觉得都会成为就是说整个资本机构现在可能去密切跟踪。

0: 和观察的一个现象。那如果说市场对于这一波或者是说接下去可能会连续加之后，那么表现相对强硬或者是说有承接，那我想这个场外的观望的这部分资金自然而然也会选择一个跟随。但如果数据出来啊，这个包括市场的这个表现相对比较弱的一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也会加重大家对于接下去的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短期来说的话的确操作难度比较大啊。那我觉得不妨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也可以像机构一样先观望啊，至少在大仓位的这个把控上先做一定的这个观望。但实际上目前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像您刚刚提到的机构资金在做一个等待，但是呢也没有说非常的偏谨慎啊，因为我们通过最近的这个银行股也好，包括红利指数也好，实际上是跟着市场同步在调整的。那如果说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是相对比较低的，或者是说大家对于未来整个投资的这个预期是大幅降低的啊，由于海外宏观的这个流动性变化的情况下，那正常情况资金应该是蜂拥或者是说啊回流到啊这个偏防御类的这个资产当中，类似于说啊红利啊高股息啊这些。但实际上我们最近盘面看到的这个现象，红利是连续在调整的啊，所以这部分资金实际上也没有去选择现在立马啊转到这个偏防御的这个方向去啊，所以我觉得不妨啊可以再耐心等一等，应该快了啊，这个快的话啊，这个本周可能就会见到低点，慢一点的话可能在九月底的这个时间段吧。对，
1: 那眼前其实我们可以接下来来分情况讨论一下哈，不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参考，就是单纯的来进行一个讨论。比如说哈，我们设定几个情况，按照现在的一个市场对于整体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预期哈，我们就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加一次，然后后续呢这个油价也维持高位，那可能后续还会可能会出现这种偏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导向哈。那么可能像美国的国债利率还是在5%关口附近震荡，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包括接下来对于 A 股市场的影响，我们大概要怎么看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0: 首先从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可能是整体风偏是往下降的。那么往下降也就意味着从资产的配置的这个角度，或者是说资金选择这个方向角度来讲的话，那可能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会不会往这个偏防御类的啊，这个低估值高股息的这个方向去流动。那一旦盘面呈现这样情况来说的话，那么会对于我们说高风偏高成长类似于科技这一块啊，也会产生一定负面的这个因素。当然这个是偏弱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时我们觉得也要去观察，就是海外他们整个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表现是不是经过了前期的这个调整之后，那么风险也同步有所释放，资金愿意啊在这个时间段去做一个承接。因为毕竟整个人工智能科技我们说发展的这个前因和趋势还是不变的，虽然短期会有一些这个安防啊，包括一些消息的这个影响，包括一旦加息之后对于科技整体的投融资的这个成本方面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两边都去看啊，观察最终资金到底是往这个稳健的低估值红利这个方向去走，还是说在调整一段时间之后持续愿意去看未来的这个科技成长的这个主线。对，
1: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它加一次，然后同时呢这个相关的一些市场的反应可能更多的认为是一种偏鸽派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哈。
0: 对，
1: 那可能油价呢也是因为这个各种事件的一些缓和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落，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考虑红利股，直接就是锁定科技股？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科技股的这波反弹的这个幅度是不是可能也不会很大？
0: 首先像您刚刚讲这个情况，我们觉得是希望当中的，这个应该对于市场整体的波动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或者是说排除说这个低开之后就形成向上的这个迹象。那么从科技成长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最近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成长当中第一个创新药啊，这个近期有一个向上的动作。前阵子上周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啊、Cipro 啊这些 也体现出来一定的抗跌，甚至说也带阳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国产联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芯片啊，这些有一个这个向上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时不时的我们会发现，在整个宏观都还没有落地的这个情况下，实际上是有资金，至少在我看来啊，是有资金去做一定的这个试探性的这个回落的这个动作的。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因为时间窗口没有到，因为这个鞋子还没落地，实际上它的一个短期的这个持续力度相对是比较弱。那么一旦说等这个鞋子落地，或者是说整体是偏割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能看到的就是说低开之后向上去走，随后科技有一个这个持续的一个资金的这个回流。那么从空间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毕竟还是成交量萎缩，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一个持续性啊，所以先把科技作为短期的这个反弹的这个修复来看。如果说市场是走比较偏鸽派的这个节奏的话，对，
1: 所以说呢，这也是要根据鞋子落地之后哈，我们只是对其中可能的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整体的红利资产包括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根据这一段时间哈，大家对于外围市场这样的一个消息落地之前呢，有些资金开始做出了一定的选择，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像以银行为代表的一些相关的防御性板块哈，它更多的是体现在一种托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科技呢，更多的是体现在一种进攻的属性哈，能带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人气。当我们看到科技股在大幅反弹的时候，整个人气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暖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是不是还是要紧盯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表现？
0: 的确，我觉得科技还是未来的主线之一啊，只是现在在情绪修复上，在筹码的这个交换上，可能还是需要时间的修复。那么最后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实际上在最近的恒生科技港股这一方面，我们也觉得慢慢开始出现一些底部的这个迹象，当然也要等待后面的这个成交量或者是说消息的这个落地。对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港股的一个表现。对，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哈，谢谢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14:51啊，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耀文好。好，耀文好。
6: 啊，主持人下午好。
5: 今天这个缩量阴跌了，变成啊，走的还是比较弱的哈。那耀文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6: 就是比较难看，就是今天如果收盘55分如果不能往上去收一点的话，那整个的图形它就是一个空方炮，然后。从日线级别，包括周线级别，包括月线级别 ，MACD 全部都坏了，都坏，
5: 就感觉有点空头发散。
6: 就是我也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就是一直要跟着海外走，对吧？因为这两天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外围的一个 AI 巨头放缓嘛，整个全球的科技股承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走呢？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走出自己独立行情呢？
5: 他肯定是有内在的逻辑啊。这个因为你说这个说17号没来，就说了一个月了，对吧？
6: 是
5: 也都说早就 price in 了啊。对这个
6: 现在呢，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升5%，对啊，他们升，但是跟我们当然会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是不是要联系这么紧密？
5: 就是
6: 外面
5: 重点是他这些预期应该已经就是计价了。
6: 对，
5: 之所以一个缩量的一个阴跌或者说空头发散，它肯定还是有这个一些内在的逻辑，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
6: 我下午也研究了一下，看了一个数据嘛，就是整个我们市场的 内部的结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不稳定的。可以看到，就高位的抱团股出现一定的瓦解和分化嘛，
5: 嗯，
6: 对吧？包括前期比较强势的一些方向也是走的不太好，所以也是拖累指数。然后成交额就刚才主持人说的，1.64万亿嘛，比前一天已经就是萎缩了3400亿了，对吧？大量的个股，大量的指数都是跌破五日均线，所以这个整个状态就是有点缺乏市场的合力。然后我
5: 耀文觉得最好的走势是什么？就是可能它还有个双节效应，对吧？大家就觉得哎，算了吧，这个十亿以后再说吧。但是十亿以后问题就是说，它会不会给你砸一下？十亿以后再说，因为它要真给你砸一下，其实也挺受不了的。
6: 就是我现在的感受，因为也将近十多年的那个，我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市场跟过去不一样。就过去的话可能不会这么极致，现在的话就是你看连续走两天，就是板块连续走两天的阳线，它都不给到你这个机会。
5: 嗯嗯，
6: 对吧？我们一直在倡导，就市场倡导长牛，但是我认为长牛的一个最核心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投资者今天如果说看中哪个股票，他买了之后明天它能涨，后天它回调一下，后天还能涨。那个我觉得这个最简单的这个逻辑就是买的股票卖掉以后买不回来。所以大家有这个持股的信心，
5: 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货币环境嘛。你这个全球，咱们不说加息周期了，那全球都是在惦记着加息这个事儿，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天天放量，像五六月份那样的一个环境呢？至少得等这个事儿过去，或者说阶段性过去之后，那可能这个我们讲所谓的这种流动性也好，分母端也好，我们的货币政策的这个空间也才能打开嘛，对吧？
6: 对，我
5: 它还有利差的问题嘛，对吧？
6: 我看了绝大部分的这个公司的中报，盈利的公司占比74.48%呢。
5: 嗯，对、啊，
6: 净利润同比增速5%。
5: 你看今天八月的宏观数据很好啊，这个、
6: 啊、对呀、啊，
5: 归上以上的这个数据很好啊。
6: 所以你说这个加息这种事情，我觉得对于现在我们整个市场内部环境、包括公司的业绩报表来看的话，不成为这个问题。然后刚才主持人问到，就说有什么期待？那我们的期待也不能说我们的期待，就是绝大部分市场人士的期待嘛，是不是？今天是9月15号到下个礼拜9月24、25，能不能出现
5: 就是
6: 去年的哎那个9月24的行情，对吧？
5: 这个完全就是陷入到了散户思维里面，什么整数关口啊，什么什么效应呀、啊，这些东西。不能说无稽之谈吧，你要说从投资行为学的角度吧，你还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个近乎于这个分析没有什么依据。就还是说回来哈，这个说点有效信息，就是你觉得我们推演一下哈，这个最差的走法和最好的走法分别是什么样的一种走法？
6: 我认为最差的走法，这个指数回调到前面的一个就是
5: 3741这儿啊，
6: 对啊，主持人很懂，就是回到前期3740点左右
5: 啊，
6: 能够形成一个双底，那么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已经算是个比较好的走法了，对吧？那如果比较悲观的这个走法的话，那肯定就是3741跌破的话，按照箱体理论的话，4258减去3741，那么就是出现的这个差值，用3741去减的话，那可能要跌到3300点、3400点。
5: 你还是别说了。
6: 这是每个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把后面那种看法，我认为不存在。我认为尽量的走出一个小双底的结构，然后迎来我们的这个长假。因为毕竟我们内在循环，包括绝大部分的公司的业绩，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这些报表还是不错的。对吧？
5: 新动能很强劲，说实话啊，虽然说可能是有一些的这种结构性的。啊，宏观也好，微观也好，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这个一些分化的表现，啊，但是新动能确实是很强劲。来看一下沪深300哈，沪深300应该来讲呢，这个比较有代表性。它已经其实是这种空头趋势了，它谈不上一个空方炮了啊，这基本上已经空头发散了沪深300。但是它的这个位置走的哈，基本上你看今天基本上跌到这个颈线位了。啊，已经达到这个位置了啊，000300，基本已经达到这个位置了。这个，那300会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得到一个有效的支撑？明天16号，觉得哎差不多了啊。
6: 就是现在整个市场，就是我自己看啊，如果300是这个位置，它是爆量的话，就是爆出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的话，我认为 整个市场可能短期会止稳，但是现在音量往下跌哦，这种缩量往下跌哦，就很难去说在这边能不能企稳。我包括个股现在也是这个状态，就是它短期如果出现一个很爆的爆量往下跌，跌停或者说怎么样，我觉得问题都不大，短期会有个两三天的一个震荡或者选择方向，或者说事件发酵怎么样一个动态的一个博弈状态。
5: 等吧，耀文，时间的关系啊，还五秒，我们就到这里。好，谢谢耀文，再会。
6: 好，再会。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8: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北京时间15: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从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证成指的分时图上来看，全天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下行的格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于3864.28点，下跌了21个点，跌幅0.54%。深成指收于13287点，下跌了96个点，跌幅0.72%。科创综指是保持红盘收官的，上涨0.73%，报1824点，上涨了13个点。创业板指下跌收官，跌了1.15%，报3247点，下跌了37个点。北证五零是收于1028点，上涨了6个点，涨幅0.65%。其他主要指数方面，沪深300收跌0.67%，中证500收跌0.13%，中证1000收跌了0.41%，中证2000收跌了1.16%。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的主题行业只有7个是红盘收官的，而涨幅超过1%的有3个，半导体、发电设备以及摩托车，另外4个是建材、精细化工、电子元器件和能源设备。再来看一下跌幅区间的品种，今天调整最为明显的就是餐旅板块哈，今天是跌幅超过了4%，餐饮旅游板块。另外像零售、农业、电工电网、休闲用品、商业服务以及工程机械这些板块都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整体的跌幅超过了2%。再来看一下个股，截至收盘 ，A 股市场收涨的家数1118家，收平66家，收跌的4369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是，收于16254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留下您的个股问题，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0: 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回答，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顾高乐，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燕云好。
2: 哎，主持人好。
1: 高乐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盘面哈，很难看哈，这个又是一个缩量啊，并且呢这个 K 线形态形成了一个空方炮。燕云，对于后市怎么来看待？
2: 今天这个市场呢还是延续了这种下跌的态势啊，这个创业板呢也是跌幅超过了1%，个股呢也是做了一个全面的回吐。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资金其实流出去倒不多啊，这最近从上周开始吧，这个市场的下跌主要还是以被动卖出为主，其实放量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多见。另外呢就是这个从今年来看呢，证券效应确实也是跟随做了一定的回落。板块这个特征呢就是这个市场轮动比较快，持续性呢也比较的差。最近呢也是从一些高位的一些 AI 硬件呢做了一个获利兑现，那么像一些低位的电子或者是防御医药品种做了轮动。那么目前来看这个收盘的情况是期指也是有所分化的，那大盘指数这边呢是做了一个贴水，小盘指数这边呢是一个升水的状态。那市场呢现在属于一个缩量震荡筑底这么一个阶段，如果说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标志，就是一些放量的这种反攻的这种形态的话，那可能还是以这种结构性行情为主。17号凌晨会公布这个美联储议息的一个结果。那么内部呢现在流动性呢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增量资金呢不算多。对呢后市来看的话呢，目前这个创业板指数60分钟的短线指标略微有一些超跌。那么算上大盘的话，市场反弹过程中如果能够放量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见到一个60分钟反弹周期的。那么大盘呢从日线上来看，这个前期平台3950以下以及创业板在3350以下，可能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这个稍微提示了一下，说是这个科技股呢可能在短期的反弹完之后，后面可能也会跟随着这个还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分化调整。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这个缩量的环境呢其实操作上可能还是适合去做一些持仓的调整。目前这个仓位呢也不宜过多，就保持一个中性的一个仓位吧。因为现在其实都是被动性卖出，那么如果说这个美联储这事儿落地以后呢，也资金可能会有一个缓慢性的一个回流，或者说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当前的这个持仓的调仓或者是这种降成本为主吧。
1: 您刚提到调仓啊，这个仓位中性，调仓往哪调呢？您担心的是科技股补跌是吧？
2: 其实现在科技股也是分化，你说科技股今天不行吧，但是今天长青产业链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科技股要行的话呢，但从前两天来看这个对这 CPU 什么的都不太行。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有一部分的成长，但成长里面可能要偏向一些国产化的半导体方向上可能更靠谱一点。那么从这个其他的仓位上来讲呢，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种防御性的这种仓位，比如说像电力设备这种啊，这个做一些平衡。
1: 燕云，这个看空有空间吗？有逻辑吗？你觉得？
2: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也算是在做一个估值的回撤。那这个点位呢，其实前期啊，这个最低的时候达到过大概就7月份下旬那个3740嘛。指数大概其实也就是3700左右啊，这就是一个估值比较合理的一个点位了。那可能会围绕这个位置上会上下有一些波动，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吧。
1: 好，来高乐哈，你看这周尤其走到今天。这个嘉宾普遍观点明显是哈，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明显的这个感觉下修了啊。这个上周包括在此之前都说是这个箱体震荡啊，3850附近，但今天我已经听到两位提到了3741这个位置了哈。这基本上还是一个以技术分析、趋势分析为主要的这么一个思考原点的这样一个逻辑。高乐。首先第一，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啊？向下有没有内在的逻辑的空间？如果没有的话，什么样一个点位能封住这个点位？另外

0: 外，过了17号之后啊，高乐来做一个推演啊，这个乐观是如何去走，说最悲观是如何去走？
1: 我觉得大家关注这件事情，其实也难免啊，因为毕竟，最近两个星期，实际上全球的这个，比如说像原油的价格，黄金的价格，包括这个全球的国债啊，包括美债、欧债、日债啊、英债，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带动的股市，尤其是科技股啊，表现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承压的。那如果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呢，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两阴加一阳啊，再加上周五上方一个缺口啊，其实这个趋势，短时间之内啊，这个成交量今天是年内的次低啊，极低啊，这马上就要破4月7号这种成交量的情况之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过去说成交量低可能是这个卖方一劫，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预期呢，可能是现在大家对于啊这个主力资金去买盘啊，实际上是持怀疑的态度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等待着，就是关于这个加息这个预期的一个落地。但这里面呢，主持人刚才提到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乐观的，一个呢是谨慎的。那我们先说谨慎的啊，谨慎的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上周其实在节目里面已经提到了关于欧洲央行这个概率啊，这个100%加息啊确认之后，它这个加息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市场已经 price in 了，但是欧洲央行的表态认为呢，可能这个接下来两次啊，这个年内的议息会议还要加。当然它现在的利率水平比较低啊，才 2.5。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这个包括像日本央行啊，这个周五啊，现在市场预期是 1.25 嘛，然后呢，美联储这块加大概是加到 3.75 啊，这种加息的预期呢，其实对于全球来说，当然对流动性啊是显而易见的，啊，包括债券，包括股票啊，那股票跟债券之间就是这个 ERP， 关于股权风险的溢价，也就是你不买10年期国债获得一个风险补偿。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谨慎的预期
0: 就是大家这个加息已经 price in 了，但是说如果是个加息周期的话，这个事儿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哈。加息周期的话，就变成一个你就很难走出牛市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底层逻辑在里边了哈。
1: 对，所以我们要去看的一点呢，就是咱不管它加多少，怎么加，是它的表态，未来是12月份是要再不再加，这才是核心的一点。如果就是一次预防性的加息，那它就相对比较乐观了。就是这加完了之后，我们先看一看原油价格能不能回落，因为全球的核心实际上不在各个央行，是在这个原油的价格。如果原油价格能回落的话，那其实大家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通胀的问题会持续的这个，因为高基数嘛，啊就会下来。但如果原油价格一直在100美元以上，现在的问题不是霍尔木斯，而是曼德海峡，啊，这个就是现在的压力的点，包括沙特这个东西两这个所谓的这个输油管路，550万桶每天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呢，占全球大概4%的一个原油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关注点啊，我觉得呢，要去看原油的价格。因为加息这个事儿呢，其实即使大家去兑现了，那后面的原油价格一直在高位的话，可能还会重复过去一种路径，就大家大资金不敢在这个时间点上边去上仓位，
0: 对，
1: 这才是核心的点。
0: 对，
1: 所以呢，我刚才说了，我们原来说缩量是因为没有卖盘，现在的问题是缩量是没有买盘，这就是压力。所以我觉得乐观的预期就是加息落地之后，原油的价格能够在100美元以下。啊，逐渐的回落，那这个曼德海峡能够敞开，啊，甚至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恢复正常，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这件事情就是一次性的预防式性的加息，啊，市场会恢复到正常的市场的逻辑本身。因为你说资本市场 A 股也好，全球的资本市场也好，它无法定价原油，原油这个东西是供需的问题，它不能用资本市场去定价。所以我们现在判断来判断去，最终看的一个结果是原油的价格能不能回到正常的水平线上。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谨慎的预期，那就是加息之后原油价格一直在高位啊，相对乐观的预期呢，就是加息之后原油价格开始回落，那这样呢，我们就回到资本市场本身，我们可能就会去看啊，这个能够跑赢资金成本的那些方向，比如科技股，对吧？如果说加息之后原油价格依然在高位的话，
0: 转向防守啊，高股息，
1: 那大家就要去看红利了，那大家就要去做这种相对防守，降仓位也可以，加红利也可以，就是这种思维。
0: 对对对，本来我还想问一下你，这个追问一下去，你对这个原油价格的趋势怎么看？后来我想了想，算了，问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于这个原因在于哪儿呢？就你看机构，你已经说了，机构它现在不敢去试仓 啊，就是说，即使我们这个预期的话呢，你整个买方的这个资金，它对于整个未来的这种走法，它不敢去埋伏，不敢去赌的这个方向的确定性，所以可能我们去分析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只有就是等到。这个相对的消息明朗，第一方面十七号以后的这个表述啊，这个是一次性预防性加息，还是说后边还要去释放一些偏鹰的信号？另外呢，就可能还是就是像您说的，地缘的这个局势，就是直接油价决定着美国通胀的这个数据，然后后边的这个加息的周期和力度。所以在此之前，您觉得 A 股有没有可能因为形态的偏空，或者说是一种连续的缩量？给你迅速来挖一个坑，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或者说您觉得还是会阴跌，打到像燕云说的3741附近，基本上估值也基本接近底部了。那在此之前，换句话说，我们的操作要不要减啊？还是说扛一扛？这个你给大家怎样的操作建议？
1: 我个人觉得呢，过去我们看估值，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降息流动性充裕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如果流动性开始出现一些变化的话，那估值我们就不能按照过去的体系去看。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比如说像3741这个位置，实际上没有计入现在这个流动性紧张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不能以点位去锚定未来的调整空间。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再拉长视角去看啊，其实从924到现在已经两年的时间了。两年的流动性充裕呢，我们其实大家习惯了流动性充裕的一个科技股。那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视线，就是关于比如说创新药的方向，为什么市场在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创新药能够表现出来？但为什么昨天表现完了之后，今天又回去了？这就是流动性不好的情况之下，估值大家看整个医药方向，其实依然是很多的机构说嘛，20%左右的历史分位，这就是目前它的估值的性价比，在所有的大类里面，其实都是比较好看的。但为什么的持续性不好呢？就是没有承接力度，或者说没有人有共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去选择的话，第一选择优选当然就是红利。第二选择呢，可能在科技的方向上边，医药可能是相对来说估值分位比较低的，或者性价比比较高的。但与此同时呢，昨天为什么医药会有表现呢？是前面在节目里面提到了，最近在韩国在开这个肺癌大会，然后呢有一些科技成果出来。包括像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国内外的一些 BD 交易license out 的这种出海的交易啊，这些其实是大家关注的点。但这个会开完了，那这个热点可能就过去了。如果大家又回到了过去这种寻找热点、寻找共识的这种逻辑里边，那其实就持续性就像昨天一样，昨天一个表现比较好，今天呢就回落了。但我还是这个逻辑啊，那大家如果不喜欢红利的话，那小仓位去交易一些以创新药以这种医疗外包服务 CXO 的方向作为估值性价比的角度上来看，可能还是有一定逻辑支撑的，或者说有一些机构愿意在这方面去这个做长期的预期的。但短期之内呢，大家如果去博反弹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明天预期一下这个加息落地之后，然后我去做博个反弹，那你也就是日线级的交易，这个东西它持续性不会特别好。或者说呢，你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你去买任何的东西，你想要今天买明天卖带来的这种赔率其实比你的胜率要低得多，这就是麻烦的点。或者说呢，大家在交易上面遇到的一些困难，大家其实也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 A 股跟全球的联动性这么好。因为大家看到的一个原因呢，实际上是2015年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海内外的资金的这个交流，对吧？这个是第一点。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就是科技的发展它其实从过去这个工业化到现在的全球化，这背后核心的一点是全球的共通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所以大家关注的点是科技上面有没有突破。我觉得大家与其去交易这个估值，不如去交易科技突破。如果有真的科技的突破的话，什么加息什么原油这些都不在，但是前提是有真的科技突破。所以我们也在看这个科技方向上面会不会有比大家预期好的一些技术出来。
0: 我给你唱个反调哈，GPT6出来了，但是大家觉得太快了，也得去降低一下发展的速度，这是利好两天然后就变成利空了，然后受此影响 CPO 也就是承压了。 这个当然这个是不能说是抬杠哈，但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高乐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还是要去这个追求成长啊，追求成长的确定性，然后呢整个的一个逻辑是全球逻辑是

0: 或者说十七号之后，它这个整个消化的差不多，它仍然是会成为一个更加强劲的一个品种。燕云怎么看？
1: 其实 AI 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从国内的渗透率来讲还是比较低，这个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分层体系比较复杂，所以可能统计出来也比较难，但是呢确实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一个应用，它这本身这是个趋势没有问题，但是呢第一个就是趋势的速度，它反映在利润的一个情况，然后跟这个股市的溢价你都要去综合做一个评价。那么现在遇到一个它的这个瓶颈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股市上预期完了，但渗透率还没有上去，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收敛的过程，那收敛完之后再放开的时候，它可能又不及原来的这个，就是短期如果再放开的时候，它可能不如原来那个反弹的力度那么大，因为第一次是爆发性的嘛，第二次你可能就是一个反弹完之后再收敛，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下沉以后才会有再一次的一个爆发，所以你经历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虽然说是一个长期化的概念，但是如果说你综合的要考虑一下这个大的一个现在的交易环境，那么又考虑到你 AI 的产业链它是吃流动性吃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不能说赌注全压在这一个上面，或者说从周期的角度上来讲，市场的风格也会有一定的变化，所以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那么 AI 产业链属于一个长期概念没错，但是你不能再赌它就是会有一个爆发性增长，或者说回到原来那个高点上去。
0: 来，二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个股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来看这位网友问出的个股问题啊，000582北部港湾啊，燕云，北部港湾000582成本价是11.5块啊，3成左右的仓位。短期看好还是说可以长期持有吗？下一步该怎么看呢？
1: 这种公共事业单位上呢，相对来讲有一定的防疫性质啊，这个港口啊，交通设施这一些，走的呢确实也比大盘要比较稳。那么目前来看呢，它股价上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因为它估值啊，相对来讲，并没有多大的优势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在10.65块到上面的11.5块之间做一个区间整理。
7: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国资材料哈，高乐先生，300285国资材料成本价76，仓位50成左右哈，应该怎么操作呢？大概
8: 仓位有点重，我个人觉得目前大家要看的一点呢，就是首先大家对于这种材料上边啊，尤其是最近这个市场整体关注科技方向上边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它的持续性上边实际上是有压力的。它五成仓位，如果想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的话，大家看到今天啊，虽然说是连续4天的阳线，但是呢，它已经接近目前的筹码峰啊，66块钱左右了。你再往上啊，60日线实际上拐头向下的啊，现在呢，其实从112下来之后啊，形成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情况，就是60日线和20日线之间 所以我建议他

0: 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有能力做高抛低吸那就做，没能力呢建议他先降降仓，因为整体外围或者说整体大盘啊，想要走出这种阶段性的行情或者持续性比较好的行情可能是比较难的。
1: 嗯，002837，这位朋友60.3块的一个成本，002837应该是英维克哈，60.3块的一个成本，两成仓位，后续该怎么看呢？燕云。
2: 目前来看的话，英维克它成本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的高。那现在的这个压力点呢，第一个守着近一点的，确实也都在它之上啊，比如说在61或者62之上。那短期的话，还是回成本线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需要注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从61.35块往上走到63.6块附近，这可能属于一个相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个另外呢，就是它本身因为克也是作业冷的嘛，那这个目前的这个密套的话也比较重的情况下，如果产业还没有启动，可能也是做这样的一个区间整理。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联创光电哈，高乐先生60.03、63，联创光电，是直接清仓呢，还是说可以补一点仓？
0: 不知道他
1: 32.7块，32.7块啊，
0: 那就已经亏了50%-60%了。大家看到从78块钱这一波下来，没有任何的抵抗，直接就下来了。然后我看到中报业绩净利润11.67亿，但是同比下降了36%。所以你这个既然已经亏了60%，让你这个时间点上去直接割哈、压力会比较大啊。我个人建议呢，其实搏一波反弹啊，然后呢，这个降低了亏损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新低了，或者说是这个924以来的一个新低了啊。反弹可能随时会触发，但是反弹之后就不要再恋战了，因为之前也见过连续跌停的情况啊，就大概8月初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筹码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并不支持它大幅度的反弹的。
1: 嗯，乐歌股份300729，燕云，这位朋友的成本是10块钱，一成走的仓位哈，想问一下这家公司是不是属于冷门的行业，要换股吗？
2: 嗯，乐歌股份的话，目前来看它这个半年报的业绩下滑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它本身也是个家居用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确实不属于热门行业。然后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你热不热门吧，这还是要看它现在扛不扛跌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既不热门，也不是特别扛跌。然后它短期的这个震荡区间的话，就是在10块到10.65块附近吧。
1: 60.10 啊，这位朋友刚才已经提问过了，我再找一位另外一个朋友。这位朋友问到002837哈，60.3块的一个成本，两成左右的仓位，后续该怎么操作呢？高乐先生，
0: 英维克哈
1: 啊，对，这个刚才也看过了哈，抱歉，这个实在是刷的有点太快了，有点跟不上大家的这个节奏了哈。我再来找另外一位朋友，他们问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应该问到了航电哈，航电股份603618，高乐先生，603618，航电股份成本价39.96块哈，买了一成的底仓，想加仓应该怎么加呢？
0: 他现在是赚着，我建议他这个时间点上先不要加仓啊，因为大家能够看到他是上方。大概57块钱到48块钱有一个这个筹码峰啊，这个或者说现在压力会比较大，短时间之内最近的4个交易日没有放量，有缩量，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啊。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边进行这种高抛低吸，可能是更好的选择。44块钱啊，上周的那个高点啊，短时间之内一个成交量是一个极值，如果那成交量能突破44块钱的成交量，还有新高，否则的话回踩之后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
1: 领派科技燕云300530，领派科技哈，这位朋友25.5块的一个成本，3成左右的仓位，加仓安全吗？还是说不加仓的话能不能回本？
2: 目前来看，领派它从这个财务上没有显出来可以加仓的这个点啊，因为这个从年初到现在就没有看到它的业绩特别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可能还在一个调整周期，短期的话需要关注一下18.5块的一个支撑，如果要是跌破的话，可能就是还在一个继续探底的过程。
1: 好，非常感谢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收盘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期货市场以及港股市场的最新情况。
3: 马上中秋了， 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5: 10: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4692.31点，下跌了225.96点，跌幅在0.90%，成交金额呢是161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呢，目前是4298.17点，下跌了19.79点，跌幅在0.45%，成交金额次是372亿港元。此外呢，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212.59点，下跌71.94点，跌幅在0.87%，成交金额394亿港元。行业方面的话呢，今天港股方面有六个主题行业是逆势飘红的，分别是半导体、软件、可选消费零售、建筑、煤炭和家电。此外呢，石油化工和造纸与包装的跌幅较小。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集中在电气设备、有色金属、工业贸易与综合、银行、国防军工、生物医药、传媒以及房地产。
6: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是多数下跌的，航运期货跌幅居前，而能源品涨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总。
7: 你好，主持人。今天整个国内商品市场是呈现了涨跌互现的格局，涨幅榜排名靠前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能源板块，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区别，那就是当前能源板块里面自身的基本面里面库存相对绝对值比较低的，像乙二醇这样的标的，今天是在涨幅榜的头名。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平片呢、短纤呢、PTA 啊这些聚酯产业链的话呢，也是跟整个油化工息息相关的，也都是紧随其后的。像低硫燃料油和高硫燃料油的话呢，依然也是在涨幅榜的前列。在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小情况出现了，那就是说同样都是跟能化板块相关的，像合成橡胶这个板块今天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回落，在跌幅榜的话呢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为什么同样都是能化板块有的涨有的跌呢？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那就是天然橡胶以及合成橡胶以及二十号胶这个大的门类来讲的话呢，它们不仅跟原油板块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时跟有色金属板块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当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像铜、铝、锌、铅、镍这些有色金属的标的都出现了下跌的时候，那对于跟与之相关的具有工业属性的橡胶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在这里面的话呢，这个稍微做一点点小小的解读。上个星期的话呢，关于整个美国那边的铜的关税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动摇和摇摆，所以说铜的价格呢直接出现了这种套利情绪的削退啊，出现了回落的一个格局。同时的话呢，本周应该是在9月16号、17号，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大概率应该会有一个加息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对于整个的有色金属板块来讲，它就是一个利空的消息的一种兑现。当然了，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时间节点，就一旦加息靴子落地之后，那么相应之前回落的这些标的，包括贵金属、黄金、白银这些标的，应该都有一个相对于短期之内利空出尽的味道在里 面，就是一个节奏上的一个把握。所以说短期之内的原油目前是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即便说美联储加息的话呢，可能也不会按下目前原油强势的这样一个格局，但是有色金属可能会在美联储加息过后会有一定的抬头的迹象，同时像之前跌幅稍微深一点的这些橡胶类的板块可能也会跟着有色金属一起出现向上的格局。主持人。
6: 好，谢谢华云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的梳理和点评，再会。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好，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哪些方向是主线，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9: 基金观察，
10: 多家券商虽然集体看多，但是也并不是压住全面牛市。那么本轮金秋行情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哪里？您认为哪些方向可能会是主线呢？
11: 展望后续，市场有望从此前这个极致分化逐步走向更加均衡的这个行情特点。行情驱动的重心呢，我们认为也将从板块贝塔转向个股的阿尔法的机会。或者说前期行情这个个股标签意义其实挺大的。但是往后呢，选股的颗粒度将变得更加重要。市场可能会关注以下几个主线。主线一条主线呢是 AI 内部结构的变化。前期海外这个产业链其实我们也知道业绩兑现度是比较好的。但七八月之后呢，海外这个资本开支的确定性呢确实也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且部分产业链环节还受到海外一些监管限制的可能性。那相对呢，随着国产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国产硬件的这个适配度和经济性都在不断进步。那国产产业链其实有可能迎来更多的机遇另外 AI 应用在非编程领域是否能出现较快的渗透率提升，这也是当前 AI 发展较为核心的问题。所以 AI 应用未来可能也迎来比较好的发展契机。主线二就是在非 AI 领域呢，也有一些高景气度的行业，譬如像有色、化工、医药，他们在中报当中呢已经验证了自身的景气度，而且这些行业的风险来源跟 AI 相关资产的风险来源相互独立，市场对这个方向的关注度其实也比较高。
10: 有的机构表示看好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大金融这三大方向，对于背后的这个投资逻辑如何来解读呢？
11: 新兴科技板块核心投资逻辑在于产业发展趋势本身。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轮这个科技革命正在从硬件的基建往这个应用去切换。虽然当前 AI 板块呢确实也面临这个持仓拥挤度较高、非编程领域的收入这个增速需要等待验证这个问题。但整体来看新兴科技产业对市场指数还是有望形成一个正向的贡献。只是拉动的这个力度可能比二季度有所减弱。从更长的视角来观察呢，新兴科技产业不断向前发展，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链AI 硬件中的新技术等一些细分领域，大概率未来还是一个成长。

0: 场动能较强、超额收益机会较为集中的领域。优势制造板块的这个投资逻辑呢，则更立足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优势，像新能源、电力设备、机械当中的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等我国一些优势领域啊，市场关注度本身就比较高。但另一方面呢，这些领域也面临着一些贸易摩擦的扰动，在遭遇外部一些政策冲击时，需要基于严谨的分析，寻找这个市场错误定价而产生的一些机会。大金融板块的投资逻辑呢，则更多基于防御性，它还有顺周期期权价值。大金融其实对经济总量和政策都比较敏感，机构的持仓呢相对较轻，它这个高股息低估值的特征本身就是部分投资者关注的这个重点。如果说后面逆周期的政策力度加大，大金融板块呢也非常有望迎来一个更为明显的边际改善。那上述这三个方向呢是市场讨论中常见的分析框架，但方向向好不等于然上涨，并且弹性上也会有所差异，在组合当中扮演的角色呢也会有差异的，所以更应该从多维度去评估和理解这三个方向的投资机会。
1: 那么有分析认为，市场正在从交易跌得多转向交易赚得多，对此您是否认同呢？这个对于投资逻辑意味着什么？
0: 市场上呢，确实有这种讨论。今年这个七月底以来的反弹，确实呈现出超跌修复的特点。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前期科技板块中往往跌幅比较大的，这次修复的力度也相对较大。那非科技板块里面呢，也类似啊。这说明呢，在这个阶段，投资者做的是超跌反弹的交易。但我们也发现啊，反弹遇到阻力位后呢，其实超跌反弹的逻辑对这个市场的解释力就变弱了。如果后续这些标的没有业绩的兑现，没有持续的产业催化和验证，那大概率很容易重新陷入震荡，甚至回落。所以有观点认为，市场从跌得多转向赚得多，其实我们认为本质上这个市场的这个特征呢，是从超跌反弹转向了由盈利驱动。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人工智能进化在加速吗？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科技成为当下国际竞争的头号指标？掌握人工智能话语权需要哪些基础建设？为什么从智能手机开始，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人工智能靠什么解决世界数学难题？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工智能进化在加速吗？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9: 嗯，
8: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9: 到现在，我觉得实际上，尤其是这个人工智能出现以后。它这个科技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头号指标。
8: 嗯，
9: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擂台上呢，那么最大的两个玩家是谁呢？就是中国和美国。
8: 对。
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谁掌握了这个科技的发展的这个主导权或者是领先权，你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定义未来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8: 对，是的，
9: 对吧？
8: 这个就是话语权。
9: 话语权，
8: 对，就是未来的一个话语权。
9: 科技能力，你就是未来的话语权，甚至是你的这个生存空间。
8: 对，甚至于我们经常会说，逐渐的你就成为了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9: 对，
8: 嗯。
9: 那么这次咱们前不久，咱们专门开了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8: 嗯、
9: 对吧？那么这个我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内外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就是美国它对人工智能从技术到产业到社会到全球的规则，它有一套理解。
8: 是。
9: 那么中国呢，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解。那么，但是你提出自己离它一套理解的这个基础或者根源在哪呢？你得有技术，你的技术得过硬，得领先，对吧？不然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空的，都是闲的，
8: 对
9: 吧？
8: 就是首先你这套理论得有实践的去检验，
9: 对。
8: 然后呢，还会有更广泛的社会啊、全球啊、国家的对你的这套理论和规则和产品和产业的认同，
9: 对。
8: 然后才是他们逐渐的向你这方面去追随，
9: 对。
8: 哎，
9: 那么可能这个里面就是美国，他可能更多的去吸引那个发达国家他们那个俱乐部的人，那么中国呢可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个咱们不在这探讨。但是呢，你从根本来说，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们从外部大环境来说的第二点，就是本身这个技术到了一个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了，对吧？
10: 十五五规划如何加强原始创新？
7: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提出，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提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健全重大任务人才特殊调配机制，完善接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探索以奖代补、后补助等资金支持方式。
8: 你发现现在技术突破越来越快，
9: 对，
8: 对吧？
9: 对，
8: 就是咱们就甚至于就是从乔布斯的这个苹果电脑，
9: 嗯，
8: 这个手机开始，
9: 苹果手机 iPhone，
8: 苹果手机、
9: 嗯、
8: 从 iPhone 开始，然后逐渐的越来越，我们发现越来越快，
9: 嗯，
8: 对吧？
9: 对，
8: 就是稍微的，甭管是当初的苹果还是谁，你只要是稍微的一停滞，
9: 嗯，
8: 你的新的产品、新的发明、新的科技、新的创新。稍微一停滞，立刻就有新的逻辑、新的产品、新的这个科技理论，就完全
9: 可能就马上就出局了啊！
8: 而且是一种替代、破坏性的创新。
9: 对对对、
8: 嗯，
9: 是这样的。就是说，尤其是现在的这个 AI 应用到这个创新以后，
8: 嗯，
9: 它的这个加速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8: 是
9: 那比方说这个，在这个数学领域，咱们以前就是数学定理能有一个这个人脑子去证明一个数学定理，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科技新闻，
8: 是的是，
9: 对吧？那么现在咱们看到的什么呢？陶哲轩这个很著名的这个数学家，他都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 AI 证明数学定理的速度已经，我们就要人工去核实它，我们看懂它都赶不上这个速度了，对吧？就是在数学这个领域里头，当然也是可能是特定的一些领域，也不说所有的领域，
8: 嗯、
9: 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
8: 嗯、
9: 那么，比方黄仁勋他也在说、嗯、，AI 本身在他们的这个硬件设计当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8: 嗯、
9: 他认为，在这个硬件设计或者是芯片设计这个领域当中呢，他觉得已经达到了通用人工智能已经实现的这样一个水平。
8: 嗯、
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不仅面临着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竞争，而且呢，就是竞争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它的科技本身呢，也发展到了一个这个突破点或者是转折点的这样一个阶段。
8: 嗯、
9: 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时代的背景。
8: 嗯、
9: 一个就是国内我们从经过了那个私密增长、库兹涅茨增长，必须要走这个熊彼特增长的这个点了。
8: 嗯、
9: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从以前咱们很强调这个全球村或者是这个地球村的这个概念，对吧？那么大家的分工好像都比较明确，那么好像就是创新啊什么就是美国的事儿。
8: 嗯，
9: 当时二三十年前可能就这种概念，就是美国在这方面的领先程度是我们不可望其项背的。
8: 对对
9: 对，
8: 我们负责生产，我们很快速就能跟上。
9: 对，我们就是理解它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的这个
8: 转化，对，
9: 他基本上都是他们已经变成产业了，
8: 嗯、
9: 我们拿过来生产、
8: 嗯，
9: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东西。
8: 对，
9: 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赶上来以后， 美国也感觉到了一种竞争的这种紧迫性，那么这些年出现的这种逆全球化的这种思潮啊，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科技竞争就非常明显。然后再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突破，这三点是我们把握这次这个十五五以创新为头号工程的时代背景的这么三个要点。我觉得得这么理解。
7: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区别是什么？新能源汽车的出现是一种破坏吗？淘汰旧产能，为什么智能靠市场选择？钢铁业、纺织业到底是不是落后产能？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领域的重要成果。另外，多家国际 AI 头部机构罕见形成共识，认为行业需要控制前沿模型的推进节奏，安全问题在 AI 产业发展中的决策权重持续上升。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1: 市场面上，网络安全概念股昨天集体冲高。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背后主要是产业、政策、估值等多重因素的驱动。
12: 产业上的催化 AI 行业的发展， AI 真的这个落地，包括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比如说数据泄露啊、权限失控啊，或者 AI 生成的一些钓鱼勒索的一些攻击啊， AI 安全相关的订单在放量，情绪也会逐步传导到我们 A 股。政策这一方面呢，法条也在逐步的修订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更新换代，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预期上的订单的环比改善，整个板块估值偏历史低位，资金可能从过去硬件然后配套一些软件订阅服务。
11: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网络安全正从以前的可选成本逐步变成 AI 时代的一个刚需基础设施。
13: 无论是政策合规的要求，还是 AI 技术重构的需要，包括信创不断深化的影响，都在驱使网络安全行业迎来一个大变化的历史拐点。今年以来，总体上这个网络安全概念指数是年初冲高，然后逐波回落。近期呢，由于全球这个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密集释放出对 AI 安全问题的这些共识和担忧，这个方向呢，也进一步吸引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11: 罗峰建议投资者更多关注网络安全的龙头企业。
13: 如果从是否已经形成了 AI 安全收入，传统网安业务能否提供足够的现金流， AI 安全业务能否改变企业的利润率，这几个核心要素来看呢，当下很多呢还是停留在题材刺激的阶段。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产业必须进行安全基础设施的一个大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注的应该是主营业务和 AI 安全结合更深，已经出现了这个产品收入的规模化落地，包括企业的盈利率已经开始修复的那些龙头类的这个安全类企业。
11: 卢钊分析， AI 催生的网络安全需求目前处于早期试点到小规模落地的爬坡期，还没进入大规模爆发的成熟期，往后看以下三个方向有可能率先兑现业绩。
12: 一个呢，就是公司有标准化的产品，渠道拓宽能力比较强，客户以中小厂商占比比较高的这种公司呢，一般来说它的项目周期就比较短，回款也比较快，现金流就比较好。如果说未来的订阅收入能够持续的抬升，它的毛利率是相对稳定的，比较容易持续去盈利的。再有呢，就是数据安全这种产品呢，一般都会嵌入到现有的这种系统里边去，不需要大规模的去重构底层的这个代码。客户一般都是国央企业啊，或者说我们金融企业运营商，客户的预算比较稳定，但是交付周期比较长，人力投入也比较多，可能未来扩张会有一定的这个费用的这个压力。那再有一个板块呢，就是这种托管服务的龙头企业，从目前这个市场上情况来看，外包的趋势是较为明确的。
3: 好。
14: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刘杰，编辑易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你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是市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6: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5: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6: 哎，听说这体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5: 那可不，这体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对对 对, 对，
7: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8: 皮力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2: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转型发展持续，总体运行平稳。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介绍，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态势没有改变。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转型。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比重提升。从消费市场新增长点看，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2: 从消费的方式来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呢快速发展，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个在消费市场的转型的作用呢也愈发显著。那么前八个月呢，这个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4.6%，增速呢比全部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快了2.1个百分点。
3: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具体来看分析。
4: 从数据来看，投资向研发等创新环节倾斜。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占全部投资的15.2%。其中，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投资、研发与开发投资合计占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比重超过95%，是带动知识产权产品投资的核心引擎。此外，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叠加储能需求旺盛，带动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0.6%。而和六张网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也在加快。
5: 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2%。截至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着算力枢纽建成了70余条算力大通道。总的来看呢，我国的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3: 八月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升、提质向新发展态势。
4: 从整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回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从回升面看，超60%行业和地区增速比上月回升，电子、电气机械、电力、汽车等行业有力拉动了工业增长。新动能支撑力凸显。从具体行业看，电子行业增速较快，集成电路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5: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助力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11.4%、34.6%， 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 97%。
4: 从能耗看，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从产业链韧性看，作为细分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技术，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的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今天当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五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十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么货船上都装了些什么货呢？以我身后这艘外贸船为例，它上面的货物啊，就有汽车配件、贵港的产品以及重庆、四川等地的化工产品。那这些货物呢，也将成为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今天晚上啊，这艘外贸船就会率先从南宁港出发，前往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等待着通航指令发出之后，第一时间前往越南，开启内河港口的外贸新航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钦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

0: 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那这里啊也将成为平陆运河江海连通的一个重要门户。
1: 平陆运河开通，对沿河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要怎么接住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2: 在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3: 就你希望多游客过来玩，想办点农庄都可以啊。
4: 种好东西，养好东西也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3: 买浆果啊，乌鸡毛它都有。特别是我们南路的大饼最好吃的。
2: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路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变沉默了。
5: 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2: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路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四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拓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喂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儿开始？这个技能包缺了人味儿，谁能给 AI 补上这一课？我们找到了一个人。
6: 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地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家底摸排，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老故事啊，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村的一个种子坎的卖画村。
2: 我们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们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带着 2.0 版的灵感工具包，我们又去了一趟青塘镇。
7: 我要干的话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排，
8: 像米酒啊，我们可以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9: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2: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一条 134.2 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从国家的坐标看，平陆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从一个村民的坐标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和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在青塘镇，曾经水少时用脚都可以跨过去的小河，如今能走5000吨级大船，可真正需要跨过去的还有从等机会到做第一件事的那一步。等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再回来看看青塘镇的第一步走了多远。
1: 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将船舶 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中，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你能想象吗？就在我身旁的起石枢纽的水面下呀，藏着一大片地下森林。不信，我们就穿越回注水前一探究竟。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穿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凌厉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拖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荷载。而这个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柱子的尺寸数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就源自工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10: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0: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10: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的施工。
0: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10: 像爬这个这一次上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
0: 哦、
10: 啊，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0: 每天得爬多少趟？
10: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0: 如今起石枢纽已经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1: 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实打实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平陆运河即将全面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的体验之旅。
0: 设计工程从这里起航。这里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0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啊，运河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登船游运河，探寻热点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我们的行程也从起点正式的沿着平陆运河起航，
11: 太期待了、一起吧。
0: 范老师，我们其实走在零公里处，
12: 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哎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13: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12: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13: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和这个基础设施瓶颈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就越来越落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向的这样的一种循环。

0: 安全措施，
1: 上装备。
2: 这个门特别扎实啊，
0: 真是，哎呦，好沉啊！何部长好，您好，您好。
1: 四年多来，这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嗯，
3: 水上走，路上走，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0: 不计其数，
3: 不计其数遍，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十五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永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4: 对对，
1: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3: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陵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甘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啊，哇，垂直高度。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3: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1: 我们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3: 一秒钟差不多就有一米，就在水下还有，
1: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3: 对，
1: 这个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3: 对，你慢慢看到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0: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1: 对，
0: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是的，
0: 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3: 将来两岸的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育情，
0: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1: 真的是，
3: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0: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就是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了，
1: 时效性要求可以很高，
0: 完全要求不同。
1: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一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4: 对，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手。
0: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腿软了。
3: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0: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
1: 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万老师，
5: 欢迎搭乘平陆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1: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0: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1: 马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后面是那个北部湾大桥。
0: 看到这个北部湾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这种轴以后呢

0: 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系统。
1: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安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0: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
2: 杯，
0: 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1: 好像平陆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0: 就是
1: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0: 好壮观的景象，
1: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3: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0: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陆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1: 所以为了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0: 好的，
1: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3: 你正在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弯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0: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一个多式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1: 在过去的这4年多以内，平陆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0: 是，现在到钦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钦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钦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4: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
5: 运河开通对于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机遇，
3: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6: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
7: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8: 退休之后可以在这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9: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游轮是因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
10: 伊朗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游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无涉事游轮人员伤亡情况、船旗国以及载油量等更多信息。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

0: 消息予以否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哈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2: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减少风险上升，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14号上涨至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加大压注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加息。
3: 1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4欧元，达到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遭遇封锁，或导致中东液化天然气供应长期中断。业内人士警告，如果液化天然气供应中断，冬季气温低于预期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等因素叠加，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路透社14号报道称，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推动市场加大压注欧央行将进一步加息。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施纳贝尔表示，近期能源价格走势相当令人担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斯洛伐克央行行长卡齐米尔也表示，通胀风险明显偏向上行，其关注的重点已从石油和燃料价格更多转向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在10月29号的下次会议上加息的概率约为60%。
2: 中东冲突给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经营造成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宣布，已经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以寻求债务重组。据了解，虽然波罗的海航空总部在拉脱维亚，但因其大量债务、飞机租赁及发动机供应合约适用美国法律，因此选择在美国启动重组程序。
1: 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在提交给破产法院的文件中写道，公司因财务与地缘政治因素叠加而承受严重压力。文件显示，该公司约有5.83亿美元的负债，并欠缴1.06亿欧元的税费等，其2025年营收约为7.79亿欧元。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在法院监督的重组过程中，公司航班将照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不会受到影响，预计该程序将于明年6月完成。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正在与工会磋商员工规模调整事宜，并称随着运力削减，人员变动在所难免，具体方案将在磋商结束后确定。路透社报道称，今年2月底爆发的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对航空业造成严重冲击。分析指出，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今年5月，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公司宣布有序停止业务运营。公司方面表示，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是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美国10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无风险收益率和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压制股票估值，并给黄金带来阶段回调压力。
4: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 同日早盘，美国两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市场认为，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涨，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贸易冲突和中东战事加剧了通胀担忧；第二，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第三，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增加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美国财政部试图通过扩大国债回购这一流动性管理工具压低国债收益率，但前景并不被看好。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是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后所能获得的回报率，它既是衡量美国国债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参考。当其突破5%等关键心理点位时，可能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一方面，收益率上升会压制股票估值，投资者会重新评估风险资产估值，导致股市承压；另一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收益率上升可能带来黄金价格的阶段回调压力。
2: 这两年，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对芯片等半导体产品的需求也急速增长。半导体行业的人才缺口也逐渐扩大，在拥有三星及 SK 等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的韩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报名。
3: 在韩国中清北道，有一所专门培养半导体人才的职业高中，中北半导体高中。这所学校已经有近20年的办学经验，近年来很受关注。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专业培养也直接对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在韩国国内带起了一股报考热。
5: 우리학교가전국에서이제반도체로제일처음으로만들어진학교이기도하고현재이제아무래도반도체가각광을받고있기도하고저희가전세계에서도또주목을하고있는학교다보니까가장큰장점은저희가취업률이가장높은게
3: 据老师介绍，学校里有韩国顶尖半导体企业捐赠的真实生产设备，还有很多来自企业一线、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带着学生做实操教学。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接触到和真实工厂很接近的生产环境，从基础理论到封装、测试、设备维护，他们在校期间就能掌握一线工程师需要的实操能力。
6: 저희2학년에와서반도체설계라는과목을새롭게배우게됐어요1학년때는주로제조공정이나반도체장비유틸리티이런거관련해서학습해왔었는데주어진도면을보고설계도면에따라서직접설계를해보고이런식으로실습을진행해요
3: 另外，学校还和120多家韩国行业企业签订了学生就业协议，学生一毕业就能学有所用，很快进入对口行业。三星、SK 海力士等大企业还会在学生高一的时候就来提前选拔。
7: 저는일단은삼성전자반도체설계엔지니어이미합격한상태고삼성전자를가장가고싶고그리고거기서설계엔지니어로일하고싶습니다
2: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

0: 市场。一旦高额关税落地，加拿大承受的直接冲击很大，但美国同样会付出成本飙升的代价。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这里的汽车产业又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1: 温莎被誉为加拿大的汽车城，这里和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经融为一体。高度聚集的产业生态也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而且大多直接服务于美国企业。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之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所笼罩。
2: Some companies are definitely experiencing a slowdown in activity because of the tariffs. And probably the bigger reason is uncertainty. So a lot of product that they normally would make is not being made because their customers, the American customers, are uncertain of their costs.
3: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七八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2: My American counterparts are complaining to me that the tariffs are impacting their business because when they go to buy equipment, they have to pay a 50% tariff on the new equipment going into their facility. So now their operating costs just went up by 50%. So they can't afford it. The net result could end up making the American vehicles un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market because their costs are too high.
4: The tariff is paid by the organization that imports the tariffed good, the thing that it has a tariff on it, and they pass along the price increase to the consumers. So when President Trump puts a tariff on something, the American consumer pays it.
1: 加拿大业内人士指出，美加的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如果美国强行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高额关税，那么其成本和风险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
0: 9月15号至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是为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3: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5: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these times.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报24,667.24点，下跌1%；国企指数报8,204.91点，下跌0.96%；恒生科技指数报4,291.34点，下跌0.62%。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十五五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6: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
7: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0: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来看报道。
8: 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
9: 工程体量之大，业务品类之多，技术要求之高，均创我国承揽的同类海外项目新纪录。
10: 依托国内完备的海洋工程全产业链配套优势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果，全面运用三维数字化建模、全流程工程模拟推演技术，指导陆地建造与海上施工作业，全力打造国际油气合作标杆工程。
8: 近年来，我国积极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交付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企鹅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沙特马赞项目等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有力推动国际油气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0: 金秋九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河蟹迎来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饵生态养殖，让昔日盐碱滩变成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来看报道。
6: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11: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6: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40%，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12: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6: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 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13: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我们可以推广鱼农农作的模式，就起到了鱼质减的这种作用。
6: 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0: 近日，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滩涂户外运动挑战赛，大家在滩涂上比拼力量和技巧。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4: 哨声一响，滩涂拔河直接开场，队员们脚陷泥沼，攥紧绳，在震天呐喊里寸步不让，粗绳来回拉锯，把紧张感拉满。滩涂搬物里，选手们扛着沉甸甸的轮胎争分夺秒，滩涂速滑更是把气氛推到高潮，大家踩着泥马登滩竞速，时不时有人滑进泥里，惹来哄笑。
15: 虽然我们在海边长大的哦，但是滩涂运动还是第一次参加，有点难度，尤其是刚刚泥马操纵不了，根本不听他的使唤。
14: 近年来，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打造赛事 IP， 把赛事人气转化成实打实的文旅消费。
16: 我们通过挖掘滩涂赶小海的一系列文化，比方说我们这次的赛事的木海马以及速滑救援等，其实是我们把它开发成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感受我们的滩涂海洋文化。
0: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也火热了起来。在山西省盂县梁家寨乡，乡亲们支起火柴炉，加紧赶制传统手工柴火月饼。
6: 在梁家寨乡一处月饼制作工坊里，乡亲们正忙着擀皮、调馅、烘烤、打包。这里的手工柴火月饼最大的特色是从核桃内馅到面皮、油等全部取材于当地，是乡亲们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17: 这是用的咱们的老鼠骨头，咱们的老鼠骨头油去油封打，菜油是用的咱们自己打的菜籽油，然后烤这月饼啊，就是用咱们柴火烤出来的，柴火这就是接地气的，烤出月饼来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6: 经过明火慢烤，月饼出炉时外皮金黄酥脆，内馅细腻绵密。随着中秋佳节临近，手工柴火月饼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0: 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甲骨文正在进一步裁员，原因是该公司难以平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和自身不断增加的财务压力。当天，甲骨文公司股价下跌近4%。
6: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甲骨文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周一，多家美国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自称受到了此轮裁员的影响。此次裁员此前已在公司内部酝酿，主要目的是降低薪资成本，为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腾出资金。报道称，甲骨文在人工智能领域压下重注，预计2027财年资本开支将达到900到950亿美元。然而，尽管营收增长强劲，为支撑业务扩张，公司已累积1250亿美元债务，且信用评级低于其他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为稳固财务状况，甲骨文一直在裁员。在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内，公司全球员工总数减少约2.1万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13%。上周，甲骨文公司将2026重组计划的预估成本上调7亿美元，达到28亿美元。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遣散费。有分析认为，本轮裁员折射出人工智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冲击科技行业劳动力市场。它不仅可能替代人力，还会促使部分企业通过裁员释放资金，转而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 塔希尔说，探测器将在两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三个月、最长一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3倍以上。 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7.1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7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 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近日，国际学术期刊《骨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 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1: 正在财经。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5: 直播的营销知识哦，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6: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
5: 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了。
4: 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信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曾院长，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由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为什么是八部门？为什么是现在呢？
5: 在现实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网络营销啊，其实早就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渠道的这种边界。 那么涉及到的这个各方啊，多重环节很多，比如说支付啊、内容平台啊、算法推荐啊、知识产权等等的啊，各种啊这种环节。那么单一的一个监管部门或者单一的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很难啊覆盖这个全链条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个支付啊，这个可能归人民银行管啊，那这个机构的行为呢，可能归这个金监总局管，但内容算法可能归这个网信办管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广告消费权益呢，它可能会跟由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来管。那么如果发布的这些信息，营销信息当中涉及到二级市场的投资的一些信息，可能还要归这个证监会来管啊。那么如果还涉及到一些跨境的啊一些金融活动的话，可能还有涉及到这个外管局啊这个内容。那么所以由此呢，这种背景下面，这个多个部门啊各管一段又相互交叉。那么如果说分开管各自的出这个分开来出分而治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留下很多监管的空白，是吧，和真空。由此这个之前啊很多直播乱象啊、诱导性的推荐屡禁不止的很原因啊，就在于刚之前的这种九龙治水啊，大家这个各管一段啊，这个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选择此时这个情况下由八部门联合来发文，意味着以此来实现啊这个监管范围的全覆盖啊。这个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这种监管真空以及可能出现监管套利啊。所以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在目前来出台呢，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啊很多理财大 V 啊、财经网红啊引发的纠纷和投诉啊大幅上升啊，那么倒逼着监管啊这个必须要去补这个短板啊。另一方面呢，也和我们国家啊近期在强化啊平台经济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啊这个整体节奏呢也相吻合啊。那么所以总体上来讲啊，那么我们这个协同立法呢，意味着监管思路啊从之前啊谁家孩子谁家抱的这种分散监管这个方式啊转向全链条的啊闭环管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对啊这种整个尤其是网络时代啊这个营销业态日趋复杂的必然选择吧。
4: 这次的办法首次把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甚至外汇等各类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当中，过去各种产品各管各，而现在是统一全覆盖，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5: 那么过去呢，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基金啊、证券、贷款、外汇啊等等各种这些金融产品呢，它分属不同的规则体系，那么营销尺度呢，它也参差不齐啊，有的严，有的宽啊，宽严不一。那么消费者呢，很难用这个统一的标准，去判断某一条广告啊，或者某一场直播的内容是否合规，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监管洼地啊，被钻空子的情况。如果比如说，银行的营销管得严，是吧？那么这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啊贷款，比如说它是小贷公司的，那么它的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宽松啊。那么有一些机构的这个资管产品啊，可能这个信息披露啊，它可能相对更加要求更高，有的呢可能它就不那么高等等。那这由此的话，就可能把这个风险啊转移到啊这个监管薄弱的环节啊，这些干风险最大的，因为他管得会松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呢就是越是啊这个出现一个负向激励啊，就是越是老实的会监管的严的，他本来风险就越低嘛，那但是反倒他可能会受更严格的监管，那么导致那些大家看不到的三不管地带啊，那么风险很大，就因为所有风险都转到那儿去了嘛，但是反倒没人管。那么这个呢，这次的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呢，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金融产品，那么你的营销行为啊都要受同一套啊这个标准的约束，那么它的真实性啊、适当性、风险提示、禁止诱导性的话术的要求呢也都一视同仁。那么这个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客观上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套利啊之前的这些市场行为乱象吧。
4: 刘所，这一次的办法当中也首次对直播短视频里卖金融产品的人提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那这个资质到底指什么？对于网红主播、理财大 V 等内容创作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6: 一个呢，首先金融机构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资格啊，其次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样一些营销人员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从业条件 并且获得哈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授权。这里面讲的啊这个资质呢，事实上是两个层次，一个呢是啊金融机构它是需要获得啊金融业务的这样的一些啊牌照啊获得许可的。第二呢是这样的一些啊营销人员啊他必须啊接受金融机构的许可，并且自身啊拥有相关领域的啊这样一些从业的条件啊和资质。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类型啊，这些具体的从业人员啊，他们应当具备的这个资质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证券的啊，有保险的啊，相关基金的啊，这些都有相应的从业资格啊，他们也有相应的从业资格的这样一些证书啊。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对于一些网红主播理财大 V 呢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哈。这些主播或者网红呢事实上他们未必具备这个金融相关的从业资格啊。事实上有些呢也并没有接受金融机构正式的委托啊，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委托的代理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的销售啊，这些网络直播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就是无资质的这样一些非法的行为，最直接的在实践当中就表现在没有资质，没有相关的证券基金的这样一些从业资格来推荐相关的金融产品这样的话呢是一种非法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营销行为。
5: 直播的营销知识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对卖一些金融产品卖保险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门槛几乎为零，那么很多主播既无这个金融从业的资格，也不具备产品的代销资质仅仅凭他的话术和流量就能代销这种金融的产品，那么风险提示呢往往是一带而过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刻意的淡化。那么明确资质要求之后呢，实质上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
4: 那像现在其实短视频上面有大量的投教内容，我们就说投资者教育以及财经科普内容，那新规它是如何界定投资者教育和金融营销的这个边界呢？我该怎么区分呢？
6: 这里面的话呢当然有很多考量的因素那么我认为呢判断的核心还是这项活动它实际上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它的目的动机以及呢最终的这样一些结果。那我们看如果说是投资者教育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公众去理解这个金融的一些知识常识金融的相关的这样一些产品他们可能具有的这个风险收益它并不能直接的转接到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渠道购买的这个链接而金融营销我们讲它是具有商业性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去推介金融产品和相应的服务我们讲这个投资者教育当然是金融的监管机构国家所鼓励的它通常的话呢包括像解释一些这个基本的金融常识，想要分散投资包括像保险当中会有一些免责的条款这些都属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教育的领域那么像关于金融的营销，其实我们这个办法的第三条它也明确的规定为是一种商业性的宣传推介的活动它包括呢当然也不限于展示这种金融产品的相关的信息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要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或者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业务的这个展示而投资者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一般是这个抽象的它是一般化的，并不直接的就某一个产品进行所谓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些这个营销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到它也会直接转接拥有一些转接的条件转接的渠道甚至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营销人员以这些销售的成果或者是说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成果作为他们这个和相关委托方的这样一个 计算盈利啊分成的依据啊，这些是啊认为的判断的这个基础啊。那么实际上面我们还要看啊他们后续的这些啊利益安排，他们把观众引导到哪些事项啊，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啊事实啊。那啊这里面其实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啊禁止性的规定的，也有一般的规定哈，比如说啊一些机构的话呢通过这个课程培训啊这样一些方式啊来收取啊会员的啊这个会费啊，那么这些会费里面啊事实上就啊可能包含着啊对某些具体的金融产品啊某些具体金融机构的啊这个推荐啊，观众啊可能有些情况下虽然没有付钱啊，但是这些营销人员他们可以从具体的机构那里获得相应的收益啊，这些都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个金融的营销啊，金融的营销。
7: 能不能概括的说，是否最终它的落点落在了它要推销某些金融产品上？能这么笼统的说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太准确？
6: 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具体的去推荐某些金融产品，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使得这个某些消费者他们可能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啊，或具有某种引导性、指向性，那么也可能会构成金融营销。就要看他这样的投资的教育在事前或者事后有没有和某些金融机构或者某些这个主体签订相关的协议安排，能够从中获得在这个投教以外的这些利益。
7: 其实新规还明确了一条，就是说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是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和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一样。那这意味着从9月30号开始，不是谁都能在网上卖理财产品、推销保险产品，到底谁才是真正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售卖理财产品啊、保险产品等等，那门槛在哪里？
6: 确实呢如主持人所说新规它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安排主要就是两类主体，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它依法依规的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它接受金融机构的委托来提供营销的服务就这两类主体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互联网平台它也可以和一些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签订这样的一些代理的协议，由他们具体来从事这样的网络营销，但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说只有这两类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平台呢不能因为获得营销的委托它就自动的取得了这样的一个金融的资格它必须仍然呢按照相关的这样一些协议在特定的范围内根据特定的要求去推荐这类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是自营相当于是金融机构的自营，第二个呢是互联网平台作为受托方它事实上自身是不具备这样一个金融业务的资格的所以这种委托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要有在特定的权限、特定的范围内来从事那这里面的这个门槛的话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是需要具备这个一些网络的大 V 也好，或者是说这些具有流量的主播也好，他们是否和接受了委托接受了委托的特定的互联网平台有相关的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是呢，他们有没有这些资质如果没有这些资质那即使说是在某些互联网平台他们也不能从事这样的一些业务这个第三方平台呢也有明确的这样一些转接和提醒的法律上面的要求必须明确他们是接受了哪些金融机构的委托来开展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的营销。
7: 规定里面有一个变相，就是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那这个变相怎么理解呢？能举一些例子吗？方便我们的消费者来判断。
6: 变相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它是一种规避监管、规避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它没有直接违反某一个法律的规定，但是呢这样的一 种行为啊，它和法律所要去规范的啊。

0: 方式来展开的。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些机构它支付所谓这种课程合作费啊，让平台假借这种知识讲解持续推荐啊，这个特定的啊指定的金融产品啊，并且安排了购买的转接啊，这里面就有可能是以培训的名义啊，变相的来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就之前有一个广东的啊，这个非法经营的案件，它就涉及到搭建这种小程序直播间啊，以这种销售啊普通商品啊作为一个掩护啊，来提供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的啊服务哈、啊。比如说，尤其在这些期货的领域，它本身就有商品啊，像这个原油呀、啊，这样的一些啊，比如猪肉啊，它都是有啊现货的价格和期货的价格是啊，名义上它可能是在啊推荐一些啊，或者是说在啊这些现货的领域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可能会引导到这个期货的啊相关产品的推荐啊，那这就可能会构成变相的啊金融的营销活动啊，也有一些主体呢通过收取啊会员费啊，为这些特定的会员提供具体的这种股票的买卖建议哈，并且还设置了相关的这个会员的这个等级哈，那这里面就可能涉及到经营证券投资的咨询业务哈，所以说啊，核心还是说有没有为这些消费者啊，金融消费者哈，提供啊购买相关产品的这种劝诱啊，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功能，引导他们可能会去购买啊。当然呢，反过来我们也说呢，这种变相哈、啊，要求在功能上面，在实质上面是要啊和这个啊金融法所要规范的这些内容呢是要等价的，或几乎要差不多啊，不能呢只是说在网络上面啊进行一些财经的讲解啊、科普啊，就把它纳入到啊这种打击的范围。
1: 那像您刚刚举的广东的这个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举一举，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防范？
0: 这里面的话呢，主要的哈、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啊，在证券的领域呢，就表现为啊，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啊，进行这个公开的发文来推荐啊，把自己的哈、啊、一些股票的啊这个操作哈、啊，股票的收益的这些记录哈、啊，发布在啊这些平台上面啊，来制造哈、啊、它这个相应的啊证券投资的能力哈、啊，从而的话呢啊，通过啊这些啊公开的哈、啊平台上面的发文啊，来吸引啊这些投资者啊跟风购买这些股票，而事实上呢啊这些啊发文的主体啊，他们可能进行反向的操作，也就是说前一天可能自己啊发布啊这样一些利好的这个消息，自己购买了这些股票的消息啊，等到第二天或者是啊过两天，他就反向的去卖出了这些股票啊，那么我们相关的市场投资者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抬轿或者是助推这个股票上涨，为这些啊网络的大 V 啊去高价啊高位出售股票啊提供了这样的助力啊，这些啊显然也是存在违法的啊这个嫌疑的。
2: 下面进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呀、送鸡蛋呐、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好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

0: 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赛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现实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现实、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 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午后维持震荡偏弱运行格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64点，下跌0.54%，成交额7639.83亿元。深证成指报13287点，下跌0.72%，成交额8487.34亿元。创业板指报3247点，下跌1.15%，成交额3869.29亿元。
0: 盘面上，风电设备板块表现强势，半导体设备板块集体走强，农业板块小幅调整，旅游及酒店板块持续走低。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缩量调整背后，市场在等待哪些信号？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
2: 今天又是一个缩量 K 线形态，形成了一个空方泡。燕云，对于后市怎么来看待？
3: 今天市场呢还是延续着下跌的态势，个股呢也是全面的回吐。目前来看呢，资金其实流出去倒不多。最近从上周开始，市场的下跌主要还是以被动卖出为主。另外呢，就是从今年来看呢，证券效应确实也是跟随做了一定的回落。板块特征呢，就是轮动比较快，持续性呢也比较的差。最近呢，也是从高位的一些 AI 硬件呢做了一个获利兑现，像一些低位的电子或者是防御医药品种做了轮动。目前来看，收盘的情况，期指也是有所分化的。大盘指数这边呢是做了一个贴水，小盘指数这边呢是一个升水的状态。那市场呢现在处于一个缩量震荡筑底这么一个阶段。如果说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标志，就是一些放量反攻的这种形态的话，那可能还是以这种结构性行情为主。后市来看呢，目前创业板指数60分钟的短线指标略微有一些超跌。算上大盘的话，市场反弹过程中如果能够放量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见到一个60分钟反弹周期的。大盘呢，从日线上来看，前期平台3950以下，以及创业板在3350以下，可能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科技股呢，可能在短期的反弹完之后，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次这样的分化调整。然后目前来看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缩量的环境呢，其实操作上可能还是适合去做一些持仓的调整。目前这个仓位呢也不宜过多，保持一个中性的仓位吧。因为现在其实都是被动性卖出，那么如果说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以后呢，资金可能会有缓慢性的回流，或者说一个结构性的机会。所以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当前的持仓的调仓或者是降成本为主吧。
2: 您刚刚提到调仓啊，这个仓位中性，调仓往哪调呢？
3: 其实现在科技股也是分化，你说科技股今天不行吧，但是今天长期产业链还是不错的，但是 CPU 什么的都不太行。所以目前来看呢，你可以有一部分的成长，但成长里面可能要偏向一些国产化的半导体方向上，可能更靠谱一点。从其他的仓位上来讲呢，确实是需要一定的防御性的仓位，比如说像电力设备这种做一些平衡。
2: 燕云，看空有空间吗？有逻辑吗？你觉得？
3: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也算是在做一个估值的回撤。点位呢，其实前期啊最低的时候达到过3740嘛，指数大概其实也就是3700左右啊，这就是一个估值比较合理的一个点位了。那可能会围绕这个位置上会上下有一些波动，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吧。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报24667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96%，报820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49%，报4068点。
0: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其中日经225指数微跌0.01%，报63484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0.85%，报6627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628点，跌幅0.65%；法国CAC 40指数8047点，跌幅0.86%；德国 DAX 指数25224点，跌幅0.85%。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举行，开幕式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多家国际 AI 头部机构近期纷纷发声，认为行业需要控制前沿模型的推进节奏，安全问题在 AI 产业发展中的决策权重持续上升。在政策、市场、产业的多重共振下，网络安全板块能否持续受益？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4: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网络安全正从以前的可选成本逐步变成 AI 时代的一个刚需基础设施。
5: 无论是政策合规的要求，还是 AI 技术重构的需要，都在驱使网络安全行业迎来一个大变化的历史拐点。今年以来，总体上网络安全概念指数年初冲高，然后逐波回落。近期呢，由于全球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密集释放出对 AI 安全问题的共识和担忧，这个方向也进一步吸引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4: 罗峰建议投资者更多关注网络安全的龙头企业。
5: 如果从是否已经形成了 AI 安全收入，传统网安业务能否提供足够的现金流， AI 安全业务能否改变企业的利润率，这几个核心要素来看，当下很多还是停留在题材刺激的阶段。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产业必须进行安全基础设施的大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注的应该是主营业务和 AI 安全结合更深，已经出现了产品收入的规模化落地，包括企业的盈利率已经开始修复的那些龙头类的安全类企业。
4: 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 AI 催生的网络安全需求目前处于早期试点到小规模落地的爬坡期，还没进入大规模爆发的成熟期，往后看以下三个方向有可能率先兑现业绩。
6: 一个呢，就是公司有标准化的产品，渠道拓宽能力比较强，客户以中小厂商占比比较高的这种公司呢，一般来说项目周期就比较短，回款也比较快，现金流就比较好。如果说未来的订阅收入能够持续的抬升，它的毛利率是相对稳定的，比较容易持续去盈利。再有呢，就是数据安全，这种产品一般都会嵌入到现有的系统里边去，不需要大规模的去重构底层的代码。客户一般都是国央企啊，或者说我们金融企业运营商，客户的预算比较稳定，但是交付周期比较长，人力投入也比较多，可能未来扩张会有一定的费用的压力。那再有一个板块呢，就是这种托管服务的龙头企业，从目前市场上情况来看，外包的趋势是较为明确的。
1: 日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了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条举措。这套政策组合拳将带动多大的市场和产业链空间？如何踩准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7: 家居消费规模大，链条长，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从家装厨卫换新到人工智能加消费，促家居消费政策近年来持续加码。这一次方案首次把核心导向聚焦到了智能家居赛道，覆盖供给、标准、补贴到回收、金融全链条，需求端的拉动空间是机构关注的重点。这一专项政策究竟能打开多大的市场空间？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做出判断。
8: 预计呢，这一次智能家居的销量和产业链带动的

0: 空间，从2026年设备出货的自然增长 8% 左右，还有在政策落地省份各阶段，可能自然增长会冲到 10% 到 15%。 还有呢，就是客单价和方案化率在提升，行业从卖单品转向卖整个的系统，由户均几千会变升到户均几万。所以呢，全屋智能的市场机构预估呢，会有2800亿至8000亿，空间口径的变化区间比较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1: 对应到 A 股，思路可以沿着产业链相互衔接。田卫东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方向。
0: 首先呢，就是控制器用量会大增。除此之外呢，就是连接芯片，像 WiFi、蓝牙以及呢 MCU、SoC 用量都会出现上涨。其次呢，就是像清洁、卫浴、安防都跟着会有上量。另外呢，比较有利于家电龙头企业做全屋智能家电生态。第四呢，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做智能化家居软硬件一体化开发的相关的运营商。
1: 除了关注产业链投资机会，二级市场的估值风险同样需要警惕。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给出了提示。
2: 有一些板块在此前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主题的炒作当中呢，曾经有过一些表现。结合到近期行情啊，投资者要注意此前主题炒作时给到的一些板块的估值是不是已经有过比较大的溢价了。现在要选公司，可能要真正考虑到技术实力过硬、基本面比较扎实，而且关键点就在于是不是估值合理。建议还是避免在最近这个行情下追高。
3: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4: 中国证监会日前正式批复同意中金公司以新增超31.04亿股股份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触发沪深300、上证180、上证380等多个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生效。一家公司的资本运作为什么会牵动这么多指数？指数临时调整与定期调样在编制规则、生效节奏上存在哪些差异？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又会产生哪些实际影响？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指数调仓进行时》，今天请听一笔券商整合引发指数调整涟漪，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5: 9月9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公告，针对这一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决定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对沪深300等指数进行样本调整。同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对上证180、上证380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一家券商的资本运作正是通过指数编制规则传导到多个指数的样本名单。那么，这种临时调整和定期调样到底有什么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6: 定期调样呢，像一年两次的体检，临时调样呢，像突发的急诊。沪深300每半年呢审核一次样本，提前数周会公布名单，市场呢有充分的预期。而这种临时调样触发的条件啊，是特殊事件，退市、合并、股本变动超过 5%。 核心的差异呢，是在于生效的节奏。定期调样呢，有明确的公告日、生效日的间隔，临时调样则直接挂钩事件日。信息披露上呢，定期调样有充分的备选名单和缓冲期规则来降低周转率，而临时调样呢，则是一事一议，公告内容高度的是事件的驱动，这就是指数联动机制的底层逻辑。
5: 指数定期调样一般预留充足交易缓冲窗口，而本次临时调整生效时间直接与两家券商退市时点绑定，指数基金管理人可用于调仓的准备周期显著压缩。在这一情形下，相关交易冲击成本应当如何测算？田立辉分析，
6: 冲击成本呢，实际上就是调仓的金额除以个股日均的成交量，然后再乘上它价格的弹性。这次调仓啊，如果是调的数额很大，但你日均成交量也很大，那可能相对而言啊，就是主要是一个价格的弹性。如果你调仓的金额数量很大，但原先日均成交量很小，就会带来这个冲击更大。决定因素啊有两个，成分股的流动性以及调仓订单的规模。当大量 ETF 同时卖出被调出的股票，买入替代的样本，那么流动性差的标的呢，就会承受更大的价格冲击。专业机构呢，会用冲击系数来量化这种压力。
5: 市场人士桂浩明进一步分析，无论哪一类指数调整，其实都会带来阶段性的交易影响，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预案。
7: 那么无论哪一种调整呢，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基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卖出这部分品种，然后呢又根据新的指数样本股啊，以及权重架构，然后买入相应的品种。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了解这些相应的标的公司可能发生的权重变化或者能否继续存在，这是他的基本管理的职能。那么提前进行预布防呢，也是必须进行的一种操作。
5: 面对临时调仓带来的资金扰动，中小投资者容易陷入哪些认知误区？桂浩明提醒。
7: 第一个呢，没必要过度看重这种调整。首先啊，这种调整呢，它是基于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根据现在的基金的相应要求啊，在上市公司当中，在基金 ETF 当中，它的占比并不是很大，实际上对基金净值影响、份额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其次呢，基金的投资呢，还是要看重于长期走势。某一个品种在短期内一个波动，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的影响啊，但是影响也还是有限，因为它不是全仓。过段时间以后，这个影响也会被平滑。
8: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哪些方向是主线？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毅涛。
9: 基金观察。
10: 多家券商虽然集体看多，但是也并不是压住全面牛市。那么本轮金秋行情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哪里？您认为哪些方向可能会是主线呢？
11: 展望后续，市场有望从此前这个极致分化逐步走向更加均衡的这个行情特点。行情驱动的重心呢，我们认为也将从板块贝塔转向个股的阿尔法的机会，或者说前期行情这个个股标签意义其实挺大的，但是往后呢，选股的颗粒度将变得更加重要。市场可能会关注以下几个主线，主线一条主线呢是 AI 内部结构的变化。前期海外这个产业链，其实我们也知道业绩兑现度是比较好的，但七八月之后呢，海外这个资本开支的确定性呢，确实也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那且部分产业链环节还受到海外一些监管啊限制的可能性。那相对呢，随着国产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国产硬件的这个适配度啊和经济性都在不断进步，那国产产业链呢啊其实有可能迎来更多的机遇啊。另外 AI 应用在非编程领域是否能出现较快的渗透率提升，这也是当前 AI 发展较为核心的问题，所以 AI 应用未来可能也迎来比较好的发展契机。主线二就是在非 AI 领域呢，也有一些高景气度的行业，譬如像有色、化工、医药，他们在中报当中呢已经验证了自身的景气度，而且这些行业的风险来源跟 AI 相关资产的风险来源相互独立，市场对这个方向的关注度其实也比较高。
10: 有的机构表示看好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大金融这三大方向，对于背后的这个投资逻辑如何来解读呢？
11: 新兴科技板块核心投资逻辑啊，在于产业发展趋势本身。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轮这个科技革命正在从硬件的基建啊往这个应用去切换。虽然当前 AI 板块呢，确实也面临这个持仓拥挤度较高、非编程领域的收入这个增速啊，需要等待验证这个问题，但整体来看啊，新兴科技产业对市场指数还是有望形成一个正向的贡献，只是拉动的这个力度啊，可能比二季度有所减弱。从更长的视角来观察呢，新兴科技产业不断向前发展，半导体设备啊、国产算力链啊、AI 硬件中的新技术等一些细分领域，大概率未来还是一个成长动能较强、超额收益机会较为集中的领域。 优势制造板块的这个投资逻辑呢，则更立足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优势，像新能源、电力设备、机械当中的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等我国一些优势领域啊，市场关注度本身就比较高。但另一方面呢，这些领域也面临着一些贸易摩擦的扰动，在遭遇外部一些政策冲击时，需要基于严谨的分析，寻找这个市场错误定价而产生的一些机会。大金融板块的投资逻辑呢，则更多基于防御性，它还有顺周期期权价值。大金融其实对经济总量和政策都比较敏感，机构的持仓呢相对较轻，它这个高股息低估值的特征本身就是部分投资者关注的这个重点。如果说后面逆周期的政策力度加大，大金融板块呢也非常有望迎来一个更为明显的边际改善。那上述这三个方向呢是市场讨论中常见的分析框架，但方向向好不等于必然上涨，并且弹性上也会有所差异，在组合当中扮演的角色呢也会有差异的，所以更应该从多维度去评估和理解这三个方向的投资机会。
10: 那么有分析认为市场正在从交易跌得多转向交易赚得多，对此您是否认同呢？这个对于投资逻辑意味着什么？
11: 市场上呢确实有这种讨论，今年这个七月底以来的反弹确实呈现出超跌修复的特点。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前期科技板块中往往跌幅比较大的，这次修复的力度也相对较大。那非科技板块里面呢也类似啊，这说明呢在这个阶段投资者做的是超跌反弹的交易。但我们也发现啊，反弹遇到阻力位后呢，其实超跌反弹的逻辑对这个市场的解释力就变弱了。如果后续这些标的没有业绩的兑现，没有持续的产业催化和验证，那大概率很容易重新陷入震荡甚至回落。所以有观点认为市场从跌得多转向赚得多，其实我们认为本质上这个市场的这个特征呢是从超跌反弹转向了由盈利驱动。
1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8: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培育钻石又火了，它到底是消费平替还是新材料？
1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4: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培育钻石超硬材料板块集体上行，相关个股涨停，其中一家公司还恰逢被调入了北证50指数，双重催化之下，让这个偏冷门的方向重新回到视野里面。说到培育钻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人造的假钻石嘛，便宜的平替啊。培育钻石它到底是什么？它的投资逻辑又是什么呢？首先明确一点，培育钻石它不是假钻石，它和天然钻石是同一种物质，两者都是纯碳结晶，模式硬度都是最高的，折射率完全一致。那权威鉴定机构呢，用同一套标准来分级，普通仪器和肉眼根本分不出来。这证书上只会多标注一行实验室培育，真正的区别只有来源。天然钻石呢，是在地下高温高压环境中形成了数十亿年，靠开采来获得。培育钻石呢，是在工厂里用高温高压法或者是化学气象沉积法，花几周的时间长出来。那后者的过程呢，有点像原子级别的 3D 打印，所以呢，把它理解成工厂种出来的真钻石更为准确。理解了它的本质，再看需求，这个行业其实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需求曲线。第一条是在消费端，逻辑是性价比替代，同样品级的培育钻石价格是有天然钻石的一两成，一克拉高品质培育钻零售价已经从几年前的8000元左右降到了如今3000多元，便宜带来渗透率快速提升，尤其是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但是要看到另外一面，过去几年随着产能集中释放，培育钻石的价格一路下行，整个行业打了一场激烈的价格战，不少企业利润大幅收缩，直到今年才出现了转机。上半年我国培育钻石毛坯出口量价齐升，金额同比增长超过60%。 年中主要生产基地的头部厂商还集中上调了出厂价，这是价格战以来的第一次。这背后是落后产能逐步退出，份额向成本领先的龙头集中。消费端来看，本质上是一场渗透率向上、价格向下、格局向龙头收拢的长跑。第二条曲线呢，是在工业端了，也就是这一轮行情更看重的部分。它让金刚石从首饰变成了工业材料。金刚石是已知最硬的材料，本来就大量的用于精密磨削、切割，半导体晶圆加工呢就离不开金刚石工具。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新场景。AI 芯片功耗是越来越高了，传统散热材料逐渐的逼近了物理。

0: 极限，而金刚石导热能力极强，被看作是理想的新一代散热材料。今年甚至被业内称为钻石散热商业化的起步之年，已经有高端芯片在探索使用金刚石热成片。再往远了看，金刚石还被列为第四代半导体材料之一，也就是说培育钻石这个钻石饰品啊，只是它最显眼的用途之一。这超硬导热半导体这些工业应用才是打开想象空间的第二增长曲线。这两条曲线摆在一起，投资者要避免一个误区，把渗透率故事直接等同于利润增长。消费端呢，需求在增长，但是这个价格长期下行是大趋势，企业能不能赚钱拼的是成本控制、规模和品牌。只有具备技术和成本优势的龙头才能够在低价时代稳住盈利，单纯的靠扩产的企业会很艰难的。工业端呢，空间听起来很大，但是要分清阶段，目前不少应用还处在客户验证、小批量供货的阶段，机构对于远期市场的测算属于远景，不等于当期的业绩。真正的拐点要看订单能不能从验证走向规模量产，主题情绪往往一步到位，业绩兑现却需要时间，这中间的落差正是波动的来源。跟踪这个行业，不妨盯住三个实在的信号：毛坯价格和出口数据是不是持续改善，龙头提价能不能被下游接受形成趋势，以及工业级的金刚石是停留在验证还是拿到了批量的订单。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二手平台低价待订酒店，低价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风险。平路运河明天通航，智慧大脑已就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6: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5: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7: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5: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7: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对对对，
6: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8: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二手交易平台低价待订酒店，低价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风险。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您有没有看到过酒店待订服务宣传？商家宣称可以按5-8折待订知名连锁酒店，还打出员工内部价、会员保级价。这类低价真的可以放心享用吗？总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酒店低价待订背后存在一条灰色产业链，潜藏消费风险。
1: 具体说一说这种新业务。在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上，不少卖家提供酒店待订、待申请房型升级服务，对方宣称可以拿到5-8折的价格，待订对象多为国际国内知名连锁酒店，收费形式多样。部分卖家还提供免费待订，宣称目的是会员保级、累计积分，有的收取2-3块钱的服务费，还有的按入住天数计费，每晚费用在49.9-88块之间。
0: 价格看似真香，可是坑也不少。山西的李女士和云南的曹女士都通过二手交易平台接受过待订服务，两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踩的坑都差不多。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这么相当于是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3: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然后订完了之后，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钱付了，客房没了，卖家跑了，那么这些待订酒店官方认不认呢？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多家品牌酒店，对方都表示二手交易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够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这个您下单了我没法给您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
1: 酒店方面的态度十分明确，建议消费者通过官方渠道预订。既然酒店并不认可这类待订服务，为什么相关的交易仍能游走在灰色地带？来听一名酒店行业业内人士怎么说。
6: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带

0: 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好，我们再来听听网友的看法。网友消费者小张说，我找代订被坑过一次，卖家账号被封，钱根本追不回来，平台说他们只管交易，不管售后服务。
2: 网友旅行达人小王说，所谓的员工内部价、会员价，很多都是钻酒店会员体系的空子，酒店其实知道，但为了获客，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还有人担心隐私泄露问题，网友大树说，待定得把身份证号、手机号、姓名全都交出去，省下几百块钱，赌的是个人信息安全。
2: 酒店不认，平台不管，卖家失联，待定这门生意法律上到底怎么定性？消费者踩了坑该怎么办？下面连线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一起来聊一聊。赵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律师先来帮我们厘清一个根本的问题，二手交易平台上的酒店待定法律上到底怎么定性，它和普通的委托代理有什么区别？
3: 这种待定啊，在法律上通常是构成这个委托合同关系，它适用是民法典第919条。但是像会员的内部价、会员保价、保级价等等，它和普通的委托订房呢有本质的区别。普通的委托呢，它是一种消费者委托卖家以消费者的名义去预定，那么这个法律后果呢，它是归于消费者。而所谓的这个内部价，它往往是利用卖家利用自己的会员的身份或者企业这个协议价去订房，然后再转给消费者入住。那么消费者他并不是这个酒店合同的相对方，那么酒店就有权拒绝这个非会员本人享受权益，甚至拒绝入住。那么这种行为呢，他还可能违反这个酒店的会员协议，属于利用会员权益去进行套利，扰乱价格体系，涉及到不正当竞争。如果说卖家呢虚构这个内部渠道去骗取钱财，它可能涉及到合同诈骗这种刑事犯罪。因此呢，不能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就是待定啊等同于普通的委托代理，应当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定性。如果说仅仅是代为操作，它是一种普通的委托合同纠纷，但是冒用身份转卖权益，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合同无效，甚至是违法。
2: 刚才录音中提到的李女士和曹女士的经历，他们遇到的共同困境是，他们都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跟个人卖家交易，卖家订房失败造成损失，对方是个人卖家，没有工商登记，平台说只管交易撮合，不管售后服务。那个人对个人的交易法律上怎么定性呢？出了问题，消费者有哪些维权的途径？还是说这种交易模式本身就注定出了问题，维权极其困难？
3: 因为他这个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去进行的这种交易，那么根据小法的规定，就是网络交易平台呢，不能够提供卖家的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平台直接追究平台的这个责任的。如果说平台是明知或应知卖家侵权，却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呢，这个个人卖家呢，他的信息可能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不一定是真实的。那么平台呢，也常常以这样的理由来推卸责任，就导致这个维权成本很高，周期很长。那么消费者是可以采取一些维权途径，比如说是向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这个卖家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当然也可以向12315去进行投诉举报，请求这个行政调解。如果说涉嫌这种诈骗，主要是金额比较高的话，那达到这个合同诈骗罪的这个立案标准的话，那向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等等。当然建议消费者呢，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啊，就保留这个聊天记录，就转账凭证、订单截图等等，然后呢去要求平台，先要求平台提供身份信息等等。如果平台不披露、不提供这些信息，可以把它列为共同被告。但总体来看的话，这种交易模式呢，它确实维权起来可能还是比较困难。
2: 还有一个细节哈，李女士说订单被取消之后，她便失去了评价的权限，卖家商品页面因此呈现出清一色的好评。那这类平台规则是不是在客观上掩盖了交易风险？平台是不是需要为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对，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掩盖了这个交易的风险。按照电商法的规定啊，那么平台呢要建立健全 就是信用评价制度，那么不得删除评价，但是没有明确的说保证这种交易失败之后消费者的这个评价权，那么订单取消之后失去这个评价权限，导致这个卖家的页面它都是清一色的好评，它就会形成一种信息不对称。那么平台呢，它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有能力去完善这样的评价机制，应当允许没有完成交易的消费者呢也进行评价。如果说这种规则呢客观上导致消费者无法获得真实的这种交易的风险信息，它就可能违反消法中关于这个真实全面的这种信息的要求，平台就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嗯，另外还有一个消费者普遍担心但是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代订得把身份证号、手机号、姓名甚至行程都告诉卖家，这些个人信息一旦被倒卖泄露风险有多大，如果信息被滥用消费者该怎么追责，平台和卖家要不要担责？
3: 这些信息啊，它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保护的这个敏感个人信息，那么处理个人信息权益这个就是造成损害的话，那么处理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话，那么应当承担这个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那么卖家呢，他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未经消费者的同意转卖泄露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平台呢，没有尽到审核和监督管理的义务，那么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主要的风险在于呢，一旦信息被泄露之后，那么有可能会被用于像电信诈骗、像金融营销，或者是冒名注册，甚至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那么消费者去维权的时候呢，是可以向网信部门举报，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这个侵权诉讼，要求这个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但这种案件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举证可能比较困难。消费者因为通常他可能很难证明信息是由谁来泄露的，因为消费者提供信息的这个途径渠道很多，可能在很多平台上提供信息，所以要举证这一点的话可能比较困难。提供信息时的，所以呢要提供信息的时候呢，应当什么呢，应当最好明确这个使用的范围，那么一旦这个完成这个交易呢，要求卖家删除，而且要保留这个聊天和转账的记录。如果发现信息被用于违法犯罪的话，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去进行报警。
2: 嗯，我们再从酒店方面来看，业内人士坦言哈，酒店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不好一刀切，帮别人代订也是帮他拓展业务，也就是说酒店表面上说不认代订，实际上为了获客是默许的，那这种表面不认暗地默许的态度在法律上会带来哪些后果？
3: 这种情况它是有可能构成就是帮助侵权，因为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那么应当和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酒店明知道代订者他利用这个会员体系的漏洞去套利，却为这个获客而放任不管，那么消费者因此受损，在这种情况下，酒店就可能因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认定酒店明知的话，存在一定的举证的困难。那包括业内人士所称的这种不好界定，其实也反映这样一个困境。至于说这个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酒店，那么这个判断呢有一定的道理。酒店呢既享受了这个代订所带来的入住率，但是又借到这个又借这个就官方不认可，然后难以这个判断等等来规避自己的风险。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不可持续，因为它一旦引发系统性的消费纠纷，有很多消费者因此而发生这样的纠纷，那么企业它的品牌信誉会受损，那么长期来看的话，这个企业它是酒店是得不偿失的。所以酒店呢应当加强它的会员体系的这个管理，对于这种异常代订而建立这种技术上的识别、拦截和追溯机制，而且要明确这种会员权益呢是不能够违规转让。如果说酒店是明知并且去放任这种代订的行为、转让的行为，那么监管部门呢就可以根据消法的规定、电商法的规定来追究酒店的这个法律责任。
2: 嗯，如果酒店明知代订存在却放任不管，出了问题酒店是要担责的。另外平台有机制漏洞，酒店默许纵容，又对卖家难追责，这么多的环节都没有兜住，到底该由谁来管，怎么精准管呢？从制度层面看，平台有没有可能建立一套代订风险提示的机制，比如在代订商品的页面强制标注此交易不受酒店官方保障等等，让消费者在支付之前就明确的知道风险存在？
3: 好，这个代订服务因为它确实涉及到这个多个领域，包括平台经济、旅游啊、金融支付等等，那么现有的监管呢它有多个部门来去监管，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缺乏统一的这个行业标准和责任划分的这种依据，所以建议呢就是监管部门啊，比如市场监管部门来牵头， 联合这个

0: 文旅、公安、网信等部门，那么明确这种待定是否需要相应的资质要求，而且信息收集的规范，还有交易资金怎么样一个监管以及违法处罚的标准，把这个个人待定呢纳入这种备案管理。那么从平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可以依据电商法的规定呢，要压制它的这种审核责任，对卖家的身份信息、地址、联系方式进行这种核验登记，而且定期的更新，而不是仅仅以撮合交易来回避自己的责任。像酒店行业呢，也应当建立这种自律的机制，但也有的地方已经建立类似的方式，要明确这种住客的这种专属的权益，就会员权益是不可擅自转让的这种服务，没有经过授权的不能在网络平台进行销售、转让等等。至于您所提到的，就是说平台建立这种待定风险的这种机制，那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本身按照消法的规定，那么经营者本身就需要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所以平台呢利用它自身的这种交易条件和这种技术的优势，在待定商品的页面强制去标注就这种交易不受酒店官方保证等等，或者可能无法入住升级，或者个人信息泄露，有这样的一些强制性提示的话，也是落实这种法律义务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让消费者呢就是这个减少风险，明确事前明确这种风险，也减少事后的纠纷。
1: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的解读，再会。
2: 五折待定低价积分优惠的背后暗藏风险，对消费者而言有三点提示值得留意。第一，酒店待定存在不确定性，积分交易处于灰色地带，预定优先选择官方渠道。第二，不要为了节省少量费用，向资质不明的卖家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第三，妥善留存聊天记录与支付凭证，发生纠纷时及时发起投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平路运河明天通航，智慧大脑已就位。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平路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人工运河，连通西江北部湾，为西南地区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出海大通道。总台记者孙燕在平路运河的智慧中枢青年调度中心守候通航首航时刻，通航前调度中心都做了哪些准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现在就是在平路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那明天平路运河就将正式的通航，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度中心的情况。首先，调度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平路运河沿线的高清摄像头实时回传的画面，所以实际上在调度中心我们是可以看到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全线的一个画面的。那不仅如此啊，这里还是平路运河通航之后一些重要调度指令的发出地，比如说对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道枢纽进行远程控制的一个调度台，最里面是对起石枢纽进行远程控制。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现在他们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实际上从我在现场观察和感受到的，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全线就绪，静待通航。我们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的桌位上都有哪些准备，这是他们的一个值班的记录，这是首航当日的水文条件图以及船舶的图。这几天调度中心呢都是24小时全天的在岗，工作人员呢也是逐遍的去推演通航的各个流程和细节，确保每个细节都能够万无一失。我想此时此刻我在现场感受到的就是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如果说建设的时候我们更加关心平路运河如何能够建得更好，那么通航之后大家自然最关心平路运河的船舶如何能够运行得更高效更通畅。那对此呢，平路运河是打造了一个1:1的数字版的平路运河，就是平路运河的数字孪生平台。那在这里呢，全线其实是有2万多台套的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啊、高精度的雷达呀、水下的机器人摄像头等等，会实时回传几十类的基础数据，可以让我们对平路运河的监测运行更加的精准。那其实它不只是一个 3D 的模型，它还是一个虚实结合的操作系统。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闸室里的情况，闸室的阀门的状态，人字门是开启还是关闭，那水位的信息，

0: 二手车平台以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服务保障，吸引消费者购车。但购车之后，消费者发现相关服务难以落地。安徽消费者杨女士花费20000多元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台车况标注为 C 级的二手车。 C 级指的是车况一般，基本达标。她在8月28号提车后不久，车辆关键部件就出现故障。
1: 8月31号晚上，我开着在路上的时候，仪表盘上面显示一个故障灯亮了，单元催化问题，单元催化器如果坏了，就影响到后期整车省不了呢，然后如果出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就不会赔钱。打客服电话，客服跟我说这些不包括在30天全面保修的之内，我们在买车的订单呢下面能看得到都是包括在内，但是他不承认。
0: 之后平台又告知杨女士，检测报告已经标注该故障属于购车时已知问题，不在售后保障范畴，维修需要由购车人自行承担。
2: 三元故障检测报告已经明确展示了这个有故障灯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不在我们处理范围的。您买车检测报告上已经明确展示了，就代表您认可转向机可以回位，只是老化导致的回位减弱，没有达到质保的一个标准的，需要您自费维修的。
0: 杨女士则表示，购车页面的检测报告标注车辆车况达标，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提示方向机、三元催化器存在异常。车辆出现故障之后，杨女士按照平台客服人员指引前往平台指定门店检测，确认方向机与三元催化器故障属实。对此，平台最终给出的处理方案是补偿900元。杨女士认为，平台没有如实披露车辆真实车况，承诺的保修服务并没有落地，一次性定额补偿不合理。同样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车的黑龙江消费者谭女士则遭遇了车辆配置与宣传不符的情况。谭女士花费80000多元购入平台标注续航510公里版本的纯电动二手车，车辆第一次充满电之后，谭女士发现车辆实际续航仅为419公里。
3: 她告诉我是因为上一任车主跑高速跑来的，然后让我再跑2天把这个续航往回养一养，然后我就又充了2次电，还是显示419或显示420。我陪我朋友去 4S 店去买新车去，人客服在后台给我查，我这个车确实是420的，我又给客服打电话，他们让我开车到瓜子专门的复检中心去复检去。
0: 谭女士按照平台要求，驱车数百公里前往平台指定的地点复查车辆，检测后确认情况属实，平台才承认这辆车实际为420公里续航版本，与售卖页面标注的510公里续航不符。但针对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平台客服人员先后给出了多种说法。
3: 当初买车之前告诉我这个车是直营车辆，我冲着你直营车辆有保障，有259项检测，我才买了这个车。买完车之后，他们客服又跟我说他们属于中介，是入驻他们车商的车，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检测员检测失误了，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被上一任车主欺骗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买的是谁的车。
0: 记者注意到，在双方的多轮协商过程中，平台方给出的补偿金额从最初5500元先后调整到7000元、8500元，最终提出12000元的补偿方案。
4: 像您说的这些配置啊，也是我们这边检测这个车子的一个年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这边的话咱们工作人员检测错了这个情况下，我们这边的话针对您这两个车辆车型不符的一个问题，给您去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补偿。
0: 之后谭女士提出退车诉求，平台回应可以协助申请退车，但是只退还购车本金，消费者办理银行贷款等产生的相关损失平台不予承担。谭女士无法接受这一解决方案。谭女士表示，目前她手中留存的证据可以证明车辆实际配置与平台售卖页面宣传不符，但要证明平台属于主观明知相关问题仍然进行销售，也就是消费欺诈，还需要调取平台收车内部检测的原始合同资料。这类材料个人很难获取，一般要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后才有可能调取，眼下他正在准备起诉材料。记者检索发现，在多家投诉平台上，消费者集中反映瓜子二手车平台检测结果不实、质保承诺难以兑现等问题。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5: 案例都涉及二手车平台对于其销售的车辆的信息披露问题，那么作为二手车的销售平台，对于上架车辆应该有如实披露全部信息的义务，同时平台也有自行履行向不特定主体承诺服务内容的义务，比如说30天内保修、提供车辆车况审核的义务等等。如果平台没有履行上述义务或履行不到位，都将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有证据证明平台存在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而且

0: 隐瞒的信息将是影响消费者购车决定的信息，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欺诈，承担消法当中的退一赔三责任。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真相大白。
3: 接下来浏览一组资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4: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今天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接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特点，生产稳、就业稳、物价稳，新兴产业和进出口增长快。专家点评8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政策持续发力，有望增强增长动能。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6: 北纬42度54分，东经129度31分。
7: 哎，中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没抵押就贷不到款。
6: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7: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6: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
5: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8: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9: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0: 我是易言。来听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呈现三稳两快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从八月份主要指标来看，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三稳表现在生产稳、就业稳和物价稳。第一是生产稳，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波动，一些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加之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国内能源供给，支撑了生产的稳定。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总体平稳。第二是就业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12: 企业生产平稳增长呢，有利于稳定用工的需求。同时呢，服务业就业容量比较大，信息服务啊、信息软件服务啊这些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对于稳就业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八月份当月呢，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3%。从就业主体人群，就是我们讲的30岁到59岁啊这部分劳动力主体人群的城镇失业率的情况呢，是3.9%，和上月和上年同期呢都是持平的啊，保持总体稳定。
11: 第三是物价稳， 生产稳也为物价稳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明显提升，我国积极加大市场保供力度，强化民生商品生产，有效保障市场供给，促进了价格稳定。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还有就是两快，两快指的是新兴产业增长快和进出口增长快。傅林辉说，
12: 八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八月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9.8%。那么从出口来看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这些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长比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的绿色转型的发展。那么从进口来看呢，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啊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呢，也是大幅增长，为发展国家的产业发展呢提供了新的机遇。
9: 从八月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是否显现出新的企稳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1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显现。首先表现在房地产交易总量有所改善，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1到8月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到5.5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此外，房地产交易价格同比降幅收窄，新建商品房库存继续降低。傅林辉介绍，
12: 从新建商品住宅的情况来看，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38个城市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格的同比降幅呢，比上个月是收窄的。那么其中呢，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销售价格呢，同比降幅分别比上个月收窄了0.2%、0.1%和0.1%。八月末呢，全国新建商品房的

0: 代收面积同比是下降了1.1%，今年以来呢是连续6个月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幅度呢还在扩大。
1: 以下请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钦的点评。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政策持续发力，有望增强增长动能。
2: 整体上看，八月宏观经济增长动能和七月相比变化不大。工业生产方面，八月增速回升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带动，一是去年同期基数走低，二是极端天气扰动减弱，三是八月出口增速加快。八月出口高增带动工业生产提速，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供需两旺、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的有利环境下，八月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生产增速分别是 16.7% 和 12.1%。 往后看，九月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开始全面投放，接下来政府债券发行节奏也会明显加快，有望扭转投资态势，后期一批增量政策也有望择机出台。这样来看，在稳增长政策发力带动内需改善的前景下，年底前经济增长动能趋于增强，而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还会处在高增状态。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4: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5: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15-50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4: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15-50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5: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1: 油菜籽作为我国重要油料作物，上游衔接种植与农资，下游连接油脂加工、饲料养殖与终端消费。产业链条直接关系国内食用植物油稳定供给。日前，郑州商品交易所公布了油菜籽期货合约以及业务细则修订案。从明天起，油菜籽期货2701、2703、2706、2707、2709合约挂牌交易，挂牌基准价为每吨5600元。总台记者田方玉、胡晓辉报道。
6: 持续提升油菜籽期货制度与现货市场的适配度，促进品种功能更好发挥，是服务油料产业稳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郑州商品交易所商品二部菜籽品种负责人吴克钦透露，本次修订在原有7、9、11月合约基础上，增设1月、3月、6月合约，剔除8月合约。
7: 调整后，合约月份进一步覆盖冬菜籽上市、春菜籽收购、跨年库存消化等关键节点，与南北产区收获节奏的衔接更加紧密，更好满足产业企业分时段锁定销售收益与采购成本的实际需求。春菜籽秋收入库后，种植贸易企业可通过期货市场提前锁定新季菜籽销售收益，压榨企业亦可提前锁定原料采购成本。
6: 随着北方春油

0: 蔬菜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商品化率不断提升，产业链企业对合约月份覆盖、交割路径便利性、品质生贴水合理性等方面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诉求，进一步完善油菜籽期货制度供给，增强对南北产区的服务覆盖，成为市场各方的共同期待。本次修订新增油菜籽厂库交割模式，进一步丰富了品种交割路径，符合资质的大型粮油加工企业可以申请成为菜籽期货指定厂库。呼和浩特市农垦集团大宗贸易部部长孙小亮：
1: 菜籽交割新规为企业优化原料储备，深化套期保值，拓宽产成品销售渠道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面对食用油价格波动加剧呢，实体企业呢需要主动强化风险管理，善用期货工具对冲经营风险，期待以期货仓单实物交割为纽带，构建长期稳定的原料采购渠道，稳定加工利润，保障区域食用油市场稳定供应。
0: 此次规则修订进一步优化了交割品质与生贴水体系，充分兼顾北方春菜籽新粮收获后的现货特征，使优质春菜籽的品质溢价可以通过生贴水充分体现。郑州商品交易所商品二部菜籽品种负责人吴克钦：
2: 此次修订从合约月份、交割方式、品质生贴水到风控配套措施进行了系统性优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冬菜籽与春菜籽共同参与交割的通道，标志着期货市场服务油料主产区的能力进一步向北方菜籽主产区延伸。随着新合约挂牌运行，菜籽期货将更好助力产业链企业稳定经营、管控成本，为保障国家油料供给安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期货力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将于今天20点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 CCTV2 播出，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等同步播出。
4: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以心智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新开局为主题，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落实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聚焦质量强国战略，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为载体，联合相关部委现场权威解读，呈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激发全民消费活力，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志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会计师董卫民，海关总署总检验师倪大航，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副局长许成磊等出席晚会。
4: 晚会发布了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姚佳围绕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立足促进农产品消费，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副司长刘健就守牢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聚焦坚持强监管与促发展并重，分别进行了主旨发布。
3: 晚会从百姓一日三餐、出行家居、网购消费等日常场景切入，以产业升级、内需扩容、全球赋能为脉络，聚焦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贴近百姓生活、彰显中国制造实力的产业，邀请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鲜活的中国品质生活。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穆艳奎、蒙牛集团总裁高飞、海尔集团副总裁舒海、小米汽车副总裁李潇爽、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和平、京东家电家居电视影音业务部负责人雷志强等分别介绍了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注入持久动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晚会通过人物访谈、信物讲述、短片展播等形式，展现各方助力打造高品质生活，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凝聚力量。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局长顾少平，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齐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副司长李春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负责同志等出席活动。
5: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自去年9月15日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中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昨天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入境俄籍旅客超过2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15%。随着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加上口岸通关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总台记者冯志远、吕怡璇报道。
10: 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从边检民警手中接过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11: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3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10: 2025年9月15日，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俄方公民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停留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同年12月1日，俄方实施对等免签政策。免签政策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跨境串门式旅游成为新常态。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
12: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10: 从免签政策落地到口岸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正在变得更加高效便捷。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达50.9万人次，同比增长45.5%。针对客流高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口岸联检部门加强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和应急联动，实时掌握客流变化。同时，依托中俄边检机关3级代表联系机制，加强沟通协作，保障口岸通关高效畅通。
4: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当地时间14日的交易中突破5%关口，这是2023年10月以来的首次。尽管此前特朗普政府一再表示不希望看到加息，但是目前压倒性多数市场人士预期美联储将会在9月加息，加息将会使得美国高杠杆企业的还债压力上升， 一个规模超过万亿美元的市场正在面临新的压力测试。我们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硅谷非常著名的沙丘路，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私人信贷机构。过去十年间，美国的私人资本市场是快速的发展，其中呢，私募信贷已经成为传统银行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而现在，随着美联储可能重新进入加息周期，这个超过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市场正在面临新的压力测试。随着通胀预期升温，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重新触及了5%的重要关口。现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测工具的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超过了90%。纽约联储前主席比尔·杜德利告诉 CNBC， 鉴于现在的市场预期，如果美联储不加息，反而会让市场感到意外，并且可能有损其信誉。而摩根大通也认为，加息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之高。摩根大通投资组合经理杰克·卡弗里。
13: 我认为这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我还是倾向于听取那些负责固定收益业务同事的看法。他们一直告诉我，美联储不愿让债券市场感到意外。至于这个判断是否应验，还有待观察。不过，从期货市场的信号来看，我认为目前市场对于加息有着相当高的确信度。
7: 那么，如果美联储真如市场预期的那样，在9月加息25个基点，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已经进入了新的加息周期呢？目前市场观测数据显示，到今年12月，美联储累计加息至少50个基点的概率接近80%。也就是说，市场目前不仅是压住美联储将重新加息，而且认为年内至少加息2次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信贷市场的还款压力。彭博社引述评级机构惠誉的最新数据指出，美国私募信贷市场过去12个月违约率已经升至创纪录的6.3%，其中年经营利润规模低于25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借款人违约率已经达到了12%。过去10多年，美国的私募信贷市场快速的扩张，规模从2012年的大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目前超过1.5万亿美元。由于大量的贷款采用浮动利率，在违约率已经创下纪录之际，美联储重新加息可能会使得部分高杠杆企业的偿债压力进一步的上升。在今年，纽约联储和达拉斯联储已经启动了对于私募信贷的专项调查。那么，美联储加息可能在信贷市场上带来多大的溢出效应，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密切关注。
3: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二手车交易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4: 我来问问 AI。
15: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二手车平台以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服务保障，吸引消费者购车。但购车之后，消费者发现相关服务难以落地，有消费者提车不久，车辆关键部位便出现故障，平台页面标注这类故障纳入保修范围，而实际上平台只同意小额补偿，拒绝提供维修服务。
1: 30天之内，里面含的本来都是有的全面保修的那些嘛，但是他不承认。
0: 还有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二手车后发现，商品页面标注的车辆版本、续航参数与车辆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面对争议，平台表示问题源于工作人员检测失误，可提供补偿或者办理退车，但是拒绝承担消费者已经产生的贷款等间接损失。
1: 因为是你们发错车了，你们违约在先了，你给我换一个500英里续航的，我也行，这不行那不行的，就是怎么着都不行。
0: 天天315本期聚焦。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二手车交易平台以检测、质保等服务承诺吸引消费者购车，可是车辆交付之后，消费者如果发现车辆存在故障，或是车型、续航等参数和平台页面展示内容不符，平台会如何处置？能否兑现宣传当中的各项保障呢？安徽消费者杨女士花费20000多元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台车况标注为 C 级的二手车。 C 级指的是车况一般，基本达标。他在8月28号提车之后不久，车辆的关键部件就出现了故障。
1: 我28号从门店开回来之后，开了2天。8月31号晚上，我开着在路上面的时候，那个仪表盘上面显示一个故障灯亮了。单元催化问题，单元催化器问题如果坏了，就是影响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后期买保险可以买的，整车省不了，整车省不了呢，然后如果出交通事故的话，那保险公司就不会赔钱。然后还有一个是方向机的问题，然后后面我就给那个卖二手瓜子车的那个售后找他们打客服电话，客服他们就跟我说这些不包括在内。其实这个方向机跟它三元催化都是包括在内，在30天之内，里面含的本来都是有的全面保修的那些嘛。我们在买车的订单呢下面能看得到30天全面保修哪一些方面，但是他不承认。
2: 杨女士告诉记者，购车页面的检测报告标注车辆车况达标，并没有提示方向机、三元催化器存在异常。车辆出现故障之后，杨女士按照平台客服人员指引，前往平台指定门店检测，确认方向机与三元催化器故障属实。对此，平台最终给出的处理方案是补偿900元。
1: 这就是说要让我把车子开到他们指定的门店去检测，我离那个门店很远，而且车子出现问题，我在高速路上面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然后客户就说他，那你可以在你就近的然后去检测，检测的问题时间都给他拍下来给他发给他，然后他就是过了好几天之后然后回复我，他跟我说我们经过上面的审核下来最多补偿你900元，不愿意帮我修，只愿意出900元来补偿我，后面花修多少钱然后他不认。
2: 故障发生在平台承诺的30天全面保修期限之内，相关部件也列入平台页面载明的保修范围。杨女士认为平台应当承担该车辆的维修工作，或者是全额支付维修的费用，而不是采用一次性定额补偿的方式来处理。杨女士认为平台没有如实的披露车辆真实的车况，承诺的保修服务并没有落地。记者梳理材料发现，平台方面曾经告知杨女士检测报告已经标注该故障属于购车时已知问题，不在售后保障范围，相关维修需要由购车人自行来承担。
3: 你好，就是之前你反馈的三元故障和这个转向故障是这样的，我们也跟领导沟通了，这个三元检测报告已经明确展示了这个有故障灯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不在我们处理范围的。您买车 它有展示的这个问题，就代表您认可。
4: 我买车的时候没问题，我是跑开回来两天之后才出来的这个问题。
3: 检测报告上已经明确展示了，转向机可以回位，只是老化导致的回位减弱，没有达到质保的一个标准的。这个需要您自费维修的，转向机您可以再使用，如果说情况变严重了，可以再次报修，好吧？
2: 杨女士表示，购车的时候没有工作人员向她明确告知车辆存在相关故障，检测报告也没有在显著的位置标注。她说，如果当时知道车辆存在故障，而且维修需要自行承担费用，自己是不会购买这辆车的。杨女士希望平台承担全部维修费用，目前双方仍然处于协商的阶段。同样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车的黑龙江消费者谭女士则遭遇了车辆配置与宣传不符的情况。谭女士花费8万多元购入平台标注续航510公里版本的纯电动二手车，车辆第一次充满电之后，谭女士发现车辆的实际续航仅仅只有419公里。
5: 在7月5号的时候，在瓜子平台买了一辆比亚迪秦 Plus EV， 就纯电版本，510续航的，然后是中配。买完之后第三天他发完车到这之后，然后过户之后就是大概检了一下车，车没有什么太大外观的什么问题，因为他给我开回来的时候这个车辆的电池就剩100多公里了。过完户之后第一次充电是我落完户的第二天不第三天，第一次充电的时候我发现我充满电100%的情况下，它只表显只显是419，然后我就给就是我买车的客服打电话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充满电100%，我买的是510续航的，充满电是419。他告诉我是因为上一任车主跑高速跑来的，然后让我再跑两天把这个续航往回养一养，然后我就又充了两次电，还是显示419或者显示420。没过几天，我陪我朋友去 4S 店去买新车去，当时跟客服唠嗑，人客服直接说了，说如果买的是510续航的，你充满电就是510，买420续航的充满电就是420。他在后台给我查，我这个车确实是420的。然后当时 4S 店查完之后，我又给客服打电话，我说你这个车给我发错了，我说那个我买的是510续航的，你给我发了420的。他们说不可能，没错。我就把那个在比亚迪 4S 店给我拍那个照片显示420续航的给发给他们了，跟他们说了，然后他们还是不信，非得让我开车到哈尔滨他们瓜子专门的复检中心去复检去。到那块人家那个检验室一看就说你这车确实是420的。
2: 谭女士按照平台的要求驱车数百公里前往平台指定地点复查车辆，检测之后平台确认这辆车实际为420公里续航版本，与售卖页面标注的510公里续航不符。但是针对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平台客服人员先后给出了多种说法。
5: 当初好买车之前你告诉我这个车是直营车辆，我冲着你们是直营车辆有保障，有259项检测我才买了几个车。买完车之后他们客服又跟我说这个车是他们挂子，他们属于中介，是入驻他们车商的车，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检测员检测失误了，完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被上一任车主欺骗了。现在就是他们说话颠三倒四，我不知道到点这个车是谁的车，我现在都不知道买的是谁的车。有问题了他们就告诉我，刚开始赔我5000，后来赔我7000，现在赔我12000。然后我说那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说不行那我就退车吧。退车了他说这些费用他都不承担。因为啥，就是我买他这个车的时候吧，我在工商银行贷的款，因为在他那贷款那个利息就挺贵的。贷完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个钱我全款拿给你，然后但是我这边有贷款，然后我说那你看我这些产生的费用，退车可以，我产生的费用这些利息啥的，说你是不是得给我担了啊，因为是你们发错车了，你们违约在先了。你给我换一个510续航的我也行，这不行那不行的，就是怎么的都不行。
2: 借着梳理消费者与平台方的沟通记录看到，在多轮协商过程中，平台方给出的补偿金额从最初的5500元先后调整到7000元、8500元，最终提出12000元的补偿方案。针对谭女士提出的退车诉求，平台回应可以协助申请退车，但是仅退还购车本金，消费者办理银行贷款产生的相关损失平台不予承担。谭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处理方案。
6: 关于您这个车型不符的问题啊，我们这边的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申请哈。您这边的话，咱们最之前在前面的时候给您说是给您补偿7000元，然后您还是没有认可咱们这个方案。那咱们这边又和咱们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沟通这两个车型的一个差价。那这边的话，一共是给您赔付到一个8500元女士，然后您看一下是否可以接受啊？
7: 接受不了。
6: 这边目前的诉求是什么呢？
7: 之前我管你们要你们检测的那个录像，还有那检测证明，你们有吗？
6: 抱歉，咱们没有这个录像。咱们这边的话有专门的这个评估师傅，然后他是根据您这个车子的车型，比如说配置、年款等一系列这个综合判定的，您这个车子是哪一款车型的。
7: 那我想知道，那为什么到人家 4S 店，人家一打眼就知道这是420的呢？
6: 因为您这个车子的那个里程表上面显示的是420，或者您说的那个419，女士。
7: 510和420的，它那正常不还差挺多东西的吗？什么360度环影啊，不都没有吗？
6: 对，女士，就是像您说的这些配置啊，也是我们这边检测这个车子的一个年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这边的话，咱们工作人员检测错了这个情况下，我们这边的话，针对您这两个车辆车型不符的一个问题，给您去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补偿。
7: 你买你这个24款的420续航的，你知道该多少钱吗？你给我赔8000多块钱。
6: 女士，就是您说的，您在咱们平台上看到24款的和这个就是510的和420的这个车价的差距，因为它二手车的话，它一车一地，它不是说你它这个标这个价格，它就是同等车况的呀，女士。它跟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车辆电池健康度，然后里程，还有车况，它一个使用情况、外观情况，它都有影响，女士。
2: 谭女士表示，目前她手中留存的证据可以证明车辆实际配置与平台售卖页面宣传不符，但是要证明平台属于主观明知相关问题仍进行销售，也就是销售欺诈，还需要调取平台收车内部检测的原始合同资料。这一类的材料个人很难获取，一般要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之后才有可能调取，眼下她正在准备起诉材料。记者检索发现，在多家投诉平台上，消费者集中反映瓜子二手车平台检测结果不实、质保承诺难以兑现等等问题。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8: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9: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8: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0: 演奏会正式。
9: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8: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1: 我是主持人石薇，
12: 我是主持人丙文，
13: 我是主持人李成，
14: 我是记者赵薇，
15: 我是记者胡波，
16: 我是记者唐明，
17: 我是评论员思远，
18: 我是评论员唐静，
19: 我是评论员文慧，
20: 我是评论员富江。
9: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8: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二手车平台以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服务保障，吸引消费者购车。但购车之后，消费者发现相关服务难以落地，有消费者提车不久，车辆关键部位便出现故障，平台页面标注这类故障纳入保修范围，而实际上平台只同意小额补偿，拒绝提供维修服务。
1: 30天之内，里面含的本来都是有的全面保修的那些嘛，但是他不承认。
0: 还有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二手车后发现，商品页面标注的车辆版本、续航参数与车辆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面对争议，平台表示问题源于工作人员检测失误，可提供补偿或者办理退车，但是拒绝承担消费者已经产生的贷款等间接损失。
1: 因为是你们发错车了，你们违约在先了，你给我换一个510续航的，我也行，这不行那不行的，就是怎么着都不行。
0: 天天315本期聚焦。 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
2: 有请裘烨律师。裘烨律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呢，二手车交易平台以这个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这个服务的保障，来吸引消费者来买车。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平台的这些宣传承诺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是否对平台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呢？
10: 首先这个平台做出的这些宣传呢，实际上是针对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任何的消费者如果一旦使用了他们平台的这个服务，包括购买车，那么实际上平台应当要履行他的一些承诺。那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些什么车况把关啊，包括全面保修啊，这些服务实际上是平台对于购车人的一些承诺。那么这些承诺你自己承诺了，那么你就必须要做到位。如果你没有做到位，那么实际上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履约后果。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没有把车况检测啊，或者说检测车况存在问题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平台它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而且包括这个他提到说我30天是全面保修，那么这个保修这里面，这个理论上我们认为所谓的保修就是维修嘛，那维修的结果就是维修到好的状态。那么如果说你不提供维修服务，那你是否向那我车主是向第三方去这个提供要求维修，那么所有的费用都由平台来承担还是其他的？我们认为既然你有相应的承诺，那么就应当按照这个承诺进行履行，如果不履行的情况下，那就要对他不履行的那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主持人，
2: 如果平台检测报告上标注过相关的故障内容，但是车辆车况显示的是达标，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可以免除30天的保修责任呢？
10: 不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理解啊，他说的这个30天保修的概念呢，就是说我购买了平台上出具了检测的这个承诺也好，保关就是平台上的车，那么我只要购买交付之日起，是不是就可以享受30天的这个保修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你在30天之内车辆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实际上平台都应当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而不是说我一开始在这个平台上购买了相关的车，那么车的信息当中披露了这个车有相应的故障问题，那这里面是两说的。也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故障啊，首先它有没有充分的披露给消费者，这是一个。也就是说它可能提到了说我在检测报告上说，但是你又在页面显示的车辆的状况上你说是达标的，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那么这种矛盾，你也就是说平台需要证据证明说我已经充分的告知消费者我这里面相关的这个车辆是有什么什么样的故障，而且这种故障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使用，那么包括这种故障的维修等等，那是不是做出了相应的免责条款？那这一些信息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这个加大了他的这个义务，那么承担他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作为平台方你一开始就需要充分的进行披露。如果你没有做到让消费者充分披露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你提示的这些就有可能会存在你没有如实披露，那么后续你要承担相应责任。也就是说这里面车辆本身有没有故障啊，车辆的故障是什么啊，是通过哪些方式，是否影响实际使用等等，你必须要全面充分的向消费者进行披露，而且这部分的披露责任的举证可能在于平台。所以我们认为它不可能当然的免除它的保修责任，这里面还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它的披露信息有没有到位，包括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由于它披露的一些故障本身产生的，还是说其他原因产生的，它也不能当然的就可以免除30天的保修责任。主持人，
2: 二手新能源车销售页面标注的续航、车辆参数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啊，跟实车不一样，那么平台呢往往要把它解释为是检测人员的工作失误，那么从法律上层面

0: 不一致的情况下，你简单的说是检测人员的失误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你所谓的检测工作人员的失误跟消费者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也就是说我消费者是根据你显示的相关信息啊，包括车辆的具体实际信息去购买，包括去这个决定是否购买，那么由于你的原因造成了这个车辆披露的内容和实车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那责任肯定是在于平台。那在这里面首先除了这个平台有问题以外，还要考虑一个就是是否存在这个消费欺诈的问题。那么在我们国家在认定欺诈的情况下，是要有这个行为人有一个主观故意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证据证明他是明知存在这些情形，但是他依然这个给出了一些错误的一些披露信息，所以导致消费者存在着这个购买错误的购买这个车辆的这个错误的决定。所以这里面这个主观故意是如何去判断？那么从这一块来讲呢，首先这个从消费者的角度，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些资料，那么第一是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第二呢，作为车辆的销售方，他是有举证的这个责任去证明说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到底是这个普通的失误，还是说存在着一个欺诈的情况。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作为消费者来说，我首先要举证的是我购买的车辆和实际的是不符，这是一个最初步的一个证据，是由消费者来举证的。那么后续他到底是否属于欺诈，这个第一法院是要查明的事实，第二呢作为企业他也需要去提供证据来证明，如果他证明不了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消费欺诈。主持人，
1: 那么如果平台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对车辆真实情况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存在故意隐瞒的行为，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来认定呢？这种情况是构成违约、重大误解还是消费欺诈呢？
0: 因为首先啊，作为平台来说，他对于车辆的销售，他本身比消费者更天然的具有很多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基本上是掌握在平台的手里头，那么他需要证明说我当时是全部披露了，不存在任何隐瞒的情况。如果他证明不了的情况下，那我们法院会根据这个通常的一个实践经验来正判断说你到底是否构成欺诈。所以从平台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证明他自己是不知情。当然在这里面他怎么来证明他不知情啊？因为毕竟作为平台来说，他出售车辆给消费者，他比消费者更具，而且他中间有一个检测的这个流程，那么实际上他对于车辆的信息的掌握肯定是比消费者更具有先天性的条件，所以他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法院有可能就会认为他存在着这个欺诈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台的举证责任更为重一些。主持人，
1: 如果说平台同意消费者退车，那么消费者因为购车贷款产生的利息还有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间接的损失，能不能够一并要求二手车交易平台来承担呢？平台以贷款是消费者自行办理为由拒绝赔偿，这个说法在法律上能不能够成立呢？
0: 我们认为在法律上还是成立不了的。首先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是由于平台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车辆给到消费者与实际的不符，那么这种情况下必然就会导致后续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或者是要求解除合同。那么既然是解除合同的情况下，那双方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消费者因为购车而选择的这个贷款产生的这些损失都是因为这个购车行为与购车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这些损失就必然是由违约方来进行承担，这个我们认为是属于消费者的一个实际发生的一个损失。那么我们认为作为这个违约方，他要承担守约方因这个违约行为产生的所有实际损失，所以我们认为他应当是要进行这个赔付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崔健，监制王继春。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7度45分，东经114度46分。
2: 啥事儿不等人，种子花费弄机作业都需要气儿，几天不天地拖挂运营，每一天都是实打实的支出。
1: 河北赵县三下抢收抢种，数千亩流转土地，上万亩托管耕地，承载着一方粮食稳产的重任。全流程农事托管，保障农户增收，却让合作社陷入短期资金周转难题，下收下种进度刻不容缓。工行实施千企万户大走访行动，他们深入田间一线，精准匹配数字普惠产品种植一代，近300万金融活水快速落地，疏解周转压力。农机有序调度，农资及时到位，麦浪归仓，秋粮播种，踏准山野农时。
2: 资金到位，人心就稳，为温查保守护航，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1: 数字普惠，精准滴灌，以金融之力守护农时，赋能良田。工行让土地不负耕耘，让耕耘自有回甘。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4: 直播的营销知识哦，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5: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
4: 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
3: 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信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曾院长，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由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为什么是八部门，为什么是现在呢？
4: 在现实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网络营销啊，其实早就突破啊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啊这种渠道的这种边界，那么涉及到的这个各方啊多重环节很多，比如说支付啊、内容平台啊、算法推荐啊、知识产权等等的啊各种啊这种环节，那么单一的一个监管部门或者单一的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很难啊覆盖这个全链条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个支付啊，这个可能归人民银行管啊，那这个机构的行为呢可能归这个金监总局管，但内容算法可能归这个网信办管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广告消费权益呢它可能会跟由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来管。那么如果发布的这些信息营销信息当中涉及到二级市场的投资的一些信息，可能还要归这个证监会来管啊。那么如果还涉及到一些跨境的啊一些金融活动的话，可能还有涉及到这个外管局啊这个内容。那么所以由此呢，这种背景下面，这个多个部门啊各管一段又相互交叉， 那么如果说分开管各自的出这个分开来出分而治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留下很多监管的空白，是吧？和真空，由此这个之前啊很多直播乱象啊，诱导性的推荐屡禁不止的很原因啊，就在于刚之前的这种九龙治水啊，大家这个各管一段啊，这个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选择此时这个情况下由八部门联合来发文，意味着以此来实现啊这个监管范围的全覆盖啊。这个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这种监管真空，以及可能出现监管套利啊。所以，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在目前来出台呢，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啊，很多理财大 V 啊、财经网红啊引发的纠纷和投诉啊大幅上升啊，那么倒逼着监管啊，这个必须要去补这个短板啊。另一方面呢，也和我们国家啊近期在强化啊平台经济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啊，这个整体节奏呢也相吻合啊。那么所以总体上来讲啊，那么我们这个协同立法呢，意味着监管思路啊，从之前啊谁家孩子谁家报的这种分散监管这个方式啊，转向全链条的啊闭环管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对啊这种整个尤其是网络时代啊这个营销业态日趋复杂的必然选择吧。
3: 这次的办法首次把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甚至外汇等各类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当中，过去各种产品各管各，而现在是统一全覆盖，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4: 那么过去呢，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基金啊、证券、贷款、外汇啊等等各种这些金融产品呢，它分属不同的规则体系，那么营销尺度呢，它也参差不齐啊，有的严，有的宽啊，宽严不一。那么消费者呢，很难用这个统一的标准，去判断某一条广告啊，或者某一场直播的内容是否合规，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监管洼地啊，被钻空子的情况。如果比如说，银行的营销管得严，是吧？那么这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啊贷款，比如说它是小贷公司的，那么它的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宽松啊。那么有一些机构的这个资管产品啊，可能这个信息披露啊，这它可能相对更加要求更高，有的呢可能它就不那么高等等。那这由此的话，就可能把这个风险啊转移到这个监管薄弱的环节啊，这些干风险最大的，因为他管得会松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呢就是越是啊这个出现一个负向激励啊，就是越是老实的还会监管的严的，他本来风险就越低嘛，那但是反倒他可能会受更严格的监管，那么导致那些大家看不到的三不管地带啊，那么风险很大，就因为所有风险都转到那去了嘛，但是反倒没人管。那么这个呢，这次的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呢，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金融产品，那么你的营销行为啊都要受同一套啊这个标准的约束，那么它的真实性啊、适当性、风险提示、禁止诱导性的话术的要求呢也都一视同仁。那么这个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客观上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套利啊之前的这些市场行为乱象吧。
3: 刘所，这一次的办法当中也首次对直播短视频里卖金融产品的人提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那这个资质到底指什么？对于网红主播、理财大 V 等内容创作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5: 一个呢，首先金融机构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资格啊，其次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样一些营销人员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从业条件，并且获得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授权。这里面讲的这个资质呢，事实上是两个层次，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它是需要获得金融业务的这样的一些牌照获得许可的，第二呢是这样的一些营销人员他必须接受金融机构的许可，并且自身拥有相关领域的这样一些从业的条件和资质。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类型啊，这些具体的从业人员啊，他们应当具备的这个资质也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有证券的哈，有保险的哈，相关基金的哈，这些都有相应的从业资格哈，他们也有相应的从业资格的这样一些证书啊。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对于一些网红主播理财大 V 呢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哈。这些主播或者网红呢事实上他们未必具备这个金融相关的从业资格事实上有些呢也并没有接受金融机构正式的委托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委托的代理人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的销售这些网络直播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就是无资质的这样一些非法的行为最直接的在实践当中就表现在没有资质没有相关的证券基金的这样一个从业资格来推荐相关的金融产品这样的话呢是一种非法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营销行为
4: 直播的营销知识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对卖一些金融产品卖保险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门槛几乎为零那么很多主播既无这个金融从业的资格也不具备产品的代销资质仅仅凭他的话术和流量就能代销这种金融的产品那么风险提示呢往往是一带而过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刻意的淡化那么明确资质要求之后呢实质上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
3: 那像现在其实短视频上面有大量的投教内容我们就说投资者教育以及财经科普内容那新规它是如何界定投资者教育和金融营销的这个边界呢我该怎么区分呢
5: 这里面的话呢当然有很多考量的因素那么我认为呢判断的核心

0: 还是啊，这项活动它实际上承担什么样的啊功能，它的目的、动机啊，以及呢最终的这样一些结果。那我们看，如果说是啊投资者教育啊，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公众去理解这个金融的一些知识啊、常识啊、金融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产品啊，他们可能具有的这个风险收益啊，它并不能直接的啊转接啊到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渠道啊、购买的这个链接啊，而金融营销啊，我们讲它是具有商业性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去推介金融产品啊和相应的服务啊，我们讲这个啊，投资者教育哈、啊，当然是啊，金融的监管机构国家所鼓励的哈、啊，它也啊，通常的话呢，包括哈、啊，像解释一些这个基本的金融常识，像要分散投资啊，包括像保险当中会有一些啊免责的条款哈、啊，这些都属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教育的啊领域哈、啊。那么像啊，关于金融的营销，其实我们这个办法的第三条，它也明确的啊规定为是一种商业性的宣传推介的活动啊，它包括呢啊，当然也不限于啊，展示这种金融产品的啊相关的信息啊，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要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产品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展示啊，或者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业务的这个展示，而投资者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一般是啊这个抽象的啊，它是一般化的，并不直接的啊就某一个产品啊进行所谓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些这个营销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到，它也会直接转接啊，拥有一些转接的条件啊，转接的渠道啊，甚至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营销人员啊，以这些销售的成果啊，或者是说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成果，作为他们这个和相关委托方的这样一个计算盈利分成的依据这些是认为的判断的这个基础那么实际上面我们还要看他们后续的这些利益安排，他们把观众引导到哪些事项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实那这里面其实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也有一般的规定比如说一些机构的话呢，通过这个课程培训这样一些方式来收取会员的这个会费那么这些会费里面事实上就可能包含着对某些具体的金融产品某些具体金融机构的这个推荐观众可能有些情况下虽然没有付钱但是这些营销人员他们可以从具体的机构那里获得相应的收益这些都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个金融的营销金融的营销。
1: 能不能概括的说，是否最终它的落点落在了它要推销某些金融产品上？能这么笼统的说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太准确？
0: 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具体的去推荐某些金融产品，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使得这个某些消费者他们可能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或具有某种引导性、指向性，那么也可能会构成金融营销，就要看他这样的投资的教育。在事前或者事后有没有和某些金融机构或者某些这个主体签订相关的协议安排，能够从中获得在这个投教以外的这些利益。
1: 其实新规还明确了一条，就是说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是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和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一样。那这意味着从9月30号开始，不是谁都能在网上卖理财产品、推销保险产品。到底谁才是真正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售卖理财产品啊、保险产品等等？那门槛在哪里？
0: 确实呢，如主持人所说新规它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安排主要就是两类主体，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它依法依规的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 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它接受金融机构的委托啊，来提供啊营销的服务啊，就这两类主体啊。那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啊，互联网平台啊，

0: 他也可以啊和一些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签订这样的一些代理的协议，由他们具体来从事啊这样的网络营销。但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说，只有这啊两类啊。那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平台呢不能因为获得营销的委托哈，它就自动的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啊金融的资格哈，它必须啊仍然的按照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协议啊，在特定的范围内啊，根据特定的要求啊去推荐啊这类产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是自营啊，相当于是啊金融机构的自营；第二个呢是互联网平台啊，作为受托方啊，它事实上自身是不具备这样一个金融业务的资格的哈，所以这种委托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要有在特定的权限、特定的范围内啊来从事啊。那这里面的这个门槛的话呢啊，首先我们啊可以看到哈，它仍然是啊需要具备啊这个一些网络的啊大 V 也好，或者是说啊这些具有流量的主播也好，他们啊是否啊和接受了委托啊接受了委托的特定的互联网平台有相关的协议啊，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是呢，他们啊有没有啊这些资质啊，如果没有这些资质啊，那即使说是在某些啊互联网平台，他们也不能从事这样的啊一些业务啊。这个第三方平台呢，也有明确的这样一些转接和提醒的法律上面的啊要求啊，必须啊明确啊，他们是接受了哪些金融机构的委托来开展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的营销。
1: 规定里面有一个变相，就是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那这个变相怎么理解呢？能举一些例子吗？方便我们的消费者来判断。
0: 变相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它是一种规避啊监管、规避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啊，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啊，它没有直接违反啊某一个法律的规定，但是呢啊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它和法律所要去规范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啊，在风险上面对于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这个损害方面啊，实际上是相同的啊。那这里面变相开展通常呢是通过像改变这种啊所谓的名称呀 啊这种收款的方式啊，具体操作的路径啊来实现的哈。那啊我们讲啊很多的啊这种啊收费啊，比如他不以这个啊直接的哈、啊、这个费用的形式啊，以这种课程呀这些啊具体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些机构他支付所谓这种课程合作费啊，让平台假借这种知识讲解持续推荐啊这个特定的啊指定的金融产品啊，并且安排了购买的转接啊，这里面就有可能是以培训的名义啊变相的来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啊、就之前有一个广东的啊，这个非法经营的案件，它就涉及到搭建这种小程序直播间啊，以这种销售啊普通商品啊作为一个掩护啊，来提供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的啊服务哈、啊。比如说，尤其在这些期货的领域，它本身就有商品啊，像这个啊原油呀、啊、哈、啊、这样的一些啊，比如猪肉啊，它都是有啊现货的价格和期货的价格是啊，名义上它可能是在啊推荐一些啊，或者是说在啊这些现货的领域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可能会引导到这个期货的啊相关产品的推荐啊，那这就可能会构成变相的啊金融的营销活动啊。也有一些主体呢，通过收取啊会员费啊，被为这些特定的会员提供具体的这种股票的买卖建议哈、啊，并且还设置了相关的这个会员的这个等级哈、啊，那这里面就可能涉及到经营证券投资的咨询业务哈、啊，所以说啊，核心还是说有没有为这些消费者啊，金融消费者啊，提供啊购买相关产品的这种劝诱啊，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功能，引导他们可能会去购买啊。当然呢，反过来我们也说呢，这种变相哈、啊，要求在功能上面，在实质上面是要啊和这个啊金融法所要规范的这些内容呢是要 等价的或几乎要差不多啊，不能呢只是说在网络上面啊进行一些财经的讲解啊科普啊，就把它纳入到啊这种打击的范围。
1: 嗯，那像您刚刚举的广东的这个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举一举，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防范？
0: 这里面的话呢，主要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在证券的领域呢，就表现为啊，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啊，进行这个公开的发文来推荐啊，把自己的哈一些股票的这个操作哈，股票的收益的这些记录哈，发布在这些平台上面啊，来制造哈它这个相应的证券投资的能力哈，从而的话呢通过这些公开的平台上面的发文来吸引这些投资者跟风购买这些股票。而事实上呢这些发文的主体他们可能进行反向的操作，也就是说前一天可能自己发布这样一些利好的这个消息，自己购买了这些股票的消息等到第二天或者是过两天他就反向的去卖出了这些股票那么我们相关的市场投资者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抬轿或者是助推这个股票上涨，为这些网络的大 V 去高价高位出售股票提供了这样的助力这些显然也是存在违法的这个嫌疑的。
2: 下面进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块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奢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现实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现实、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了？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 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2: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一年四季中，你最爱哪一个季节呢？我的答案是秋天。一到秋天，感觉自己的

0: 心境更加平和，也更加通透，常常觉得自己被秋日蓝天的那份清明高远所吸引所洗涤，似乎自己融化在了那清明温暖的空气中，从而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内心的豁达。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写道，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写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我们今天财经阅读的主题词就是秋之感悟。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我们来欣赏秋天最接近油画，作者杨德镇。如果说夏天接近童话，那么秋天则最接近油画，这是我最原始也是最深的触感。自古以来四时更迭，而秋天无疑是一幅流转在季节之间的油画。那片金色如梦幻泡影般弥漫于大地之上，以浓烈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幅宏大的画卷。不同于春天的娇嫩，夏天的热烈，冬天的静谧，秋天以其独有的沉稳与内敛，丰盈与饱满，将万物之色、千树之果汇聚融合为一幅壮美的油画，气势雄阔，色彩斑斓，美不胜收。初秋的早晨，薄雾轻绕，仿佛是天空的轻纱随风飘动，那田野里的稻谷如诗人的笔下之墨，泼洒出点点金光，金色的稻穗低着头，犹如江南水乡的女子低头浅笑，害羞而甜美。金黄色的叶子如落日般镶嵌在绿与黄交织的丛林中，像是秋日的画师轻轻一挥画笔，留下的就是那层层的浓彩，参差披拂，艳丽夺目。走在秋天的林间小道，踩着铺满落叶的小径，落叶那柔软而微微弹跳的触感让人难以忘怀，沙沙的脚步声与风吹过叶子的响声交织在一起，那是大自然的交响乐章，曲调欢快，余音一缕。看那被踩在脚下的叶子宛如飘舞的蝴蝶在林中舞动，落叶间夹杂着一缕淡淡的清甜香气，那是季节更迭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秋日的甜蜜回忆，令人陶醉其中。而在那些金色的阳光之下，簇拥着一座座有点凌乱而又古朴的小村庄，那古老的房屋、蜿蜒的小巷以及墙角下那不经意间绽放的野花，都仿佛是油画中的一笔一画，被时光刻意而又精心地雕琢，呈现出人间烟火气的最美样貌。夕阳西下时，整个村庄被金色的余晖笼罩，仿佛是画师用金色的画笔轻轻一抹，将整个村庄都融入了这金色的画卷中。暮色苍茫，炊烟袅袅，让人赏心悦目。秋天的夜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夜幕降临，繁星点点，月光如水般地洒在大地之上，那银白的月光与金色的秋叶交相辉映，仿佛是月宫中的仙女将她的仙气洒向人间。在这样的夜晚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它轻轻地吹过树梢，吹过田野，吹过村庄，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词人纳兰性德在《蝶恋花·初赛》中写道，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木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 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说明秋天这个季节汇聚了纳兰的太多情感，总能轻而易举触动词人心底的那根弦。而如今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这片金色的画卷中，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辛勤劳动与汗水换来的丰收喜悦，也看到了那些渐渐枯黄的叶子与大树的依依不舍之情。正如这美妙的季节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一样，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也都包含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无论是一片落下的叶子，一棵挂满果实的果树，还是一个静静的仰望天空的人影，亦或是收获成熟果子的背影，还有那晚归的耕牛与羊群，这些都是构成这幅秋日油画不可或缺的部分。古往今来，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和情愫都与秋天的景象分不开，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暗送秋波，望穿秋水，一夜之秋等等。许多文人墨客也喜欢吟诵秋天，如张翰在《思吴江歌》中写道：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陆游在《闲适》中写道：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诗情画意与人生感悟哲理都在秋天的景象中生发，世人把许多美好和赞美都赋予了秋天，甚至有诗人说秋天是另一个春天的极致重复和美好翻版，韵味悠扬。如此说来，秋天不仅仅是一个气候的符号，一个季节的更迭轮回，一场盛大的自然庆典，它更是一首美妙的诗词，一幅细腻的油画，一段流转在时光中的故事段落，一个让人陶醉其中的美好时节。而我们每个人也正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词的词心，这个故事中的主人，更是这一幅幅秋日油画中的一笔一画，一抹一色，一动一静，一枝一叶。既然这样，就让我们凭借发酵的思绪，在这个金黄色的季节里寻找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体验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品味岁月的沧桑与温暖吧。我在这个五彩斑斓的秋天里自由畅快地行走、思考、感悟、抒怀，仿佛走进了一幅绝美的油画中。虽然我的人生进入到了暮秋之中，但我的内心却拥有仲秋的丰盈与饱满，因此一幅幅人生的油画在心头酝酿、打底、着色、上光，焕发出生命光亮的色彩和多维度层次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秋之感悟。人生步入中年老年，就像四季走到了秋天，白发悄然冒出，成了岁月留下的印记。对着镜子望见那些银丝，有人淡然，有人怅然，也有人从中品出别样的滋味。下面的时间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冯骥才的文章《白发》，体味其中关于秋之人生的深切感悟。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

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么小题大做吗？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亮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渐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
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呀，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秋日来临，气候渐凉，万物收敛，这既是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要想在秋天保持好状态，增强免疫力，有些食物应该多吃，而有些事情要少做或者不做。好，下面的时间里就为朋友们带来秋天的养生宝典。

说到秋天的养生，切记六件伤害免疫力的事情一定要少做或者不做。一，秋天不要过度悲伤。悲伤肺，肺对应的情志就是悲伤，悲伤过度就会伤害你的肺气。秋天本来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秋风秋雨愁煞人，此时你再悲悲戚戚的，像林黛玉一样，无异于雪上加霜，很容易伤了你的肺气。二，秋天不要过早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要适当秋冻。秋天要适当冻一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秋天我们的气血要往里收了，这个时候如果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毛孔一受热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不利于气血的往回收。所以加衣服要慢一些，让身体有一个适应过程，让气血慢慢的往回收，就像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一样。至于这个度，大家要自己把握好。三，秋天要早睡早起。《黄帝内经》关于睡眠养生早就说了，夏天可以晚点睡早点起，到了秋天就应该早点睡早点起了。熬夜的危害就不再啰嗦了，那些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喜欢吃夜宵熬夜的人要注意了，秋天这个习惯一定要改一改，晚上最迟不超过11点就要入睡了。四，秋天就不要像夏天那样剧烈的运动出大汗了，发散了一个夏天，到了秋天就要收了，不然再发散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秋收秋收，秋天就应该收嘛。所以啊，秋天就应该选择一些稍微平和的运动，比如瑜伽、太极、快步走、站桩等等。五，秋天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因为夏天我们的气血全都浮在外面，脾胃的气血很虚弱，根本没有食欲。而到了秋天，气血

有很多的补品，贴进去的也都是垃圾，这叫虚不受补。如果你本身并不虚，没有必要贴秋膘。六，秋天不要过食辛辣，正常人不要把姜枣茶作为每天的标配，寒湿体质除外。秋天养生的重点在于一个收字，秋收秋收，如何理解呢？就是秋天我们的气血要慢慢的往身体里面收了，不能再发散了，再发散就会过度了，就会虚。因为我们已经发散了一个夏天，你看秋天树叶都落了，连花草树木也知道收了，我们人体就更应该知道收才对。而姜就是发散的食物，所以与秋天养收背道而驰。秋天不适合吃姜，是指秋天不要把姜作为养生食物天天吃。不是说秋天任何时候都不能吃姜，要灵活，风寒感冒了可以吃姜，或者做菜放一点姜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三种食物秋天适当多吃。第一，秋天应该适当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秋天不宜再宣发我们的废气了，要适当的收敛了。收敛用什么呢？用酸味的食物。肝属木，肺属金，金是克木的，肺气太旺就会对肝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秋天要把肝稍稍补起来，酸味的食物就是入肝的。另外秋天适当吃一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对抗秋燥，酸味的食物可以滋阴，所以酸梅汤还是可以喝的。二，秋天最适合吃的水果是酸酸甜甜的梨子。梨就是秋天最应该吃的水果，梨滋阴润肺，最能对付秋燥。胃寒的人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去买秋梨膏吃，一个是炖梨子汁喝。三，除了酸味的食物，秋天还应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五色入五脏，秋天养肺，白色的食物是最养肺的，诸如白萝卜、藕、银耳、百合等等，这些白色的食物通常都有润肺滋阴的作用，能够对付秋燥，帮助你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秋天。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旧。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秋天应该是最富有诗意的季节，因此咏叹秋景的诗句有很多。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诗里的终南山秋色，感受终南山的秋日魅力。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诗，即云髻寺敬上人，万山秋雨水萦回，红叶多从紫阁来，云冷竹斋禅纳宝，一应飞兮过天台。这首诗是诗人寄赠友人的诗作，写作此诗的季节应该是秋雨绵绵的时候，描写了禅意深厚的云髻寺与终南山中的红叶。首句写景，万山秋雨水萦回，红叶多从紫阁来。万山之间的秋雨汇聚成萦回曲折的溪水，

而紫阁峰下的树木已经纷纷落下了红叶。而后云冷竹斋蝉纳薄，已莺飞溪过天台，描写终南山秋季的寒冷，阴云围绕着修竹丛中的僧房，敬上人的僧衣应该还是很单薄的，因此诗人劝敬上人杖膝云游。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醒来今日尽君欢。休将短发还吹帽，笑遣旁人为正官。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见，醉把茱萸仔细看。这首诗从题目来看，写作的时间节点在九月九日重阳节，地点是蓝田崔氏庄，也叫做东山草堂，与王维的辋川别业东西相邻。这首诗的首句表达了悲秋的情绪，紧接着借孟家落帽的典故以自嘲，而后忽然一个转折，苗山汇水，蓝水远来千涧奔泻，玉山高耸两峰并峙，展现出秋天的苍茫雄壮。最后我们要赏析的是唐代杜牧的一首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敬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首诗是一曲秋的赞歌，题为《长安秋望》，重点却不在最后的那个“望”字，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楼阁倚在经霜的树林外，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峻拔的南山与清爽的秋色，气势互不相让，两两争高，以接近于写意画的方式描写高远辽阔明净的秋色。终南山四季各有各的美，而秋天有独特的韵味。如果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在秋天漫山红叶的时候，亲身去领略一下诗词中描写的秋日盛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七集，工作中为什么要学会踩刹车。很多团队的陨落从来都不是输在没有目标，而是败在一味全速向前，不懂适时止步。真正的长久胜出，从不是极致的冲刺与内卷，而是张弛有度的成长节奏。本期我们继续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聊聊优秀团队为何一定要学会适时踩刹车，读懂高速发展背后平衡与沉淀的真正意义。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聊的是麦迪逊公园11号经历的一段很特别的时期。先聊个散篇啊，说呢，当一个团队有了目标，有了野心，你就会发现他们尝到一点成功的滋味了呢，就很容易越跑越快了，快到最后可能都忘了自己是不是还跑得动。那我们这期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次迟到开始，不过这个迟到可能是我们听过的比较另类的一次迟到了。事情发生在2008年，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获得了纽约时报的3星评价。在前面的节目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评价的体系，那个过程啊也是比较的多舛，最后拿到了一个3星。拿到了这个3星之后呢，这个餐厅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团队的士气当然也是很高的，大家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那我们都拿3星了，我们很可能冲4星啊，甚至未来拿5星啊。但是人家纽约时报通常至少需要间隔5年才会对同一家餐厅进行复评，所以团队希望得到另一个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个机构就是罗莱夏朵，它是一个汇聚了很多顶级独立餐厅和奢华酒店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呢，他们就立刻提交了申请，结果就发现这个截止日期啊已经过去了，就是他们错过了这个申请的日期了，就这样他们就必须再等整整1年。那事情到这儿看起来已经是结束了，但几天之后圭达拉遇到了布鲁德。那这布鲁德呢也不一般，他是圭达拉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很出名的传奇主厨。当圭达拉告诉他自己的餐厅已经错过了申请截止日期，晚了整整1个礼拜，只能等明年再申请的时候，布鲁德直摇头，他说那可不行，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忙啊。几天以后呢，圭达拉就接到了布鲁德的电话，他亲自联系了罗莱夏朵，为麦迪逊公园11号进行推荐。不过布鲁德也告诉圭达拉，如果想让这份推荐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更多重量级主厨来支持麦迪逊公园11号，而且他们必须亲自来餐厅亲自体验。1个星期之后，布鲁德和另外的3位餐饮界的明星主厨一起坐在了麦迪逊公园11号。各位，对于圭达拉他们整个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换成咱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说法，你像比如像我，大概率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电视主持行业最顶尖的3位杰出的人物，德高望重啊，这样的3位人物突然出现在你的工作单位，为的就是你这个人儿啊，看你合不合格，看你够不够优秀，我就问你紧不紧张。所以他们当然会紧张，但更多的呢是兴奋，因为这个不仅仅是3位客人，他们还是行业里团队成员一直仰望的大人物。圭达拉后来意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和餐厅主厨丹尼尔平时呢也会参加各种慈善晚宴，也会和行业的顶尖人物交流，所以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这些大师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的肯定，但是其他的团队成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呀。所以丹尼尔和圭达拉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来自外界的肯定带回到咱的餐厅来。每当麦迪逊公园11号在媒体上获得好评，圭达拉就会在餐前例会上大声地朗读评论，如果客人发来热情洋溢的邮件，他也会拿出来和团队分享。但直到那天晚上，当3位行业顶尖人物坐在餐厅里亲口夸赞团队成员的表现，圭达拉才真正的意识到，直接从权威人物口中听到认可，远比任何转述都有分量。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就尽可能的为团队成员争取来自外部的肯定，因为他希望员工能够亲身感受到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是有人看见的。
0: 同样一句肯定，来自旁人转述和来自权威者当面道出，力量截然不同。对于团队管理而言，赞美不只是情绪抚慰，更可以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那么，当聚光灯投向整个团队时，这份荣誉究竟应当归属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同样一句你做得不错，如果是身边的同事说出来，和你自己非常尊敬或者崇拜的人说出来，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而对于这么一个团队来说，赞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不仅仅是让人开心，它还可以成为一种动力。这个时候圭达拉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外界开始关注一个团队的时候，谁应该站在聚光灯下面？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是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比如公关人员想要报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饮品项目，那圭达拉就会直接把对方介绍给对应的项目负责人，而且他会确保最终出现在报道里的就是项目负责人的名字，而不是只有自己的。这样做一方面是让项目负责人获得他应得的这种荣誉，另一方面呢，也能让其他员工看到，哦，原来我认真做好一件事情，真的会被别人实实在在的看见。圭达拉还提出了一个针对工作当中的原则，永远不要窃取别人的功劳。他在很多美食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位主厨侃侃而谈，分享一份独家的菜谱，但真正研发的人呢，其实是人家副主厨。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知名主厨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的一道招牌菜，这个灵感的来源啊，就说这是我在什么什么机会，我意识到了这么一道菜应该怎么做。但实际上这道菜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非常有辨识度的摆盘设计，都是人家副主厨完成的。后来呢，这位副主厨选择离开，去另外一家餐厅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了。圭达拉觉得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最终选择离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圭达拉更愿意做的是，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让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而获得认可，而不是因为抢走员工的功劳而获得认可。不过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有的朋友就提醒圭达拉，你这么做你得小心啊，人家那个员工很可能被别的更好的餐厅挖走。因为员工得到的关注越多，收到的工作邀约自然也就会越多。但圭达拉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他说，决策应该建立在希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他的责任是给予团队成员足够的关怀和成长空间，让他们不想离开。当然，哪怕你做的再完美，人家员工有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确实有的员工会离开。但是圭达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团队成员离开之后，在另外一家餐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圭达拉认为同样是一件好事儿。而且当一个团队里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人，他们本身也会形成一种吸引力，优秀的人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所以圭达拉认为，每一家企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当外界注意到公司的某项成就的时候，管理者应该善用这个机会，因为这些赞美如果只是停留在管理者这个层面，那个价值是完全没有发挥出来的。真正应该得到这份赞美的人也应该听见。
0: 把赞誉给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也一步步收获行业的高度认可。可就在团队信心高涨，向着更高目标全力冲刺的同时，高速发展之下潜藏的问题也正在慢慢浮现。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好，现在我们回到本期节目的开篇，大家还记得我当时说什么吗？我就说要说迟到的事儿，要说这个罗莱夏朵的事儿。结果呢，中间又穿插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不着急，我觉得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内核都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一开始提到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团队也越来越有信心了。最终呢，罗莱夏朵派出了一位匿名评审员来到了餐厅。圭达拉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消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正式成为罗莱夏朵的会员。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让整个团队更相信自己的努力了。他小的时候，父亲曾经给他一块名牌，上面刻着一句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毅力，天赋不能，因为拥有天赋却一无所获的人比比皆是。天才不能，因为碌碌无为的天才也不在少数，唯有毅力与决心无往不胜。圭达拉一直把这块名牌放在他的身边。那就在圭达拉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有野心的时候，另一个问题慢慢出现了，他们跑得太快了。2008年圭达拉28岁，当时他还没结婚也没孩子，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整个管理团队也被一股非常强的那种野心，这种驱动力推动着。他们几乎全年无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们不满足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成为一家非常出色的三星餐厅，而是要争取四星。所有人都为这个事儿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让客人的用餐体验更好。哎呦，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势头太足了，势不可当。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一个本来应该上早班的厨师慌慌张张地冲进了餐厅，他以为自己迟到了2个小时，但实际上呢，他不是迟到了，他是早到了整整10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再加上巨大的这种工作压力，要这个争取四星啊，每天都处于那种高度紧张的这种情绪当中，让他甚至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时间。这一幕让圭达拉意识到了团队的节奏已经开始失衡了，也许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迹象，但直到这个晚上他才真正的意识到必须踩刹车了，野心已经开始起反作用了。很多人都强调领导者应该有远见，要看得到未来，但是圭达拉认为还有一种能力同样重要，就是脚踏实地，认清团队现在究竟是什么状态。团队里面所有人都在想着怎么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却忘了守护他们赖以立身的团队文化。他们已经摇摇欲坠，必须恢复平衡。这个时候，圭达拉听到了一段来自凯文·贝姆的话。凯文·贝姆呢，是芝加哥餐饮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他曾经在一次欢迎研讨会上讲过自己经历的一段时期。他说他一路走来总是习惯性的举手说好，第一时间承担责任。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给自己留出恢复的时间，就很难长期的保持真诚，也很难持续的给别人能量。这段话对圭达拉的触动很大。
0: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所以经过认真思考，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决定放慢节奏。 首先，厨师不再频繁地更换菜单了。这么一来呢，其他团队成员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上节奏。餐厅呢，也增加了人手，避免现有的员工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除此之外，一些华而不实的服务细节也被省略了。哪些华而不实呢？比如说，过去上菜的时候，服务员会给客人现场倒酱汁儿，或者是呢添加配料，这些酱汁儿和配料需要单独放在托盘里面，所以需要更多的传菜员来配合。但是餐厅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手，结果就是很多时候餐厅经理就得自己来上菜了，最后他们决定取消这个环节。这个调整确实是削弱了一点顾客的体验，但同时他也让经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真正的去支持团队。那圭达拉就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增加一个服务环节会让其他的服务环节表现大打折扣，那么就不增加或者退一步，服务不在多而在精。那这个变化也逐渐进入了餐厅的日常。以前餐前例会总是在讨论怎么提供更出色的服务，怎么取得更高的成就，现在他们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了，怎么帮助团队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取得成功。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氧气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画画，有人喜欢听音乐会，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这个逛公园啊，晒晒太阳啊。你再比如有的人啊，喜欢就在家喝点茶呀，这个招个猫啊，逗个狗啊，啊括弧比如我就是每个人汲取养分的方式不一样，他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缓冲休息，来为了日后更好的去工作。那圭达拉说，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点上一份外卖。各位，我要特别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作者在书里说了，点的这个外卖呢是中餐外卖，他也觉得中餐才适合配合自己窝在沙发上去看电视追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恢复方式，重要的不是说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而是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圭达拉也开始鼓励团队成员发现自己的氧气，并且真正留出时间去好好的呼吸，因为放慢节奏并不只是为了缓解眼前的疲惫，也是为了给未来来打基础。那这样呢，当团队真正需要再次全速前进的时候，大脑和内心才能保持更好的状态。圭达拉在调整团队工作节奏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工作很忙需要帮助的时候，团队当中的其他人往往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号，一个可以表达自己需求的信号。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就出现了一个手势。什么手势呢？我需要帮助的手势。怎么做呢？这个手势是由领班凯文·布朗提出来的，在和同事对视的时候轻轻碰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口，意思就是我需要帮助。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手势？因为在很忙的时候，餐厅里啊，请求支援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服务员需要在整个餐厅里面寻找正在巡场的经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快追上了，经理可能又停在了另外一个桌子前面了，服务员只能在旁边等，而自己的工作还在不断的增加。一个已经忙到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还需要时间到处寻找帮助，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手忙脚乱。凯文提出这个手势之后呢，事情就简单了很多了。服务员只需要和经理或者其他的同事对视，然后轻轻地碰一下自己的衣领，对方就知道，哦，他需要帮助。
0: 一个简单的手势，消解了求助时的心理负担，也重构了团队内部协作的方式。懂得适时减速，学会坦然求助，这些看似细碎的内部调整又会为餐厅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个手势非常重要，因为开口求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那些习惯追求卓越、习惯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来说，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抗压。所以呢，越是优秀的人就越容易在高压环境里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示弱，也不愿意求助。但圭达拉认为，勇于求助恰恰是一种真正的自信，因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也能够觉察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始终拒绝求助，一味的逞强，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自己，整个团队都会受到影响。就像餐厅老板丹尼经常说的，待客之道的核心是团队协作。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心妨碍自己表达需求，那么整个团队的节奏都会受到影响，最终提供给客人的服务品质也会下降。所以轻触衣领这个手势真正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它还让求助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难受了，没那么尴尬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不行，而是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下，而这个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会放慢节奏，学会深呼吸，找到简单有效的求助和支援方式，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圭达拉认为，如果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在2008年及时调整，那么之后取得的很多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就在他们放慢脚步重新调整团队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来自纽约时报的认可。2008年12月，美食评论家布鲁克为一家餐厅撰写了一篇评论，在评论中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这家餐厅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足以比肩日益进步的麦迪逊公园11号。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这句话分量太重了，就是你做得很好了，已经快追上谁家的谁了。这是莫大的肯定，因为这就意味着外界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化，也注意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也把他们列为了别人的榜样。圭达拉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密语，我看到了你们自上次评价以来的点滴努力，也知道你们一直在不断进步，他们都对此非常高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圭达拉回头来看，这一次的认可其实和之前的罗莱夏朵那一次有一点不一样。罗莱夏朵的认可呢，是在他们不断向前的时候得到的，而这一次纽约时报的评价是发生在他们选择放慢脚步之后，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这期的关键词迟到这个之后。这可能也是这一段经历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团队当然需要野心，也需要目标，但与此同时，一个团队也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咱该停一停了。因为如果一个团队只知道不断的加速，却没有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自己，那么再高的目标最终也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所谓的恢复平衡，并不是让团队放弃目标，恰恰相反，放慢脚步是为了让团队还能有能力继续前进。而这个可能就是服务行业里面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最终站在客人面前的不是制度，不是流程，也不是一句写在墙上的什么服务理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只有当这个人有精力和情绪去工作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把好的服务真正的带给客人。
0: 真正优质的服务，从来不是无休止的内卷，也不是繁杂的流程堆砌，而是以人为本的温度与张弛有度的智慧。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野心是团队前行的底气，而懂得踩刹车、懂平衡、懂沉淀，才是团队行稳致远的核心。善待团队的每一个人，接纳不完美的求助，适时修整，蓄力深耕，方能让服务初心不变，让团队步履不停。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 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

0: 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刘子文。
2: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将走进勤检中的真实案件，关注一场跨线追捕引发的赏金风波。这场风波发生在秦王政25年，来自岳麓勤检当中记载的一个案例，叫做鬼锁相疑谋购案。鬼和锁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因为抓捕犯人而共同谋划骗取政府的赏金。根据简文记载，这一年的上半年，秦南郡周陵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洪湖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两女八男的犯罪团伙在周陵县抢劫杀人，案发后县令派出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去抓捕嫌犯。今天看来，这个专案组的人员构成相当于派出所所长带领一名副手以及3名缉捕人员，派出所所长鬼担任专案组组长。而犯罪团伙在犯案之后就一路逃亡，进入到了临县沙邑县，因为行迹可疑，被正在山上伐木的锁等6名伐木工给抓获了。经过一番盘问，这个犯罪团伙交代自己是秦人，从秦故地逃亡而来，但是言辞当中并没有交代他们是因为什么而逃亡的。根据文书中的记载，以锁为代表的这6名伐木工只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不认识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只是在山中发现了他们行迹可疑，就把他们抓了。你们怎么看锁等人主动抓捕的行为？
1: 这个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秦人可能对犯罪本身就有告发的义务，如果不告发，可能还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另外一方面就是秦代通过精密设计的购赏制度，其实就是有奖金的、有授爵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激发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去参与抓捕。针对抓捕到不同罪行的罪犯，它都有具体的条文规定相应的赏赐标准。而且呢，在汉律当中，当然类似的规定可能在秦律当中也有啊，就是告发的制度。你如果是抓捕的，并且把这个人带到官府去告发，是全额奖励。那如果你抓捕不到他，仅仅去到官府去告发，然后官方的力量把他抓到了，你也可以得到购赏，只不过是只能得一半。所以通过这两方面的原因吧，伐木工人锁他们就去抓这个逃亡的人。
3: 实际上有3个层面促使了锁等人进这个主动抓捕的这个行为。第一个就是义务层面，秦朝通过连坐义务把所有的平民都绑定为了治安的参与者，你不只是治安的旁观者，如果最后查实了你知而不报啊，甚至你可能这个有纵容的一些行为，他也是要跟着受处罚的。第二个是利益的激励，不只有罚还有奖。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程度提供了不同的贡献，你的利益的刺激也不一样。最后呢，从他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也有安全需求的考虑。因为在古代啊，没有这么高的人员流动，出现这些行迹可疑的陌生人，本质上讲对当地的治安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自己最早的尽早的处理掉这个治安隐患，对自己也是有利益的。
0: 按照秦律，抓到在逃的犯人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按照罪名的高低赏金不等。不过这些伐木工并不清楚该以什么罪名告发这群人，于是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县庭。这6名伐木工分为2路，锁等3人负责押送嫌犯，其他3人留下来值班，得到赏金平分。巧合的是，在路上锁等3人就遇到了前来抓捕嫌犯的周陵县专案组1行5人。一番交谈之后，来自周陵县的专案组发现，这沙邑县的几名伐木工并不知道这个犯罪团伙抢劫杀人的罪行，决定和对方做一笔交易。专案组组长鬼说服锁等3人把嫌疑人交给自己，承诺到周陵县按照捕死罪领出赏金，回头再把奖金如数还给他们。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根据秦律，破获群盗盗窃杀人罪，按照罪犯10人计算，赏金高达86,400钱，而拘捕一般的死刑犯，10人赏金是43,200钱。一来一去，周陵县专案组可以净赚43,200钱。所等3人一听感觉合适，于是双方订了契约。专案组组长鬼为了让对方放心，还先行支付了2,000钱定金。
1: 这个涉及到的80,000钱，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购买力？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物价水平，在官府当中劳作干一天的活就8,000，那你80,000钱就得干10,000天。这还是你不吃官府饭的情况下，你要是吃官府给你提供的粮食的话，还得减2,000。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秦这个时期啊，奴隶还是可以买卖的，成年的男性奴隶，他 它值多少钱？

0: 呢值4300钱，8万钱都快买20个人了。由此可见，8万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1: 8万确实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因为按照云梦勤俭的记载啊，粟米一担售价大概是30到80钱，按这个换算下来呢，就是1600担。姑且按重量来算，1600担相当于48吨。按照五口之家，就像我这么能吃的人啊，一顿也就是2公斤。那么一年730公斤，够66年吃。这么算下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按照官吏的俸禄来看啊，就基层的小吏可能得到他10到15年的工资。你看，你一次的举报或者一次的这种行为，就能够让自己十几年衣食无忧，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这个设计也很精确，根据你抓的人的犯罪危害程度，也根据你是抓到了还只是提供信息不同，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激励。这种激励政策可以说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2: 所以周陵县5名专案组的公务员为了4万钱铤而走险。那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赏金制度它存在的这些执行漏洞？没有指纹鉴定 DNA 技术的年代，该如何来防止冒领奖金呢？
0: 相依谋过这种案例在当时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而且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要推广到全国的，所以说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例都要参照一下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看到的是老百姓把自己抓到这个犯人给了这个官吏，但这个官吏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获得奖赏呢？是因为他抓的是群盗，就你抓一般的盗贼是不能获得奖赏的，但是你抓群盗是可以获得奖赏的。官吏知道他犯的是群盗罪啊，所以
2: 利用一个信息差，
0: 哎，对，要去赚这个差价，
3: 差价，中间商赚差价。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官吏把自己抓到的不能得到构赏的刑徒交给一般老百姓去受赏，然后最后再去分这个赏金，所以这种例子非常多。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打击这种行为最多的还是立法，包括这个鬼索相依谋购案后面经过几次这个复审，专案组的这个组长他最后受到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1: 这种套利行为啊，实际在现代中很多商业行为中都屡见不鲜。比方说某些销售的企业里，不同渠道是有不同的激励政策的，可能 A 渠道就比 B 渠道激励费用要高。那你现实当中如果你做不到不同渠道的严格区隔的话，那可能明明是低渠道来的单子，他也会说是这种 A 渠道这种高价渠道来的，从而套取更高的利润。这种行为在当下肯定会被认定为职务侵占或甚至诈骗等等，在当时来说你处理起来其实很困难。你从上官的角度来看，你很难区分这个盗贼真正的是我们下面的政府机构抓到的呢，还是说政府机构抓到之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样，找个人来领赏把这个钱再分掉。实际上你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是难以甄别的。那么秦律是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第一，非常严苛的法律，一旦发现了之后给你极重的处罚，我来加大你的行为成本。第二，我来用这种连坐的制度，不光你是执行者还是旁观者还是知情者，因为这个事儿啊，它难就难在你要摆平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参与，它有很多环节，只要任何一个环节的人被这个法律所威慑，他害怕了，他就会把这整个事儿吐出来。所以他的法律立法的逻辑呢，在于我既然没法从技术上完全斩断你，那我就给你增加犯罪成本，不管是心理威慑也好，处罚威慑也好，这个链条上的成本也好，我通过不停的增加成本来使这个犯罪的行为变得尽可能少。
2: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件，几天后，也就是4月初5，专案组将犯罪团伙10人押送回周陵县。周陵县庭以群盗盗窃杀人立案。然而就在大家等着领赏的时候，事情却意外败露。4月初8，沙邑县的县首写信给周陵县，告知对方说嫌疑人是我们县抓获的，而非周陵警方的功劳。当然，究竟是谁告的密不得而知。周陵县立即启动调查，调查人员是周陵县的县首、县丞、县史3人。从调查人员的组成来看，周陵县对此非常重视。审理中，伐木公所、专案组组长鬼等人对上述事实基本供认不讳。一个多月后，周陵县作出判决，专案组组长鬼等5人和沙邑县的伐木公所等3人被判赎情罪，就是支付赎金免于脸上刺字。其中作为专案组领导的鬼以及他的副手还要发配横山郡戍边3年，并且要求在戍边之前先付清赎金。沙邑县留守值班的那3名伐木工因为不知情被判无罪。沙邑县对临县有作弊行为的官吏提出了弹劾，并且要求周陵县对属下官员进行审理。你们怎么看秦朝这种跨县协作机制，甚至可以说是问责机制？
0: 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跨县运作啊，其实有多处体现。比如说专案组组长鬼他去抓捕这几个群盗的时候， 原则上来讲，他是不能够离开自己本县到其他县去越界抓人的。但是因为抓捕的对象是群盗，他就可以到对方的这个县当中去抓人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县之间的协作都是通过这种公恩进行往来。
3: 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制度我们称作叫做公务协作制度。这个概念说明在秦朝当时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相对比较健全的，而且可以常态化运行的。这个概念当中，在案发之后专案组跨县去执法，就涉及到一个我超越了我的地域管辖范围而到其他的行政区域当中去管辖和执法的问题。同时他在其他地方抓获到犯罪嫌疑人之后，可以再带回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然后来启动司法程序去追究责任。那带回到我自己的周宁县，我要启动司法程序之后，周宁县也有相应的程序，就是因为你的人是在沙县抓的，所以我要写信到沙县去问一下基本的情况啊，是怎么归案的等等，沙县要给回文，说明实际上在地方层面这种公务来往和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比较常态化的了。
1: 这个用现代法律角度来讲叫管辖。我们要说管辖啊，常见的两种啊，一种叫地域管辖，一种叫层级管辖。地域管辖就是该哪儿的人管，层级管辖是该什么级别，是该县里管还是该这个州里管。在这个案件中体现的是同级之间两个县之间的行政协作能力和协作体系。你可以看到同级之间的协作更加反映了一个体系之间的润滑程度和高效程度，因为它没有像上下级那样令行禁止，它只能通过一些公文的协调、往来信息的通报等等。如果它要必须通过上级协调才能够正常运转的话，说明这个体系的成本很高。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他通过文书体系的包括信息通报，也包括后期的这个职权管辖和层级监督等等，实际上体现了一套横向和纵向都比较完备和畅通的治理体系，反映了秦从司法角度上看，在当时同级之间县之间的这种沟通。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明朝有一个著名的司卷案，就体现了两县之间啊关于一个争议旷日持久这个打官司，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协作程度包括上级介入的监督协调程度并没有比秦当时有明显的进步和先进。可以看到这一套体系早早的就已经这种完善化了，秦律之间对于地方治理的结构的设计实际上成为一种制度基因，一直留存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封建制度当中。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宁县的一审判决，对于鬼索等人的判决是依照盗位有取，类似于盗窃未遂，因为80,000多的赏金他们并没有拿到，包括作为公职人员的鬼和他的副手增加了戍边的刑罚。你们怎么解读周宁县的一审判决？
3: 一审的判决当中，鬼和索实际上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那对于索这边的六位伐木人员而言呢，实际上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了解到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话，他们自己去谋求赏金的话，不仅不会被处罚，实际上抓获群盗应该还是能有比较丰厚的赏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专案组的引诱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自己也背上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的再推测一下，那几个
3: 延展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3: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这几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那几个人骗了他，说自己是亡人，
3: 是流民，
0: 是流民，
3: 不知道什么情况。
0: 那他如果去官府去告的话，万一告不审的话，自己要受到惩罚的。那这时候来了几个官吏，也跟你说了一下情况，他这个考量一下，可能这个更划算，所以他自己还是有这个犯意在里面的。
2: 又有信息差，又有心理博弈。
3: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信息是决定很多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简单案件要三审，多名官吏被追责，秦朝为何宁愿付出高昂司法成本，也要坚持程序正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赏金风云》正在播出。
2: 周宁县作出判决之后，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就认为判决不当，命令周宁县重新审理。他提出的一点质疑就是，专案组当时跟伐木工订了契约，还给了他们2000钱，这2000钱在审理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还表示周宁县案子判得不好，要讨论一下办案人的责任。周宁县据此启动了对主办审案人，也就是周宁县的县令、县丞、县使三人涉嫌论狱有失案的调查审理。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发现了一审的疏漏，要求重审并且补充判决，这和现代的抗诉制度很相似啊。学者研究发现说，这个案件是秦代监狱使监察县庭判决的第一例，也是迄今所见的唯一一例。你们怎么来看 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室的抗诉，这是否也是秦代司法监督中的一般程序？
0: 这个监狱室它是郡这一级的职官，我们现在关于这个秦汉郡制的研究吧，比较新的一个成果是认为秦代的郡是三府分立，所谓的三府就是首府、卫府和监府。那么首府就是郡太守，郡守统管一郡所有事务，其中他也有很大的司法权。郡尉主要是管军事，同时也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些职能。那么郡监狱室主要的就是举荷和捕人的这样的一些司法权利，同时对所属的县道的司法审判进行监察。可以说在这个案子当中，监狱室对这个案子进行审查本来就是他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总之秦的这种审判这个自我纠察机制啊，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
1: 相比于抗诉啊，它其实更像再审。区别是什么呢？抗诉是由诉讼参与的一方提出的，在我们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检察院作为诉讼参与一方，他可以提出抗诉。但是在古代呢，它是更多的是诉讼的判决的一方主动去纠错的，在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法院主动进行纠错叫再审，这体现的其实是一个再审的流程，就是上级的判决部门发现了你这个有一些事实上的疏漏，所以要对你做出重新审理啦等等一些的这个处理。也可以看到古代秦律是有监督机制的，下级的案子判完之后，上级看得非常细，中间就差了2000钱，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案件能非常细的一个细节，它不是这个案子的大头，也不是案子处理的一个核心的犯罪依据，但是上级都没有遗漏。不管你下级怎么处理，也许你把2000钱加进去之后，他的判决结果甚至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你在流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予以体现。那这就也更加说了，我们说秦律是一个非常较真的法律。
2: 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对一审犯罪事实认定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只是补充判决伐木工所返还专案组组长鬼2000钱。此外呢，就一审判罚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利益，就是周陵县的公务员们经过讨论产生的结论，他们认为周陵县的判决是合法的，周陵县初审官吏，也就是周陵县令、县丞、县使无罪。另一种是或约，代表了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认为一审量刑过轻。之后周陵县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一级南郡完整汇报了这起案件以及审理的情况，并且请示审判意见。我们看到周陵县并没有直接对自己的初次判决进行改判，而是请上级做出指示。怎么看对一案请示上报的奏验制度在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应用？
0: 秦汉时期的奏验制度是这个秦汉司法体系当中处理疑难案件的一个核心机制，那本质就是通过逐级上报的程序，将地方无法裁判的疑难案件最终提交至中央司法机关乃至皇帝进行裁决。另外呢，这种制度啊，它把这些典型案例摘编出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集，它会发给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让他们去学习。这时候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司法经验的再分配。
1: 其实奏验制度呢，本身有两重目的，第一个是追求刑法的精确性，可以解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为你碰到难的不好处理的，你都请示了以后，上级会有统一的答复，这种答复可能还会形成，按咱们现在说法，可能是指导案例，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对某某案件的答复，它就可以作为相对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处理相同的犯罪，这是第一个，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而第二个其实也是责任问题，你下级其实你讨论的案件你自己就要担责任，如果你把这个你们的各方的意见完整的进行上报，实际上这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由上级进行指导的，那这个结果再出了问题，你再让下级担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下级对责任的自我保护。而且在秦的这个广阔的疆域当中，对法律的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和调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通过这样的奏验制度实际上是弥补这种差异的产生，来实现这种法律的公平公正和统一性。
2: 在这个发回重审当中，有两个声音挺有意思的，一个叫利益，一个叫或约。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听取群众意见。你们怎么来看利益在审判当中的作用？
3: 我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周陵县的可能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案件的讨论。这个利益也好，或约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制度。我们会觉得说司法它的权威实际上很多时候来源于它的 独断。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司法它也会需要一些民主的色彩在里头，它要有不同的处理的意见的辩驳，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司法的过程，而且也能够去展现司法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于案件的一个集体讨论制度。即便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行政执法的案卷集体讨论记录，最后对于这个人该怎么罚也是要进入案卷的，它展现了司法过程的一个完整性。
1: 我们现在刑事案件尤其

0: 现的是整个合议庭成员对这个案件判断或者说对案件的认识，表现出流程上大家的严谨性和重视性。第二，你追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所区隔，这也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我们国内是人民陪审员，国外呢它会有陪审团制度，不管是中外，大家都对案件的整个的判断过程是有一套严谨的或者说各自有特色的一套体系在里面的。而我觉得秦朝这套体系实际上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很先进了，它不光体现出了对秦法的非常严谨的制定，它也体现出了我觉得基层的秦朝官吏的一个能力。就在当时能够对案件发表意见，不管是对事实还是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甚至在县这样一个范围就能产生非常深入的讨论，体现出这个整个的集体它的能力是远超于我们当今人的想象的。因为法原来认为是一个非常拮据熬牙的甚至被少数人掌握的一项精英权利，你在当时来看，在县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已经有很多人能够参与进来了，可见我们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第一专制的决断的一言堂的这种决策环境，第二整个的封建的官吏的体系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班子，它不是说一两个人的意志体现而已。
1: 我们继续追踪这个案件的进程，又过了十多天，南郡郡守对这个案件做出了最终裁定，终审意见是案件事实清楚，维持原判，对鬼索等人按照做赃为盗的律条论处。一审主审法官也就是周陵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各罚一副盾牌，其他事项均按律令办理，整个案件就此完结。在我们看来，鬼索相宜谋购案整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两个县以及他们上一级的司法系统却启动了三次审理，有四个环节涉及司法官吏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判断，也就是周陵县的判决、监狱使的发回重审、周陵县尝试重新判决以及他们上一级南郡的最终判决，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十多名官吏被追责。你们怎么看这起案件的司法环节和它的司法成本？
2: 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最先开始的时候对抓捕队的队长还有这个伐木工人他们的论罪的是一个赎秦，我们说它是一个财产刑，它实际上并不是很重，但是最后郡报文书回来之后的处罚是非常重的，就不再是赎秦的，就是按照他这个盗赃值比照盗率进行论处，他最后的处罚应该叫秦为陈旦冲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犯罪。
3: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轻啊，从他最后的量刑来看，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两个因素让我们觉得这个案件之所以要去付出这么多的成本，第一个就是还是前面讲的秦朝严格治吏的措施，第二个就是这个案件实际上涉及到秦朝的一个购赏的一个秩序，那么对于购赏秩序而言，这个案件可能是一个典型案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付出较高的一个办案的成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这个案子司法成本很高，人力成本就很多啊，这参与的官吏多达十余人，各级官吏包括这个周陵县的县守了、县丞了，包括这个南郡的监狱使了等等啊，十几个人，这还只是在案能看到的人，其实还有利益的、获约的，甚至还有很多从事一些基层抓捕工作的、文书送达工作等等，他的人力成本消耗是巨大的。第二是时间成本，这个案子从秦王政25年上半年案发，到6月28日终审完结，耗时近半年，跨县追捕三次审理，中间有很多的这种时间成本。包括行政资源成本，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文书，我们之前讲过秦的文书很复杂，这文书制度又要有严谨的送达制度、封印制度、存档保管等等，两县协调之间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但是我们说这些成本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值得花这么大的司法成本来处理一个这么小的案件？因为它背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司法体系的一个追求。我们要完成大一统司法体系，就必须完成这种精细化之外的统一化，而这种统一化你就必然会造成当出现问题、出现争议或者说出现错判的时候，你要有怎样的纠错机制。秦的这个司法纠错制度也体现出了整个秦律对于自身一个完善度的追求，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怎样的处罚，我哪怕有些错误我也不去纠正了，一旦发现错误，哪怕很小，哪怕是一个事实上的对最后认定没有太大区别的，也要予以纠正。这一方面体现的是对错误纠正的这种勇敢面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中央集权吏治监督、治吏先于治民的这么一套思想的延续。
1: 跨县追捕、一案奏验、法庭合议、抗诉重审，鬼索相宜谋购案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司法链条的完整，也看到了执法者对程序的坚守、对规则的敬畏。秦简中不仅有严密的办案体系，还有真实的罪案实录。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2000多年前的案发现场，跟随秦朝刑警追踪盗窃谜案。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如果秦朝有热搜，一市民棉衣被盗这样的新闻标题能否吸引你的眼球呢？今天我们就穿越到秦朝的犯罪现场，还原这起入选了秦代刑侦手册的盗窃案。根据《云梦秦简·封缜氏学盗篇》记载，某地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案人是居民乙，乙称案发前一晚，他把自己的一件带夹层的棉衣放在了侧房，关好门和妻子丙回到了正房休息。早上起来发现侧房的北墙上有个大洞，棉衣被盗了，其他东西没丢，于是赶紧报官。官府接到报案，命令令史前往调查。丢件衣服今天听起来是件小事，但是秦朝官府即刻动用警力资源，在秦朝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就可以报官了？
3: 其实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当中，我们是没有看到哪些案件你就可以去报官的。
4: 跟今天可能不太一样，说盗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起罚点，
3: 但是盗桑叶不赢一钱都会受到处罚，那可见只要发生有盗窃行为，你都可以去报官。根本上还是我们前面几次提到的对这种盗贼这样的一些犯罪的严厉打击。
4: 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虽然被偷的东西价值不是很高，就是一件棉衣嘛，虽然你是带夹层的，你也不是特别奢侈品，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入室盗窃。那入室盗窃在所有的盗窃案件当中应该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危害性的。
5: 在这里啊，你这个报官不只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不是你可以报官，是你应该报官。它其实体现的是秦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就是你这个犯罪哪怕你自己不在乎，我不缺这件衣服，但是他偷完你，他可能偷别人啊，可能因为你没报官，他后来有更多的犯罪行为。所以说这是秦律对于每个个人的要求，每个人都是治安维护的参与者。
2: 失主报案的时候特别强调对失窃毫无察觉，有可能是怕受到追责。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如果小偷偷盗涉案金额不到1000，失主没察觉就免罚，但是察觉了却没抓住小偷，失主要赔1块盾牌。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规定？似乎听起来不合情理。
3: 那为什么小偷来了我家，我没把他抓起来，我还要罚1顿？他这个理据其实是这样的，就里面会涉及到乙有没有构成藏匿罪犯的罪行。
4: 所以他背后实际上强调的还是我们讲的在秦朝的时候的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治安义务的一个主体。即便他在别人家偷了跑到你这儿了，如果你不去举报的话，实际上就隐含着你的治安义务是没有尽到的，那就要对你做一个处罚。
2: 我们继续跟踪案件调查。接到出警任务，令史带着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李典，也就是案发地的社区主任，他们一同去往案发现场。现场调查之后，令史写下了一份详细的勘验笔录。笔录中首先描绘了案发现场的情况，被盗的侧房在正房的东边，和正房相连，朝南有门，墙中央有一个新挖的洞， 这个洞上高23寸，下宽25寸，大小看起来像是猪圈里面猪出入的洞。我们也注意到出现场的人员当中，既有县里面专业的司法官吏，还有乡和里的基层管理者。你们怎么看这样一种专业加基层的配置？
3: 现场勘验学术的术语叫做诊，那这些只能由这个县里面的专业人员，就相关的御史啊或者令史，他们去完成这个工作。乡里面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职能力。但是呢，乡里的这些基层吏员吧，他对这个地方的人肯定比较熟悉，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些案件，在诊的过程中，他经常有一个词叫做杂诊，是说要几个人共同一块儿。那么共同一块儿，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既要有县里的，又有乡里的，就共同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4: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是一个专业人士加基层治理人员的组合，它有利于去做案件的一个调查。一方面，国家县乡两个层级有自己的权力配置，需要有专门的司法官员来做调查；另外一个方面，国家权力要直接深入到基层的单元，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像李典、李政这样的人来配合。我们经常会讲，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乡"，就是因为它很难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所以需要依靠像李典这样的一些基层人员来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延伸。
5: 这一套配合的体系，它第一是一套监督体系，就谁都别乱来，没有说哪一个人员，你勘察人员也好，当地的乡绅也好，你能够一手遮天的。其实三方参与，令史、李典和历臣，既有这个指挥者，又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又有见证者，又有执行者，多方共同参与，实现了整个的一套监督机制。我们之前讲了怎么样防止舞弊我们说要尽量的加大它的舞弊成本。舞弊成本就是大家都来，你就要搞定所有人，你才能做舞弊，那这个的难度就变得非常大。第二个，它其实强调的也是基层对于司法的认同。刚才孔博也提到了，过去讲皇权不下乡，但是你李典作为这个百姓的日常接触者和管理者，也要真正参与到这个上级的司法活动当中来体现这种外来权力对乡内这种事务的一个介入。最后是一个权责共担，案件如果出现了疏漏要追责的，当时现场谁在，谁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这个也都是要对后续的追责体系有一个完整的设置的。这样一套体系其实是不管从监督、权责共担，还是从整个的皇权对基层治理的体现，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设置。
0: 观察鞋印，推断鞋子新旧，测量凿痕，锁定作案工具，奇人断案如何上演法证先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2: 从令史的勘查笔录来看，案发现场保护得非常完备。秦简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则记载说一位司法官要掌握一名被审讯人的情况，于是就派专人对嫌疑人的家中进行查封，并且进行看守，同时还要将所有的情形记录并且回报。你们怎么看秦朝人保护现场的意识？
3: 秦的时候他们的司法勘验技术已经非常高了，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封诊室提供的案例就能够看得出来。然后他们也特别注意保护这个现场，因为现场是这个证据的来源嘛，也是一个证据中心主义的体现，然后把这个现场的这些证据作为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其实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里耶秦简当中现实发生的一个例子，也特别有意思，它也是对现场的保护。而那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案件呢？就是有一个人牵着一匹县官的马，然后里耶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在湘西崇山峻岭之间，路非常难走，然后他这个马走到一个坡的时候呢，这个马的力量不足就上不去了，从这个坡掉下来摔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报官，然后牵马这个人呢，他就赶紧跑到他当时所在这个乡，然后乡长和牵马这个人一起到了现场，做了详细的笔录，这个马是走到哪儿掉下去摔死的，摔死了之后他的头朝在哪儿，死的状态什么样的，也都是对现场的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才由这个牵马的人带着这个死马再到县官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现场的这种保护或者说是记录都是非常完备的一套体系在里面。
4: 实际上我们讲的保护案发的现场，然后做笔录等等，都是表明在当时已经有比较系统的刑事侦查的一个流程的规定了。封诊室里面很多的事例实际上都涉及这样的一个案件现场勘查包括法医检验这样的一些内容。除了我们讲的这个案件应该是封诊室里面讲的叫穴盗，就是挖墙打洞去做盗窃，还有 他杀的、自杀的。那么这些案件当中，风卷室里面都记载了如何去做现场勘查，如何去做法医检验，表明当时的技术或者说经验的总结已经是比较到位的了。我觉得往后延伸一层啊，这些对于现场勘查的规定，对于现场笔录也好，这个当事人的供述也好，它背后展现的是我要通过这些客观的可查证的东西去形成定案的依据，它的背后是一个证据意识，就表明其实可能秦朝的司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是很恣意的，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证据的要求的。
5: 对，就像孔博说的一样，这个秦法并不像大家刻板里印象里认为严刑峻法就是上来一顿拷打屈打成招，它本身第一对真相和证据在意愿上有非常大的追求，第二在能力上也有非常系统的体系。我们为什么说在意愿上有追求呢？你可以看到他重证据，他并不是光重口供。我们这样说，现在说证据会说话，现在要求要重证据轻口供。当时虽然没有这个完整的意识，但是已经对这种犯罪现场这个证据来源有一套完整的认知。第二，他从能力上，这个记录并不是某一个个体或者某一个个例，它是写在分整室里面的，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要求，是一套程序要求。就不管怎么样，你全国各地你都要按这样的模式来处理现场。而这种勘验笔录中是非常细节的，包括对这个比方说有个盗洞，对盗洞的尺寸啦、犯罪工具手法啦，整个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它杜绝了犯罪的主观的这种自意性和这种主观的臆断，实际上背后体现的是当事人对这种证据链模式的朴素的追求。我不是说要某一个点说某人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怎么说的，要完整的主客观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这是一套非常在当时来看是一套非常先进的证据认定模式。
2: 我们继续跟进令史的勘测，在现场他观察到一个细节，凿洞的痕迹大约宽二又三分之二寸，由此判断挖洞的工具是宽刃的凿，房间和洞四周堆的土上有人体膝部和手部的印痕各六处，还有四处鞋印长一尺二寸，鞋印的前部和根部花纹比较密，分别长四寸和三寸，而鞋的中部花纹比较稀，长五寸，从鞋印判断应该是一双旧鞋。令史接下来对案发地以及周边方位进行了勘查，侧房坐北朝南，北面有墙，墙高七尺，北墙临街，东墙有一个新缺口，缺口比较小，冲外，像是翻墙的时候踩出来的痕迹，墙外的地面坚硬，没有痕迹，也判断不出来盗贼有多少人向什么方向跑了。我相信刚刚描述的这些大家听完和我的感觉一样，这些都非常接近今天的痕迹学、足迹学等等现代的刑侦技术。
3: 在这个案子当中啊，记录了这个鞋纹留下的这个痕迹，然后说这个花纹前后长得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去看，有一个俑叫做跪坐俑，那个跪坐俑呢，他跪下去的时候，他那个鞋纹刚好又露出来了，然后那个鞋纹的分布就和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完全是一样，
4: 我印象非常深刻，
3: 这种穿越感恐怕就更加的扑面而来。所以说发展到秦这个时期，它能有这样的个技术，跟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密切关系的。
4: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表明当时的司法工作人员是非常善于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做经验的总结的。你像痕迹这个问题，你的一切的行动都是留下痕迹的，会反映出来的，而大量的侦破工作当中去关注的这些细节，去总结的经验，它就能够成为破案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至少在秦朝的时候，我们这侦查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非常到位的。
5: 在这个比较远古的时期啊，人们断案甚至很多时候用巫术啦、仙术啦等等方式。可以看到在秦的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依靠，也完全摆脱了主观臆断，形成一套高度理性化系统化的这种实证的治理模式。它不管是从朴素的痕迹学、证据学等等领域，还是从现场重建，因为它要还原当时人们是怎么跪在那儿的，怎么实行的行为，用的什么工具，它实际上是一种现场重建。其实我觉得背后是对这种科学认知的一种萌芽，他是希望用这种科学的体系，用这种现实的重现来还原犯罪的证据，形成一套客观上可测量、可观察、可记录的客观证据链。而且这些证据都不是说在一个某一个官吏脑子中进行推断的，它第一是要有明确记录的，第二它是有完全的规范性的，这种规范性记录下来之后，如果案子上有什么差池，它还是可追责的。所以这一套可复制的破案理论才不是依靠某个神探，不是依靠某个天降猛人，而就是依靠制度来完成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
2: 现场勘验结束之后，令史还做了一项工作，对失主乙和他的妻子进行了询问。据了解，这件衣服是他们当年二月做的，用料50尺，用帛做的里子，装了5斤棉絮，用了5尺牟增来做镶边。牟增是专门做镶边的一种布料。为了进一步查实失物的价值，令史还特意访问了他的邻居。邻居证实，乙的确有一件用牟增镶边的棉衣，但是不清楚里子的用料情况，也不清楚丢失时的价值。
3: 他为什么对这个金额特别的在意呢？就是因为这个金额和最后的量刑是密切相关的嘛，你只有把这个赃值给搞清楚了，才可以对应到这个刑罚序列当中去。但是偷具体的钱它有数量的，但是这地方偷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棉衣，当然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棉衣，是吧？有镶边的。那这个棉衣的价格该怎么处理呢？当时是也有规定的，它是按照评价的方式估算这个衣服的价值。那什么叫评价呢？就是当时的官府统计的市场价，看你这个衣服值多少钱，然后再对应到赃值，再进行判刑。
4: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令史作为一个基层的司法官员，司法经验是很丰富的，在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需要向被害人去了解他的财产损失的时候，他不仅去问了失主和失主的妻子，同时还向邻居做了查证，这个细节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我直接问受害人，受害人有可能去夸大他的损失，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去向邻居证实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衣服情况，也表明我们的基层司法官员在调查上的缜密。
5: 我们之前讲过，情侣对盗窃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也是非常精密的。盗窃到底是多少钱，要判多重的刑罚，因为他可能他再贵一点点，他就可能要升级到另一档的处罚。他背后关联的是法律的严肃性和处理的严谨性。我们当今现在也是，盗窃的金额也是决定了盗窃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盗窃的金额里，现在我们可能通过一些鉴定，或者说你买东西当时有发票、有支付记录等等，但在当时求证上，这些全部不具备，甚至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购买的，是自己制作的，甚至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加工。所以他要取证的时候，他经历过非常严谨的取证流程，不只问失主，问失主的邻居，可能这些人都是背靠背进行询问的，他们之间的说法有什么出入，其实都能够佐证这些财物的真实价值。所以可见当时人们对证据的理念不是偏听偏信，不是主观臆断，它是要形成多角度的。如果有实证有物证，我可能要优先看一些物证，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勘验检查。如果物证已经灭失了啊，被偷走了找不到了，必须要通过口供，要通过人证，那我要找多方面的人证。可见当时对证据的认定就不是一个草草了事，说有一个结论拉倒，而是说必须要求真。情律的严苛其实背后是对真相的较真，你如果真相都出不来，你就更遑论法律是如何去认定的，你就谈不上法律适用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情律的规定不只有实体。

0: 法，什么事要怎么处罚，也有程序法，是这些事实是如何得出的。
1: 这个秦汉时期的司法审判当中，他十分重视这个言辞证据，而且对这种违规作证的行为还有相关的律文处罚，防止作伪证。
2: 证人证言在调查中很重要，这个其实并不奇怪，但实际上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在秦汉时期我们已经把证人证言去形成了固定的书证，从而去强化证人证言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有一些啊，为了能够获得更可靠的证据，有一些询问的规则，如何询问，如何排除疑点，哪些证言和口供可信，哪些不可信，这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当时司法发展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特点。
3: 从物证提取到证人询问，秦人如何开展显微镜式断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4: 除了盗窃案，云梦秦简中还复原了其他类型的罪案现场。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现场勘查的流程基本相似。比如凶杀案惊死，记录了对被害人的尸体勘验。第一步是保护现场，检查勘测环境。第二步进行尸检，同时对证人或周边的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现场勘验完成之后，再将尸体运回县庭进一步检查。所有环节完成后，执法官吏会将整个勘验过程和搜集的线索写成文书，上报给上一级的官员，决策下一步的方案。接警、出警、现场勘验、提取物证、证人问询、文书上报等等等等，你们怎么看秦朝这套标准化的执法流程？
0: 刚才讲了一个对于凶杀案现场的一个勘验啊，我们之前在学习宋历史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宋词的洗冤录，可以说是现在我们对这个法医认定的鼻祖的一个学说。现在很多的鉴定机构门口都会有宋词的雕像，但实际上我们看，从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法医这么一个初步的概念了。他把这些整个的步骤流程化的固定，包括从接警、现场保护、如何取证、文书上报等等，把它固化下来，就使这些证据不因为判案人员、现场人员的水准、能力而有了很大的灭失。只要你按这个流程走下来，你水平再差，很多东西也能够记录下来。甚至如果现场灭失之后，你从文字记录当中，上一级官员在复核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它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套治理的理念，这套理念就是要标准化。分诊室中所有的案例其实都是对这种标准化的记载，它这些案例背后不只是法律如何适用，更多的也包括了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要如何实现。它这种模板化的执法，我就按照我整个的规定来做，虽然说它上线上可能我做不出这种神探标准，但它能保证下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在历史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司法实际上是有程序正义的雏形的。无论如何你要把流程走完，这种司法范式不是依赖于贵族专断或者官吏的个人意志，它从人的意志中剥离出来啊，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监督的制定规范，也为我们中国后来的整个的司法流程有了一个框架。你像汉代也就继承了这种现场勘验加文书上报的制度，包括唐的唐律疏议中也规定了专门的勘验责任，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宋以后甚至有了洗冤录这样全世界闻名的这么一套尸检流程，可见在当时就已经为后续的治理基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4: 通过我们这么多期的介绍啊，包括睡虎第十一号墓的主人喜，他就是一个令史，以及我们今天这一期所讲的出警的办案人员，他也是一个令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都熟悉法律条文，会勘察现场，懂刑侦技术，擅长逻辑推理，甚至还要懂一些法医学，还得写一手好公文。所以你们怎么评价秦朝警探的专业素养？
0: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警探啊，实际上你要类比现在啊，它不只是基层的刑警，因为刑警他要负责去破案，负责出现场，负责抓捕，他还是一个这个现在的勘验检查的这技术人员，他还要负责现场取证，他不只要会刑侦，他还会刑法，他还要形成文书，文书还要上报，甚至他还有点现在检察官的角色，他这个文书的形成甚至要形成到相对完备的，他具体要犯什么罪啊，他这个行为是什么，他还要予以认定。我们现在的刑警你不需要对他的罪予以初步认定的，他什么行为你只需要把他的行为和证据提供出来就行了，他这儿还需要对罪予以初步的指控，也所以说他是刑警、技侦、法制和检察官的一个集合体，是现在整个的刑事前置领域的集大成于一身的人，所以可见他的这个能力和专业素养是非常高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秦的一个个别现象，不是说有哪一个人有这么高的专业素养，他是要培养一批有这样专业素养的基层治理的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那么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选拔和培养这么多的有这么复合能力的人，实际上也对秦吏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
1: 警探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词哈，其实在当时来讲就叫做御史啊，令史、史、御史都属于史官系统，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令史才能担任御史，所以说御史是专业素养最高的史官是毫不为过的，他往往也有更广阔的上升空间。你比如说你要想当中央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的那个御史，这个汉初的这个令就规定你有治愈能力，
2: 你得有司法从业相关经验，
1: 对，年龄还要在50以下。我们说这个秦汉功劳升迁制度，就要把你的功劳记到这个文书当中。它特别登记的有一个难，就是你要写清楚你有多少年是用来治愈的。你如果治愈的经验更丰富，你这个上升的可能性就更大。功劳文书当中有时候还会写你是否擅长治愈，不是说谁都能写的，得满3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才能写上你能治愈。所以说我们说这无论是秦朝的这个警探，还是这个汉朝的这些治愈之史，他都是从这个实践当中锻炼出来的优中选优的史官。
4: 治愈这两个字我们拆开来就是治理刑狱，
2: 治愈了心灵，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破了案可能也能治愈一部分人的心灵啊，治愈受害者的心灵。我觉得我们聊到这儿，实际上对于这个令史和御史已经能够拼凑出他们的一个图像了，而且也体现出了或者说也感受到了这个穿越感或者叫历史的纵深感。我觉得这是历史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我们去谈御史，谈令史，谈他们的职业素养，大家要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进入的语境和场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治理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专业技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佩服和赞扬的，包括基础的职业的素养，对于法律条文的熟练程度，不仅要学会办公，还要能够出外勤啊，还要能够去勘验现场，还要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文书，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优中选优的职业人员。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我是刑警》，它的一条主线是一些大案要案的破获，实际上它这条暗线是我们国家刑警的发展史，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史。从一开始甚至带有一点经验总结的靠痕迹，靠这个推断，靠推理，靠检验等等，发展到后面我们有摄像头啊，有 DNA 技术等等，来展现这个刑警的本色。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我们是会有很多破案的局限的，但是我们的破案的人员，包括我们当代的刑警，包括当时2000多年前秦朝的这样的一些司法官员，他们是在当时的历史局限和历史条件下去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个捕盗破案和保一方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确是非常值得佩服和赞扬的。
4: 作为最核心的人的精神，人的力量始终存在，
2: 对，也是存在的。
1: 关于这个御史，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那他到底像这种史类官员，他形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看到有一个文官俑，他双手交叉于胸前，然后在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孝刀，那个就是大概喜的某一个形象。
4: 所以后世也把他们称为刀比吏。学盗案最后是否破获，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秦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不过相对于迷失的结局，探案的过程已经足够精彩。从案发现场的严谨勘查，到证人证言的交叉印证，从物证链条的精密构建，到文书笔录的规范制作，大秦侦探们用高超的探案技巧细节复原了2000多年前的罪案现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寻迹大秦帝国，倾听古老秦简和现代法律的隔空对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
2: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2: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长聘

0: 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作，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呢，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

0: 复的。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 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你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 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

0: 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 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0: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啊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

0: 那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0: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

0: 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1天，就少1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 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

0: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它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易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

0: 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的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嗟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笛声，寓意是笛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三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三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啊，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

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乃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怀抱观古今，身心活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一年四季中，你最爱哪一个季节呢？我的答案是秋天。一到秋天，感觉自己的心境更加平和，也更加通透，常常觉得自己被秋日蓝天的那份清明高远所吸引所洗涤，似乎自己融化在了那清明温暖的空气中，从而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内心的豁达。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写道，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野味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写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我们今天财经阅读的主题词就是秋之感悟。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我们来欣赏秋天最接近油画，作者杨德镇。如果说夏天接近童话，那么秋天则最接近油画，这是我最原始也是最深的触感。自古以来，四时更迭，而秋天无疑是一幅流转在季节之间的油画。那片金色如梦幻泡影般弥漫于大地之上，以浓烈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幅宏大的画卷。不同于春天的娇嫩，夏天的热烈，冬天的静谧，秋天以其独有的沉稳与内敛，丰盈与饱满，将万物之色、千树之果汇聚融合为一幅壮美的油画，气势雄阔，色彩斑斓，美不胜收。初秋的早晨，薄雾轻绕，仿佛是天空的轻纱随风飘动，那田野里的稻谷如诗人的笔下之墨，泼洒出点点金光，金色的稻穗低着头，犹如江南水乡的女子低头浅笑，害羞而甜美。金黄色的叶子如落日般镶嵌在绿与黄交织的丛林中，像是秋日的画师轻轻一挥画笔，留下的就是那层层的浓彩，参差披拂，艳丽夺目。走在秋天的林间小道，踩着铺满落叶的小径，落叶那柔软而微微弹跳的触感让人难以忘怀，沙沙的脚步声与风吹过叶子的响声交织在一起，那是大自然的交响乐章，曲调欢快，余音一缕。看那被踩在脚下的叶子宛如飘舞的蝴蝶在林中舞动，落叶间夹杂着一缕淡淡的清甜香气，那是季节更迭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秋日的甜蜜回忆，令人陶醉其中。而在那些金色的阳光之下，簇拥着一座座有点凌乱而又古朴的小村庄，那古老的房屋、蜿蜒的小巷以及墙角下那不经意间绽放的野花，都仿佛是油画中的一笔一画，被时光刻意而又精心地雕琢，呈现出人间烟火气的最美样貌。夕阳西下时，整个村庄被金色的余晖笼罩，仿佛是画师用金色的画笔轻轻一抹，将整个村庄都融入了这金色的画卷中。暮色苍茫，炊烟袅袅，让人赏心悦目。秋天的夜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夜幕降临，繁星点点，月光如水般地洒在大地之上，那银白的月光与金色的秋叶交相辉映，仿佛是月宫中的仙女将她的仙气洒向人间。在这样的夜晚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它轻轻地吹过树梢，吹过田野，吹过村庄，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 词人纳兰性德在《蝶恋花·初赛》中写道：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木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说明秋天这个季节汇聚了纳兰的太多情感，总能轻而易举触动词人心底的那根弦。而如今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这片金色的画卷中，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辛勤劳动与汗水换来的丰收喜悦，也看到了那些渐渐枯黄的叶子与大树的依依不舍之情。正如这美妙的季节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一样，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也都包含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无论是一片落下的叶子，一棵挂满果实的果树，还是一个静静的仰望天空的人影，亦或是收获成熟果子的背影，还有那晚归的耕牛与羊群，这些都是构成这幅秋日油画不可或缺的部分。古往今来，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和情愫都与秋天的景象分不开，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暗送秋波，望穿秋水，一夜之秋等等。许多文人墨客也喜欢吟诵秋天，如张翰在《思吴江歌》中写道：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陆游在《闲适》中写道：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诗情画意与人生感悟、哲理都在秋天的景象中生发，世人把许多美好和赞美都赋予了秋天，甚至有诗人说秋天是另一个春天的极致重复和美好翻版，韵味悠扬。如此说来，秋天不仅仅是一个气候的符号，一个季节的更迭轮回，一场盛大的自然庆典，它更是一首美妙的诗词，一幅细腻的油画，一段流转在时光中的故事段落，一个让人陶醉其中的美好时节。而我们每个人也正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词的词心，这个故事中的主人，更是这一幅幅秋日油画中的一笔一画，一抹一色，一动一静，一枝一叶。既然这样，就让我们凭借发酵的思绪，在这个金黄色的季节里寻找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体验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品味岁月的沧桑与温暖吧。我在这个五彩斑斓的秋天里自由畅快地行走、思考、感悟、抒怀，仿佛走进了一幅绝美的油画中。虽然我的人生进入到了暮秋之中，但我的内心却拥有仲秋的丰盈与饱满，因此一幅幅人生的油画在心头酝酿、打底、着色、上光，焕发出生命光亮的色彩和多维度层次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秋之感悟。人生步入中年老年，就像四季走到了秋天，白发悄然冒出，成了岁月留下的印记。对着镜子望见那些银丝，有人淡然，有人怅然，也有人从中品出别样的滋味。下面的时间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冯骥才的文章《白发》，体味其中关于秋之人生的深切感悟。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么小题大做吗？”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亮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 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渐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呀，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0: 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秋日来临，气候渐凉，万物收敛，这既是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要想在秋天保持好状态，增强免疫力，有些食物应该多吃，而有些事情要少做或者不做。好，下面的时间里就为朋友们带来秋天的养生宝典。

说到秋天的养生，切记六件伤害免疫力的事情一定要少做或者不做。一，秋天不要过度悲伤。悲伤肺，肺对应的情志就是悲伤，悲伤过度就会伤害你的肺气。秋天本来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秋风秋雨愁煞人，此时你再悲悲戚戚的，像林黛玉一样，无异于雪上加霜，很容易伤了你的肺气。二，秋天不要过早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要适当秋冻。秋天要适当动一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秋天我们的气血要往里收了，这个时候如果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毛孔一受热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不利于气血的往回收。所以加衣服要慢一些，让身体有一个适应过程，让气血慢慢的往回收，就像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一样。至于这个度，大家要自己把握好。三，秋天要早睡早起。黄帝内经关于睡眠养生早就说了，夏天可以晚点睡早点起，到了秋天就应该早点睡早点起了。熬夜的危害就不再啰嗦了，那些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喜欢吃夜宵熬夜的人要注意了，秋天这个习惯一定要改一改，晚上最迟不超过11点就要入睡了。四，秋天就不要像夏天那样剧烈的运动出大汗了，发散了一个夏天，到了秋天就要收了，不然再发散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秋收秋收，秋天就应该收嘛。所以啊，秋天就应该选择一些稍微平和的运动，比如瑜伽、太极、快步走、站桩等等。五，秋天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因为夏天我们的气血全都浮在外面，脾胃的气血很虚弱，根本没有食欲，而到了秋天气血开始往里走了，这个时候脾胃的气血开始旺起来了，胃口就开始打开了，而一个夏天发散了太多，需要补一补了，此时贴秋膘也容易被身体吸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贴秋膘，补进去的是气血，补不进去的就是垃圾。如果你的脾胃很虚弱，就算你花了很多很多钱，吃了很多很多的补品，贴进去的也都是垃圾，这叫虚不受补。如果你本身并不虚，没有必要贴秋膘。六，秋天不要过食辛辣。正常人不要把姜枣茶作为每天的标配，寒湿体质除外。秋天养生的重点在于一个收字，秋收秋收，如何理解呢？就是秋天我们的气血要慢慢的往身体里面收了，不能再发散了，再发散就会过度了，就会虚。因为我们已经发散了一个夏天，你看秋天树叶都落了，连花草树木也知道收了，我们人体就更应该知道收才对。而姜就是发散的食物，所以与秋天养收背道而驰。秋天不适合吃姜，是指秋天不要把姜作为养生食物天天吃。不是说秋天任何时候都不能吃姜，要灵活，风寒感冒了可以吃姜，或者做菜放一点姜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三种食物秋天适当多吃。第一，秋天应该适当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秋天不宜再宣发我们的肺气了，要适当的收敛了。收敛用什么呢？用酸。

梨就是秋天最应该吃的水果，梨滋阴润肺，最能对付秋燥。胃寒的人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去买秋梨膏吃，一个是炖梨子汁喝。三，除了酸味的食物，秋天还应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五色入五脏，秋天养肺，白色的食物是最养肺的， 诸如白萝卜、藕、银耳、百合等等，这些白色的食物通常都有润肺滋阴的作用，能够对付秋燥，帮助你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秋天。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秋天应该是最富有诗意的季节，因此咏叹秋景的诗句有很多。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诗里的终南山秋色，感受终南山的秋日魅力。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诗，即云髻寺敬上人，万山秋雨水萦回，红叶多从紫阁来，云冷竹斋禅纳薄，一应飞兮过天台。这首诗是诗人寄赠友人的诗作，写作此诗的季节应该是秋雨绵绵的时候，描写了禅意深厚的云髻寺与终南山中的红叶。首句写景，万山秋雨水萦回，红叶多从紫阁来。万山之间的秋雨汇聚成萦回曲折的溪水，而紫阁峰下的树木已经纷纷落下了红叶。而后，云冷竹斋禅纳薄，一应飞兮过天台，描写终南山秋季的寒冷，阴云围绕着修竹丛中的僧房，敬上人的僧衣应该还是很单薄的，因此诗人劝敬上人仗膝云游。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醒来今日尽君欢。休将短发还吹帽，笑欠旁人为正官。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见，醉把茱萸仔细看。这首诗从题目来看，写作的时间节点在九月九日重阳节，地点是蓝田崔氏庄，也叫做东山草堂，与王维的辋川别业东西相邻。这首诗的首句表达了悲秋的情绪，紧接着借孟家落帽的典故以自嘲，而后忽然一个转折，苗山汇水，蓝水远来千涧奔泻，玉山高耸两峰并峙，展现出秋天的苍茫雄壮。最后我们要赏析的是唐代杜牧的一首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敬天

无一好，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首诗是一曲秋的赞歌，题为《长安秋望》，重点却不在最后的那个“望”字，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楼阁已在经霜的树林外，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峻拔的南山与清爽的秋色，气势互不相让，两两争高。以接近于写意画的方式描写高远、辽阔、明净的秋色。终南山四季各有各的美，而秋天有独特的韵味。如果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在秋天漫山红叶的时候，亲身去领略一下诗词中描写的秋日盛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它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七集，工作中为什么要学会踩刹车。很多团队的陨落从来都不是输在没有目标，而是败在一味全速向前，不懂适时止步。真正的长久胜出，从不是极致的冲刺与内卷，而是张弛有度的成长节奏。本期我们继续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聊聊优秀团队为何一定要学会适时踩刹车，读懂高速发展背后平衡与沉淀的真正意义。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聊的是麦迪逊公园11号经历的一段很特别的时期。先聊个散篇啊，说呢，当一个团队有了目标，有了野心，你就会发现他们尝到一点成功的滋味了呢，就很容易越跑越快了，快到最后可能都忘了自己是不是还跑得动。那我们这期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次迟到开始。不过这个迟到可能是我们听过的比较另类的一次迟到了。事情发生在2008年，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获得了纽约时报的3星评价。在前面的节目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评价的体系，那个过程啊也是比较的多舛，最后拿到了一个3星。拿到了这个3星之后呢，这个餐厅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团队的士气当然也是很高的，大家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那我们都拿3星了，我们很可能冲4星啊，甚至未来拿5星啊。但是人家纽约时报通常至少需要间隔5年才会对同一家餐厅进行复评，所以团队希望得到另一个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个机构就是罗莱夏朵。它是一个汇聚了很多顶级独立餐厅和奢华酒店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呢，他们就立刻提交了申请，结果就发现这个截止日期啊已经过去了，就是他们错过了这个申请的日期了，就这样他们就必须再等整整1年。那事情到这儿看起来已经是结束了，但几天之后圭达拉遇到了布鲁德。那这布鲁德呢也不一般，他是圭达拉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很出名的传奇主厨。当圭达拉告诉他自己的餐厅已经错过了申请截止日期，晚了整整1个礼拜，只能等明年再申请的时候，布鲁德直摇头，他说那可不行，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忙啊。几天以后呢，圭达拉就接到了布鲁德的电话，他亲自联系了罗莱夏朵，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进行推荐。不过布鲁德也告诉圭达拉，如果想让这份推荐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更多重量级主厨来支持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而且他们必须亲自来餐厅亲自体验。1个星期之后，布鲁德和另外的3位餐饮界的明星主厨一起坐在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各位，对于圭达拉他们整个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换成咱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说法，你像比如像我，大概率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电视主持行业最顶尖的3位杰出的人物，德高望重啊，这样的3位人物突然出现在你的工作单位，为的就是你这个人儿啊，看你合不合格，看你够不够优秀，我就问你紧不紧张？所以他们当然会紧张，但更多的呢是兴奋，因为这个不仅仅是3位客人，他们还是行业里团队成员一直仰望的大人物。圭达拉后来意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和餐厅主厨丹尼尔平时呢也会参加各种慈善晚宴，也会和行业的顶尖人物交流，所以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这些大师对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肯定，但是其他的团队成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呀。所以丹尼尔和圭达拉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来自外界的肯定带回到咱的餐厅来。每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在媒体上获得好评，圭达拉就会在餐前例会上大声的朗读评论，如果客人发来热情洋溢的邮件，他也会拿出来和团队分享。但直到那天晚上，当3位行业顶尖人物坐在餐厅里亲口夸赞团队成员的表现，圭达拉才真正的意识到，直接从权威人物口中听到认可，远比任何转述都有分量。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就尽可能的为团队成员争取来自外部的肯定，因为他希望员工能够亲身感受到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是有人看见的。
0: 同样一句肯定，来自旁人转述和来自权威者当面道出，力量截然不同。对于团队管理而言，赞美不只是情绪抚慰，更可以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那么，当聚光灯投向整个团队时，这份荣誉究竟应当归属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同样一句你做得不错，如果是身边的同事说出来，和你自己非常尊敬或者崇拜的人说出来，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而对于这么一个团队来说，赞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不仅仅是让人开心，它还可以成为一种动力。这个时候圭达拉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外界开始关注一个团队的时候，谁应该站在聚光灯下面？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是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比如公关人员想要报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饮品项目，那圭达拉就会直接把对方介绍给对应的项目负责人，而且他会确保最终出现在报道里的就是项目负责人的名字，而不是只有自己的。这样做一方面是让项目负责人获得他应得的这种荣誉，另一方面呢，也能让其他员工看到，哦，原来我认真做好一件事情，真的会被别人实实在在的看见。圭达拉还提出了一个针对工作当中的原则，永远不要窃取别人的功劳。他在很多美食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位主厨侃侃而谈，分享一份独家的菜谱，但真正研发的人呢，其实是人家副主厨。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知名主厨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的一道招牌菜，这个灵感的来源啊，就说这是我在什么什么机会，我意识到了这么一道菜应该怎么做。但实际上这道菜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非常有辨识度的摆盘设计，都是人家副主厨完成的。后来呢，这位副主厨选择离开，去另外一家餐厅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了。圭达拉觉得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最终选择离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圭达拉更愿意做的是，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让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而获得认可，而不是因为抢走员工的功劳而获得认可。不过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有的朋友就提醒圭达拉，你这么做你得小心啊，人家那个员工很可能被别的更好的餐厅挖走。因为员工得到的关注越多，收到的工作邀约自然也就会越多。但圭达拉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他说，决策应该建立在希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他的责任是给予团队成员足够的关怀和成长空间，让他们不想离开。当然，哪怕你做的再完美，人家员工有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确实有的员工会离开。但是圭达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团队成员离开之后，在另外一家餐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圭达拉认为同样是一件好事儿。而且当一个团队里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人，他们本身也会形成一种吸引力，优秀的人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所以圭达拉认为，每一家企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当外界注意到公司的某项成就的时候，管理者应该善用这个机会，因为这些赞美如果只是停留在管理者这个层面，那个价值是完全没有发挥出来的。真正应该得到这份赞美的人也应该听见，
0: 把赞誉给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也一步步收获行业的高度认可。可就在团队信心高涨，向着更高目标全力冲刺的同时，高速发展之下潜藏的问题也正在慢慢浮现。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好，现在我们回到本期节目的开篇，大家还记得我当时说什么吗？我就说要说迟到的事儿，要说这个罗莱夏朵的事儿。结果呢，中间又穿插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不着急，我觉得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内核都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一开始提到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团队也越来越有信心了。最终呢，罗莱夏朵派出了一位匿名评审员来到了餐厅。圭达拉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消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正式成为罗莱夏朵的会员。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让整个团队更相信自己的努力了。他小的时候，父亲曾经给他一块名牌，上面刻着一句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毅力，天赋不能，因为拥有天赋却一无所获的人比比皆是。天才不能，因为碌碌无为的天才也不在少数，唯有毅力与决心无往不胜。圭达拉一直把这块名牌放在他的身边。那就在圭达拉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有野心的时候，另一个问题慢慢出现了，他们跑得太快了。2008年圭达拉28岁，当时他还没结婚也没孩子，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整个管理团队也被一股非常强的那种野心，这种驱动力推动着。他们几乎全年无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们不满足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成为一家非常出色的三星餐厅，而是要争取四星。所有人都为这个事儿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让客人的用餐体验更好。哎呦，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势头太足了，势不可当。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一个本来应该上早班的厨师慌慌张张地冲进了餐厅，他以为自己迟到了2个小时，但实际上呢，他不是迟到了，他是早到了整整10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再加上巨大的这种工作压力，要这个争取四星啊，每天都处于那种高度紧张的这种情绪当中，让他甚至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时间。这一幕让圭达拉意识到了团队的节奏已经开始失衡了，也许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迹象，但直到这个晚上，他才真正的意识到必须

0: 去踩刹车了，野心已经开始起反作用了。很多人都强调领导者应该有远见，要看得到未来，但是圭达拉认为还有一种能力同样重要，就是脚踏实地，认清团队现在究竟是什么状态。团队里面所有人都在想着怎么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却忘了守护他们赖以立身的团队文化。他们已经摇摇欲坠，必须恢复平衡。这个时候，圭达拉听到了一段来自凯文·贝姆的话。凯文·贝姆呢，是芝加哥餐饮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他曾经在一次欢迎研讨会上讲过自己经历的一段时期。他说，他一路走来总是习惯性的举手说好，第一时间承担责任。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给自己留出恢复的时间，就很难长期的保持真诚，也很难持续的给别人能量。这段话对圭达拉的触动很大。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所以经过认真思考，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决定放慢节奏。首先，厨师不再频繁地更换菜单了，这么一来呢，其他团队成员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上节奏，餐厅呢也增加了人手，避免现有的员工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除此之外，一些华而不实的服务细节也被省略了。哪些华而不实呢？比如说，过去上菜的时候，服务员会给客人现场倒酱汁儿，或者是呢添加配料，这些酱汁儿和配料需要单独放在托盘里面，所以需要更多的传菜员来配合。但是餐厅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手，结果就是很多时候餐厅经理就得自己来上菜了，最后他们决定取消这个环节。这个调整确实是削弱了一点顾客的体验，但同时他也让经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真正的去支持团队。那圭达拉就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增加一个服务环节会让其他的服务环节表现大打折扣，那么就不增加或者退一步，服务不在多而在精。那这个变化也逐渐进入了餐厅的日常。以前餐前例会总是在讨论怎么提供更出色的服务，怎么取得更高的成就，现在他们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了，怎么帮助团队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取得成功。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氧气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画画，有人喜欢听音乐会，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这个逛公园啊，晒晒太阳啊。你再比如有的人啊，喜欢就在家喝点茶呀，这个招个猫啊，逗个狗啊，啊（括弧）比如我，就是每个人汲取养分的方式不一样，他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缓冲休息，来为了日后更好的去工作。那圭达拉说，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点上一份外卖。各位，我要特别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作者在书里说了。点的这个外卖呢是中餐外卖，他也觉得中餐才适合配合自己窝在沙发上去看电视追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恢复方式，重要的不是说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而是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圭达拉也开始鼓励团队成员发现自己的氧气，并且真正留出时间去好好的呼吸。因为放慢节奏并不只是为了缓解眼前的疲惫，也是为了给未来来打基础。那这样呢，当团队真正需要再次全速前进的时候，大脑和内心才能保持更好的状态。圭达拉在调整团队工作节奏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工作很忙需要帮助的时候，团队当中的其他人往往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号，一个可以表达自己需求的信号。 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就出现了一个手势，什么手势呢？我需要帮助的手势。怎么做呢？这个手势是由领班凯文·布朗提出来的，在和同事对视的时候轻轻碰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口，意思就是我需要帮助。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手势？因为在很忙的时候，餐厅里啊，请求支援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服务员需要在整个餐厅里面寻找正在巡场的经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快追上了，经理可能又停在了另外一个桌子前面了，服务员只能在旁边等，而自己的工作还在不断的增加。一个已经忙到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还需要时间到处寻找帮助，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手忙脚乱。凯文提出这个手势之后呢，事情就简单了很多了。服务员只需要和经理或者其他的同事对视，然后轻轻地碰一下自己的衣领，对方就知道，哦，他需要帮助。
1: 一个简单的手势，消解了求助时的心理负担，也重构了团队内部协作的方式。懂得适时减速，学会坦然求助，这些看似细碎的内部调整又会为餐厅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个手势非常重要，因为开口求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那些习惯追求卓越，习惯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来说，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抗压。所以呢，越是优秀的人就越容易在高压环境里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示弱，也不愿意求助。但圭达拉认为，勇于求助恰恰是一种真正的自信，因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也能够觉察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始终拒绝求助，一味的逞强，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自己，整个团队都会受到影响。就像餐厅老板丹尼经常说的，待客之道的核心是团队协作。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心妨碍自己表达需求，那么整个团队的节奏都会受到影响，最终提供给客人的服务品质也会下降。所以轻触衣领这个手势真正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它还让求助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难受了，没那么尴尬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不行，而是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下。而这个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会放慢节奏，学会深呼吸，找到简单有效的求助和支援方式，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圭达拉认为，如果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在2008年及时调整，那么之后取得的很多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就在他们放慢脚步重新调整团队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来自纽约时报的认可。2008年12月，美食评论家布鲁克为一家餐厅撰写了一篇评论，在评论中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这家餐厅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足以比肩日益进步的麦迪逊公园11号。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这句话分量太重了，就是你做得很好了，已经快追上谁家的谁了，这是莫大的肯定，因为这就意味着外界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化，也注意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也把他们列为了别人的榜样。圭达拉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密语，我看到了你们自上次评价以来的点滴努力，也知道你们一直在不断进步，他们都对此非常高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圭达拉回头来看这一次的认可，其实和之前的罗莱夏朵那一次有一点不一样。罗莱夏朵的认可呢，是在他们不断向前的时候得到的，而这一次纽约时报的评价是发生在他们选择放慢脚步之后，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这期的关键词迟到这个之后。这可能也是这一段经历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团队当然需要野心，也需要目标，但与此同时，一个团队也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咱该停一停了。因为如果一个团队只知道不断的加速，却没有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自己，那么再高的目标最终也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所谓的恢复平衡并不是让团队放弃目标，恰恰相反， 放慢脚步是为了让团队还能有能力继续前进。而这个可能就是服务行业里面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最终站在客人面前的不是制度，不是流程，也不是一句写在墙上的什么服务理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只有当这个人有精力和情绪去工作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把好的服务真正的带给客人。
1: 真正优质的服务从来不是无休止的内卷，也不是繁杂的流程堆砌，而是以人为本的温度与张弛有度的智慧。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野心是团队前行的底气，而懂得踩刹车，懂平衡，懂沉淀，才是团队行稳致远的核心。善待团队的每一个人，接纳不完美的求助，适时修整，蓄力深耕，方能让服务初心不变，让团队步履不停。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6: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将走进秦简中的真实案件，关注一场跨县追捕引发的赏金风波。这场风波发生在秦王政25年，来自岳麓秦简当中记载的一个案例，叫做鬼索相宜谋构案。鬼和索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因为抓捕犯人而共同谋划骗取政府的赏金。根据简文记载，这一年的上半年，秦南郡周陵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洪湖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2女8男的犯罪团伙在周陵县抢劫杀人，案发后县令派出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去抓捕嫌犯。今天看来，这个专案组的人员构成相当于派出所所长带领1名副手以及3名缉捕人员，派出所所长鬼担任专案组组长。 而犯罪团伙在犯案之后就一路逃亡，进入到了临县沙邑县，因为形迹可疑，被正在山上伐木的索等六名伐木工给抓获了。经过一番盘问，这个犯罪团伙交代自己是秦人，从秦故地逃亡而来，但是言辞当中并没有交代他们是因为什么而逃亡的。根据文书中的记载，以索为代表的这六名伐木工只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不认识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只是在山中发现了他们形迹可疑，就把他们抓了。你们怎么看索等人主动抓捕的行为？
5: 这个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秦人可能对犯罪本身就有告发的义务，如果不告发，可能还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另外一方面就是秦代通过精密设计的

0: 购赏制度，其实就是有奖金的、有授爵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激发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去参与抓捕。针对抓捕到不同罪行的罪犯，它都有具体的条文规定相应的赏赐标准。而且呢，在汉律当中，当然类似的规定可能在秦律当中也有啊，就是告发的制度。你如果是抓捕的，并且把这个人带到官府去告发，是全额奖励。那如果你抓捕不到他，仅仅去到官府去告发，然后官方的力量把他抓到了，你也可以得到构赏，只不过是只能得一半。所以通过这两方面的原因吧，伐木工人所他们就去抓这个逃亡的人。
1: 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促使了所等人进这个主动抓捕的这个行为。第一个就是义务层面，秦朝通过连坐义务把所有的平民都绑定为了治安的参与者，你不只是治安的旁观者，如果最后查实了你知而不报啊，甚至你可能这个有纵容的一些行为，他也是要跟着受处罚的。第二个是利益的激励，不只有罚还有奖。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程度提供了不同的贡献，你的利益的刺激也不一样。最后呢，从他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也有安全需求的考虑。因为在古代啊，没有这么高的人员流动，出现这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本质上讲对当地的治安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自己最早的尽早的处理掉这个治安隐患，对自己也是有利益的。
2: 按照秦律，抓到在逃的犯人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按照罪名的高低赏金不等。不过这些伐木工并不清楚该以什么罪名告发这群人，于是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县庭。这六名伐木工分为两路，所等三人负责押送嫌犯，其他三人留下来值班，得到赏金平分。巧合的是，在路上所等三人就遇到了前来抓捕嫌犯的周陵县专案组一行五人。一番交谈之后，来自周陵县的专案组发现，这沙夷县的几名伐木工并不知道这个犯罪团伙抢劫杀人的罪行，决定和对方做一笔交易。专案组组长鬼说服所等三人把嫌疑人交给自己，承诺到周陵县按照捕死罪领出赏金，回头再把奖金如数还给他们。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根据秦律，破获群盗盗窃杀人罪，按照罪犯十人计算，赏金高达86,400钱，而拘捕一般的死刑犯十人赏金是43,200钱。一来一去，周陵县专案组可以净赚43,200钱。所等三人一听感觉合适，于是双方订了契约。专案组组长鬼为了让对方放心，还先行支付了2,000钱定金。
0: 这个涉及到的80,000钱，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购买力？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物价水平，在官府当中劳作干一天的活只有8,000，那你80,000钱就得干10,000天。这还是你不吃官府饭的情况下，你要是吃官府给你提供的粮食的话，还得减2,000。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秦这个时期啊，奴隶还是可以买卖的，成年的男性奴隶，他值多少钱呢？值4,300钱，80,000钱都快买20个人了。由此可见，80,000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1: 80,000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因为按照云梦秦简的记载啊，粟米一担售价大概是30到80钱，按这个换算下来呢，就是1,600担。姑且按重量来算，1,600担相当于48吨。按照五口之家，就像我这么能吃的人啊，一顿也就是2公斤，那么1年730公斤，够66年吃。这么算下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按照官吏的俸禄来看啊，就基层的小吏可能得到他10到15年的工资。你看，你一次的举报或者一次的这种行为，就能够让自己十几年衣食无忧，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这个设计也很精确，根据你抓的人的犯罪危害程度，也根据你是抓到了还只是提供信息不同，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激励。这种激励政策，可以说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2: 所以周陵县五名专案组的公务员为了40,000钱铤而走险。那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赏金制度它存在的这些执行漏洞？没有指纹鉴定 DNA 技术的年代，该如何来防止冒领奖金呢？
0: 相依谋过这种案例在当时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而且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要推广到全国的，所以说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例都要参照一下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看到的是，老百姓把自己抓到这个犯人给了这个官吏，但这个官吏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获得奖赏呢？是因为他抓的是群盗，就你抓一般的盗贼是不能获得奖赏的，但是你抓群盗是可以获得奖赏的。官吏知道他犯的是群盗罪啊，所以
2: 利用一个信息差，
0: 哎，对，要去赚这个差价，
3: 差价中间商赚差价。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官吏把自己抓到的不能得到构赏的刑徒交给一般老百姓去受赏，然后最后再去分这个赏金，所以这种例子非常多。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打击这种行为，

0: 最多的还是立法，包括这个鬼左乡阴谋构案后面经过几次这个复审，专案组的这个组长他最后受到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1: 这种套利行为啊，实际在现代中很多商业行为中都屡见不鲜。比方说某些销售的企业里，不同渠道是有不同的激励政策的，可能 A 渠道就比 B 渠道激励费用要高。那你现实当中如果你做不到不同渠道的严格区隔的话，那可能明明是 D 渠道来的单子，他也会说是这种 A 渠道这种高价渠道来的，从而套取更高的利润。这种行为在当下肯定会被认定为职务侵占或甚至诈骗等等，在当时来说你处理起来其实很困难。你从上官的角度来看，你很难区分这盗贼真正的是我们下面的政府机构抓到的呢，还是说政府机构抓到之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样，找个人来领赏把这个钱再分掉。实际上你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是难以甄别的。那么秦律是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第一，非常严苛的法律，一旦发现了之后给你极重的处罚，我来加大你的行为成本。第二，我来用这种连坐的制度，不光你是执行者还是旁观者还是知情者，因为这个事儿啊，它难就难在你要摆平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参与，它有很多环节，只要任何一个环节的人被这个法律所威慑，他害怕了，他就会把这整个事儿吐出来。所以它的法律立法的逻辑呢，在于我既然没法从技术上完全斩断你，那我就给你增加犯罪成本，不管是心理威慑也好，处罚威慑也好，这个链条上的成本也好，我通过不停的增加成本来使这个犯罪的行为变得尽可能少。
2: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件，几天后，也就是四月初五，专案组将犯罪团伙十人押送回周岭县。周岭县庭以群盗盗窃杀人立案。然而就在大家等着领赏的时候，事情却意外败露。四月初八，沙宜县的县首写信给周岭县，告知对方说嫌疑人是我们县抓获的，而非周岭警方的功劳。当然，究竟是谁告的密，不得而知。周岭县立即启动调查，调查人员是周岭县的县首、县城、县史三人。从调查人员的组成来看，周岭县对此非常重视。审理中，伐木公所、专案组组长鬼等人对上述事实基本供认不讳。一个多月后，周岭县作出判决，专案组组长鬼等五人和沙宜县的伐木公所等三人被判赎金罪，就是支付赎金免于脸上刺字。其中作为专案组领导的鬼以及他的副手还要发配横山郡戍边三年，并且要求在戍边之前先付清赎金。沙宜县留守值班的那三名伐木工因为不知情被判无罪。沙宜县对临县有作弊行为的官吏提出了弹劾，并且要求周岭县对属下官员进行审理。你们怎么看秦朝这种跨县协作机制，甚至可以说是问责机制？
0: 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跨县运作啊，其实有多处体现。比如说专案组组长鬼他去抓捕这几个群盗的时候，原则上来讲他是不能够离开自己本县到其他县去越界抓人的，但是因为抓捕的对象是群盗，他就可以到对方的这个县当中去抓人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县之间的协作都是通过这种公文进行往来。
3: 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制度我们称作叫做公务协作制度，这个概念说明在秦朝当时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相对比较健全的，而且可以常态化运行的。这个案件当中，在案发之后，专案组跨县去执法，就涉及到一个我超越了我的地域管辖范围而到其他的行政区域当中去管辖和执法的问题。同时他在其他地方抓获到犯罪嫌疑人之后，可以再带回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然后来启动司法程序去追究责任。那带回到我自己的周岭县，我要启动司法程序之后，周岭县也有相应的程序，就是因为你的人是在沙县抓的，所以我要写信到沙县去问一下基本的情况啊，是怎么归案的等等，沙县要给回文，说明实际上在地方层面这种公务来往和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比较常态化的了。
1: 这个用现代法律角度来讲叫管辖。我们要说管辖啊，常见的两种啊，一种叫地域管辖，一种叫层级管辖。地域管辖就是该哪儿的人管，层级管辖是该什么级别，是该县里管还是该这个州里管。在这个案件中体现的是同级之间两个县之间的行政协作能力和协作体系。你可以看到同级之间的协作更加反映了一个体系之间的润滑程度和高效程度，因为它没有像上下级那样令行禁止，它只能通过一些公文的协调、往来信息的通报等等。如果它要必须通过上级协调才能够正常运转的话，说明这个体系的成本很高。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他通过文书体系的包括信息通报也包括后期的这个职权管辖和层级监督等等，实际上体现了一套横向和纵向都比较完备和畅通的治理体系，反映了秦从司法角度上看在当时同级之间县之间的这种沟通。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明朝有一个著名的司卷案，就体现了两县之间啊关于一个争议旷日持久这个打官司，他

0: 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协作程度，包括上级介入的监督协调程度，并没有比秦当时有明显的进步和先进。可以看到这一套体系早早的就已经这种完善化了。秦律之间对于地方治理的结构的设计，实际上成为一种制度基因，一直留存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封建制度当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陵县的一审判决，对于鬼所等人的判决是依照盗位有取，类似于盗窃未遂，因为80,000多的赏金他们并没有拿到，包括作为公职人员的鬼和他的副手增加了戍边的刑罚。你们怎么解读周陵县的一审判决？
2: 一审的判决当中，鬼和所实际上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那对于所这边的6位伐木人员而言呢，实际上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了解到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话，他们自己去谋求赏金的话，不仅不会被处罚，实际上抓获群盗应该还是能有比较丰厚的赏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专案组的引诱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自己也背上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3: 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的再推测一下那几个伐木工人，
2: 延展一下
3: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2: 嗯，
3: 因为他不知道这几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那几个人骗了他，说自己是亡人，
2: 是流民，
3: 是流民，
2: 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他如果去官府去告的话，万一告不审的话，自己要受到惩罚的。那这时候来了几个官吏，也跟你说了一下情况，他这个考量一下，可能这个更划算，所以他自己还是有这个犯意在里面的。
1: 又有信息差，又有心理博弈。
2: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信息是决定很多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简单案件要三审，多名官吏被追责，秦朝为何宁愿付出高昂司法成本，也要坚持程序正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赏金风云》正在播出。
1: 周陵县作出判决之后，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就认为判决不当，命令周陵县重新审理。他提出的一点质疑就是，专案组当时跟伐木工订了契约，还给了他们2000钱，这2000钱在审理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还表示周陵县案子判得不好，要讨论一下办案人的责任。周陵县据此启动了对主办审案人，也就是周陵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涉嫌论狱有失案的调查审理。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发现了一审的疏漏，要求重审并且补充判决，这和现代的抗诉制度很相似啊。学者研究发现说，这个案件是秦代监狱使监察县庭判决的第一例，也是迄今所见的唯一一例。你们怎么来看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的抗诉，这是否也是秦代司法监督中的一般程序？
3: 这个监狱使他是郡这一级的职官，我们现在关于这个秦汉郡制的研究吧，比较新的一个成果是认为秦代的郡是三府分立，所谓的三府就是首府、卫府和监府。那么首府就是郡太守，郡守统管一郡所有事务，其中他也有很大的司法权。郡尉主要是管军事，同时也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些职能。那么郡监狱使主要的就是举荷和捕人的这样的一些司法权利，同时对所属的县道的司法审判进行监察。可以说在这个案子当中，监狱使对这个案子进行审查本来就是他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总之秦的这种审判这个自我纠察机制啊，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
0: 相比于抗诉啊，它其实更像再审。区别是什么呢？抗诉是由诉讼参与的一方提出的，在我们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检察院作为诉讼参与一方，它可以提出抗诉。但是在古代呢，它是更多的是诉讼的判决的一方主动去纠错的。在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法院主动进行纠错叫再审，这体现的其实是一个再审的流程，就是上级的判决部门发现了你这个有一些事实上的疏漏，所以要对你做出重新审理啦等等一些的这个处理。也可以看到古代秦律是有监督机制的，下级的案子判完之后，上级看得非常细，中间就差了2000钱，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案件能非常细的一个细节，它不是这个案子的大头，也不是案子处理的一个核心的犯罪依据，但是上级都没有遗漏。不管你下级怎么处理，也许你把2000钱加进去之后，他的判决结果甚至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你在流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予以体现。那这就也更加说了，我们说秦律是一个非常较真的法律。
1: 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对一审犯罪事实认定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只是补充判决，伐木工所返还专案组组长鬼2000元。

0: 此外呢，就一审判罚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利益，就是周陵县的公务员们经过讨论产生的结论，他们认为周陵县的判决是合法的，周陵县初审官吏，也就是周陵县令、县丞、县史无罪。另一种是获约，代表了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认为一审量刑过轻。之后周陵县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一级南郡完整汇报了这起案件以及审理的情况，并且请示审判意见。我们看到周陵县并没有直接对自己的初次判决进行改判，而是请上级作出指示。怎么看对一案请示上报的奏验制度在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应用？
1: 秦汉时期的奏验制度是这个秦汉司法体系当中处理疑难案件的一个核心机制，那本质就是通过逐级上报的程序，将地方无法裁判的疑难案件最终提交至中央司法机关乃至皇帝进行裁决。另外呢，这种制度啊，它把这些典型案例摘编出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集，它会发给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让他们去学习，这时候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司法经验的再分配。
2: 其实奏验制度呢本身有两重目的，第一个是追求刑法的精确性，可以解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为你碰到难的不好处理的你都请示了以后，上级会有统一的答复，这种答复可能还会形成按咱们现在的说法可能是指导案例，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对某某案件的答复，它就可以作为相对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处理相同的犯罪，这是第一个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而第二个其实也是责任问题，你下级其实你讨论的案件你自己就要担责任，如果你把这个你们的各方的意见完整的进行上报，实际上这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由上级进行指导的，那这个结果再出了问题你再让下级担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下级对责任的自我保护，而且在秦的这个广阔的疆域当中对法律的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和调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通过这样的奏验制度实际上是弥补这种差异的产生，来实现这种法律的公平、公正和统一性。
0: 在这个发回重审当中有两个声音挺有意思的，一个叫利益，一个叫获约，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听取群众意见，你们怎么来看利益在审判当中的作用？
3: 我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周陵县的可能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案件的讨论，这个利益也好，获约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制度。我们会觉得说司法它的权威实际上很多时候来源于它的独断，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司法它也会需要一些民主的色彩在里头，它要有不同的处理的意见的辩驳，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司法的过程，而且也能够去展现司法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于案件的一个集体讨论制度。即便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行政执法的案卷集体讨论记录，最后对于这个人该怎么罚也是要进入案卷的，它展现了司法过程的一个完整性。
2: 我们现在刑事案件尤其是普通刑事案件必须采用合议庭制度，就是不能一个人审，现在的刑事案件当中有一本附卷，这个附卷是不公开的，里面会有个叫合议笔录，这合议笔录呢是所有案件的这个合议庭成员要对案件发表意见，实际上这个有点像这个所谓的利益，大家的意见不一定是统一的，甚至很多案件中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这才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如果所有人对案件统一，说明肯定没有人用心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你把你自己的案件记录下来，把你的理由记录下来，甚至把我们的讨论过程和最终怎么样得出结论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一方面体现的是整个合议庭成员对这个案件判断或者说对案件的认识，表现出流程上大家的严谨性和重视性，第二你追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所区隔，这也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我们国内是人民陪审员，国外呢它会有陪审团制度，不管是中外大家都对案件的整个的判断过程是有一套严谨的或者说各自有特色的一套体系在里面的，而我觉得秦朝这套体系实际上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很先进了，它不光体现出了对秦法的非常严谨的制定，它也体现出了我觉得基层的秦朝官吏的一个能力，所以在当时能够对案件发表意见，不管是对事实还是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甚至在县这样一个范围就能产生非常深入的讨论，体现出这个整个的集体它的能力是远超于我们当今人的想象的，因为法原来认为是一个非常拮据熬牙的甚至被少数人掌握的一项精英权利，你在当时来看在县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已经有很多人能够参与进来了，可见我们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第一专制的决断的一言堂的这种决策环境，第二整个的封建的官吏的体系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班子，它不是说一两个人的意志体现而已。
0: 我们继续追踪这个案件的进程，又过了十多天，南郡郡守对这个案件做出了最终裁定。

0: 南郡的最终判决，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十多名官吏被追责。你们怎么看这起案件的司法环节和它的司法成本？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最先开始的时候对抓捕队的队长还有这个伐木工人他们的论罪的是一个赎琴，我们说它是一个财产刑，它实际上并不是很重，但是最后郡报文书回来之后的处罚是非常重的，就不再是赎琴的，就是按照他这个盗赃值比照盗率进行论处，他最后的处罚应该就要轻微承担冲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犯罪。
2: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轻啊，从他最后的量刑来看，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两个因素让我们觉得这个案件之所以要去付出这么多的成本，第一个就是还是前面讲的秦朝严格治吏的措施，第二个就是这个案件实际上涉及到秦朝的一个构赏的一个秩序，那么对于构赏秩序而言，这个案件可能是一个典型案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付出较高的一个办案的成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这个案子司法成本很高，人力成本就很多啊，你参与的官吏多达十余人，各级官吏包括这个周陵县的县守了、县丞了，包括这个南郡的监狱使了等等啊，十几个人，这还只是在案能看到的人，其实还有利益的、获约的，甚至还有很多从事一些基层抓捕工作的、文书送达工作等等，他的人力成本消耗是巨大的。第二是时间成本，这个案子从秦王政25年上半年案发，到6月28日终审完结，耗时近半年，跨县追捕三次审理，中间有很多的这种时间成本，包括行政资源成本，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文书。我们之前讲过，秦的文书很复杂，这文书制度又要有严谨的送达制度、封印制度、存档保管等等。两线协调之间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但是我们说这些成本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值得花这么大的司法成本来处理一个这么小的案件？因为它背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司法体系的一个追求。我们要完成大一统司法体系，就必须完成这种精细化之外的统一化，而这种统一化你就必然会造成当出现问题、出现争议或者说出现错判的时候，你要有怎样的纠错机制。秦的这个司法纠错制度也体现出了整个秦律对于自身一个完善度的追求，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怎样的处罚，我哪怕有一些错误我也不去纠正了，一旦发现错误，哪怕很小，哪怕是一个事实上的对最后认定没有太大区别的，也要予以纠正。这一方面体现的是对错误纠正的这种勇敢面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中央集权吏治监督、治吏先于治民的这么一套思想的延续。
0: 跨县追捕、一案奏验、法庭合议、抗诉重审、鬼索相宜谋购案，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司法链条的完整，也看到了执法者对程序的坚守、对规则的敬畏。秦简中不仅有严密的办案体系，还有真实的罪案实录。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2000多年前的案发现场，跟随秦朝刑警追踪盗窃谜案。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如果秦朝有热搜，一市民棉衣被盗这样的新闻标题能否吸引你的眼球呢？今天我们就穿越到秦朝的犯罪现场，还原这起入选了秦代刑侦手册的盗窃案。根据《云梦秦简·封缜氏学盗篇》记载，某地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案人是居民乙，乙称案发前一晚，他把自己的一件带夹层的棉衣放在了侧房，关好门和妻子丙回到了正房休息。早上起来发现侧房的北墙上有个大洞，棉衣被盗了，其他东西没丢，于是赶紧报官。官府接到报案，命令令史前往调查。丢件衣服今天听起来是件小事，但是秦朝官府即刻动用警力资源，在秦朝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就可以报官了？
3: 其实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当中，我们是没有看到哪些案件你就可以去报官的。
4: 跟今天可能不太一样，说盗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起罚点，
3: 但是盗桑叶不赢一钱都会受到处罚，那可见只要发生有盗窃行为，你都可以去报官。根本上还是我们前面几次提到的对这种盗贼这样的一些犯罪的严厉打击。
4: 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虽然被偷的东西价值不是很高，就是一件棉衣嘛，虽然你是带夹层的，你也不是特别奢侈品，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入室盗窃。那入室盗窃在所有的盗窃案件当中应该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危害性的。
5: 在这里啊，你这个报官不只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不是你可以报官，是你应该报官。它其实体现的是秦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就是你这个犯罪哪怕你自己不在乎，我不缺这件衣服，但是他偷完你，他可能偷别人啊，可能因为你没报官，他后来有更多的犯罪行为。所以说这是秦律对于每一个个人的要求，每个人都是治安维护的参与者。
2: 失主报案的时候特别强调对失窃毫无察觉，有可能是怕受到追责。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如果小偷偷盗涉案金额不到1000，失主没察觉就免罚，但是察觉了却没抓住小偷，失主要赔1块盾牌。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规定？似乎听起来不合情理。
3: 那为什么小偷来了我家，我没把他抓起来，我还要罚一顿？他这个理据其实是这样的，就里面会涉及到乙有没有构成藏匿罪犯的罪行。
4: 所以他背后实际上强调的还是我们讲的在秦朝的时候的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治安义务的一个主体，即便他在别人家偷了跑到你这儿了，如果你不去举报的话，实际上就隐含着你的治安义务是没有尽到的，那就要对你做一个处罚。
2: 我们继续跟踪案件调查。接到出警任务，令史带着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和当地的

0: 李典，也就是案发地的社区主任，他们一同去往案发现场。现场调查之后，令石写下了一份详细的勘验笔录。笔录中首先描绘了案发现场的情况，被盗的侧房在正房的东边，和正房相连，朝南有门，墙中央有一个新挖的洞，这个洞上高23寸，下宽25寸，大小看起来像是猪圈里面猪出入的洞。我们也注意到出现场的人员当中，既有县里面专业的司法官吏，还有乡和里的基层管理者。你们怎么看这样一种专业加基层的配置？
1: 现场勘验学术的术语叫做诊，那这些只能由这个县里面的专业人员，就相关的御史啊或者令史，他们去完成这个工作。乡里面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职能力，但是呢，乡里的这些基层吏员吧，他对这个地方的人肯定比较熟悉，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些案件，在诊的过程中，他经常有一个词叫做杂诊，是说要几个人共同一块儿。那么共同一块儿，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既要有县里的，又有乡里的，就共同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是一个专业人士加基层治理人员的组合，它有利于去做案件的一个调查。一方面，国家县乡两个层级有自己的权力配置，需要有专门的司法官员来做调查；另外一个方面，国家权力要直接深入到基层的单元，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像李典、李正这样的人来配合。我们经常会讲，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乡"，就是因为它很难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所以需要依靠像李典这样的一些基层人员来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延伸。
3: 这一套配合的体系，它第一是一套监督体系，就是谁都别乱来，没有说哪一个人员，你勘察人员也好，当地的乡绅也好，你能够一手遮天的。其实三方参与，令史、李典和李晨，既有这个指挥者，又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又有见证者，又有执行者，多方共同参与，实现了整个的一套监督机制。我们之前讲了怎么样防止舞弊我们说要尽量的加大它的舞弊成本。舞弊成本就是大家都来，你就要搞定所有人，你才能做舞弊，那这个的难度就变得非常大。第二个，它其实强调的也是基层对于司法的认同。刚才孔博也提到了，过去讲皇权不下乡，但是你李典作为这个百姓的日常接触者和管理者，也要真正参与到这个上级的司法活动当中来体现这种外来权力对乡内这种事务的一个介入。最后是一个权责共担，案件如果出现了疏漏，要追责的当时现场谁在，谁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这个也都是要对后续的追责体系有一个完整的设置的。这样一套体系其实是不管从监督权责共担，还是从整个的皇权对基层治理的体现，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设置。
4: 观察鞋印，推断鞋子新旧，测量凿痕，锁定作案工具，奇人断案如何上演法证先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0: 从令史的勘查笔录来看，案发现场保护得非常完备。秦简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则记载说一位司法官要掌握一名被审讯人的情况，于是就派专人对嫌疑人的家中进行查封，并且进行看守，同时还要将所有的情形记录并且回报。你们怎么看秦朝人保护现场的意识？
1: 秦的时候他们的司法勘验技术已经非常高了，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封诊室提供的案例就能够看得出来。然后他们也特别注意保护这个现场，因为现场是这个证据的来源嘛，也是一个证据中心主义的体现，然后把这个现场的这些证据作为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其实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李业秦简当中现实发生的一个例子，也特别有意思，它也是对现场的保护。而那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案件呢？就是有一个人牵着一匹县官的马，然后李业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在湘西崇山峻岭之间，路非常难走，然后他这个马走到一个坡的时候呢，这个马的力量不足就上不去了，从这个坡掉下来摔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报官，然后牵马这个人呢，他就赶紧跑到他当时所在这个乡，然后乡长和牵马这个人一起到了现场，做了详细的笔录，这个马是走到哪儿掉下去摔死的，摔死了之后他的头朝在哪儿，死的状态什么样的，也都是对现场的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才由这个牵马的人 带着这个死马再到县公安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现场的这种保护啊，或者说是记录啊，都是非常完备的一套体系在里面。
2: 就像我们讲的保护案发的现场，然后做笔录啊等等，都是表明在当时已经有比较系统的刑事侦查的一个流程的规定了。风筝市里面很多的事例实际上都涉及这样的一个案件啊，现场勘查呀、啊、包括法医检验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除了我们讲的这个案件，应该是风筝市里面讲的叫穴盗，就是挖墙打洞去做盗窃，还有他杀的、自杀的。那么这些案件当中，风筝市里面都记载了如何去做现场勘查，如何去做法医检验，表明当时的技术或者说经验的总结已经是比较到位的了。我觉得往后延伸一层啊，这些对于现场勘查的规定，对于现场笔录也好，这个当事人的供述也好，它背后展现的是我要通过这些客观的可查证的东西去形成定案的依据，它的背后是一个证据意识，就表明其实可能牵涉到司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是很恣意的，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证据的要求的。
3: 对，就像孔博说的一样，这个刑法并不像大家刻板里印象里认为严刑峻法，就是上来一顿拷打屈打成招。它本身第一对真相和证据在意愿上有非常大的追求，第二在能力上也有非常系统的体系。我们为什么说在意愿上有追求呢？你可以看到他重证据，他并不是光重口供。我们经常说现在说证据会说话，现在要求要重证据轻口供。当时虽然没有这个完整的意识，但是已经对这种犯罪现场这个证据来源有一套完整的认知。第二，他从能力上，这个记录并不是某一个个体或者某一个个例，它是写在分整室里面的，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要求，是一套程序要求。就不管怎么样，你全国各地你都要按这样的模式来处理现场。而这种勘验笔录中是非常细节的，包括对这个比方说有个盗洞，对盗洞的尺寸啦、犯罪工具手法啦，整个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它杜绝了犯罪的主观的这种自疑性和这种主观的臆断，实际上背后体现的是当事人对这种证据链模式的朴素的追求。我不是说要某一个点，说某人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怎么说的，要完整的主客观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这是一套非常，在当时来看是一套非常先进的证据认定模式。
0: 我们继续跟进令史的勘测，在现场他观察到一个细节，凿洞的痕迹大约宽二又三分之二寸，由此判断挖洞的工具是宽刃的凿。房间和洞四周堆的土上有人体膝部和手部的印痕各六处，还有四处鞋印长一尺二寸，鞋印的前部和根部花纹比较密，分别长四寸和三寸，而鞋的中部花纹比较稀，长五寸。从鞋印判断应该是一双旧鞋。令史接下来对案发地以及周边方位进行了勘查，侧房坐北朝南，北面有墙，墙高七尺，北墙临街，东墙有一个新缺口，缺口比较小，冲外，像是翻墙的时候踩出来的痕迹。墙外的地面坚硬，没有痕迹，也判断不出来盗贼有多少人向什么方向跑了。我相信刚刚描述的这些，大家听完和我的感觉一样，这些都非常接近今天的痕迹学、足迹学等等现代的刑侦技术。
1: 在这个案子当中啊，记录了这个鞋纹留下的这个痕迹，然后说这个花纹前后长得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去看，有一个俑叫做跪坐俑，那个跪坐俑呢，他跪下去的时候，他那个鞋纹刚好又露出来了，然后那个鞋纹的分布就和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完全是一样，
2: 我印象非常深刻，
1: 这种穿越感恐怕就更加的扑面而来。所以说发展到秦这个时期，它能有这样的个技术，跟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密切关系的。
2: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表明当时的司法工作人员是非常善于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做经验的总结的。你像痕迹这个问题，你的一切的行动都是留下痕迹的，会反映出来的，而大量的侦破工作当中去关注的这些细节，去总结的经验，它就能够成为破案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至少在秦朝的时候，我们这侦查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非常到位的。
3: 在这个比较远古的时期啊，人们断案甚至很多时候用巫术啦、仙术啦等等方式。可以看到在秦的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依靠，也完全摆脱了主观臆断，形成一套高度理性化系统化的这种实证的治理模式。它不管是从朴素的痕迹学、证据学等等领域，还是从现场重建，因为它要还原当时人们是怎么跪在那儿的，怎么实行的行为，用的什么工具，它实际上是一种现场重建。其实我觉得背后是对这种科学认知的一种萌芽，他是希望用这种科学的体系，用这种现实的重现来还原犯罪的证据，形成一套客观上可测量、 可观察、可记录的客观证据链，而且这些证据都不是说在一个某一个官吏脑子中进行推断的，它第一是要有明确记录的，第二它是有完全的规范性的，这种规范性记录下来之后，如果案子上有什么差池，它还是可追责的。所以这一套可复制的破案理论才不是依靠某个神探，不是依靠某个天降猛人，而就是依靠制度来完成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

0: 现场勘验结束之后，令史还做了一项工作，对失主乙和他的妻子进行了询问。据了解，这件衣服是他们当年二月做的，用料50尺，用帛做的里子，装了5斤棉絮，用了5尺牟增来做镶边。牟增是专门做镶边的一种布料。为了进一步查实失物的价值，令史还特意访问了他的邻居。邻居证实，乙的确有一件用牟增镶边的棉衣，但是不清楚里子的用料情况，也不清楚丢失时的价值。
1: 他为什么对这个金额特别的在意呢？就是因为这个金额和最后的量刑是密切相关的嘛。你只有把这个赃值给搞清楚了，才可以对应到这个刑罚序列当中去。但是偷具体的钱它有数量的，但是这地方偷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棉衣，当然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棉衣，是吧？有镶边的。那这个棉衣的价格该怎么处理呢？当时是也有规定的，它是按照评价的方式估算这个衣服的价值。那什么叫评价呢？就是当时的官府统计的市场价，看你这个衣服值多少钱，然后再对应到赃值再进行判刑。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令史作为一个基层的司法官员，司法经验是很丰富的，在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需要向被害人去了解他的财产损失的时候，他不仅去问了失主和失主的妻子，同时还向邻居做了查证，这个细节是很值得关注的。我直接问受害人，受害人有可能去夸大他的损失，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去向邻居证实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衣服情况，也表明我们的基层司法官员在调查上的缜密。
3: 我们之前讲过，秦律对盗窃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也是非常精密的。盗窃到底是多少钱，要判多重的刑罚，因为他可能他再贵一点点，他就可能要升级到另一档的处罚。他背后关联的是法律的严肃性和处理的严谨性。我们当今现在也是，盗窃的金额也是决定了盗窃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盗窃的金额里，现在我们可能通过一些鉴定，或者说你买东西当时有发票、有支付记录等等，但在当时求证上，这些全部不具备，甚至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购买的，是自己制作的，甚至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加工。所以他要取证的时候，他经历过非常严谨的取证流程，不只问失主，问失主的邻居，可能这些人都是背靠背进行询问的，他们之间的说法有什么出入，其实都能够佐证这些财物的真实价值。所以可见当时人们对证据的理念不是偏听偏信，不是主观臆断，它是要形成多角度的。如果有实证有物证，我可能要优先看一些物证，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勘验检查。如果物证已经灭失了啊，被偷走了，找不到了，必须要通过口供，要通过人证，那我要找多方面的人证。可见当时对证据的认定就不是一个草草了事，说有一个结论拉倒，而是必须要求真。情律的严苛其实背后是对真相的较真，你如果真相都出不来，你就更遑论法律是如何去认定的，你就谈不上法律适用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情律的规定不只有实体法，什么事要怎么处罚，也有程序法，是这些事实是如何得出的。
1: 这个秦汉时期的司法审判当中，他十分重视这个言辞证据，而且对这种违规作证的行为还有相关的律文处罚，防止作伪证。
2: 证人证言在调查中很重要，这个其实并不奇怪，但实际上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在秦汉时期，我们已经把证人证言去形成了固定的书证，从而去强化证人证言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有一些啊，为了能够获得更可靠的证据，有一些询问的规则，如何询问，如何排除疑点，哪些证言和口供可信，哪些不可信，这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当时司法发展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特点。
4: 从物证提取到证人询问，秦人如何开展显微镜式断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0: 除了盗窃案，《云梦秦简》中还复原了其他类型的罪案现场。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现场勘查的流程基本相似。比如凶杀案惊死，记录了对被害人的尸体勘验。第一步是保护现场，检查勘测环境；第二步进行尸检，同时对证人或周边的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现场勘验完成之后，再将尸体运回县庭进一步检查。所有环节完成后，执法官吏会将整个勘验过程和搜集的线索写成文书，上报给上一级的官员，决策下一步的方案。接警、出警、现场勘验、提取物证、证人问询、文书上报等等等等，你们怎么看秦朝这套标准化的执法流程？
3: 刚才讲了一个对于凶杀案现场的一个勘验啊，我们之前在学习宋历史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宋慈的洗冤录，可以说是现在我们对这个法医认定的

0: 彝族的一个学说，现在很多的鉴定机构门口都会有宋慈的雕像，但实际上我们看从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法医这么一个初步的概念了，他把这些整个的步骤流程化的固定，包括从接警、现场保护、如何取证、文书上报等等，把它固化下来，就使这些证据不因为判案人员、现场人员的水准能力而有了很大的灭失。只要你按这个流程走下来，你水平再差，很多东西也能够记录下来。甚至如果现场灭失之后，你从文字记录当中，上一级官员在复核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它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套治理的理念，这套理念就是要标准化。分诊室中所有的案例其实都是对这种标准化的记载，它这些案例背后不只是法律如何适用，更多的也包括了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要如何实现。它这种模板化的执法，我就按照我整个的规定来做，虽然说它上线上可能我做不出那种神探标准，但它能保证下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在历史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司法实际上是有程序正义的雏形的。无论如何你要把流程走完，这种司法范式不是依赖于贵族专断或者官吏的个人意志，它从人的意志中剥离出来啊，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监督的制定规范，也为我们中国后来的整个的司法流程有了一个框架。你像汉代也就继承了这种现场勘验加文书上报的制度，包括唐的唐律疏议中也规定了专门的勘验责任，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宋以后甚至有了洗冤录这样全世界闻名的这么一套尸检流程，可见在当时就已经为后续的治理基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1: 通过我们这么多期的介绍啊，包括睡虎地十一号墓的主人喜，他就是一个令史，以及我们今天这一期所讲的出警的办案人员，他也是一个令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都熟悉法律条文，会勘察现场，懂刑侦技术，擅长逻辑推理，甚至还要懂一些法医学，还得写一手好公文。所以你们怎么评价秦朝警探的专业素养？
0: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警探啊，实际上你要类比现在啊，它不只是基层的刑警，因为刑警他要负责去破案，负责出现场，负责抓捕，他还是一个这个现在的勘验检查的这个技术人员，他还要负责现场取证，他不只要会刑侦，他还会刑法，他还要形成文书，文书还要上报，甚至他还有点现在检察官的角色，他这个文书的形成甚至要形成到相对完备的，他具体要犯什么罪啊，他这个行为是什么，他还要予以认定。我们现在的刑警你不需要对他的罪予以初步认定的，他什么行为你只需要把他的行为和证据提供出来就行了，他这儿还需要对罪予以初步的指控，也所以说他是刑警、技侦、法制和检察官的一个集合体，是现在整个的刑事前置领域的集大成于一身的人，所以可见他的这个能力和专业素养是非常高的。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秦的一个个别现象，不是说有哪一个人有这么高的专业素养，他是要培养一批有这样专业素养的基层治理的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那么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选拔和培养这么多的有这么复合能力的人，实际上也对秦吏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
2: 警探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词哈，其实在当时来讲就叫做御史啊，令史、史、御史都属于史官系统，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令史才能担任御史，所以说御史是专业素养最高的史官是毫不为过的，他往往也有更广阔的上升空间。你比如说你要想当中央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的那个御史，这个汉初的这个令就规定你有治愈能力，
3: 你得有司法从业相关经验，
2: 对，年龄还要在50以下。我们说这个秦汉功劳升迁制度就要把你的功劳记到这个文书当中，他特别登记的有一个难，就是你要写清楚你有多少年是用来治愈的，你如果治愈的经验更丰富，你这个上升的可能性就更大。功劳文书当中有时候还会写你是否擅长治愈，不是说谁都能写的，得满3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才能写上你能治愈。所以说我们说这无论是秦朝的这个警探还是这个汉朝的这些治愈之史，它都是从这个实践当中锻炼出来的优中选优的史官。
1: 治愈这两个字我们拆开来就是治理刑狱，
3: 治愈了心灵，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破了案可能也能治愈一部分人的心灵啊，治愈受害者的心灵。我觉得我们聊到这儿，实际上对于这个令史和御史已经能够拼凑出他们的一个图像了，而且也体现出了或者说也感受到了这个穿越感或者叫历史的纵深感，我觉得这是历史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我们去谈御史、谈令史、谈他们的职业素养，大家要想一想，如果说我们 进入的语境和场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治理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专业技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佩服和赞扬的，包括基础的职业的素养，对于法律条文的熟练程度，不仅要学会办公，还要能够出外勤啊，还要能够去勘验现场，还要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文书，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优中选优的职业人员。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我是刑警》，它的一条主线是一些大要案的破获，实际上它这条暗线是我们国家刑警的发展史，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史，从一开始甚至带有一点经验总结的靠痕迹，靠这个推断，靠推理，靠检验等等，发展到后面我们有摄像头啊，有 DNA 技术等等，来展现这个刑警的本色。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我们是会有很多破案的局限的，但是我们的破案的人员，包括我们当代的刑警，包括当时2000多年前秦朝的这样的一些司法官员，他们是在当时的历史局限和历史条件下去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个捕盗破案和保一方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确是非常值得佩服和赞扬的。
1: 作为最核心的人的精神，人的力量始终存在。
3: 对，一直存在。
2: 关于这个御史，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那他到底像这种史类官员，他形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看到有一个文官俑，他双手交叉于胸前，然后在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孝刀，那个就是大概喜的某一个形象。
1: 所以后世也把他们称为刀比利。学盗案最后是否破获，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秦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不过相对于迷失的结局，探案的过程已经足够精彩。从案发现场的严谨勘查，到证人证言的交叉印证，从物证链条的精密构建，到文书笔录的规范制作，大秦侦探们用高超的探案技巧细节复原了2000多年前的罪案现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寻迹大秦帝国，倾听古老秦简和现代法律的隔空对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到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一年四季中，你最爱哪一个季节呢？我的答案是秋天。一到秋天，感觉自己的心境更加平和，也更加通透，常常觉得自己被秋日蓝天的那份清明高远所吸引所洗涤，似乎自己融化在了那清明温暖的空气中，从而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内心的豁达。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写道，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写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我们今天财经阅读的主题词就是秋之感悟。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我们来欣赏秋天最接近油画，作者杨德镇。如果说夏天接近童话，那么秋天则最接近油画，这是我最原始也是最深的触感。自古以来，四时更迭，而秋天无疑是一幅流转在季节之间的油画。那片金色如梦幻泡影般弥漫于大地之上，以浓烈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幅宏大的画卷。不同于春天的娇嫩，夏天的热烈，冬天的静谧，秋天以其独有的沉稳与内敛，丰盈与饱满，将万物之色、千树之果汇聚融合为一幅壮美的油画，气势雄阔，色彩斑斓，美不胜收。初秋的早晨，薄雾轻绕，仿佛是天空的轻纱随风飘动，那田野里的稻谷如诗人的笔下之墨，泼洒出点点金光，金色的稻穗低着头，犹如江南水乡的女子低头浅笑，害羞而甜美。金黄色的叶子如落日般镶嵌在绿与黄交织的丛林中，

道，踩着铺满落叶的小径，落叶那柔软而微微弹跳的触感让人难以忘怀。沙沙的脚步声与风吹过叶子的响声交织在一起，那是大自然的交响乐章，曲调欢快，余音一缕。看那被踩在脚下的叶子，宛如飘舞的蝴蝶在林中舞动，落叶间夹杂着一缕淡淡的清甜香气，那是季节更迭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秋日的甜蜜回忆，令人陶醉其中。而在那些金色的阳光之下，簇拥着一座座有点凌乱而又古朴的小村庄，那古老的房屋、蜿蜒的小巷，以及墙角下那不经意间绽放的野花，都仿佛是油画中的一笔一画，被时光刻意而又精心地雕琢，呈现出人间烟火气的最美样貌。夕阳西下时，整个村庄被金色的余晖笼罩，仿佛是画师用金色的画笔轻轻一抹，将整个村庄都融入了这金色的画卷中。暮色苍茫，炊烟袅袅，让人赏心悦目。秋天的夜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夜幕降临，繁星点点，月光如水般地洒在大地之上，那银白的月光与金色的秋叶交相辉映，仿佛是月宫中的仙女将她的仙气洒向人间。在这样的夜晚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它轻轻地吹过树梢，吹过田野，吹过村庄，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词人纳兰性德在《蝶恋花·初赛》中写道：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木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说明秋天这个季节汇聚了纳兰的太多情感，总能轻而易举触动词人心底的那根弦。而如今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这片金色的画卷中，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辛勤劳动与汗水换来的丰收喜悦，也看到了那些渐渐枯黄的叶子与大树的依依不舍之情。正如这美妙的季节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一样，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也都包含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无论是一片落下的叶子，一棵挂满果实的果树，还是一个静静地仰望天空的人影，亦或是收获成熟果子的背影，还有那晚归的耕牛与羊群，这些都是构成这幅秋日油画不可或缺的部分。古往今来，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和情愫都与秋天的景象分不开，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暗送秋波，望穿秋水，一夜之秋等等。许多文人墨客也喜欢吟诵秋天，如张翰在《思吴江歌》中写道：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陆游在《闲适》中写道：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诗情画意与人生感悟、哲理都在秋天的景象中生发，世人把许多美好和赞美都赋予了秋天，甚至有诗人说秋天是另一个春天的极致重复和美好翻版，韵味悠扬。如此说来，秋天不仅仅是一个气候的符号，一个季节的更迭轮回，一场盛大的自然庆典，它更是一首美妙的诗词，一幅细腻的油画，一段流转在时光中的故事段落，一个让人陶醉其中的美好时节。而我们每个人也正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词的词心，这个故事中的主人，更是这一幅幅秋日油画中的一笔一画，一抹一色，一动一静，一枝一叶。
既然这样

就让我们凭借发酵的思绪，在这个金黄色的季节里寻找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体验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品味岁月的沧桑与温暖吧。我在这个五彩斑斓的秋天里自由畅快地行走、思考、感悟、抒怀，仿佛走进了一幅绝美的油画中。虽然我的人生进入到了暮秋之中，但我的内心却拥有仲秋的丰盈与饱满，因此一幅幅人生的油画在心头酝酿、打底、着色、上光，焕发出生命光亮的色彩和多维度层次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秋之感悟。人生步入中年老年，就像四季走到了秋天，白发悄然冒出，成了岁月留下的印记。对着镜子望见那些银丝，有人淡然，有人怅然，也有人从中品出别样的滋味。下面的时间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冯骥才的文章《白发》，体味其中关于秋之人生的深切感悟。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么小题大做吗？”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亮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 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呀，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秋日来临，气候渐凉，万物收敛，这既是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要想在秋天保持好状态，增强免疫力，有些食物应该多吃，而有些事情要少做或者不做。好，下面的时间里就为朋友们带来秋天的养生宝典。

说到秋天的养生，切记六件伤害免疫力的事情一定要少做或者不做。一，秋天不要过度悲伤。悲伤肺，肺对应的情志就是悲伤，悲伤过度就会伤害你的肺气。秋天本来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秋风秋雨愁煞人，此时你再悲悲戚戚的，像林黛玉一样，无异于雪上加霜，很容易伤了你的肺气。二，秋天不要过早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要适当秋冻。秋天要适当动一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秋天我们的气血要往里收了，这个时候如果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毛孔一受热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不利于气血的往回收。所以加衣服要慢一些，让身体有一个适应过程，让气血慢慢的往回收，就像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一样。至于这个度，大家要自己把握好。三，秋天要早睡早起。《黄帝内经》关于睡眠养生早就说了，夏天可以晚点睡早点起，到了秋天就应该早点睡早点起了。熬夜的危害就不再啰嗦了，那些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喜欢吃夜宵熬夜的人要注意了，秋天这个习惯一定要改一改，晚上最迟不超过11点就要入睡了。四，秋天就不要像夏天那样剧烈的运动出大汗了，发散了一个夏天，到了秋天就要收了，不然再发散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秋收秋收，秋天就应该收嘛。所以啊，秋天就应该选择一些稍微平和的运动，比如瑜伽、太极、快步走、站桩等等。五，秋天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因为夏天我们的气血全都浮在外面，脾胃的气血很虚弱，根本没有食欲。而到了秋天，气血开始往里走了，这个时候脾胃的气血开始旺起来了，胃口就开始打开了。而一个夏天发散了太多，需要补一补了，此时贴秋膘也容易被身体吸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贴秋膘，补进去的是气血，补不进去的就是垃圾。如果你的脾胃很虚弱，就算你花了很多很多钱，吃了很多很多的补品，贴进去的也都是垃圾，这叫虚不受补。如果你本身并不虚，没有必要贴秋膘。六，秋天不要过食辛辣。正常人不要把姜枣茶作为每天的标配，寒湿体质除外。秋天养生的重点在于一个收字，秋收秋收，如何理解呢？就是秋天我们的气血要慢慢地往身体里面收了，不能再发散了，再发散就会过度了，就会虚。因为我们已经发散了一个夏天，你看秋天树叶都落了，连花草树木也知道收了，我们人体就更应该知道收才对。而姜就是发散的食物，所以与秋天养收背道而驰。秋天不适合吃姜，是指秋天不要把姜作为养生食物天天吃。不是说秋天任何时候都不能吃姜，要灵活，风寒感冒了可以吃姜，或者做菜放一点姜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三种食物秋天适当多吃。第一，秋天应该适当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秋天不宜再宣发我们的肺气了，要适当的收敛了。收敛用什么呢？用酸味的食物。肝属木，肺属金，金是克木的，肺气太旺就会对肝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秋天要把肝稍稍补起来，酸味的食物就是入肝的。另外秋天适当吃一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对抗秋燥，酸味的食物可以滋阴，所以酸梅汤还是可以喝的。二，秋天最适合吃的水果是酸酸甜甜的梨子。梨就是秋天最应该吃的水果，梨滋阴润肺，最能对付秋燥，胃寒

那人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去买秋梨膏吃，一个是炖梨子汁喝。三，除了酸味的食物，秋天还应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五色入五脏，秋天养肺，白色的食物是最养肺的，诸如白萝卜、藕、银耳、百合等等。这些白色的食物通常都有润肺滋阴的作用，能够对付秋燥，帮助你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秋天。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1: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1: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2: 秋天应该是最富有诗意的季节，因此咏叹秋景的诗句有很多。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诗里的终南山秋色，感受终南山的秋日魅力。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诗，即云髻寺敬上人，万山秋雨水萦回，红叶多从紫阁来，云冷竹斋禅纳薄，一应飞兮过天台。这首诗是诗人寄赠友人的诗作，写作此诗的季节应该是秋雨绵绵的时候，描写了禅意深厚的云髻寺与终南山中的红叶。首句写景，万山秋雨水萦回，红叶多从紫阁来。万山之间的秋雨汇聚成萦回曲折的溪水，而紫阁峰下的树木已经纷纷落下了红叶。而后云冷竹斋禅纳薄，一应飞兮过天台，描写终南山秋季的寒冷，阴云围绕着修竹丛中的僧房，敬上人的僧衣应该还是很单薄的，因此诗人劝敬上人仗膝云游。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幸来今日尽君欢。休将短发还吹帽，笑欠旁人为正官。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鬓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见，醉把茱萸仔细看。这首诗从题目来看，写作的时间节点在九月九日重阳节，地点是蓝田崔氏庄，也叫做东山草堂，与王维的辋川别业东西相邻。这首诗的首句表达了悲秋的情绪，紧接着借孟家落帽的典故以自嘲，而后忽然一个转折，苗山汇水，蓝水远来千涧奔泻，玉山高耸两峰并峙，展现出秋天的苍茫雄壮。最后我们要赏析的是唐代杜牧的一首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径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首诗是一曲秋的赞歌，题为《长安秋望》，重点却不在最后的那个“望”字，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楼阁倚在经霜的树林外，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峻拔的南山与清爽的秋色，气势互不相让，两两争高。以接近于写意画的方式描写高远、辽阔、明净的秋色。终南山四季各有各的美，而秋天有独特的韵味。如果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在秋天漫山红叶的时候，亲身去领略一下诗词中描写的秋日盛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七集，工作中为什么要学会踩刹车。很多团队的陨落从来都不是输在没有目标，而是败在一味全速向前，不懂适时止步。真正的长久胜出，从不是极致的冲刺与内卷，而是张弛有度的成长节奏。本期我们继续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聊聊优秀团队为何一定要学会适时踩刹车，读懂高速发展背后平衡与沉淀的真正意义。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聊的是麦迪逊公园11号经历的一段很特别的时期。先聊个散篇啊，说呢，当一个团队有了目标，有了野心，你就会发现他们尝到一点成功的滋味了呢，就很容易越跑越快了。快到最后可能都忘了自己是不是还跑得动。那我们这期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次迟到开始。不过这个迟到可能是我们听过的比较另类的一次迟到了。事情发生在2008年，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已经获得了纽约时报的3星评价。在前面的节目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评价的体系，那个过程啊也是比较的多舛，最后拿到了一个3星。拿到了这个3星之后呢，这个餐厅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团队的士气当然也是很高的，大家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那我们都拿3星了，我们很可能冲4星啊，甚至未来拿5星啊。但是人家纽约时报通常至少需要间隔5年才会对同一家餐厅进行复评。所以团队希望得到另一个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个机构就是罗莱夏朵。它是一个汇聚了很多顶级独立餐厅和奢华酒店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呢，他们就立刻提交了申请，结果就发现这个截止日期啊已经过去了，就是他们错过了这个申请的日期了。就这样他们就必须再等整整1年。那事情到这儿看起来已经是结束了，但几天之后圭达拉遇到了布鲁德。那这布鲁德呢也不一般，他是圭达拉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很出名的传奇主厨。当圭达拉告诉他自己的餐厅已经错过了申请截止日期，晚了整整一个礼拜，只能等明年再申请的时候，布鲁德直摇头，他说那可不行，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忙啊。几天以后呢，圭达拉就接到了布鲁德的电话，他亲自联系了罗莱夏朵，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进行推荐。不过布鲁德也告诉圭达拉，如果想让这份推荐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更多重量级主厨来支持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而且他们必须亲自来餐厅亲自体验。一个星期之后，布鲁德和另外的3位餐饮界的明星主厨一起坐在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各位，对于圭达拉他们整个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换成咱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说法，你像比如像我，大概率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电视主持行业最顶尖的3位杰出的人物，德高望重啊，这样的3位人物突然出现在你的工作单位，为的就是你这个人儿啊，看你合不合格，看你够不够优秀，我就问你紧不紧张？所以他们当然会紧张，但更多的呢是兴奋，因为这个不仅仅是3位客人，他们还是行业里团队成员一直仰望的大人物。圭达拉后来意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和餐厅主厨丹尼尔平时呢也会参加各种慈善晚宴，也会和行业的顶尖人物交流，所以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这些大师对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肯定，但是其他的团队成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呀。所以丹尼尔和圭达拉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来自外界的肯定带回到咱的餐厅来。每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在媒体上获得好评，圭达拉就会在餐前例会上大声的朗读评论，如果客人发来热情洋溢的邮件，他也会拿出来和团队分享。但直到那天晚上，当3位行业顶尖人物坐在餐厅里亲口夸赞团队成员的表现，圭达拉才真正的意识到，直接从权威人物口中听到认可，远比任何转述都有分量。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就尽可能的为团队成员争取来自外部的肯定，因为他希望员工能够亲身感受到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是有人看见的。
0: 同样一句肯定，来自旁人转述和来自权威者当面道出，力量截然不同。对于团队管理而言，赞美不只是情绪抚慰，更可以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那么，当聚光灯投向整个团队时，这份荣誉究竟应当归属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同样一句你做得不错，如果是身边的同事说出来，和你自己非常尊敬或者崇拜的人说出来，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而对于这么一个团队来说，赞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不仅仅是让人开心，它还可以成为一种动力。这个时候圭达拉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外界开始关注一个团队的时候，谁应该站在聚光灯下面？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是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比如公关人员想要报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饮品项目，那圭达拉就会直接把对方介绍给对应的项目负责人，而且他会确保最终出现在报道里的就是项目负责人的名字，而不是只有自己的。这样做一方面是让项目负责人获得他应得的这种荣誉，另一方面呢，也能让其他员工看到，哦，原来我认真做好一件事情，真的会被别人实实在在的看见。圭达拉还提出了一个针对工作当中的原则，永远不要窃取别人的功劳。他在很多美食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位主厨侃侃而谈，分享一份独家的菜谱，但真正研发的人呢，其实是人家副主厨。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知名主厨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的一道招牌菜，这个灵感的来源啊，就说这是我在什么什么机会，我意识到了这么一道菜应该怎么做。但实际上这道菜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非常有辨识度的摆盘设计，都是人家副主厨完成的。后来呢，这位副主厨选择离开，去另外一家餐厅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了。圭达拉觉得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最终选择离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圭达拉更愿意做的是，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让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而获得认可，而不是因为抢走员工的功劳而获得认可。不过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有的朋友就提醒圭达拉，你这么做你得小心啊，人家那个员工很可能被别的更好的餐厅挖走。因为员工得到的关注越多，收到的工作邀约自然也就会越多。但圭达拉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他说，决策应该建立在希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他的责任是给予团队成员足够的关怀和成长空间，让他们不想离开。当然，哪怕你做的再完美，人家员工有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确实有的员工会离开。但是圭达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团队成员离开之后，在另外一家餐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圭达拉认为同样是一件好事儿。而且当一个团队里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人，他们本身也会形成一种吸引力，优秀的人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所以圭达拉认为，每一家企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当外界注意到公司的某项成就的时候，管理者应该善用这个机会，因为这些赞美如果只是停留在管理者这个层面，那个价值是完全没有发挥出来的。真正应该得到这份赞美的人也应该听见，
0: 把赞誉给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也一步步收获行业的高度认可。可就在团队信心高涨，向着更高目标全力冲刺的同时，高速发展之下潜藏的问题也正在慢慢浮现。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好，现在我们回到本期节目的开篇，大家还记得我当时说什么吗？我就说要说迟到的事儿，要说这个罗莱夏朵的事儿。结果呢，中间又穿插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不着急，我觉得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内核都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一开始提到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团队也越来越有信心了。最终呢，罗莱夏朵派出了一位匿名评审员来到了餐厅。圭达拉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消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正式成为罗莱夏朵的会员。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让整个团队更相信自己的努力了。他小的时候，父亲曾经给他一块名牌，上面刻着一句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毅力，天赋不能，因为拥有天赋却一无所获的人比比皆是。天才不能，因为碌碌无为的天才也不在少数，唯有毅力与决心无往不胜。圭达拉一直把这块名牌放在他的身边。那就在圭达拉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有野心的时候，另一个问题慢慢出现了，他们跑得太快了。2008年圭达拉28岁，当时他还没结婚也没孩子，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整个管理团队也被一股非常强的那种野心，这种驱动力推动着。他们几乎全年无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们不满足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成为一家非常出色的三星餐厅，而是要争取四星。所有人都为这个事儿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让客人的用餐体验更好。哎呦，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势头太足了，势不可当。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一个本来应该上早班的厨师慌慌张张地冲进了餐厅，他以为自己迟到了2个小时，但实际上呢，他不是迟到了，他是早到了整整10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再加上巨大的这种工作压力，要这个争取四星啊，每天都处于那种高度紧张的这种情绪当中，让他甚至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时间。这一幕让圭达拉意识到了团队的节奏已经开始失衡了，也许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迹象，但直到这个晚上他才真正的意识到必须踩刹车了，野心已经开始起反作用了。很多人都强调领导者应该有远见，要看得到未来，但是圭达拉认为还有一种能力同样重要，就是脚踏实地，认清团队现在究竟是什么状态。团队里面所有人都在想着怎么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却忘了守护他们赖以立身的团队文化。他们已经摇摇欲坠，必须恢复平衡。这个时候，圭达拉听到了一段来自凯文·贝姆的话。凯文·贝姆呢，是芝加哥餐饮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他曾经在一次欢迎研讨会上讲过自己经历的一段时期。他说他一路走来总是习惯性的举手说好，第一时间承担责任。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给自己留出恢复的时间，就很难长期的保持真诚，也很难持续的给别人能量。这段话对圭达拉的触动很大。
0: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所以经过认真思考，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决定放慢节奏。首先，厨师不再频繁地更换菜单了，这么一来呢，其他团队成员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上节奏，餐厅呢也增加了人手，避免现有的员工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除此之外，一些华而不实的服务细节也被省略了。哪些华而不实呢？比如说，过去上菜的时候，服务员会给客人现场倒酱汁儿，或者是呢添加配料，这些酱汁儿和配料需要单独放在托盘里面，所以需要更多的传菜员来配合。但是餐厅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手，结果就是很多时候餐厅经理就得自己来上菜了，最后他们决定取消这个环节。这个调整确实是削弱了一点顾客的体验，但同时他也让经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真正的去支持团队。那圭达拉就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增加一个服务环节会让其他的服务环节表现大打折扣，那么就不增加或者退一步，服务不在多而在精。那这个变化也逐渐进入了餐厅的日常。以前餐前例会总是在讨论怎么提供更出色的服务，怎么取得更高的成就，现在他们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了，怎么帮助团队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取得成功。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氧气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画画，有人喜欢听音乐会，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这个逛公园啊，晒晒太阳啊。你再比如有的人啊，喜欢就在家喝点茶呀，这个招个猫啊，逗个狗啊，啊（括弧）比如我，就是每个人汲取养分的方式不一样，他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缓冲休息，来为了日后更好的去工作。那圭达拉说，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点上一份外卖。各位，我要特别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作者在书里说了，点的这个外卖呢是中餐外卖，他也觉得中餐才适合配合自己窝在沙发上去看电视追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恢复方式，重要的不是说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而是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圭达拉也开始鼓励团队成员发现自己的氧气，并且真正留出时间去好好的呼吸。因为放慢节奏并不只是为了缓解眼前的疲惫，也是为了给未来来打基础。那这样呢，当团队真正需要再次全速前进的时候，大脑和内心才能保持更好的状态。圭达拉在调整团队工作节奏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工作很忙需要帮助的时候，团队当中的其他人往往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号，一个可以表达自己需求的信号。于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就出现了一个手势。什么手势呢？我需要帮助的手势。怎么做呢？这个手势是由领班凯文·布朗提出来的，在和同事对视的时候轻轻碰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口，意思就是我需要帮助。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手势？因为在很忙的时候，餐厅里啊，请求支援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服务员需要在整个餐厅里面寻找正在巡场的经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快追上了，经理可能又停在了另外一个桌子前面了，服务员只能在旁边等，而自己的工作还在不断的增加。一个已经忙到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还需要时间到处寻找帮助，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手忙脚乱。凯文提出这个手势之后呢，事情就简单了很多了。服务员只需要和经理或者其他的同事对视，然后轻轻地碰一下自己的衣领，对方就知道，哦，他需要帮助。
0: 一个简单的手势，消解了求助时的心理负担，也重构了团队内部协作的方式。懂得适时减速，学会坦然求助，这些看似细碎的内部调整又会为餐厅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个手势非常重要，因为开口求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那些习惯追求卓越、习惯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来说，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抗压。所以呢，越是优秀的人就越容易在高压环境里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示弱，也不愿意求助。但圭达拉认为，勇于求助恰恰是一种真正的自信，因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也能够觉察到自己当下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始终拒绝求助，一味的逞强，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自己，整个团队都会受到影响。就像餐厅老板丹尼经常说的，待客之道的核心是团队协作。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心妨碍自己表达需求，那么整个团队的节奏都会受到影响，最终提供给客人的服务品质也会下降。所以轻触衣领这个手势真正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它还让求助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难受了，没那么尴尬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不行，而是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下。而这个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会放慢节奏，学会深呼吸，找到简单有效的求助和支援方式，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圭达拉认为，如果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在2008年及时调整，那么之后取得的很多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就在他们放慢脚步重新调整团队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来自纽约时报的认可。2008年12月美食评论家布鲁克为一家餐厅撰写了一篇评论，在评论中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这家餐厅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足以比肩日益进步的麦迪逊公园11号。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这句话分量太重了，就是你做得很好了，已经快追上谁家的谁了，这是莫大的肯定，因为这就意味着外界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化，也注意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也把他们列为了别人的榜样。圭达拉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密语，我看到了你们自上次评价以来的点滴努力，也知道你们一直在不断进步，他们都对此非常高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圭达拉回头来看这一次的认可，其实和之前的罗莱夏朵那一次有一点不一样。罗莱夏朵的认可呢，是在他们不断向前的时候得到的，而这一次纽约时报的评价是发生在他们选择放慢脚步之后，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这期的关键词迟到这个之后。这可能也是这一段经历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团队当然需要野心，也需要目标，但与此同时，一个团队也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咱该停一停了。因为如果一个团队只知道不断的加速，却没有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自己，那么再高的目标最终也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所谓的恢复平衡，并不是让团队放弃目标，恰恰相反，放慢脚步是为了让团队还能有能力继续前进。而这个可能就是服务行业里面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最终站在客人面前的不是制度，不是流程，也不是一句写在墙上的什么服务理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只有当这个人有精力和情绪去工作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把好的服务真正的带给客人。
0: 真正优质的服务，从来不是无休止的内卷，也不是繁杂的流程堆砌，而是以人为本的温度与张弛有度的智慧。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野心是团队前行的底气，而懂得踩刹车、懂平衡、懂沉淀，才是团队行稳致远的核心。善待团队的每一个人，接纳不完美的求助，适时修整，蓄力深耕，方能让服务初心不变，让团队步履不停。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

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
2: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2: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3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 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

0: 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 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 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还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3: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4: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5: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 哪吒是魔童闹海。

0: 有运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

0: 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1: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

0: 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

0: 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

0: 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它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易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笛声，寓意是笛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 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怀抱观古今，身心活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

0: 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子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将走进秦简中的真实案件，关注一场跨县追捕引发的赏金风波。这场风波发生在秦王政25年，来自岳麓秦简当中记载的一个案例，叫做鬼索相宜谋购案。鬼和索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因为抓捕犯人而共同谋划骗取政府的赏金。根据简文记载，这一年的上半年，秦南郡周陵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洪湖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2女8男的犯罪团伙在周陵县抢劫杀人，案发后县令派出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去抓捕嫌犯。今天看来，这个专案组的人员构成相当于派出所所长带领一名副手以及3名缉捕人员，派出所所长鬼担任专案组组长，而犯罪团伙在犯案之后就一路逃亡，进入到了临县沙邑县，因为行迹可疑，被正在山上伐木的索等6名伐木工给抓获了。经过一番盘问，这个犯罪团伙交代自己是秦人，从秦故地逃亡而来，但是言辞当中并没有交代他们是因为什么而逃亡的。根据文书中的记载，以索为代表的这6名伐木工只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不认识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只是在山中发现了他们行迹可疑，就把他们抓了。你们怎么看索等人主动抓捕的行为？
2: 这个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秦人可能对犯罪本身就有告发的义务，如果不告发，可能还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另外一方面就是秦代通过精密设计的购赏制度，其实就是有奖金的、有授爵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激发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去参与抓捕。针对抓捕到不同罪行的罪犯，它都有具体的条文规定相应的赏赐标准。而且呢，在汉律当中，当然类似的规定可能在秦律当中也有啊，就是告发的制度。你如果是抓捕的，并且把这个人带到官府去告发，是全额奖励。那如果你抓捕不到他，仅仅去到官府去告发，然后官方的力量把他抓到了，你也可以得到构赏，只不过是只能得一半。所以通过这两方面的原因吧，伐木工人索他们就去抓这个逃亡的人。
4: 实际上有3个层面促使了索等人进这个主动抓捕的这个行为。第一个就是义务层面，秦朝通过连坐义务把所有的平民都绑定为了治安的参与者，你不只是治安的旁观者，如果最后查实了你知而不报啊，甚至你可能这个有纵容的一些行为，他也是要跟着受处罚的。第二个是利益的激励，不只有罚还有奖。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程度提供了不同的贡献，你的利益的刺激也不一样。最后呢，从他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也有安全需求的考虑。因为在古代啊，没有这么高的人员流动，出现这些行迹可疑的陌生人，本质上讲对当地的治安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自己最早的尽早的处理掉这个治安隐患，对自己也是有利益的。
1: 按照秦律，抓到在逃的犯人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按照罪名的高低赏金不等。不过这些伐木工并不清楚该以什么罪名告发这群人，于是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县庭。这6名伐木工分为2路，索等3人负责押送嫌犯，其他3人留下来值班，得到赏金平分。巧合的是，在路上索等3人就遇到了前来抓捕嫌犯的周陵县专案组一行5人。一番交谈之后，来自周陵县的专案组发现，这沙邑县的几名伐木工并不知道这个犯罪团伙抢劫杀人的罪行，决定和对方做一笔交易。专案组组长鬼说服索等3人把嫌疑人交给自己，承诺到周陵县按照捕死罪领出赏金，回头再把奖

0: 金如数还给他们。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根据秦律，破获群盗盗窃杀人罪，按照罪犯十人计算，赏金高达86,400元，而拘捕一般的死刑犯，十人赏金是43,200元。一来一去，周陵县专案组可以净赚43,200元。所等三人一听，感觉合适，于是双方定了契约。专案组组长鬼为了让对方放心，还先行支付了2,000元定金。
1: 这个涉及到的80,000元，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购买力？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物价水平，在官府当中劳作，干一天的活就8,000，那你80,000元就得干10,000天。这还是你不吃官府饭的情况下，你要是吃官府给你提供的粮食的话，还得减2,000。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秦这个时期啊，奴隶还是可以买卖的，成年的男性奴隶，他值多少钱呢？值4,300元，80,000元都快买20个人了。由此可见，80,000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2: 80,000确实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因为按照云梦秦简的记载啊，粟米一担售价大概是30到80,000，按这个换算下来呢，就是1,600担。姑且按重量来算，1,600担相当于48吨。按照五口之家，就像我这么能吃的人啊，一顿也就是2公斤。那么一年730公斤，够66年吃。这么算下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按照官吏的俸禄来看啊，就基层的小吏可能得到他10到15年的工资。你看，你一次的举报或者一次的这种行为，就能够让自己十几年衣食无忧，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这个设计也很精确，根据你抓的人的犯罪危害程度，也根据你是抓到了还只是提供信息不同，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激励。这种激励政策可以说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所以周陵县5名专案组的公务员为了40,000元铤而走险。那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赏金制度它存在的这些执行漏洞？没有指纹鉴定 DNA 技术的年代，该如何来防止冒领奖金呢？
1: 相依谋过这种案例在当时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而且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要推广到全国的，所以说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例都要参照一下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看到的是，老百姓把自己抓到这个犯人给了这个官吏，但这个官吏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获得奖赏呢？是因为他抓的是群盗，就你抓一般的盗贼是不能获得奖赏的，但是你抓群盗是可以获得奖赏的。官吏知道他犯的是群盗罪啊，所以
0: 利用一个信息差，
1: 对，要去赚这个差价，
3: 差价，中间商赚差价。
1: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官吏把自己抓到的不能得到够赏的刑徒交给一般老百姓去受赏，然后最后再去分这个赏金，所以这种例子非常多。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打击这种行为最多的还是立法，包括这个鬼所相依谋购案后面经过几次这个复审，专案组的这个组长他最后受到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2: 这种套利行为啊，实际在现代中很多商业行为中都屡见不鲜。比方说某些销售的企业里，不同渠道是有不同的激励政策的，可能 A 渠道就比 B 渠道激励费用要高，那你现实当中如果你做不到不同渠道的严格区隔的话，那可能明明是低渠道来的单子，他也会说是这种 A 渠道这种高价渠道来的，从而套取更高的利润。这种行为在当下肯定会被认定为职务侵占或甚至诈骗等等，在当时来说你处理起来其实很困难。你从上官的角度来看，你很难区分这个盗贼真正的是我们下面的政府机构抓到的呢，还是说政府机构抓到之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样，找个人来领赏把这个钱再分掉。实际上你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是难以甄别的。那么秦律是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第一，非常严苛的法律，一旦发现了之后给你极重的处罚，我来加大你的行为成本。第二，我来用这种连坐的制度，不光你是执行者还是旁观者还是知情者，因为这个事儿啊，它难就难在你要摆平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参与，它有很多环节，只要任何一个环节的人被这个法律所威慑，他害怕了，他就会把这整个事儿吐出来。所以他的法律立法的逻辑呢，在于我既然没法从技术上完全斩断你，那我就给你增加犯罪成本，不管是心理威慑也好，处罚威慑也好，这个链条上的成本也好，我通过不停的增加成本来使这个犯罪的行为变得尽可能少。
0: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件，几天后，也就是4月初5，专案组将犯罪团伙10人押送回周陵县，周陵县庭以群盗盗窃杀人立案。然而就在大家等着领赏的时候，事情却意外败露。4月初8，沙邑县的县首写信给周陵县，告知对方说嫌疑人是我们县抓获的，而非周陵警方的功劳。当然，究竟是谁告的密不得而知。周陵县立即启动调查，调查人员是周陵县的县首、县丞、县史3人。从调查人员的组成来看， 周陵县对此非常重视。审理中，伐木公所专案组组长鬼等人对上述事实基本供认不讳。一个多月后，周陵县作出判决，专案组组长鬼等五人和沙邑县的伐木工所等三人被判赎情罪，就是支付赎金免于脸上刺字。其中作为专案组领导的鬼以及他的副手还要发配横山郡戍边三年，并且要求在戍边之前先付清赎金。沙邑县留守值班的那三名伐木工因为不知情被判无罪。沙邑县对陵县有作弊行为的官吏提出了弹劾，并且要求周陵县对属下官员进行审理。你们怎么看秦朝这种跨县协作机制，甚至可以说是问责机制？
1: 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跨县运作啊，其实有多处体现。比如说专案组组长鬼他去抓捕这几个群盗的时候，原则上来讲他是不能够离开自己本县到其他县去越界抓人的，但是因为抓捕的对象是群盗，他就可以到对方的这个县当中去抓人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县之间的协作都是通过这种公恩进行往来。
3: 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制度我们称作叫做公务协作制度。这个案件说明在秦朝当时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相对比较健全的，而且可以常态化运行的。这个案件当中，在案发之后专案组跨县去执法，就涉及到一个我超越了我的地域管辖范围而到其他的行政区域当中去管辖和执法的问题。同时他在其他地方抓获到犯罪嫌疑人之后，可以再带回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然后来启动司法程序去追究责任。那带回到我自己的周陵县，我要启动司法程序之后，周陵县也有相应的程序，就是因为你的人是在沙县抓的，所以我要写信到沙县去问一下基本的情况啊，是怎么归案的等等，沙县要给回文，说明实际上在地方层面这种公务来往和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比较常态化的了。
2: 这个用现代法律角度来讲叫管辖。我们要说管辖啊，常见的两种啊，一种叫地域管辖，一种叫层级管辖。地域管辖就是该哪儿的人管，层级管辖是该什么级别，是该县里管还是该这个州里管。在这个案件中体现的是同级之间两个县之间的行政协作能力和协作体系。你可以看到同级之间的协作更加反映了一个体系之间的润滑程度和高效程度，因为它没有像上下级那样令行禁止，它只能通过一些公文的协调、往来信息的通报等等。如果它要必须通过上级协调才能够正常运转的话，说明这个体系的成本很高。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他通过文书体系的包括信息通报也包括后期的这个职权管辖和层级监督等等，实际上体现了一套横向和纵向都比较完备和畅通的治理体系，反映了秦从司法角度上看在当时同级之间县之间的这种沟通。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明朝有一个著名的司卷案，就体现了两县之间啊关于一个争议旷日持久这个打官司，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协作程度包括上级介入的监督协调程度并没有比秦当时有明显的进步和先进。可以看到这一套体系早早的就已经这种完善化了，秦律之间对于地方治理的结构的设计实际上成为一种制度基因，一直留存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封建制度当中。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陵县的一审判决，对于鬼所等人的判决是依照盗位有取，类似于盗窃未遂，因为80,000多的赏金他们并没有拿到。包括作为公职人员的鬼和他的副手增加了戍边的刑罚，你们怎么解读周陵县的一审判决？
3: 一审的判决当中，鬼和所实际上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那对于所这边的六位伐木人员而言呢，实际上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了解到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话，他们自己去谋求赏金的话，不仅不会被处罚，实际上抓获群盗应该还是能有比较丰厚的赏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专案组的引诱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自己也背上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的再推测一下，那几个
3: 延展一下，
1: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啊？因为他不知道这几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那几个人骗了他，说自己是亡人，
3: 是流民，
1: 是流民，
3: 不知道什么情况。
1: 那他如果去官府去告的话，万一告不审的话，自己要受到惩罚的。那这时候来了几个官吏，也跟你说了一下情况，他这个考量一下，可能这个更划算，所以他自己还是有这个犯意在里面的。
0: 又有信息差，又有心理博弈。
3: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信息是决定很多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简单案件要三审，多名官吏被追责，秦朝为何宁愿付出高昂司法成本，也要坚持程序正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赏金风云》正在播出。
0: 幽灵县作出判决之后，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室就认为判决不当，命令幽灵县重新审理。他提出的一点质疑就是，专案组当时跟伐木工订了契约，还给了他们2000钱，这2000钱在审理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还表示，幽灵县案子判得不好，要讨论一下办案人的责任。幽灵县据此启动了对主办审案人，也就是幽灵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涉嫌论狱有失案的调查审理。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室发现了一审的疏漏，要求重审并且补充判决，这和现代的抗诉制度很相似啊。学者研究发现说，这个案件是秦代监狱室监察县庭判决的第一例，也是迄今所见的唯一一例。你们怎么来看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室的抗诉，这是否也是秦代司法监督中的一般程序？
1: 这个监狱室它是郡这一级的职官，我们现在关于这个秦汉郡制的研究吧，比较新的一个成果是认为秦代的郡是三府分立，所谓的三府就是首府、卫府和监府。那么首府就是郡太守，郡守统管一郡所有事务，其中它也有很大的司法权。郡尉主要是管军事，同时也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些职能。那么郡监狱室主要的就是举荷和捕人的这样的一些司法权利，同时对所属的县道的司法审判进行监察。可以说在这个案子当中，监狱室对这个案子进行审查本来就是他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总之秦的这种审判这个自我纠察机制啊，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
2: 相比于抗诉啊，它其实更像再审。区别是什么呢？抗诉是由诉讼参与的一方提出的，在我们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检察院作为诉讼参与一方，它可以提出抗诉。但是在古代呢，它是更多的是诉讼的判决的一方主动去纠错的。在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法院主动进行纠错叫再审，这体现的其实是一个再审的流程，就是上级的判决部门发现了你这个有一些事实上的疏漏，所以要对你做出重新审理啦等等一些的这个处理。也可以看到古代秦律是有监督机制的，下级的案子判完之后，上级看得非常细，中间就差了2000钱，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案件能非常细的一个细节，它不是这个案子的大头，也不是案子处理的一个核心的犯罪依据，但是上级都没有遗漏。不管你下级怎么处理，也许你把2000钱加进去之后，他的判决结果甚至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你在流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予以体现。那这就也更加说了，我们说秦律是一个非常较真的法律。
0: 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对一审犯罪事实认定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只是补充判决伐木工所返还专案组组长鬼2000钱。此外呢，就一审判罚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利益，就是幽灵县的公务员们经过讨论产生的结论，他们认为幽灵县的判决是合法的。幽灵县初审官吏，也就是幽灵县令、县丞、县史无罪。另一种是或约，代表了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认为一审量刑过轻。之后幽灵县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一级南郡完整汇报了这起案件以及审理的情况，并且请示审判意见。我们看到幽灵县并没有直接对自己的初次判决进行改判，而是请上级做出指示。怎么看对一案请示上报的奏验制度在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应用？
1: 秦汉时期的奏验制度是这个秦汉司法体系当中处理疑难案件的一个核心机制，那本质就是通过逐级上报的程序，将地方无法裁判的疑难案件最终提交至中央司法机关乃至皇帝进行裁决。另外呢，这种制度啊，它把这些典型案例摘编出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集，它会发给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让他们去学习。这时候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司法经验的再分配。
2: 其实奏验制度呢，本身有两重目的，第一个是追求刑法的精确性，可以解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为你碰到难的不好处理的，你都请示了以后，上级会有统一的答复，这种答复可能还会形成，按咱们现在的说法，可能是指导案例，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对某某案件的答复，它就可以作为相对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处理相同的犯罪，这是第一个，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而第二个其实也是责任问题， 你下级其实你讨论的案件你自己就要担责任。如果你把这个你们的各方的意见完整的进行上报，实际上这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由上级进行指导的，那这个结果再出了问题，你再让下级担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下级对责任的自我保护，而且在情的这个广阔的疆域当中，对法律的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和调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通过这样的奏验制度，实际上是弥补这种差异的产生，来实现这种法律的公平、公正和统一性。
0: 在这个发回重审当中，有两个声音挺有意思的，一个叫利益，一个叫或约。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听取群众意见。你们怎么来看利益在审判当中的作用？
3: 我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周宁县的可能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案件的讨论。这个利益也好，或约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制度。我们会觉得说司法它的权威实际上很多时候来源于它的独断，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司法它也会需要一些民主的色彩在里头，它要有不同的处理的意见的辩驳，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司法的过程，而且也能够去展现司法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于案件的一个集体讨论制度。即便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行政执法的案卷集体讨论记录，最后对于这个人该怎么罚也是要进入案卷的，它展现了司法过程的一个完整性。
2: 我们现在刑事案件尤其是普通刑事案件必须采用合议庭制度，就是不能一个人审。现在的刑事案件当中有一本附卷，这个附卷是不公开的，里面会有个叫合议笔录。这合议笔录呢，是所有案件的这个合议庭成员要对案件发表意见。实际上这个有点像这个所谓的利益，大家的意见不一定是统一的，甚至很多案件中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这才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如果所有人对案件统一，说明肯定没有人用心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你把你自己的案件记录下来，把你的理由记录下来，甚至把我们的讨论过程和最终怎么样得出结论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一方面体现的是整个合议庭成员对这个案件判断或者说对案件的认识，表现出流程上大家的严谨性和重视性。第二，你追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所区隔，这也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我们国内是人民陪审员，国外呢它会有陪审团制度，不管是中外，大家都对案件的整个的判断过程是有一套严谨的或者说各自有特色的一套体系在里面的。而我觉得秦朝这套体系实际上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很先进了，它不光体现出了对秦法的非常严谨的制定，它也体现出了我觉得基层的秦朝官吏的一个能力。就在当时能够对案件发表意见，不管是对事实还是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甚至在县这样一个范围就能产生非常深入的讨论，体现出这个整个的集体它的能力是远超于我们当今人的想象的。因为法原来认为是一个非常拮据熬牙的甚至被少数人掌握的一项精英权利，你在当时来看在县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已经有很多人能够参与进来了，可见我们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第一专制的决断的一言堂的这种决策环境，第二整个的封建的官吏的体系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班子，它不是说一两个人的意志体现而已。
0: 我们继续追踪这个案件的进程，又过了十多天，南郡郡守对这个案件做出了最终裁定，终审意见是案件事实清楚，维持原判，对鬼所等人按照作赃为盗的律条论处。一审主审法官也就是周陵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各罚一副盾牌，其他事项均按律令办理，整个案件就此完结。在我们看来，鬼所相宜谋购案整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两个县以及他们上一级的司法系统却启动了三次审理，有四个环节涉及司法官吏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判断，也就是周陵县的判决、监狱使的发回重审、周陵县尝试重新判决以及他们上一级南郡的最终判决，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十多名官吏被追责。你们怎么看这起案件的司法环节和它的司法成本？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最先开始的时候对抓捕队的队长还有这个伐木工人他们的论罪的是一个赎情，我们说它是一个财产刑，它实际上并不是很重，但是最后郡报文书回来之后的处罚是非常重的，就不再是赎情的，就是按照他这个盗赃值比照盗率进行论处，他最后的处罚应该叫情为陈旦冲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犯罪。
3: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轻啊，从他最后的量刑来看，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两个因素让我们觉得这个案件之所以要去付出这么多的成本，第一个就是还是前面讲的秦朝严格治吏的措施，第二个就是这个案件实际上涉及到秦朝的一个构赏的一个秩序，那么对于构赏秩序而言，这个案件可能是一个典型案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付出较高的一个办案的成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这个案子司法成本很高，人力成本就很多啊，你参与的官吏多达十余人，各级官吏包括这个周陵县的县守了、县城了，包括这个南郡的监狱使啦等等啊，十几个人，这还只是在案能看到的人，其实还有立意的、获约的，甚至还有很多从事一些基层抓捕工作的、文书送达工作等等，他的人力成本消耗是巨大的。第二是时间成本，这个案子从秦王政25年上半年案发，到6月28日终审完结，耗时近半年。

0: 错制度也体现出了整个情侣对于自身一个完善度的追求，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怎样的处罚，我哪怕有些错误我也不去纠正了，一旦发现错误，哪怕很小，哪怕是一个事实上的对最后认定没有太大区别的，也要予以纠正。这一方面体现的是对错误纠正的这种勇敢面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中央集权吏治监督治吏先于治民的这么一套思想的延续。
1: 跨线追捕，一案奏验，法庭合议，抗诉重审，鬼锁相宜谋构案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司法链条的完整，也看到了执法者对程序的坚守，对规则的敬畏。秦简中不仅有严密的办案体系，还有真实的罪案实录。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2000多年前的案发现场，跟随秦朝刑警追踪盗窃谜案。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如果秦朝

0: 有热搜，一市民棉衣被盗，这样的新闻标题能否吸引你的眼球呢？今天我们就穿越到秦朝的犯罪现场，还原这起入选了秦代刑侦手册的盗窃案。根据《云梦秦简·封缜氏学盗篇》记载，某地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案人是居民乙。乙称案发前一晚，他把自己的一件带夹层的棉衣放在了侧房，关好门，和妻子丙回到了正房休息。早上起来发现侧房的北墙上有个大洞，棉衣被盗了，其他东西没丢，于是赶紧报官。官府接到报案，命令令史前往调查。丢件衣服今天听起来是件小事，但是秦朝官府即刻动用警力资源，在秦朝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就可以报官了？
1: 其实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当中，我们是没有看到哪些案件你就可以去报官的。
2: 跟今天可能不太一样，说盗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起罚点，
1: 但是盗桑叶不盈一钱都会受到处罚，那可见只要发生有盗窃行为，你都可以去报官。根本上还是我们前面几次提到的对这种盗贼这样的一些犯罪的严厉打击。
2: 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虽然被偷的东西价值不是很高，就是一件棉衣嘛，虽然你是带夹层的，你也不是特别奢侈品，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入室盗窃。那入室盗窃在所有的盗窃案件当中应该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危害性的。
3: 在这里啊，你这个报官不只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不是你可以报官，是你应该报官。它其实体现的是秦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就是你这个犯罪，哪怕你自己不在乎，我不缺这件衣服，但是他偷完你，他可能偷别人啊，可能因为你没报官，他后来有更多的犯罪行为。所以说，这是秦律对于每一个个人的要求，每个人都是治安维护的参与者。
0: 失主报案的时候特别强调对失窃毫无察觉，有可能是怕受到追责。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如果小偷偷盗涉案金额不到一钱，失主没察觉就免罚，但是察觉了却没抓住小偷，失主要赔一块盾牌。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规定？似乎听起来不合情理。
1: 那为什么小偷来了我家，我没把他抓起来，我还要罚一顿？他这个理据其实是这样的，就里面会涉及到乙有没有构成藏匿罪犯的罪行。
2: 所以他背后实际上强调的还是我们讲的在秦朝的时候的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治安义务的一个主体。即便他在别人家偷了跑到你这儿了，如果你不去举报的话，实际上就隐含着你的治安义务是没有尽到的，那就要对你做一个处罚。
0: 我们继续跟踪案件调查。接到出警任务，令史带着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李典，也就是案发地的社区主任，他们一同去往案发现场。现场调查之后，令史写下了一份详细的勘验笔录。笔录中首先描绘了案发现场的情况，被盗的侧房在正房的东边，和正房相连，朝南有门，墙中央有一个新挖的洞。这个洞上高23寸，下宽25寸，大小看起来像是猪圈里面猪出入的洞。我们也注意到出现场的人员当中，既有县里面专业的司法官吏，还有乡和里的基层管理者。你们怎么看这样一种专业加基层的配置？
1: 现场勘验学术的术语叫做诊，那这些只能由这个县里面的专业人员，就相关的御史啊或者令史，他们去完成这个工作。乡里面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职能力，但是呢，乡里的这些基层吏员吧，他对这个地方的人肯定比较熟悉，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些案件，在诊的过程中，他经常有一个词叫做杂诊，是说要几个人共同一块儿。那么共同一块儿，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既要有县里的，又有乡里的，就共同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是一个专业人士加基层治理人员的组合，它有利于去做案件的一个调查。一方面，国家县乡两个层级有自己的权力配置，需要有专门的司法官员来做调查；另外一个方面，国家权力要直接深入到基层的单元，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像李典、李正这样的人来配合。我们经常会讲，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乡”，就是因为它很难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所以需要依靠像李典这样的一些基层人员来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延伸。
3: 这一套配合的体系，它第一是一套监督体系，就谁都别乱来，没有说哪一个人员，你勘察人员也好，当地的乡绅也好，你能够一手遮天的。其实三方参与，令史、李典和历臣，既有这个指挥者，又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又有见证者，又有执行者，多方共同参与，实现了整个的一套

0: 监督机制。我们之前讲了怎么样防止舞弊啊，我们说要尽量的加大它的舞弊成本。舞弊成本就是大家都来，你就要搞定所有人你才能做舞弊，那这个的难度就变得非常大。第二个，它其实强调的也是基层对于司法的认同。刚才孔博也提到了，过去讲皇权不下乡，但是你李典作为这个百姓的日常接触者和管理者，也要真正参与到这个上级的司法活动当中来，来体现这种外来权力对乡内这种事务的一个介入。最后是一个权责共担，案件如果出现了疏漏要追责的，当时现场谁在，谁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这个也都是要对后续的追责体系有一个完整的设置的。这样一套体系其实是不管从监督、权责共担，还是从整个的皇权对基层治理的体现，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设置。
1: 观察鞋印，推断鞋子新旧，测量凿痕，锁定作案工具，奇人断案如何上演法证先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2: 从历史的勘查笔录来看，案发现场保护得非常完备。秦简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则记载啊，说一位司法官要掌握一名被审讯人的情况，于是就派专人对嫌疑人的家中进行查封，并且进行看守，同时还要将所有的情形记录并且回报。你们怎么看秦朝人保护现场的意识？
3: 秦的时候他们的司法勘验技术已经非常高了，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封诊室提供的案例就能够看得出来。然后他们也特别注意保护这个现场，因为现场是这个证据的来源嘛，也是一个证据中心主义的体现，然后把这个现场的这些证据作为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其实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李业秦简当中现实发生的一个例子，也特别有意思，它也是对现场的保护。而那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案件呢？就是有一个人牵着一匹县官的马，然后李业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在湘西崇山峻岭之间路非常难走，然后他这个马走到一个坡的时候呢，这个马的力量不足就上不去了，从这个坡掉下来摔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报官，然后牵马这个人呢，他就赶紧跑到他当时所在这个乡，然后乡长和牵马这个人一起到了现场做了详细的笔录，这个马是走到哪儿掉下去摔死的，摔死了之后他的头朝在哪儿，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也都是对现场的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才由这个牵马的人带着这个死马再到县官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现场的这种保护啊，或者说是记录啊，都是非常完备的一套体系在里面。
4: 就像我们讲的保护案发的现场，然后做笔录啊等等，都是表明在当时已经有比较系统的刑事侦查的一个流程的规定了。封诊室里面很多的事例实际上都涉及这样的一个案件啊，现场勘查呀，包括法医检验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除了我们讲的这个案件应该是封诊室里面讲的叫穴盗，就是挖墙打洞去做盗窃，还有他杀的、自杀的。那么这些案件当中封诊室里面都记载了如何去做现场勘查，如何去做法医检验，表明当时的技术或者说经验的总结已经是比较到位的了。我觉得往后延伸一层啊，这些对于现场勘查的规定，对于现场笔录也好，这个当事人的供述也好，它背后展现的是我要通过这些客观的可查证的东西去形成定案的依据，它的背后是一个证据意识，就表明其实可能秦朝的司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是很恣意的，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证据的要求的。
0: 对，就像孔博说的一样，这个秦法并不像大家刻板里印象里认为严刑峻法就是上来一顿拷打屈打成招，它本身第一对真相和证据在意愿上有非常大的追求，第二在能力上也有非常系统的体系。我们为什么说在意愿上有追求呢？你可以看到它重证据，它并不是光重口供。我们经常说现在说证据会说话，现在要求要重证据轻口供，当时虽然没有这个完整的意识，但是已经对这种犯罪现场这个证据来源有一套完整的认知。第二，他从能力上，这个记录并不是某一个个体或者某一个个例，它是写在分诊室里面的，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要求，是一套程序要求。就不管怎么样，你全国各地你都要按这样的模式来处理现场。而这种勘验笔录中是非常细节的，包括对这个，比方说有个盗洞，对盗洞的尺寸啦、犯罪工具手法啦，整个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它杜绝了犯罪的主观的这种恣意性和这种主观的臆断，实际上背后体现的是当事人对这种证据链模式的朴素的追求。我不是说要某一个点，说某人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怎么说的，要完整的主客观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这是一套非常，在当时来看，是一套非常先进的证据认定模式。
2: 我们继续跟进历史的勘测。在现场他观察到一个细节，凿洞的痕迹大约宽2又3/2寸， 由此判断挖洞的工具是宽刃的凿。房间和洞四周堆的土上有人体膝部和手部的印痕各六处，还有四处鞋印，长1尺2寸。鞋印的前部和根部花纹比较密，分别长4寸和3寸，而鞋的中部花纹比较稀，长5寸。从鞋印判断，应该是一双旧鞋。令史接下来对案发地以及周边方位进行了勘查。侧房坐北朝南，北面有墙，墙高7尺，北墙临街，东墙有一个新缺口，缺口比较小，冲外，像是翻墙的时候踩出来的痕迹。墙外的地面坚硬，没有痕迹，也判断不出来盗贼有多少人，向什么方向跑了。我相信刚刚描述的这些，大家听完和我的感觉一样，这些都非常接近今天的痕迹学、足迹学等等现代的刑侦技术。
3: 在这个案子当中啊，记录了这个鞋纹留下的这个痕迹，然后说这个花纹前后长得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去看，有一个俑叫做跪坐俑。那个跪坐俑呢，他跪下去的时候，他那个鞋纹刚好又露出来了，然后那个鞋纹的分布就和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完全是一样，
4: 我印象非常深刻，
3: 这种穿越感恐怕就更加的扑面而来。所以说发展到秦这个时期，它能有这样的个技术，跟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密切关系的。
4: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表明当时的司法工作人员是非常善于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做经验的总结的。你像痕迹这个问题，你的一切的行动都是留下痕迹的，会反映出来的。而大量的侦破工作当中去关注的这些细节，去总结的经验，它就能够成为破案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至少在秦朝的时候，我们这侦查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非常到位的。
0: 在这个比较远古的时期啊，人们断案甚至很多时候用巫术啦、仙术啦等等方式。可以看到，在秦的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依靠，也完全摆脱了主观臆断，形成一套高度理性化、系统化的这种实证的治理模式。它不管是从朴素的痕迹学、证据学等等领域，还是从现场重建，因为它要还原当时人们是怎么跪在那儿的、怎么实行的行为、用的什么工具，它实际上是一种现场重建。其实我觉得背后是对这种科学认知的一种萌芽，他是希望用这种科学的体系，用这种现实的重现来还原犯罪的证据，形成一套客观上可测量、可观察、可记录的客观证据链。而且这些证据都不是说在一个某一个官吏脑子中进行推断的，它第一是要有明确记录的，第二它是有完全的规范性的。这种规范性记录下来之后，如果案子上有什么差池，它还是可追责的。所以这一套可复制的破案理论，才不是依靠某个神探，不是依靠某个天降猛人，而就是依靠制度来完成一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
2: 现场被失主乙和他的妻子进行了询问。据了解，这件衣服是他们当年2月做的，用料50尺，用帛做的里子，装了5斤棉絮，用了5尺牟增来做镶边。牟增是专门做镶边的一种布料。为了进一步查实失物的价值，令史还特意访问了他的邻居。邻居证实，乙的确有一件用牟增镶边的棉衣，但是不清楚里子的用料情况，也不清楚丢失时的价值。
3: 他为什么对这个金额特别的在意呢？就是因为这个金额和最后的量刑是密切相关的嘛。你只有把这个赃值给搞清楚了，才可以对应到这个刑罚序列当中去。但是偷具体的钱它有数量的，但是这地方偷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棉衣，当然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棉衣，是吧？有镶边的。那这个棉衣的价格该怎么处理呢？当时是也有规定的，它是按照评价的方式估算这个衣服的价值。那什么叫评价呢？就是当时的官府统计的市场价，看你这个衣服值多少钱，然后再对应到赃值，再进行判刑。
4: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历史作为一个基层的司法官员，司法经验是很丰富的。在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需要向被害人去了解他的财产损失的时候，他不仅去问了失主和失主的妻子，同时还向邻居做了查证，这个细节是很值得关注的。我直接问受害人，受害人有可能去夸大他的损失，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去向邻居证实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衣服情况，也表明我们的基层司法官员在调查上的缜密。
0: 我们之前讲过，秦律对盗窃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也是非常精密的。盗窃到底是多少钱，要判多重的刑罚，因为他可能他再贵一点点，他就可能要升级到另一档的处罚。他背后关联的是法律的严肃性和处理的严谨性。我们当今现在也是，盗窃的金额也是决定了盗窃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盗窃的金额里，现在我们可能通过一些鉴定，或者说你买东西当时有发票、有支付记录等等，但在当时求证上，这些全。

0: 全部不具备，甚至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购买的，是自己制作的，甚至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加工。所以他要取证的时候，他经历过非常严谨的取证流程，不只问失主，问受主的邻居，可能这些人都是背靠背进行询问的，他们之间的说法有什么出入，其实都能够佐证这些财物的真实价值。所以可见当时人们对证据的理念不是偏听偏信，不是主观臆断，它是要形成多角度的。如果有实证有物证，我可能要优先看一些物证，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勘验检查。如果物证已经灭失了，被偷走了，找不到了，必须要通过口供，要通过人证，那我要找多方面的人证。可见当时对证据的认定就不是一个草草了事，说有一个结论拉倒，而是说必须要求真。情律的严苛其实背后是对真相的较真，你如果真相都出不来，你就更遑论法律是如何去认定的，你就谈不上法律适用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情律的规定不只有实体法什么事要怎么处罚，也有程序法这些事实是如何得出的。
1: 这个秦汉时期的司法审判当中，他十分重视这个言辞证据，而且对这种违规作证的行为还有相关的律文处罚，防止作伪证。
2: 证人证言在调查中很重要，这个其实并不奇怪，但实际上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在秦汉时期我们已经把证人证言去形成了固定的书证，从而去强化证人证言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有一些为了能够获得更可靠的证据，有一些询问的规则，如何询问，如何排除疑点，哪些证言和口供可信，哪些不可信，这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当时司法发展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特点。
3: 从物证提取到证人询问，秦人如何开展显微镜式断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4: 除了盗窃案，云梦秦简中还复原了其他类型的罪案现场。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现场勘查的流程基本相似。比如凶杀案惊死，记录了对被害人的尸体勘验。第一步是保护现场，检查勘测环境；第二步进行尸检，同时对证人或周边的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现场勘验完成之后，再将尸体运回县庭进一步检查。所有环节完成后，执法官吏会将整个勘验过程和搜集的线索写成文书，上报给上一级的官员，决策下一步的方案。接警、出警、现场勘验、提取物证、证人问询、文书上报等等等等，你们怎么看秦朝这套标准化的执法流程？
0: 刚才讲了一个对于凶杀案现场的一个勘验我们之前在学习宋历史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宋词的洗冤录，可以说是现在我们对这个法医认定的鼻祖的一个学说。现在很多的鉴定机构门口都会有宋词的雕像，但实际上我们看，从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法医这么一个初步的概念了。他把这些整个的步骤流程化的固定，包括从接警、现场保护、如何取证、文书上报等等，把它固化下来，就使这些证据不因为判案人员、现场人员的水准、能力而有了很大的灭失。只要你按这个流程走下来，你水平再差，很多东西也能够记录下来。甚至如果现场灭失之后，你从文字记录当中，上一级官员在复核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它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套治理的理念，这套理念就是要标准化。分诊室中所有的案例其实都是对这种标准化的记载，它这些案例背后不只是法律如何适用，更多的也包括了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要如何实现。它这种模板化的执法，我就按照我整个的规定来做，虽然说它上线上可能我做不出那种神探标准，但它能保证下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在历史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司法实际上是有程序正义的雏形的。无论如何你要把流程走完，这种司法范式不是依赖于贵族专断或者官吏的个人意志，它从人的意志中剥离出来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监督的制定规范，也为我们中国后来的整个的司法流程有了一个框架。你像汉代也就继承了这种现场勘验加文书上报的制度，包括唐的唐律疏议中也规定了专门的勘验责任，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宋以后甚至有了洗冤录这样全世界闻名的这么一套尸检流程，可见在当时就已经为后续的治理基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4: 通过我们这么多期的介绍包括睡虎地十一号墓的主人喜，他就是一个令史，以及我们今天这一期所讲的出警的办案人员，他也是一个令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都熟悉法律条文，会勘察现场， 懂刑侦技术，擅长逻辑推理，甚至还要懂一些法医学，还得写一手好公文。所以你们怎么评价秦朝警探的专业素养？
0: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警探啊，实际上你要类比现在啊，它不只是基层的刑警，因为刑警他要负责去破案，负责出现场，负责抓捕，他还是一个这个现在的勘验检查的这技术人员，他还要负责现场取证，他不只要会刑侦，他还会刑法，他还要形成文书，文书还要上报，甚至他还有点现在检察官的角色，他这个文书的形成甚至要形成到相对完备的，他具体要犯什么罪啊，他这个行为是什么，他还要予以认定。我们现在的刑警你不需要对他的罪予以初步认定的，他什么行为你只需要把他的行为和证据提供出来就行了，他这儿还需要对罪予以初步的指控，所以说他是刑警、技侦、法制和检察官的一个集合体，是现在整个的刑事前置领域的集大成于一身的人，所以可见他的这个能力和专业素养是非常高的。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秦的一个个别现象，不是说有哪一个人有这么高的专业素养，他是要培养一批有这样专业素养的基层治理的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那么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选拔和培养这么多的有这么复合能力的人，实际上也对秦吏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
1: 警探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词哈，其实在当时来讲就叫做御史啊，令史、史、御史都属于史官系统，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令史才能担任御史，所以说御史是专业素养最高的史官是毫不为过的，他往往也有更广阔的上升空间。你比如说你要想当中央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的那个御史，这个汉初的这个令就规定你有治愈能力，
2: 你得有司法从业相关经验，
1: 对，年龄还要在50以下。我们说这个秦汉功劳升迁制度，就要把你的功劳记到这个文书当中，他特别登记的有一个难，就是你要写清楚你有多少年是用来治愈的，你如果治愈的经验更丰富，你这个上升的可能性就更大。功劳文书当中有时候还会写你是否擅长治愈，不是说谁都能写的，得满3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才能写上你能治愈。所以说我们说这无论是秦朝的这个警探还是这个汉朝的这些治愈之史，它都是从这个实践当中锻炼出来的优中选优的史官。
4: 治愈这两个字我们拆开来就是治理刑狱，
2: 治愈了心灵，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破了案可能也能治愈一部分人的心灵啊，治愈受害者的心灵。我觉得我们聊到这儿，实际上对于这个令史和御史已经能够拼凑出他们的一个图像了，而且也体现出了或者说也感受到了这个穿越感或者叫历史的纵深感，我觉得这是历史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我们去谈御史，谈令史，谈他们的职业素养，大家要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进入的语境和场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治理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专业技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佩服和赞扬的，包括基础的职业的素养，对于法律条文的熟练程度，不仅要学会办公，还要能够出外勤啊，还要能够去勘验现场，还要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文书，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优中选优的职业人员。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我是刑警》，它的一条主线是一些大案要案的破获，实际上它这条暗线是我们国家刑警的发展史，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史，从一开始甚至带有一点经验总结的靠痕迹，靠这个推断，靠推理，靠检验等等，发展到后面我们有摄像头啊，有 DNA 技术等等，来展现这个刑警的本色。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我们是会有很多破案的局限的，但是我们的破案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当代的刑警，包括当时2000多年前秦朝的这样的一些司法官员，他们是在当时的历史局限和历史条件下去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个捕盗破案和保一方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确是非常值得佩服和赞扬的。
4: 作为最核心的人的精神，人的力量始终存在，
2: 对，也是存在的。
1: 关于这个御史，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那他到底像这种史类官员，他形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看到有一个文官俑，他双手交叉于胸前，然后在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孝刀，那个就是大概喜的某一个形象。
4: 所以后世也把他们称为刀比利。学到案最后是否破获，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秦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不过相对于迷失的结局，探案的过程已经足够精彩，从案发现场的严谨勘查，到证人证言的交叉印证，从物证链条的精密构建，到文书笔录的规范制作，大秦侦探们用高超的探案技巧细节复原了2000多年前的罪案现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寻迹大秦帝国，倾听古老秦简和现代法律的隔空对话。

0: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4点整。
17: 到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18: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一年四季中，你最爱哪一个季节呢？我的答案是秋天。一到秋天，感觉自己的心境更加平和，也更加通透，常常觉得自己被秋日蓝天的那份清明高远所吸引所洗涤，似乎自己融化在了那清明温暖的空气中，从而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内心的豁达。林语堂。

0: 常在秋天的况味中写道，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写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我们今天财经阅读的主题词就是秋之感悟。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我们来欣赏秋天最接近油画，作者杨德镇。如果说夏天接近童话，那么秋天则最接近油画，这是我最原始也是最深的触感。自古以来，四时更迭，而秋天无疑是一幅流转在季节之间的油画。那片金色如梦幻泡影般弥漫于大地之上，以浓烈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幅宏大的画卷。不同于春天的娇嫩，夏天的热烈，冬天的静谧，秋天以其独有的沉稳与内敛，丰盈与饱满，将万物之色、千树之果汇聚融合为一幅壮美的油画，气势雄阔，色彩斑斓，美不胜收。初秋的早晨，薄雾轻绕，仿佛是天空的轻纱随风飘动，那田野里的稻谷如诗人的笔下之墨，泼洒出点点金光，金色的稻穗低着头，犹如江南水乡的女子低头浅笑，害羞而甜美。金黄色的叶子如落日般镶嵌在绿与黄交织的丛林中，像是秋日的画师轻轻一挥画笔，留下的就是那层层的浓彩，参差披拂，艳丽夺目。走在秋天的林间小道，踩着铺满落叶的小径，落叶那柔软而微微弹跳的触感让人难以忘怀，沙沙的脚步声与风吹过叶子的响声交织在一起，那是大自然的交响乐章，曲调欢快，余音一缕。看那被踩在脚下的叶子，宛如飘舞的蝴蝶在林中舞动，落叶间夹杂着一缕淡淡的清甜香气，那是季节更迭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秋日的甜蜜回忆，令人陶醉其中。而在那些金色的阳光之下，簇拥着一座座有点凌乱而又古朴的小村庄，那古老的房屋、蜿蜒的小巷以及墙角下那不经意间绽放的野花，都仿佛是油画中的一笔一画，被时光刻意而又精心地雕琢，呈现出人间烟火气的最美样貌。夕阳西下时，整个村庄被金色的余晖笼罩，仿佛是画师用金色的画笔轻轻一抹，将整个村庄都融入了这金色的画卷中。暮色苍茫，炊烟袅袅，让人赏心悦目。秋天的夜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夜幕降临，繁星点点，月光如水般地洒在大地之上，那银白的月光与金色的秋叶交相辉映，仿佛是月宫中的仙女将她的仙气洒向人间。在这样的夜晚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它轻轻地吹过树梢，吹过田野，吹过村庄，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词人纳兰性德在《蝶恋花·出塞》中写道，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木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说明秋天这个季节汇聚了纳兰的太多情感，总能轻而易举触动词人心底的那根弦。而如今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这片金色的画卷中，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辛勤劳动与汗水换来的丰收喜悦，也看到了那些渐渐枯黄的叶子与大树的依依不舍之情。正如这美妙的季节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一样，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也都包含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无论是一片落下的叶子，一棵挂满果实的果树，还是一个静静地仰望天空的人影，亦或是收获成熟果子的背影，还有那晚归的耕牛与羊群，这些都是构成这幅秋日油画不可或缺的部分。古往今来，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和情愫都与秋天的景象分不开，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暗送秋波，望穿秋水，一夜之秋等等。许多文人墨客也喜欢吟诵秋天，如张翰在《思吴江歌》中写道：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陆游在《闲适》中写道：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诗情画意与人生感悟哲理都在秋天的景象中生发，世人把许多美好和赞美都赋予了秋天，甚至有诗人说秋天是另一个春天的极致重复和美好翻版，韵味悠扬。如此说来，秋天不仅仅是一个气候的符号，一个季节的更迭轮回，一场盛大的自然庆典，它更是一首美妙的诗词，一幅细腻的油画，一段流转在时光中的故事段落，一个让人陶醉其中的美好时节。而我们每个人也正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词的词心，这个故事中的主人，更是这一幅幅秋日油画中的一笔一画，一抹一色，一动一静，一枝一叶。既然这样，就让我们凭借发酵的思绪，在这个金黄色的季节里寻找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体验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品味岁月的沧桑与温暖吧。我在这个五彩斑斓的秋天里自由畅快地行走、思考、感悟、抒怀，仿佛走进了一幅绝美的油画中。虽然我的人生进入到了暮秋之中，但我的内心却拥有仲秋的丰盈与饱满，因此一幅幅人生的油画在心头酝酿、打底、着色、上光，焕发出生命光亮的色彩和多维度层次感。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秋之感悟。人生步入中年老年，就像四季走到了秋天，白发悄然冒出，成了岁月留下的印记。对着镜子望见那些银丝，有人淡然，有人怅然，也有人从中品出别样的滋味。下面的时间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冯骥才的文章《白发》，体味其中关于秋之人生的深切感悟。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

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么小题大做吗？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她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她明明一头乌黑而清亮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他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渐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
亮如银。

蚕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呀，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秋日来临，气候渐凉，万物收敛，这既是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要想在秋天保持好状态，增强免疫力，有些食物应该多吃，而有些事情要少做或者不做。好，下面的时间里就为朋友们带来秋天的养生宝典。

说到秋天的养生，切记六件伤害免疫力的事情一定要少做或者不做。一，秋天不要过度悲伤。悲伤肺，肺对应的情志就是悲伤，悲伤过度就会伤害你的肺气。秋天本来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秋风秋雨愁煞人，此时你再悲悲戚戚的，像林黛玉一样，无异于雪上加霜，很容易伤了你的肺气。二，秋天不要过早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要适当秋冻。秋天要适当冻一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秋天我们的气血要往里收了，这个时候如果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毛孔一受热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不利于气血的往回收。所以加衣服要慢一些，让身体有一个适应过程，让气血慢慢的往回收，就像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一样。至于这个度，大家要自己把握好。三，秋天要早睡早起。《黄帝内经》关于睡眠养生早就说了，夏天可以晚点睡早点起，到了秋天就应该早点睡早点起了。熬夜的危害就不再啰嗦了，那些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喜欢吃夜宵熬夜的人要注意了，秋天这个习惯一定要改一改，晚上最迟不超过11点就要入睡了。四，秋天就不要像夏天那样剧烈的运动出大汗了，发散了一个夏天，到了秋天就要收了，不然再发散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秋收秋收，秋天就应该收嘛。所以啊，秋天就应该选择一些稍微平和的运动，比如瑜伽、太极、快步走、站桩等等。五，秋天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因为夏天我们的气血全都浮在外面，脾胃的气血很虚弱，根本没有食欲。而到了秋天，气血开始往里走了，这个时候脾胃的气血开始旺起来了，胃口就开始打开了。而一个夏天发散了太多，需要补一补了，此时贴秋膘也容易被身体吸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贴秋膘，补进去的是气血，补不进去的就是垃圾。如果你的脾胃很虚弱，就算你花了很多很多钱，吃了很多很多的补品，贴进去的也都是垃圾，这叫虚不受补。如果你本身并不虚，没有必要贴秋膘。六，秋天不要过食辛辣。正常人不要把姜枣茶作为每天的标配，寒湿体质除外。秋天养生的重点在于一个收字，秋收秋收，如何理解呢？就是秋天我们的气血要慢慢地往身体里面收了，不能再发散了，再发散就会过度了，就会虚。因为我们已经发散了一个夏天，你看秋天树叶都落了，连花草树木也知道收了，我们人体就更应该知道收才对。而姜就是发散的食物，所以与秋天养收背道而驰。秋天不适合吃姜，是指秋天不要把姜作为养生食物天天吃。不是说秋天任何时候都不能吃姜，要灵活，风寒感冒了可以吃姜，或者做菜放一点姜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三种食物秋天适当多吃。第一，秋天应该适当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秋天不宜再宣发我们的肺气了，要适当的收敛了。收敛用什么呢？用酸味的食物。肝属木，肺属金，金是克木的，肺气太旺就会对肝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秋天要把肝稍稍补起来，酸味的食物就是入肝的。另外秋天适当吃一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对抗秋燥，酸味的食物可以滋阴，所以酸梅汤还是可以喝的。二，秋天最适合吃的水果是酸酸甜甜的梨子。梨就是秋天最应该吃的水果，梨滋阴润肺，最能对付秋燥。胃寒的人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去买秋梨膏吃，一个是炖梨子汁喝。三，除了酸味的食物，秋天还应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五色入五脏，秋天养肺，白色的食物是最养肺的，
诸如白萝卜、藕、银耳、百合等等。这些白色的食物通常都有润肺滋阴的作用，能够对付秋燥，帮助你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秋天。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秋天应该是最富有诗意的季节，因此咏叹秋景的诗句有很多。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诗里的终南山秋色，感受终南山的秋日魅力。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诗，即云髻寺敬上人，万山秋雨水萦回，红叶多从紫阁来，云冷竹斋禅纳薄，一应飞兮过天台。这首诗是诗人寄赠友人的诗作，写作此诗的季节应该是秋雨绵绵的时候，描写了

秋季的寒冷，阴云围绕着修竹丛中的僧房，敬上人的僧衣应该还是很单薄的，因此诗人劝敬上人杖膝云游。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幸来今日尽君欢。休将短发还吹帽，笑欠旁人为正官。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见，醉把茱萸仔细看。这首诗从题目来看，写作的时间节点在9月9日重阳节，地点是蓝田崔氏庄，也叫做东山草堂，与王维的辋川别业东西相邻。这首诗的首句表达了悲秋的情绪，紧接着借孟家落帽的典故以自嘲，而后忽然一个转折，苗山会水，蓝水远来千涧奔泻，玉山高耸两峰并峙，展现出秋天的苍茫雄壮。最后我们要赏析的是唐代杜牧的一首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敬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首诗是一曲秋的赞歌，题为《长安秋望》，重点却不在最后的那个望字，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楼阁倚在经霜的树林外，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峻拔的南山与清爽的秋色，气势互不相让，两两争高，以接近于写意画的方式描写高远辽阔明净的秋色。终南山四季各有各的美，而秋天有独特的韵味。如果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在秋天漫山红叶的时候亲身去领略一下诗词中描写的秋日盛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七集，工作中为什么要学会踩刹车。很多团队的陨落从来都不是输在没有目标，而是败在一味全速向前，不懂适时止步。真正的长久胜出，从不是极致的冲刺与内卷，而是张弛有度的成长节奏。本期我们继续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聊聊优秀团队为何一定要学会适时踩刹车，读懂高速发展背后平衡与沉淀的真正意义。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聊

0: 聊的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经历的一段很特别的时期。先聊个散篇啊，说呢，当一个团队有了目标，有了野心，你就会发现他们尝到一点成功的滋味了呢，就很容易越跑越快了。快到最后可能都忘了自己是不是还跑得动。那我们这期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次迟到开始。不过这个迟到可能是我们听过的比较另类的一次迟到了。事情发生在2008年，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已经获得了纽约时报的三星评价。在前面的节目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评价的体系，那个过程啊也是比较的多舛，最后拿到了一个三星。拿到了这个三星之后呢，这个餐厅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团队的士气当然也是很高的，大家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那我们都拿三星了，我们很可能冲四星啊，甚至未来拿五星啊。但是人家纽约时报通常至少需要间隔5年才会对同一家餐厅进行复评，所以团队希望得到另一个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个机构就是罗莱夏朵。它是一个汇聚了很多顶级独立餐厅和奢华酒店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呢，他们就立刻提交了申请，结果就发现这个截止日期啊已经过去了，就是他们错过了这个申请的日期了。就这样，他们就必须再等整整1年。那事情到这儿看起来已经是结束了，但几天之后圭达拉遇到了布鲁德。那这布鲁德呢也不一般，他是圭达拉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很出名的传奇主厨。当圭达拉告诉他自己的餐厅已经错过了申请截止日期，晚了整整一个礼拜，只能等明年再申请的时候，布鲁德直摇头，他说那可不行，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忙啊。几天以后呢，圭达拉就接到了布鲁德的电话，他亲自联系了罗莱夏朵，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进行推荐。不过布鲁德也告诉圭达拉，如果想让这份推荐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更多重量级主厨来支持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而且他们必须亲自来餐厅亲自体验。一个星期之后，布鲁德和另外的3位餐饮界的明星主厨一起坐在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各位，对于圭达拉他们整个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换成咱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说法，你像比如像我，大概率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电视主持行业最顶尖的3位杰出的人物，德高望重啊，这样的3位人物突然出现在你的工作单位，为的就是你这个人儿啊，看你合不合格，看你够不够优秀，我就问你紧不紧张？所以他们当然会紧张，但更多的呢是兴奋，因为这个不仅仅是3位客人，他们还是行业里团队成员一直仰望的大人物。圭达拉后来意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和餐厅主厨丹尼尔平时呢也会参加各种慈善晚宴，也会和行业的顶尖人物交流，所以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这些大师对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肯定，但是其他的团队成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呀。所以丹尼尔和圭达拉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来自外界的肯定带回到咱的餐厅来。每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在媒体上获得好评，圭达拉就会在餐前例会上大声地朗读评论，如果客人发来热情洋溢的邮件，他也会拿出来和团队分享。但直到那天晚上，当3位行业顶尖人物坐在餐厅里亲口夸赞团队成员的表现，圭达拉才真正的意识到，直接从权威人物口中听到认可，远比任何转述都有分量。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就尽可能的为团队成员争取来自外部的肯定，因为他希望员工能够亲身感受到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是有人看见的。
1: 同样一句肯定，来自旁人转述和来自权威者当面道出，力量截然不同。对于团队管理而言，赞美不只是情绪抚慰，更可以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那么，当聚光灯投向整个团队时，这份荣誉究竟应当归属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同样一句你做得不错，如果是身边的同事说出来，和你自己非常尊敬或者崇拜的人说

0: 出来，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而对于这么一个团队来说，赞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不仅仅是让人开心，它还可以成为一种动力。这个时候圭达拉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外界开始关注一个团队的时候，谁应该站在聚光灯下面？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是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比如公关人员想要报道麦迪逊公园11号的饮品项目，那圭达拉就会直接把对方介绍给对应的项目负责人，而且他会确保最终出现在报道里的就是项目负责人的名字，而不是只有自己的。这样做一方面是让项目负责人获得他应得的这种荣誉，另一方面呢，也能让其他员工看到，哦，原来我认真做好一件事情，真的会被别人实实在在的看见。圭达拉还提出了一个针对工作当中的原则，永远不要窃取别人的功劳。他在很多美食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位主厨侃侃而谈，分享一份独家的菜谱，但真正研发的人呢，其实是人家副主厨。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知名主厨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的一道招牌菜，这个灵感的来源啊，就说这是我在什么什么机会，我意识到了这么一道菜应该怎么做。但实际上这道菜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非常有辨识度的摆盘设计，都是人家副主厨完成的。后来呢，这位副主厨选择离开，去另外一家餐厅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了。圭达拉觉得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最终选择离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圭达拉更愿意做的是，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让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而获得认可，而不是因为抢走员工的功劳而获得认可。不过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有的朋友就提醒圭达拉，你这么做你得小心啊，人家那个员工很可能被别的更好的餐厅挖走。因为员工得到的关注越多，收到的工作邀约自然也就会越多。但圭达拉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他说，决策应该建立在希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他的责任是给予团队成员足够的关怀和成长空间，让他们不想离开。当然，哪怕你做的再完美，人家员工有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确实有的员工会离开。但是圭达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团队成员离开之后，在另外一家餐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圭达拉认为同样是一件好事儿。而且当一个团队里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人，他们本身也会形成一种吸引力，优秀的人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所以圭达拉认为，每一家企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当外界注意到公司的某项成就的时候，管理者应该善用这个机会。因为这些赞美如果只是停留在管理者这个层面，那个价值是完全没有发挥出来的，真正应该得到这份赞美的人也应该听见。
1: 把赞誉给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麦迪逊公园11号也一步步收获行业的高度认可。可就在团队信心高涨，向着更高目标全力冲刺的同时，高速发展之下潜藏的问题也正在慢慢浮现。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好，现在我们回到本期节目的开篇，大家还记得我当时说什么吗？我就说要说迟到的事儿，要说这个罗莱夏朵的事儿。结果呢，中间又穿插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不着急，我觉得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内核都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一开始提到了麦迪逊公园11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团队也越来越有信心了。最终呢，罗莱夏朵派出了一位匿名评审员来到了餐厅。圭达拉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消息，麦迪逊公园11号正式成为罗莱夏朵的会员。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让整个团队更相信自己的努力了。他小的时候，父亲曾经给他一块名牌，上面刻着一句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毅力， 天赋不能，因为拥有天赋却一无所获的人比比皆是。天才不能，因为碌碌无为的天才也不在少数，唯有毅力与决心无往不胜。圭达拉一直把这块名牌放在他的身边。那就在圭达拉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有野心的时候，另一个问题慢慢出现了，他们跑得太快了。2008年圭达拉28岁，当时他还没结婚也没孩子，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整个管理团队也被一股非常强的那种野心，这种驱动力推动着。他们几乎全年无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们不满足于麦迪逊公园11号成为一家非常出色的三星餐厅，而是要争取四星。所有人都为这个事儿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让客人的用餐体验更好。哎呦，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势头太足了，势不可当。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一个本来应该上早班的厨师慌慌张张地冲进了餐厅，他以为自己迟到了2个小时，但实际上呢，他不是迟到了，他是早到了整整10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再加上巨大的这种工作压力，要这个争取四星啊，每天都处于那种高度紧张的这种情绪当中，让他甚至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时间。这一幕让圭达拉意识到了团队的节奏已经开始失衡了，也许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迹象，但直到这个晚上他才真正的意识到必须踩刹车了，野心已经开始起反作用了。很多人都强调领导者应该有远见，要看得到未来，但是圭达拉认为还有一种能力同样重要，就是脚踏实地，认清团队现在究竟是什么状态。团队里面所有人都在想着怎么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却忘了守护他们赖以立身的团队文化。他们已经摇摇欲坠，必须恢复平衡。这个时候，圭达拉听到了一段来自凯文·贝姆的话。凯文·贝姆呢，是芝加哥餐饮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他曾经在一次欢迎研讨会上讲过自己经历的一段时期。他说他一路走来总是习惯性的举手说好，第一时间承担责任。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给自己留出恢复的时间，就很难长期的保持真诚，也很难持续的给别人能量。这段话对圭达拉的触动很大。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所以经过认真思考，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决定放慢节奏。首先，厨师不再频繁地更换菜单了，这么一来呢，其他团队成员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上节奏，餐厅呢也增加了人手，避免现有的员工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除此之外，一些华而不实的服务细节也被省略了。哪些华而不实呢？比如说，过去上菜的时候，服务员会给客人现场倒酱汁儿，或者是呢添加配料，这些酱汁儿和配料需要单独放在托盘里面，所以需要更多的传菜员来配合。但是餐厅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手，结果就是很多时候餐厅经理就得自己来上菜了，最后他们决定取消这个环节。这个调整确实是削弱了一点顾客的体验，但同时他也让经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真正的去支持团队。那圭达拉就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增加一个服务环节会让其他的服务环节表现大打折扣，那么就不增加或者退一步，服务不在多而在精。 那这个变化也逐渐进入了餐厅的日常。以前餐前例会总是在讨论怎么提供更出色的服务，怎么取得更高的成就，现在他们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了，怎么帮助团队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取得成功。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氧气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画画，有人喜欢

0: 听音乐会，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这个逛公园啊，晒晒太阳啊。你再比如有的人啊，喜欢就在家喝点茶呀，这个招个猫啊，逗个狗啊，啊（括弧）比如我，就是每个人汲取养分的方式不一样，他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缓冲休息，来为了日后更好的去工作。那圭达拉说，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点上一份外卖。各位，我要特别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作者在书里说了，点的这个外卖呢是中餐外卖，他也觉得中餐才适合。配合自己窝在沙发上去看电视追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恢复方式。重要的不是说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而是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圭达拉也开始鼓励团队成员发现自己的氧气，并且真正留出时间去好好的呼吸。因为放慢节奏并不只是为了缓解眼前的疲惫，也是为了给未来来打基础。那这样呢，当团队真正需要再次全速前进的时候，大脑和内心才能保持更好的状态。圭达拉在调整团队工作节奏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工作很忙，需要帮助的时候，团队当中的其他人往往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号，一个可以表达自己需求的信号。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就出现了一个手势，什么手势呢？我需要帮助的手势。怎么做呢？这个手势是由领班凯文·布朗提出来的。在和同事对视的时候，轻轻碰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口，意思就是我需要帮助。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手势？因为在很忙的时候，餐厅里啊，请求支援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服务员需要在整个餐厅里面寻找正在巡场的经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快追上了，经理可能又停在了另外一个桌子前面了，服务员只能在旁边等，而自己的工作还在不断的增加。一个已经忙到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还需要时间到处寻找帮助，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手忙脚乱。凯文提出这个手势之后呢，事情就简单了很多了。服务员只需要和经理或者其他的同事对视，然后轻轻地碰一下自己的衣领，对方就知道，哦，他需要帮助。
1: 一个简单的手势，消解了求助时的心理负担，也重构了团队内部协作的方式。懂得适时减速，学会坦然求助，这些看似细碎的内部调整，又会为餐厅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个手势非常重要，因为开口求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那些习惯追求卓越、习惯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来说，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抗压。所以呢，越是优秀的人就越容易在高压环境里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示弱，也不愿意求助。但圭达拉认为，勇于求助恰恰是一种真正的自信，因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也能够觉察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始终拒绝求助，一味的逞强，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自己，整个团队都会受到影响。就像餐厅老板丹尼经常说的，待客之道的核心是团队协作。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心妨碍自己表达需求，那么整个团队的节奏都会受到影响，最终提供给客人的服务品质也会下降。所以轻触衣领这个手势真正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它还让求助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难受了，没那么尴尬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不行，而是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下。而这个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会放慢节奏，学会深呼吸，找到简单有效的求助和支援方式，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圭达拉认为， 如果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没有在2008年及时调整，那么之后取得的很多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就在他们放慢脚步重新调整团队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来自纽约时报的认可。2008年12月，美食评论家布鲁克为一家餐厅撰写了一篇评论，在评论中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这家餐厅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足以比肩日益进步的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对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来说，这句话分量太重了，就是你做得很好了，已经快追上谁家的谁了。这是莫大的肯定，因为这就意味着外界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化，也注意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也把他们列为了别人的榜样。圭达拉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密语：我看到了你们自上次评价以来的点滴努力，也知道你们一直在不断进步，他们都对此非常高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圭达拉回头来看这一次的认可，其实和之前的罗莱夏朵那一次有一点不一样。罗莱夏朵的认可呢，是在他们不断向前的时候得到的，而这一次纽约时报的评价是发生在他们选择放慢脚步之后，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这期的关键词迟到这个之后。这可能也是这一段经历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团队当然需要野心，也需要目标，但与此同时，一个团队也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咱该停一停了。因为如果一个团队只知道不断的加速，却没有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自己，那么再高的目标最终也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所谓的恢复平衡，并不是让团队放弃目标，恰恰相反，放慢脚步是为了让团队还能有能力继续前进。而这个可能就是服务行业里面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最终站在客人面前的不是制度，不是流程，也不是一句写在墙上的什么服务理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只有当这个人有精力和情绪去工作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把好的服务真正的带给客人。
1: 真正优质的服务，从来不是无休止的内卷，也不是繁杂的流程堆砌，而是以人为本的温度与张弛有度的智慧。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野心是团队前行的底气，而懂得踩刹车、懂平衡、懂沉淀，才是团队行稳致远的核心。善待团队的每一个人，接纳不完美的求助，适时修整，蓄力深耕，方能让服务初心不变，让团队步履不停。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13: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1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欢迎三位。上一期我们围观了秦朝的罪案现场，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一条见义勇为的法规说起。这条法规来自《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内容是：看到有人当街砍人，百步之内袖手旁观，要被罚2副铠甲。 两副铠甲在秦朝是个很重的经济处罚，相当于顶格罚款，足以让普通人家倾家荡产。见义勇为在秦朝是一项法定义务。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司法解释，说有盗贼进入甲的家里，甲向左邻右舍求助，邻居如果在家装聋作哑不帮忙，就要受到法律追究。当然如果当时不在家另当别论。不过像典老这样的社区负责人就惨了，就算出差不在场也要背锅受罚。现代法律鼓励见义勇为，但是不会强制，而秦朝是不救就破产，当热心市民是法定义务。你们怎么解读这种法定义务背后的立法逻辑？
13: 秦律如此立法，我们现在看来它倒不是从道义角度出发的，实际上还是应该是从要求全社会普通大众一般百姓打击盗贼犯罪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立法。也就是说对于盗贼事件，对一般百姓而言都要去出手制止，这是你的强制的法定义务。我们在这个风筝市贼死当中也看到一个情况，说发生了一个杀人案件，然后他的尸体呢离某一个十五饼的田舍200步，然后就问这个十五饼，你有没有听到壕扣？壕扣就是呼喊救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要去援助，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4: 我们现代的市民社会，它是基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拥有的权利而去设定的各方相处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讲帮助别人见义勇为，实际上是要求我去付出更多的东西来帮别人实现他的利益，所以它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提倡，但是它没有成为一个硬性的不做就要受罚的一个义务。那秦朝不一样，秦朝的时候实际上人呢是被划分为一个一个的治理单元的，在这样的一个治理单元之下，你必须要去解决你可能出现的一个社会治安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十五制，十加为十，五加为五，那这样的一种组织实际上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功能，就是在非战争时期在治安方面要实行联防，要实行联坐，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着防范治安的义务。所以时代背景和我们对于权利义务的观念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差异。
15: 其实当今时代啊，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对这种见义勇为都不强制的，还有很多国家是在刑法上强制的，比方说德国刑法就规定，在这个意外事故啦、公共安全事件当中啦，你如果见死不救的，可能会面临1年以下的监禁或者罚款。法国的刑法也规定了，你这种怠于救助，最高甚至会判到5年监禁，甚至到50万欧的罚款。当然，现在欧洲的这种见义勇为的义务，也是对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形，所谓的见死不救这么高程度的才有见义勇为的这种义务。这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是对这个见义勇为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们国家的刑法上来看，我们叫不作为犯罪啊，这个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是你要有义务来源，我得该做不做你才能判我犯罪。我们国家现在认为呢，这个义务来源可能来自于你和他之间特别的身份关系，比方说你是他的监护人啊，比方说你们是夫妻之间，或者你的先行行为，比方说他的这个危险是你造成的等等，你才会有这种作为的义务。而在秦律当时为什么会给人施加这种作为义务呢？他的义务来源并不来源于我们现在这种刑法理论，他来源的是你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治安处理的一份子，都是维护国家治安、维护国家生产、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一份子。所以来说基道就是每个人的责任。所以在秦来看，你不能说当时那个立法就叫落后，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还这么干，只是说我们对这个社会民众所这个法律所可以的义务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11: 盗贼抢劫，典老躺枪，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典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区负责人啊，他们成为盗抢案件的背锅侠？
13: 这里面这个典老啊，他实际上他也不是这个有编制的这种人员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学者也认为啊，担任典老、李老，他其实可能也并不见得是什么美差，责任重、事务多、权力小，所以有一种认识，把这个李典、李老理解为一种差役。
11: 典老成为治安事件的背锅侠，可能还有这样一套逻辑来看啊，就是既然当地的治安是典老的工作职责之一，那么从根儿上来说，你的辖区之内就不应该出现盗贼，不应该有盗窃案件发生。所以无论典老本人在不在辖区，是否听到了呼救声，都说明你的日常工作不到位，所以这个锅你必须要背。
14: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对于他可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吏，他可能只是一个我们讲的基层的一个负责人，那么对他

0: 他们的问责也实行很严格的，我们叫做结果导向问责，只要出了问题那就是你来负责，因为你是这个主管治安的一个负责人。那李老本质上就是负责基层工作，基层当时的主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治安，所以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是治安机构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那在你的治下出了治安问题，那你不背锅谁背锅呢？
1: 秦律对这个人的要求其实是逐级往下的，对官吏要求就非常严，你这典老属于官吏和普通民众之间，可能比官吏要次一点，但也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你说这个其实有点权力和义务不对等，我又不识国家的俸禄，这个义务却要执行这么多，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要弥补在基层上整个治理的不足。咱们之前也讲过，秦朝对官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既是刑警又是检察官等等，我不可能培养有这么大庞大的人员。那么怎样在基层治理当中实现所有的这种皇权意志的体现呢？那可能就要通过一些典老这样的人来作为官和民之间的一个桥梁。而这些人呢，实际上啊，你也不用太可怜他们，这都不是普通人，他肯定不会说拿一个穷苦的人做典老，一般都是当地有钱有名望的这种乡绅啊，甚至是我们加引号这种贵族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他虽然不识国家的俸禄，但他利用这个角色实际上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尽相应的义务在当时来看也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2: 入境车辆严消毒，疑似病例要流掉，秦朝防疫制度很超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首仗正在播出。
3: 公共安全方面，秦律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公共卫生领域，秦律也有主动作为。《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规定，诸侯国有使者进入秦国领地，要先用火熏烤他们车上的木质车架部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秦简里解释，这些使者的车马很可能携带寄生虫和病菌，用火熏烤是为了灭虫防疫，物理消毒，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海关检疫。
4: 这个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在这个答语当中他已经做了一些这个说明了，他说的是诸侯国不制骚马。这个骚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用这个工具或者其他的手段刷洗这个马匹，然后让这个马匹上的一些寄生虫啊，比如说跳蚤刷洗走，然后来保持它的健康。他说这个诸侯国不善治骚马，就是诸侯国的人他们在骚马这个事情上做得不好，就导致这个虫子就附到了车的这个木质构件上。那这样的话国外的车辆来到了这个秦地，就把这个寄生虫给带过来了，所以要通过火熏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因为在战国时期相对来讲它是人员的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其他国家的车子携带寄生虫，它很容易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从这个其他诸侯国带到秦地这个地方来。那么当时人他灭虫的方式当然不像现在有一些生物灭虫的方法，只能这种物理高温灭杀掉这个寄生虫的虫卵。然后因为马匹其实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当然是更要严防其他国家的寄生虫传到他们秦国。
1: 在同时期的欧洲啊，对这个流行病的理解啊还是这种非常神话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秦当时虽然也没有比较先进科学的概念，但是它本身它的认知已经不把它神话了，不把它认为是一种神魔的产物，而更多的是认为是通过他们的一些手段，包括烟熏啦、火烤啦等等是可以消灭的。虽然它脑子里没有细菌和病毒这个名称，但它已经有了这种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萌芽。他们认识到疾病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传播的，中间是有介质的，而这个介质往往是有形的，不是一种所谓的神，而是一种有形之物，它通过实践啊，可以感知到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解决。所以在当时已经对疾病的传播性和对传染病的控制有了一个初步的质朴的认知，而且它采用的这种物理消毒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程序化和强制性的，它已经知道这种防病是一种日常化的防疫手段，而不是说在疾病流行的时候才要做的一种手段，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一种防化理念了。
3: 关于流行病的防治，秦律的规定也堪称内行。《云梦秦简·封诊室》当中记载，某地李典甲怀疑他的辖区内有人患有麻风病，于是呢就把这个病患带到了官府，负责的官员命医生检查，医生根据这个病患的病理特征，比如说眉毛脱落、手脚功能障碍、声音嘶哑等等，判断他确实患病了。封诊室当中还有一个案例，说有20名村民把同村的丙送到了官府， 报告说丙有传染病，并且声明说他们日常都不和丙接触，不一起吃饭，不共用餐具。官府经过调查得知丙的外祖母曾经患有类似的病患，但是丙没有病。尽管如此，官府还是将这些人的姓名、籍贯、身份等个人信息全部登记在册，类似于现代的流调报告。你们怎么看秦朝老百姓的防病意识，又怎么看官方对流行病防治的系统化管理？
4: 这秦汉时期他对传染病的这个防治其实已经有了一套具体的流程，对这个传染病这种患者吧也有相关的这个处理措施。那么主要的传染病其实就是痢病，这个痢什么呢，就是麻风病。普通百姓如果发现有人疑似得了麻风病，痢点就需要把它给送交到官府，还得由这个官府的法医进行诊视，看他是不是确实得了麻风病。如果确认了之后，后面的又有一套处理的流程。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得了传染病，是要把他给迁到痢所，就把他迁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那如果是刑徒呢，你也把你迁到这个痢迁所去隔离开。
0: 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下没有太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只能够采用在前端非常严苛的手段来堵来预防。我们从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当中可以看到，实际上从秦开始，这种组织化的对于疫病啊、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啊的管理体系是逐渐完善的，而且它去逐渐的去试图去建立和形成一个社会的控制体系。
1: 其实这时候的这个传染病防治啊，已经有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了，就是秦已经在提供社会服务了，因为现在看来叫社会公共卫生服务。而当时老百姓的这个防病意识啊，他把这些病患这个交由官府处置，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一方面维护他们自身的安全。你看百姓当时已经有了这种，这人可能有病，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吃饭了，不跟他一起来往了，有这种所谓的隔离意识。其次他有了这样意识之后，他也有义务把他送交官府，不然的话你这种在当时的法律里，你如果明知道有疫病而不上报的，可能也要担一定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看到官府的处理模式也是诊断、记录、隔离，它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的，不是说你自己恣意妄为，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做。没有人是所有的事情事物的专家。你看当时的地方治理者，他既要懂法律，也要懂税收，你还让他懂医学，那也太难为他了。所以，什么是一套良好的制度？一套良好的制度就是，我只要把它交给一些有基层治理基本能力的人，他就可以把这套制度运行下去。我不需要交给一个什么都懂的人。那么在当时，这种疫病的防治制度也就变成了这个基层基本制度之一，你就按照流程去走完啊，有什么疑义，比如你都要按流程来记录。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他是非常严谨的。这个人如果不是，那我们就给他可以叫去污名化，他没病，过往他的家属怎么着的也跟他没关系。他把这个整个的调查流程走完，有了调查结论之后，然后再进行记录，然后再给所谓的给百姓也好，给这个当事人也好有一个交代。所以秦法来说，它不是一味的严苛，它实际上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来实现从流程到结果的全面的一个管控。
2: 从见义勇为到疫情防控，从物价管控到劳动保障，秦朝法网 APP 社会生活全覆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手杖，正在播出。
3: 在秦朝，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买买买。秦朝在市场交易方面的法规，其中很多法条直接移植到现代社会也毫不违和。比如凡是要买卖的商品必须明码标价，度量衡器具如果出现偏差，商家和主管官吏都要受到重罚。这些条款听起来就像是今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其实秦朝对市场交易的规定啊也是很细致的，虽然它的目的啊不是出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它的目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维护这个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从而保证国家的税收包括统治的信用能够正常运转。但是它在客观上是保证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交易体系的，它相对统一透明的这种度量衡是国家精准计税、防止官吏贪污和商人欺诈的一个基础。说实话，打击缺斤短两嘛，也保护了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秩序。就是法家虽然易商，但他也认识到商业是整个社会的连接点和润滑点，他一边对接着生产，一边对接着消费，他本质上虽然抑制它，但是也是要规范它，他用规范它的形式来造成两边的所谓的交易公平，来提升市场效率。 最重要一点是，通过对这种商业秩序的维护，是树立国家的权威与公信力。这种度量衡也好，这个商业秩序也好，实际上背后是象征着法度，象征着一个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体现。如果商家私改度量衡，其实等同于挑战的是皇家的权威。严厉处罚这种行为，也宣告了国家对于这种标准化的不可侵犯性。背后其实体现的是秦对于整个国家统一，它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对法律的统一，也是对制度的统一，也是对整个

0: 个交易标准的统一，所以万物皆有法式。
1: 对于普通打工人的劳动权益，秦律也有细心考量。比如冬天干活三天抵夏天两天，体谅打工人天寒地冻干活不易。
2: 我们讲的打工人的劳动权益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可能会觉得很有代入感啊。现在我们也很多自嘲说自己是牛马，是吧？秦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确实能够看出来他的国家的力量也试图进入到这个劳动者或者说服役者劳动者的这个视野当中去，哪怕他们是刑徒，那么也给他们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劳动的环境。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规定，从这个马车的检疫啦啊，到治安啦，到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了，我们可以看到秦朝作为一个当时纷乱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要做的很多事情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我想秦朝的这些法律制度的建设跟他的整个的大一统当中的国家治理是高度的匹配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概念叫送法下乡，讲的就是如何以法治秩序去取代或者说去影响农村的这种伦理的一个秩序的。那我想可能在秦朝的法律系统的建设当中，尤其是对于秦地之外的新地而言，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的一个送法下乡。所以我想秦朝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治理的工程，那么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今天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劳动者保护啊，在秦可能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对人非常剥削大的封建社会，但是人秦的剥削要依法剥削，你也不能在法律之外予以剥削。所以秦所讲究的，不管我们讲到的卫生防疫、市场交易、劳动者的保护等等，它背后都是万物皆有法式，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以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化的运行。所以可以看到秦朝的法律啊，已经远超我们原来想的这种刑狱。我们原来一提古代法律，那不就是抓人判刑打一顿流放砍头，其实不止，它已经从原有的刑狱类的完全进入到了公共服务的领域。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维护社会秩序，本质上讲社会秩序是农业文明得以延续的一个或者说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依靠。为什么中国人对稳定有着执拗的追求啊？只有稳定下来才能够在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收获的时候收获。稳定是整个农业文明最大的一套政治运行的根源性的逻辑。所以在秦开始，就我们这个文明整个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是有着完整的追求的。在后来这个尤其近代以来，西方的这些对很多历史研究的这个语境霸权之下，他们会认为你看我们才是法治的，我们才是民主的啊，这种很多东方都是专制的，实际上并不这样。他们把他们的专制起名为叫这种封建君主集权，而把我们的封建斥责为是完全的没有法治的个人意志体现。实际上不是，你看在秦的时候，整个国家的运行都是万物皆有法式。我们起码在这个规则设置的时候，可能秦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完善它、去实践它、去打磨它，但是在规则设置的角度出发点上讲，它是希望用所有的东西以规范化的形式来运行，来达到最高的效率。虽然目的上肯定还是为了维护这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实践当中它已经为整个的社会的提供了一套有迹可循的我们甚至后世可以延续、可以学习、可以继承的一套治理模式。
1: 秦律在公共管理上既有铁腕，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防疫隔离，又有温度，再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劳动保护。怎么看这种刚柔并济的法律框架下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0: 咱们经常会说啊，很多物体啊，它的刚性很足的时候，它的这种柔韧性和延展性可能就不够，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容易碎。所以秦的律的最大问题，我觉得在于它的制定上其实是相对理想化的，它缺乏了长时间在实践当中对这个法律的包括执行上的一些打磨，包括后期的一些优化，给它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让它没有过完整的实现它这样一套治理的模式和理想。
3: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对秦国旧地的百姓和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两者对秦律的感受应该是完全不相同的。对秦旧地而言，从法律的执行效果来看，从商鞅变法以后，那秦国的百姓对新法的这个接受程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他们而言，秦律就是身边的空气。但是这一套东西推行到这个新占领地区的关东六国，那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他们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习俗，对法律的观念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将在秦旧地这样一套高度的系统化和严苛的刑罚推行到统一之后的六国的时候，肯定是对当地的百姓而言是会产生极大的这个不适应性的。那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反而加剧了秦和东方六国的矛盾，那也是秦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吧。
2: 我很同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法律它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 但是我们要知道法律它并不是生长和执行在真空里头的，它跟社会是有一个互动关系的。所以对于秦帝而言，从商鞅以来，那么这一整套的行为规则就已经成为了塑造秦帝的他的风格、他的形象、他的人民气质的一部分，它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融合的。而对于新帝而言，本身各个地方就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习惯，就有自己的习俗，就有自己的文化，甚至是规则。那么秦朝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试图用一整套精密的国家机器去实现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把这样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的想法，被动的或者主动的去纳入这个体系当中，它要面临的治理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会讲，秦制当中看起来，有很多制度设计是很精细的，也考虑了老百姓啊，也做了一些啊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种规定，但是他用这种统一的律令啊，让天下使之归一的时候，律令本身的繁琐、律令本身的严格，肯定是会和新帝的礼仪习惯形成抵触的。
1: 在秦故帝来说呢，秦朝的法律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影响，秦故帝人民如鱼得水，
2: 已经融入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了。
1: 但是对新归入到秦国版图的关东六国来说是水火不容。
2: 其实怎么去看待古代的某一个成就，很难跳出今天的视角。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不要完全的用今人的视角和世界观去评价古人，但是很难跳出来，因为我们今天的当下生活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一些观念、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对概念的一些理解。但我想我们或许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在评价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去做厚古薄今，也不去做厚今薄古，我们站在当时的人所面对的问题、面对的困难来对当时的制度做一个评价。那么怎么看待秦律啊？我想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通过这么时期的讨论，我们能够去理解建立的就是，我们在谈到秦律的时候不能够简单的用粗暴来形容，它的总体可能是重刑主义的，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它有很多的规则的精细化的处理，有一些科学的体系化的设计，甚至在一些地方带有一些有温度的人文关怀。但是所有的法律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治理系统的，秦的法律也是服务于当时至高的皇权的，所以它不可能去生长出来今天我们讲的把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当作独立的具有主体价值的存在来看待，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我们不能够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我们要看到秦律它的成就在当时已经属于很难得的，它去追求治理的精细化，它去尝试建立一套复杂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它对于汉以及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
0: 其实用孔博士的话说，你要对比的是在古代当时它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你去横向去对比，在同一时间段或者说更早的，比方说汉谟拉比法典啦、十二铜标法啦，它更多的偏向于案例汇编或者梳理一些民事和刑事的核心条款，它本质上讲没有脱离刑狱这么一个领域。但是秦律是已经完全的不仅限于这个国家的处罚上的一些规定，完全的融入到了国家的日常治理和生活当中。当然我们肯定提不上在封建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但是在秦律上你可以体现出，不管是官还是民，甚至他对官都不是和民平等，他对官的要求比对民还高，他这个法律可能除了对这个皇族本身以外，对所有的这种适用都是非常普世的。而你同一时期古印度的，比方说这种摩奴法典，它本身还是按照这个种姓制度进行定罪，还是按照这种人的身份来进行区隔。所以秦律在当时你横向去对比，在当时的时代上已经是一个跨时代的版本领先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越领先的就一定越适应，现实中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的实际的经济发展和这种包括尤其是新帝的这种统治，并不是很能适应秦律的这种细化的严苛的这种法律。毕竟在漫长的尤其战国的治理当中，还是很多时候要用柔化的甚至是地方性的这种乡绅治理的模式去治理国家。其实你可以看到秦之后再往后，没有哪个王朝像秦这么细致的深入的去以这么严苛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大家会发现留有一定的冗余程度，留有一定的弹性和余量，其实能够更好的柔化的处理社会矛盾。这也是秦朝的法律给后世带来的一个反思。
1: 我们用时期的内容梳理了秦朝的律法，那些定格在秦简中的法条为秦人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解读，也为后世提供了一面镜鉴。法律如何筑牢社会的底线，又该如何守住人心的温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探索都应该持续。 《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文博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文博。
3: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飞。
5: 啊，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秦国的军事成就毋庸置疑，战国时期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令六国闻风丧胆。秦始皇因为手握雄兵，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过秦军的超强战斗力却并非秦始皇一人打造，秦人尚武好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秦立国之初。秦人始祖秦非子因为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地。这个地方呢，位于今天的甘肃天水。《汉书·地理志》说这个地方紧邻戎狄，所以呢，平时就要保持战备。因此，秦人崇尚气力，生产生活以射猎为主。《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10首，多首都和战争与行猎有关，尤其是这首《无衣》，被认为是秦地的军中战歌。
2: 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0: 协作。
1: 启源无意，于此等堂，王于心智，修我假命，于此之命。
2: 在这样的战歌声中，不难想象三军将士整装待发，旌旗猎猎，慷慨激昂的场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二位怎么来看地理环境对秦人尚武精神的塑造？
3: 武艺不只出现在秦风当中，实际上还出现在唐风当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其中所谈到的内容就不涉及到军事方面的信息，
2: 就明确是一首歌，歌到山西就是非常温婉的感觉。
3: 是的，
2: 歌到甘肃这个地方就非常威武雄壮。
3: 是的，是的。那秦后来的这个都城所在的咸阳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关中盆地的中心的部位，也就是农业的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往前追溯，我们无论是《诗经》当中的秦风啊，还是《汉书地理志》所谈到那些地域呢，实际上还要再往当时的西侧追溯，
2: 更西北。
3: 而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一个农牧业的一个交错地带，也就是它主要是一个山林的地理样貌。这个对于他们熟悉包括马匹在内的牲畜啊，同时利用牲畜来进行驾车呀或者作战呀，实际上跟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4: 其实我们拿这个秦国的地图和一个中国地形图两个地图重合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秦国这个范围内它的地理环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征。第一，就是各类资源相对比较匮乏，所以秦人早期叫做私斗成风，就是为什么会私斗，根本答案叫资源稀缺。包括魏国、楚国、齐国，它不太可能在乡野之间私斗成风。魏国大平原基本上种什么都能长，齐国靠海，这个楚国全是大江，就是实在不行还可以捕鱼，就是它不至于到一个说我离开了这片资源就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步。那么一旦秦国的这种私斗之风被一种制度的设计扭转成攻战，那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战斗力。第二，就是它的地形相对比较险要，所以它的作战容易勇猛。五子兵法就讲一个问题，说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这个就跟它的这个地形险要有很大的关系。
2: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基本上是秦襄公至秦穆公时期的，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期这些民歌所反映的秦国的军事状况以及对后来秦国军事文化的影响？
4: 对于秦人而言，就是军事作战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山东各国而言，就是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它是耕种，还有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这个生活方式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问很多，比如像孙老师这种成绩非常优秀的，你去问他说你这么刻苦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他可能会回答不上来，因为他觉得
2: 哪儿
4: 苦了，说干嘛非得说我刻苦，说学习就是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你干嘛非得说我在忍受或者干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那这种学生他肯定是要比那些说他要非常刻意的去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后意志力等等等等坚持下来的那种学习的人要走得更远一些。所以秦国在战斗这方面，在军事文化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学生。
2: 也可以说秦国相比山东六国在军事方面先天基因就在这里。
4: 是的，
3: 秦当时在封为诸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两周之际，他是当时分封的比较晚的一个诸侯，具体的地域呢在岐山以西，但是这个地区实际上已经被戎人这个所占据了，所以当时平王在分封他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你能够自取其地，你就可以立为诸侯，
2: 有本事你就把他们打跑。
3: 对，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也就意味着他在取得相关的这个领土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与戎人作战。这个过程呢基本上贯穿了这个我们看到的春秋前期的整个秦国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2: 突然觉得秦人太不容易了啊，从立国之初分的这块地就很不容易。
4: 周王也有点慷他人之慨。
3: 如果接着这个谈呢，就是秦在获得了他所分封的岐山以西的疆域之后，秦国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参与和中原诸侯的会盟，就要面对着东方一个非常强劲甚至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就是晋国。这个对于他军事方面的要求啊，军队的建设呀，国防的巩固啊，其实也都是有很大的挑战。
2: 所以这么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哪有什么绝对的优势或者是劣势，秦人其实是把当时所有的劣势最后变成了优势。
5: 从边陲小国到统一天下，秦军如何由弱变强？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2: 和戎狄为邻，使秦人不得不保持高度的军事戒备，也养成了他们勇猛善战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以战为生的文化传统。不过在战国初期，秦国的这些军事优势却并没有发挥出来，直到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才彻底激发出秦国将士的战斗力。在当时以兼并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都在军事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大致可以分为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升官一爵，也就是军功爵制。虽然赵国、魏国、楚国也有赏爵制度，但是最完备的当属秦国。你们怎么看当时各诸侯国实行的激励措施，相比军功爵制啊，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为什么就不香了？
4: 这个人当然他不仅仅有物质需求，他还有社会需求。这个社会地位的上升，它也意味着很多无形的心理的满足。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底层民众他普遍来说缺少上升通道，所以说通过打仗来获得爵位，这个几乎是他满足社会需求的唯一通道。但是我觉得更根本的一点就是，爵位它是包括田宅、金钱这些物质财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有爵位，后面那些大概率都会有的，
2: 自然就会来，是吧？
4: 但是你有后面那些，不见得有爵位，因为爵位跟职位是不一样的。职位是一个，就是你不仅有权利，你还有义务。但是爵位你一旦得到之后，它主要是权利啊。当然了，你为了获取这个爵位，你要尽义务，所以它的权利和义务，它是在时间上它是分开的。这个可能是更重要一些。
3: 就是诸侯国实行的激励的政策，涉及到的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和免除徭赋，对应的还是很多是经济利益的调整，但是它对于政治上的、社会身份上的影响可能不像秦的这个这么大。秦的军功爵制对应的是一揽子的激励性的调整，它不仅对应了经济利益的改善，也意味着它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提升。当时的话，很多人是有这个诉求的，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它的激励效果应该会更突出和更明显一些。
2: 二位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在秦国这个爵位究竟会带来哪些具体的福利政策？
3: 商鞅所确立的军功爵制啊，它实际上对整个的社会权益当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涵盖。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土地制度，可以占有应该叫名田宅吧，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宅基地，然后田对应的是分给的这个土地。另外呢，对于赋税和徭役的减免或者是一些优待，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于免老，就是相当于达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2: 退休，
3: 包括一些年纪大了之后的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70岁之后啊、80岁之后有什么优待政策。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律方面，就是说如果获得爵位之后触犯了法律，涉及到一些减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20等爵呢，第一级是公示，第二级呢是上诏。你只要能达到上诏以后呢，就是涉及到很多的罪的话呢，是可以减刑的。
2: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4: 刚才孙老师已经介绍的比较全面了，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包括爵位本身，我个人感觉从这个经济规律上讲，它一定是会发生通货膨胀。就是前期大家没有很多人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而且这个国家财富相对比较充盈的时候，那这个肯定就是货真价实。但是到后来，尤其是白起开启这个围歼战之后，动辄几十万大军的这个作战，说每一个人头赏一级爵位，这个我就有点怀疑了。那可能这个就会通货膨胀，他也不会说不给，但是比如说会不会变成3个人头或者5个人头才会赏一级爵位。然后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爵位所对应的背后的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法律的特权啊，包括这个物质的优先级，那会不会也会通货膨胀？
2: 包括在秦昭襄王时期，大概秦国的对外战争当中应该就有杀了有100多万人。那这100多万人这个数字的背后，就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因此而封爵。
4: 对，
2: 可以说战争让秦国产生了一个特别庞大的新贵阶层。
3: 是的，
2: 而秦国要给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意味着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而且这个包袱会越滚越大，滚到秦始皇的时期，这个包袱可以想象。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开疆拓土向山东六国继续的征战，也是秦始皇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因为
4: 对，没有财，没有财富增量，
2: 没错，
4: 只靠存量，这个
2: 哪有那么多地分给这些新贵阶层。

0: 而土地还只是整个福利待遇的一部分。之前讲述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向大家介绍过啊，秦国的军功爵制主要有两项内容：一，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第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么如何获得军功呢？条件很单一，也很残酷，就是战斗中得到敌人首级的数量。商君书中记载，秦兵在战斗中能够得到敌人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地一顷，宅地九亩，仆人一名，同时呢可以担任军队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官吏。部队的基层的指挥官像百将、屯长，他们在战斗中如果没有斩获，他们将被斩首；他们如果得到敌人33颗首级以上呢，将会赐爵一级。线队之士，也就是特种部队啊，如果没有完成作战任务，他们将被全部斩首；如果得到敌人的5颗首级，他们每人赐爵一级。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秦军在某些岗位上是有功则赏，无功则死。你们怎么看？为什么会对百将、屯长以及特种兵他们的要求更加严苛？
1: 其实说这个有功则赏，无功则死，我觉得重点是无功则死，就是有功则赏这个事儿很正常，但是无功则死这个明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这是因为就是包括这个百将、屯长还有线队之士，他们所负责的这些作战环节，某种程度上它属于后续作战环节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说在一上来交手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打掉对方的士气，或者说你要立刻占领这一个作战区域之内最关键的几个战术位置，包括制高点啊，包括关键的隘口，然后包括这个粮草囤放的地方，那打开局面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就是面对这种特殊的任务，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特殊的手段，就是说它不能只有激励了，等于是常规的手段对应非常规的任务，这个是不行的。我们看后世的兵书，比如像李惟恭问队里面就提到过这个道理，说为我者不为敌，为敌者不为我，说他在我和敌人之间必须得更怕一个，然后他才会去消灭另一个。那如果他把这个士兵置于，尤其是像这种最精锐之士，置于一种前后都是死啊，但是如果你这个往前进成了，不仅不死还能有奖励，那这个就是对于特殊位置特殊人的特殊做法。
2: 脱盔卸甲赤膊上阵，秦军的操作是自信还是疯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0: 在蒋禹程的双重刺激下，秦军将士勇猛无比。张仪曾经向韩王介绍秦国的军事实力，他说秦国的这些虎贲之士啊，打起仗来不要命，甚至连铠甲都不带就冲锋陷阵。两军交战，对手铠甲穿戴齐整，秦军是袒露着身体冲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携着俘虏，个个都是这样的勇士。那相比之下，敌国的士兵就像切肤婴儿一样，扔掉盔甲作战的这种举动显然会增加伤亡。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盔甲有多重要，我们讲清朝的时候努尔哈赤13副铠甲就能够起兵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张仪表述下的秦国将士的勇悍敢战以及战场上给对方造成的心理冲击？
3: 张仪我们知道是战国的一个纵横家，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材料呢是后人脱名于张仪或者苏秦来写出的，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通过这个材料还是能够看到秦军他的这个作战的一种方式和对东方的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冲击。秦国的作战的过程中呢，恐怕在制度的规定、法律的颁布、军事的动员方面应该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人们在思想上应该是比较统一的，作战过程中能够获得的相关的这个激励的应该也是比较明确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谈到秦的兵士在作战前都是会积极准备，而且他们是很喜欢作战的，因为这个是改变他们命运和境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张仪这个表述明显是夸张的，就是因为冷兵器时代有甲打无甲等于屠杀，就是你勇猛是一回事，
0: 就秦兵是勇猛但是也不傻，
1: 对，就是勇猛是一回事，送死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说袒露身体冲向敌人，这个明显会让对手感觉到兴奋而不是恐惧。但是我想张仪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说秦军在战场上是一

0: 亢奋状态，而这个亢奋的原因是背后有制度的激励。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个问题，就是说秦军背后它是一套激励机制，说你就要多杀多得，但是其他的国家它背后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淘汰机制。因为比如说你杀敌立功之后，那你还是平民，假如说你在战争中受了伤或者落下残疾，那你过得可能还不如平民，那也就没有人愿意这个奋勇向前。反过来说，它不仅没有激励，而且它会淘汰那些最勇敢善战的人。因为你这套机制本身就是让那些勇敢的人不那么勇敢，这个一进一退之间。所以我们会发现战国中期的时候，就是六国跟秦军交战，有的时候还能打成平手，但是越到后期你会发现那个单兵战力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大到最后经常是几万秦军击溃几十万五国或者六国联军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就体现出来所有军事行动都是政治设计的延伸。
1: 荀子曾经对战国几个军事强国的特点有所评议啊，他说齐国的精锐力量就是技击打不过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那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呢又打不过秦国的勇猛的将士叫锐士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议？
2: 荀子一兵篇的这个记载是非常有名的，他详细的列举了齐国、魏国和秦国的三种兵组吧。我觉得呢，齐国的这个所谓的技击呢，其实它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雇佣兵，它是通过招募然后设定一些赏赐来完成相关的军事目标的。而这个魏国的五族呢，实际上是选拔的一种常备兵，提供的待遇很好，但是他们要长期的这个当军人，作为职业军人可能服役时间非常久，国家要承担很重的财政的负担。过去日本学者像手无美都雄，他应该很早就提到过，说魏国的五族的一个弊端就是一开始把他养得很好，但是去他打仗的时候呢，不一定能保证这个战争的胜利，而胜利与否又跟五族的待遇并不直接相关，这就是五族他不能跟秦国作战的一个部分原因之一。另外呢，个人作战的巅峰期的大概就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呢又很长时间这个让他在军中来服役，所以不能保证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这样的战斗力。而秦国的这个所谓的锐士呢，其实对应的应该是普遍征兵制下组织的这个军队，符合服役标准的秦国的成年男子呢可能都会参军。另外呢，秦国在制定的这个赏罚的过程中呢，应该制定的是比较清晰的，执行呢也是比较严格的，而且呢他们这个待遇呢能够长期的保持，而且由于这个参与的群体又比较广泛，所以形成的整体的无论是规模呀战斗力啊，它应该是要更强一些的。
0: 我想荀子想表达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军事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政治的主人。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说政治目标决定了军事计划，其实在这个方面是很容易被许多这个将领颠倒过来的，就是很多将领他是用军事能力来衡量政治任务，这个就错了。就最典型的比如像亚历山大帝国，就是说我还能打，我还能再往前打，可是问题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还该不该打。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政治的凝聚力它决定了军事的战斗力，就是这个方面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就是片面的军事路线。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尤其是失败的作战计划，它基本上就是从军事来到军事去，就是它开始反复的打磨这个武器啊、啊阵型啊、这个士兵的身体素质啊，但是它忘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制度给军队赋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这么说，咱们单独拿出来一个技击、一个五族、一个锐士，你说谁更强？不知道。至少这个不必然说瑞士是最强的啊，但是如果各出十个，那瑞士赢的概率就很大了，如果各出一万，那瑞士几乎就必胜了。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兵家它必须和法家结合在一起它才有力量。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春秋早期那些变法的人，比如说吴起，这个战国初期第一人吧，就是他每到一国他一定是先变法然后再用兵，而不是片面的说我直接把这个军队怎么训练得更好。所以你看那个五子兵法有非常鲜明的精兵主义的色彩，说这个一定要把军队这个训练好，但是忘记了一点，说那是建立在变法的前提之上，这个单兵的作战素质才有意义。
1: 以敌人首级数量来确定军功大小的军功爵制，虽然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也导致秦军杀戮过重。为了争夺首级，秦军士兵甚至不惜自相残杀。有数据统计，在秦昭襄王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秦国杀掉的兵民就达100多万，这必然引起山东六国的强烈反抗和仇恨。秦国也因此被称为虎狼之国。秦始皇继位之后，对稷守爵制制度做出了一些调整，把战争的胜负作为赏功的主要依据，而不以杀敌多少来计算。
2: 稷守爵制的出现应该比较早，应该在西周的时代或者两周之际就应该已经出现过。
1: 它不是秦国的专属。
2: 是的，只是到了战国的时候啊，由于参战的群体大规模的这个增加了，平民也都参战了，而不是原来只是贵族的特权。那这种情况下，战争规模大幅度的扩大，稷守受爵呢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0: 其实秦始皇这个后来改革的原则，我理解就是说不能把士兵的个人利益和战场的有利形势对立起来，更不能跟国家的实力增长对立起来。因为如果一直是这个稷守受爵的话，你比如说第一，肯定会有一定的人去杀良冒功；第二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它不太利于战场发挥的，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你去抢人头，那你继续作战的这个注意力就会被分散。然后第三就是说，战利品的相当一部分要用来赏赐，这咱刚才说了，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一个国家的这个实力增长。所以就是说，如果把胜负作为赏罚的这个主要依据，那么士兵打赢了，他会继续向前，这个战场有利的形势会继续扩大，对吧？而这个赏赐的多少，这个主动权还在国家，所以这个明显到了战国后期就相对比较合理一些。但是辩证的来看啊，就是说咱不能说因为后来它合理了，所以前面都不对。这个制度在一开始这个秦国相对比较弱小的时候，尤其是变法刚刚完成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必须要先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打开局面，然后后面你才有调整的余地。如果一开始局面就没打开，其实也谈不上合理不合理。
1: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军功爵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 爵制所对应的这些权益在西汉建立以来实际上还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土地方面的这个权益、法律方面的权益、赋税方面的权益，这些都是存在的。大概随着国家的相关的制度的调整以及国家对国有资源的掌控能力的降低，这个爵位的赐授呢就逐渐的慢慢有所青睐，大概到魏晋之后可能才
1: 消亡了。
0: 我觉得他退出历史舞台跟汉朝对这个形势的改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包括对这个国家制度的改造以及国家文化的改造。就首先来说，就是汉朝初年文景之治基本上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吧？虽然这个有时候有一些这个边境上的地方上的小摩擦小叛乱，但是它和秦国面临的那种灭国大战的任务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实在没有必要保留这么残酷虽然很高效的这个军制。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西汉中后期那些一开始是举孝廉，后来考45经，通过这些途径上来的这些高级官员，他也不太可能赞成维持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和他自身的上升渠道特殊利益是完全相悖的。
1: 秦军以虎狼之师的威名震慑天下绝非偶然，商鞅变法构建的军功爵制让每一个秦兵眼中都燃烧着对胜利的渴望，战火烽烟下他们所向披靡，推动着秦国这辆战车加速前进，在扫平六国之后继续南征北战，帮助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军的虎狼之师令六国胆寒，更令对手头疼的是他们强大的兵员补充能力。秦军如何保障兵员补给？他们的征兵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口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用心。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八集，穿越低谷，餐厅的进阶之路。很多团队的困境从来都不是输在实力不足，而是败在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界的评判与时代的红利。真正的逆境突围，从不是被动等待境遇好转，而是向内打磨自身，主动创造转机。本期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沉浮历程，聊聊身处低谷时团队该如何主动破局，读懂危机之下坚守核心价值的力量。
1: 今天呢，咱先说一说这个米其林，为啥这些做餐饮的对这个米其林如此的崇拜甚至膜拜，趋之若鹜啊，只要能跟他们挂上钩，沾上边儿，摘得他们的这个某颗星，然后拿到他们的认可，好像就已经做到了行业的这个巅峰一样。那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呢，其实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米其林指南，最开始呢，就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市场营销手段。当时呢，米其林兄弟主营的是轮胎生意，这咱都知道，米其林它就是轮胎啊。他们就突然想到，如果能鼓励大家开车去法国各地旅行啊，找吃饭的地方呀，品尝美食啊，那汽车跑得越多，轮胎自然也就卖得越多了。所以呢，这兄弟俩干脆就编了一本免费的法国餐厅指南。后来米其林逐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星级评价体系，最核心的标准其实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这家餐厅值不值得你专程去一趟。如果是一颗星，就说这餐厅在同类别当中表现出色，值得你顺路试一下。两颗星意味着厨师的厨艺非常出色，值得你为他绕道去一趟。三颗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值得你专门安排一次旅行的非凡美食。凭借匿名评审和严格的评价体系，米其林指南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成为欧洲最出名的餐厅排名机构之一。2005年米其林指南开始评审纽约的餐厅，那个时候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连续2年都没有入围榜单。到了2007年餐厅再次落选，虽然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质疑，但是呢，圭达拉和丹尼尔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当时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还处于不断摸索和成长的阶段。到了2008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拿到了纽约时报的三星评价，还收获了很多评论家的好评。那对于一家餐厅来说，这些荣誉已经足以让米其林注意到它了。所以当那一年的米其林榜单即将公布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人都挤在办公室等结果，但是这次的榜单上依然没有他们的餐厅，这一次失望格外的沉重，团队一下子就像咱的话霜打的茄子一样陷入到了低谷。对于圭达拉来说，真正困难的并不是自己的失望，而是他突然意识到了作为餐厅的管理者，他必须面对整个团队的这个情绪，大家现在很失落，我怎么办？每天的餐前例会照常进行，大家站在那儿情绪低落，等着管理者给出解释或者安慰。可是圭达拉他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把这种挫败感就给他消除了，所以他选择坦诚。他告诉大家自己同样很难过，同样很困惑，同样不好受。他没有假装说你看没事儿，咱都看开点，没有，也没有强行要求大家你们得积极乐观啊，咱必须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而是承认这次失败确实让人失望。那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有时候激励团队并不是一直告诉大家没事儿，咱一定可以的，相信未来，而是能够诚实的承认这种事儿确实让我很难受。几天之后，圭达拉开始鼓励大家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相信每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团队反而更容易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既然这一次失败已经发生了，那么与其一直沉浸在失望里，不如把这次的失败转化成继续向前的动力。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0: 一次次无缘米其林榜单让整个团队跌入低谷， 但坦诚的共情与坚定的初心让他们选择不内耗，不躺平，逆风翻盘。管理者直面挫败，接纳负面情绪，带领大家把失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可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1: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困难来了。2008年11月，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于一家高档餐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新年一过，麦迪逊公园11号的生意开始下滑，取消预订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在这个之前，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口碑，什么呢？就这个地方适合庆祝重要的时刻，偶尔来奢侈这么一次非常的值得。可是现在人们开始重新的计算这笔账了，一顿价格昂贵的晚餐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它值得吗？受到影响之后，在大多数的晚上，整个餐厅都是没客人的。员工们在客人们面前依然保持微笑，可是每天晚上圭达拉都会埋头看一下账本，他笑不出来呀。问题越来越现实了，餐厅依然是按照四星级餐厅的标准在运营，每一项支出都很高，可是市场需求却已经没法支撑这样的成本了，更没法支撑原来的价格。于是团队首先开始削减成本，但问题是高档餐厅的成本很多都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如果咱就简单粗暴的把这个价给它砍掉了啊，把这一项给它划去，这项支出没有了，很可能最后伤害的就是餐厅本身。

0: 所以贵达拉只能去寻找那些不会影响顾客体验的地方，厨房首先就成了重点了。可是食材成本是不能随便的削减的，因为在麦迪逊公园11号，菜单的完整性是一条不能轻易突破的底线。于是圭达拉开始认真地检查每一笔小额的支出，比如说什么呢？传菜台原来呢会铺两块亚麻布，因为晚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把上面那一块换掉，让这个台面呢始终保持干净。但到了现在都这会儿了，还讲究什么？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讲究真的是大可不必了。擦拭餐盘的纸巾呢，也被裁成了两半来用。还有厨师们一直佩戴的高高的那种纸质的厨师帽，帽子是很漂亮，也代表一种传统的职业形象，但它毕竟是一次性的。相比之下，一整箱可以水洗的棉质圆顶帽，成本可以减少几百美元。这个决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当初选择高帽并不是只为了好看，而是希望厨师戴上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荣誉。但是危机当中的管理者必须心里明白一个事儿：一个厨师的职业自豪感真正来自他的工作，而不是一顶帽子。前厅也一样，高档餐厅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意味着人工成本，餐刀需要擦，酒杯需要擦，餐盘得检查，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慢慢的，团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习惯，开始认真看待每一分钱。但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节约成本就把顾客的体验当成可以牺牲的东西。恰恰相反，凡是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的事情，依然被视作是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继续向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你只靠节流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想让餐厅真正走出困境，还必须想办法增加收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只防守，还得进攻，化逆境为机遇，怎么办？当时呢，企业的员工午餐是麦迪逊公园11号午餐业务的重要来源。可是金融危机之后，纽约企业纷纷的削减报销额度，于是到了中午，餐厅几乎是空无一人。
1: 餐厅在不损耗顾客体验的前提下，对各项运营开支进行精细化管控，稳固了经营盘面。但仅依靠成本优化不足以走出经营困局，想要突破经营困局，还需要开辟新的营收路径。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跟其他人消极的想法不一样，圭达拉没有只看到空桌，而是开始思考这些空桌子意味着什么。麦迪逊公园11号当时午餐的主菜平均价格大概是35美元，于是呢，他们就推出了29美元的两道菜午餐。结果证明这个决定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个套餐吸引了一个新的客群，就是企业工作的年轻人。今天走到餐厅里面来吃午餐的年轻助理，很可能几年之后人家就成了一家公司的高管了呀。于是这个午餐的价格调整也让餐厅有机会和一批年轻的顾客建立关系。很多后来成为麦迪逊公园11号忠实顾客的人，最初就是因为这套29美元的午餐认识了这家餐厅。除此之外，团队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时期的餐厅顾客不但是来的次数减少了，客单价也下降了，他们点的菜更少，选择的菜品也更加便宜了，涨价显然不是个好办法。那么怎么让顾客愿意多买一点东西，多消费呢？圭达拉想到了甜品。他过去在烧烤店当服务员的时候，学到过一个关于呈送甜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低举慢行。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服务员端着甜点经过餐厅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而且要让甜点保持在客人的视线高度，因为当客人亲眼看到甜点的时候，产生购买欲望的那个可能性 自然就会增加了。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推出了一辆甜点餐车，车上摆满了派、蛋糕和水果馅饼，服务员呢直接把整辆餐车推到了客人面前。如果只是午餐的时候递上一份甜点菜单，很多客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拒绝，因为午餐本来就是赶时间的嘛，吃甜点就意味着还得单点等享用收拾然后才能结账离开。可是当甜点直接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客人的反应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小孩似的，他们会犹豫我到底选哪一个呢。最终甜点销量增长了300%。虽然$29的午餐套餐利润率并不高，但是让餐厅重新出现了满座的场景。这种变化给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而且客流量恢复之后，餐厅就可以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工时了呀。过去几年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如果因为管理危机而让这些人离开，之前积累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是经营很困难，团队依然努力避免裁员。让圭达拉感到骄傲的是，那段最困难的时期，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裁掉任何一名员工。不过只是省钱和增加收入依然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人在长期的压力之下很容易疲惫。所以呢，团队开始想办法给紧张的工作环境增加一点点乐趣。他们想到了95:5法则，然后一场主题派对就出现了。有一天晚上，餐厅被重新布置了，现场有玫瑰花环、自助餐、炸鸡、华夫饼还有海鲜吧。所有人最后聚集到了餐厅，大家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放松时间。从经营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但是圭达拉认为他让团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活力。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有一天午餐时间，法兰克·布鲁尼走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布鲁尼我们前面的节目交代过了，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美食评论家。餐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这次出现很可能意味着米其林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考验要来了。如果布鲁尼愿意重新评价麦迪逊公园11号，那么4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餐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布鲁尼吃完饭离开之后，大家都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评论家的评审通常会经历几次用餐，但这一次评审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圭达拉很清楚，一家普通餐厅不可能因为评论家突然出现就在一夜之间变成顶级餐厅。如果目标是4星，那么真正需要做到的是不管评论家来不来，每个晚上都按照最高标准去工作。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就是每个晚上他们都会随机选择一张餐桌，把它设置成今天晚上的评论家专席。那坐在这张桌子上的普通客人会接受类似评论家评审时候的服务。表面上看，这张桌子是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评论家准备的，但他真正训练的是团队自己。终于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布鲁尼再次来到了餐厅。那一天圭达拉甚至是刚刚休假去看一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他来了，然后圭达拉就赶紧回到了餐厅。过去无数次的彩排在这一刻真正派上了用场，团队非常稳定，没有人慌乱，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做什么。 而圭达拉是不断地观察着布鲁尼的表情，反复地在揣测他每一个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评论家也是普通人，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法控制自己的紧张。那道菜他没吃完是因为他不喜欢吗？他笑了是因为满意还是觉得这很可笑呢？这种反复的猜测让整个等待的过程变得非常漫长，但最终接过来了。2009年8月，《纽约时报》打来电话为评论文章安排摄影师。8月11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篇文章。餐厅的同事不断地刷新网页，圭达拉呢是故意地回到前厅让自己继续工作，其实心里压根都不知道要干嘛。突然一位正在独自吃饭的老顾客看到了手机上的评论，他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喊了一声4星，整个餐厅一下子沸腾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终于拿到了《纽约时报》的4星评价。
1: 历经漫长等候与日复一日的模拟演练，团队终于收获梦寐以求的4星评级。这份迟来的行业认可，是对低谷阶段全员持续付出最好的印证。但盛大的欢庆过后，这份至高荣誉也随之带来一系列未曾遇见的全新挑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在文章里面回顾了这家餐厅从2星到3星再到4星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对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喜爱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就产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体验当中逐渐加深的。对于团队来说，这个结果当然值得庆幸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证明了自己在长期压力下所做的所有努力。那天晚上餐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第二天中午餐厅又重新开门了。回头看那段经历，圭达拉认为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最后得到的那颗星，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选择等待环境变好，而是主动寻求可以改变环境的地方。能节约的地方就认真的去节约，能增加收入的地方就积极的去尝试，能给团队带来活力的地方咱就去创造。甚至面对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评论家，我们也主动的给自己制造压力，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排练，这就是主动出击。而且这种主动并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在守住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不过拿到4星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4星评论发布之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突然就变得座无虚席了，团队一下子又忙了，餐厅不得不招聘并且要培训大概25名新的员工，甚至连电话系统都进行了升级，因为有大量的预订和咨询根本应付不过来。但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来自客人的心理预期，3星和4星在客人心里是不一样的概念。当一家餐厅获得4星之后，客人会自然地期待更加庄重、更加正式、更加高级的体验。团队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他们就觉得既然已经是4星餐厅了，那服务是不是应该更加严肃呢？是不是应该更拘谨呢？更像样啊，高冷一点儿？但这恰恰成了一个问题。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所以能够得到4星，就是因为它能够在高标准的精致餐饮和轻松自在的氛围之间保持平衡。布鲁尼也曾经肯定过这一点，他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能够提供非常细致的服务，但价格没有高到让人没法接受，礼仪也没有过分的拘谨，餐厅没有给人那种不敢说话的严肃感。这其实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最特别的地方，他们不想因为4星把自己变成另一种餐厅。
1: 在4星标准带来的高客户预期之下，如何保留餐厅独有的松弛气质，成为管理层面需要破解的命题。团队跳出标准化服务框架，开始深度探索服务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逻辑。当服务从流程执行升级为真诚的人际交互，一份重磅的行业荣誉也正在向他们走来。
0: 于是团队遇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既然轻松自在帮助他们获得了四星，那么获得四星之后又该怎么让这种轻松自在显得配得上这四星呢？用咱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配得感。那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赢得亲切感。亲切和松弛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随便使用的，亲切感是需要通过争取获得的，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也是一样。面对那些因为餐厅年轻、价格昂贵、四星荣誉而产生距离感的客人，服务员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过于随意，他们需要先建立专业感和信任感，然后随着用餐过程推进，再一点一点地让气氛变得轻松。服务不是把某种体验强行地塞给客人，而是引导客人进入一种状态。为客人服务并不是把服务强加在客人身上，而这一点又回到了圭达拉非常重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专注当下。所谓专注当下，并不是简单的让动作慢下来，也不是让服务效率下降，它真正指的是当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这件事情上，而不是不停地想着下一步。当服务员正在和一位客人说话的时候，他就真正地和这位客人去交流，而不是眼睛已经去找下一张桌子了，心不在焉儿。当麦迪逊公园11号获得四星之后，圭达拉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怎么把服务做好，那下一步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怎么和人相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专注当下就成为团队非常重要的理念了。服务一个客人的时候，就真正的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他们希望给客人的不再只是准确及时无可挑剔的那种服务，也包括人和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交流和情感的互动。说白了，就是一家餐厅真正面对的并不是一张一张的订单，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当服务人员愿意暂时放下后面的事情，认真地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服务才可能从完成工作变成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变化很快也被外界注意到了。2010年初的一个早晨，圭达拉像往常一样和早班的团队打招呼，然后呢，泡了一杯饮料，开始查邮件。突然，一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打开之后，他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2010年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
1: 真正卓越的经营，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荣誉光环，而是守住内核之后的灵活应变与人文坚守。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追逐荣誉是团队向上的驱动力，而直面挫败，守住底线，才是穿越周期的根本。只有在失意中沉淀，在变局中创新，方能跨越重重考验，收获属于自己的回响。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0: 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4: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
5: 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
4: 直播的营销知识啊，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6: 金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
3: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信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7: 现在可能能够看到很多，在比如说我们在某个购物平台啊浏览了商品，那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各个 APP 都会给你推类似的产品，但是在金融

0: 领域呢，这种推送的技术其实它是正在引发了一种合规的问题。那这次的新规它其实也有了规定，之后个性化的推送还会有吗？那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1: 事实上呢，个性化的推荐啊，认为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啊。但是呢，同时这样的个性化的推荐啊，需要遵循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和金融业务的这样一些规则的层面啊。我们看办法的第13条，其实在算法推荐层面的话呢，做出了这个规定。第一呢，他说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开展网络营销的，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这个算法模型啊，那这里面啊强调的是这种过度的这个消费啊，那么这个显然对于这个算法模型本身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要求啊。第二呢，是向消费者发送营销信息、拨打营销电话的，应当提供拒收、退订的选择哈，这也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避免消费者呢因为信息的过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判断。第三呢，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进行营销的话呢，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的这个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是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这个自主的选择权并且在个人信息的这样一个收集的层面的话呢，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也就是说不能够呢一般化的就某一个个人他享有的特征进行相应的这个算法模型的这样一个推荐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这样的一个要求得到遵循的前提下面仍然可以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这个推送所谓的个性化的推送，可能针对一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年龄段的或者是说针对这样的一些这个财富状况的人员进行的推荐但是显然这个呢，不能是基于个人特征的比如说针对个人特征，典型的针对老年人那这样的一个他们在相关知识业务能力比较薄弱尝试对于金融的这个消费他们也是有特殊的在风险的方面他们比较保守如果说过度的去吸收过度的去挖掘这些老年人的信息那么这样的算法可能是它是有问题的。
0: 那我们都说这次的新规其实是显著增强了消费者、投资者在金融消费过程当中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那其实最终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时候，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那普通的用户真正需要适应的又是什么呢？
2: 新规对营销内容的真实性风险提示的显著性、误导性话术的禁止呢，都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它本质上呢是压缩了机构和主播选择性披露的空间。你不能只讲收益不讲风险，对吧？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不能用稳赚不赔这类绝对化表述来误导我们的预期。那么这种呢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所谓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其实都有所增强。因为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些营销当中的一些话术，用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等等的这些制造焦虑逼单的手法也会显著的减少。当然了，这样一个要求呢，它也是双刃剑对普通用户呢，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把营销内容当成专业建议全盘接受。你需要自己去核实产品的资质独立评估风险和自身的这种承受能力那么监管收紧呢，它是营销行为的下限并不是要用监管去替代我们作为金融消费者自身做判断这个责任。不能说到时候我们基于所有这些信息做了判断之后，你对这个最后的结果不做承担，那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的理性甄别的意识，在我们的这个知情权这个是增强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我们自主选择权。我们自主选择权提高的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承担风险的这种责任和这个意识，也必须要与之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提升
1: 确实呢，这一次的这个部委的这个规定呢从整体上来说，增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算法相关的这个推荐它要求呢，为消费者设置相关的这种

0: 选项啊、关闭啊这些选项啊，这个整体上体现了啊这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增强啊。那我们说啊，传统上面的话呢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营销啊，往往只是在啊合同末尾，或者是说在网络的啊这个边边角角有一些啊比较简单的风险的提示啊，但这样的一些提示呢是远远不够的哈。那么啊，现在来说的话呢，啊，对于我们的啊消费者哈，他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啊产品的提供者哈，他是啊某个特定的金融机构哈，他们的特定的委托啊，包括啊相关的费用风险的啊限制哈。那不愿意继续接收营销的哈，还可以呢啊有效的进行啊拒绝哈。对于那些啊组合的啊销售的话呢，啊，现在啊，这个办法也规定哈，不能通过默认勾选啊来代替用户的选择哈。所谓的组合的啊销售，就是相关金融产品之间的这个搭售啊，这必须要有消费者明确的做出这个啊选入哈，或明确的做出选择，不能默认作为一个选项啊。这些都是新规对于啊消费者的知情和自主选择权的啊一个保护哈、啊，具体上我们来看啊，办法的第八条啊规定，金融机构呢应当以醒目的方式展示金融产品的关键信息哈、啊，包括啊这些费用啊风险核心的内容啊。十三条啊也对于消费者的啊这个啊退订啊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啊，尤其是实践当中不断的进行电话轰炸这样的一些行为啊，我们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首期的优惠啊、默认的选择啊、连续的这种跳转啊啊，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的选择哈、啊，使得一些消费者并不能够准确的理解啊这样的产品啊啊。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啊，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责任都交给消费者自主去选择金融产品，它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风险高风险的这个特点哈、啊，要求消费者做到真正的啊知情的哈、啊、了解的这个啊同意哈、啊，这样的话呢，更能够让消费者获得啊对于相关产品的啊这个理解哈、啊。那么最后呢，消费者也当然需要适应啊，他需要更多的啊认真的去区分宣传的页面和签约的页面啊，平台的这种品牌和产品的提供者啊，那么啊相关的拒收营销和终止合同啊这样的一些啊功能啊，包括怎么样去关闭这些广告哈、啊，拒收营销啊，这样的话啊能够呢去充分的运用啊法律所给予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权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如果说发生损失啊，也需要自身去区分啊，是否是存在误导啊，相关的损失是否是金融机构或平台违反义务损啊导致的啊，还是说是一些啊这个市场啊金融产品所固有的啊这个风险啊，因为啊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啊这个知情的权利啊自主的权利，其实也就意味着啊消费者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要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啊，尤其是在风险这个方面啊，要求啊消费者的话呢啊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内容。
1: 曾院长，之后的金融产品售卖会不会都退回到官方自营号、官方直播间，不再依赖外部大 V 带量？那这对中小机构的获客成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持牌机构当然可以这个做直播营销了啊，金融机构我们本身就有销售的这些金融产品的资质啊，只不过就是我们营销人员啊，具体的营销人员的资质、内容合规、风险提示的要求也会同步收紧啊。就是我们银行可以卖直播营销，但我们这直播营销的这些银行的员工，他必须要有相应的啊这个产品、这个金融产品或者特定类型产品的营销资质。客户经理啊，就做直播的客户经理，他一定是要有啊这个，销售理财的这个资质的啊等等的。那粗放式的之前粗放式的带货呢，还是很难这个继续的。那么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机构会更倾向用这种官方认证的账号啊，持牌从业人员来出镜，减少对大 V 带量啊、带流量模式的依赖啊。因为一旦主播出问题，那么机构作为委托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合作成本呢和这个风险啊都在上升。对于中小机构啊，尤其是这种双刃剑哈，这个短期来看，因为中小机构呢，因为它的渠道有限，所以它可能对原来低成本的网红引流啊，这个渠道可能多少哈、啊、会有些依赖，所以短期呢，对这中小机构而言，可能会失去啊这种低成本的网红引流的渠道。但是呢，从长期来看，那么行业内容质量提升之后啊，中小金融机构啊，反倒有机会凭专业度和差异化服务来参与竞争。如果一旦它这个营销过程当中不合规所带来负面影响，那可能对中小机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降低了这方面的投入和依赖啊，那么实际上给中小机构反倒创造了一个啊更加公平的一个获客环境啊。从长期来看，
1: 接下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把关责任？会不会因为合规成本高干脆就不接金融广告了呢？
2: 新规要求啊，这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承担这个知识审核、内容审查啊等主体责任，相当于啊把平台从技术中立的这个渠道方啊重新定位为这个营销行为的共同责任人啊。平台需要为入驻的金融营销账号啊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持续监测机制，一旦审核不力呢，是很有很大可能性啊会被追责的。那么短期内呢，部分平台出于这个成本和风险的考虑，确实有可能会收紧金融类广告的接入标准，那么市场上金融营销的这个内容啊，它这个数量呢可能会有所收缩，但这不是坏事啊。这个因为平台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愿意与持牌机构合规产品啊建立更加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营销生态相对比较泛滥而是鱼龙混杂的这个状态嘛，那么转向这个数量虽然少，但它的质量和可信度啊显著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平台啊自身的商业信誉以及用户体系的建设它也是有益的，而且呢这有可能会给它降低很多负面的啊这个财务层面上的风险，因为一旦真是出现了这个有问题的这种营销的话，那么它平台所承担的连带的赔偿责任本身潜在风险也是很大，所以原则上讲这种制度的完善啊，那么逼着它啊去进行这种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对平台啊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一个好事。
3: 看到一些词，比如理财导师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那这些话术，请您结合本次新规来详细展开说说。
0: 我们看到这些头衔的话呢，确实是具有啊一些这个误导性，甚至的话呢啊会去啊迫使消费者在短期内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理财导师啊，我们不能够啊光看这个头衔啊，那还需要啊仍然回到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相关的主体是否具有业务资格啊资质这一点啊。如果说呢啊这些主体进一步的啊以某种啊专家的身份啊或者某一个专业的身份啊为投资者做出相关的这个啊推荐啊，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啊它还会涉及到啊一些广告法当中的这些限制啊，事实上在金融的领域啊专业的身份并不能够为投资产品啊做出这个商业的背书的啊，它的啊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它自身固有的这个规律啊。如果要啊去了解啊相关理财产品啊，那么可能啊需要去整体上面了解这样的一些推荐人员啊，或者是说基金的管理人员他的啊长期的一些业绩哈、啊，长期的业绩啊。第二个像这种限时啊秒杀呀这样的啊一些宣传，我们最终也是回到啊所谓的这种期限优惠是不是真实的哈、啊，这个啊背后有没有重要的条件没有披露哈、啊，那不能因为呢啊这个限时的这种催促就非常啊迅速的啊去签订啊这样的一些啊合同啊，而且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像保险的领域啊，我们法律也规定了消费者是有所谓的反悔权的或者后悔权的啊，这个那签订合同啊，如果事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哈、啊，也可以去终止撤销这样的啊合同啊。那么对于像这种所谓的啊这个稳赚不赔啊，那这种像这个营销显然它已经直接 违反了相关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广告法的这个要求啊，因为我们现在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不能够对于相关金融产品设置这个保本保收益或者是限定损失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描述啊，它事实上属于误导性的，甚至构成这个欺诈。所以整体上来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建议把这样的一些话术作为一个警惕的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信息要回到背后这些主体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可能具有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销售的可能性真正需要去核实的是这些身份他们的承诺是否有法律的依据。

0: 包括这个优惠的话，相关的费用和风险是不是完整的，不要因小失大啊，是否呢自身已经对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啊合同的内容、宣传的文件有了充分考量的啊空间啊。那么啊，相对方如果说啊不愿意正面的回答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意味着啊这些金融产品啊可能会存在啊更高的这个风险，尤其需要啊提醒注意。
1: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2: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呀，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 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那边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我会很形容一种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亏损后，有些情况可以找机构索赔，是真的吗？哪些话术看到一定要远离？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到底该如何维权？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6: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的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5: 嗯
6: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5: 嗯
6: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5: 是
6: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5: 更卷。
1: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很久的河。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锦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

0: 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

0: 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 34.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 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3: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5: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3: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5: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3: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十一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市场预期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今日财经头条，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怎么收费？国家医保局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0: 热点财经报道，携程被罚后，两部门指导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
1: 平陆运河今天将正式通航，智慧大脑已经就位。
0: 智能体语义理解偏差泄露个人数据成为高发网络安全风险，技术人员现场支招，如何让智能体又会干活又能守住安全底线？
1: 生产稳，就业稳，物价稳，新兴产业和进出口增长快。八月份我国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特点。
0: 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6个月下降，二手房网签面积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预计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间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5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那更多美联储货币政策方面的消息，请关注稍后8点时段的国际财经观察。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来听报道。
5: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晓宁：
6: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5: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

0: 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
1: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 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超劲道，各省级医保部门要聚焦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稳妥推进价格预立项工作，同时严格把握准入标准，择优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2: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医药价格处处长蒋秉镇：
3: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0: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再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晓宁：
4: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 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0: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 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设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
5: 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不少临床医生对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充满期待，大家认为这项政策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
0: 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
6: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
7: 我们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阶段，我们就可以向医保局进行申请，这样就把时间呢大大的提前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呢，我们很多罕见病的患者通过医保的介入呢，能够实现真正的价格的可及性。我们一个凝血病的产品
0: 初始的定价是200多万，那现在在医保的费用的介入情况，现在定价变成了140万。不少临床医生表示，预立项制度给科研人员、临床医师和患者吃下了定心丸，明确了成果转化预期，有利于打消顾虑，鼓励医院积极开展临床研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陈辉：
9: 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有利于我们临床医生或者说投资的这种企业愿意更快的去开发新的这种技术、新的项目。从这个烧伤整形和创面修复来说呢，像干细胞，还有像一些这种3D打印的皮肤，

0: 那么能够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大面积创面上，那就会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增加病人的存活率。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值班编辑夏青的梳理。
5: 会议指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竞争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作为行业关键主体，应当严守法律底线，坚持公平竞争，加强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要增强合规意识，筑牢合规经营和安全发展底线，健全合规长效机制，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生态内多方主体共赢发展。据了解，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今天将要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人工运河连通西江北部湾，为西南地区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出海大通道。总台记者孙燕在平陆运河的智慧中枢青年调度中心守候通航首航时刻。通航前，调度中心都做了哪些准备？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我现在就是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平陆运河沿线的高清摄像头实时回传的画面，所以实际上在调度中心我们是可以看到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全线的画面的。那不仅如此啊，这里还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一些重要调度指令的发出地，比如说对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道枢纽进行远程控制的一个调度台，最里面是对起石枢纽进行远程控制。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他们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实际上从我在现场观察和感受到的，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全线就绪，静待通航。这几天调度中心呢都是24小时全天的在岗，工作人员呢也是逐遍的去推演通航的各个流程和细节，确保每个细节都能够万无一失。如果说建设的时候我们更加关心平陆运河如何能够建得更好，通航之后大家自然最关心平陆运河的船舶如何能够运行得更高效更通畅。那对此呢，平陆运河是打造了一个1:1的数字版的平陆运河，就是平陆运河的数字孪生平台。那在这里呢，全线其实是有2万多台套的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啊、高精度的雷达呀、水下的机器人摄像头等等，会实时回传几十类的基础数据，可以让我们对平陆运河的监测运行更加的精准。那其实它不只是一个 3D 的模型，它还是一个虚实结合的操作系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键就启动整个远程控制。 当然这个平台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有智能的监测，还有整个博区的管理、硬体指挥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能用最智能的算法让一次闸驶尽可能通过更多的船，让闸驶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平陆运河就要正式的通航了，我想到时候这个调度中心会更加的忙碌，因为工作人员会要不停地去跟首航的船舶进行沟通和发出调度指令，我们也将会持续地守在这里，见证通航的历史性的时刻。
4: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们来说一说 AI 安全治理。当 AI 智能体从回答问题走向动手干事，安全风险也就随之而来了。在山东济南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体验区里，参展商的技术人员康雨晨就在现场进行了演示。
8: 这个是展示其中一种提示词方式，说我们是系统的开发人员，我们不是要拿敏感的信息，我们只是用于测试以及是一些内部使用的场景，让 AI 逻辑理解发生混乱。那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因为没有防护，他去通过这种理解之后，把后台不该出现的内容去给您发出来。那可以看，这儿已经显示出来他的手机号是什么，身份证是什么，这种敏感的信息就暴露出来了。
9: 技术人员介绍，当前智能体安全风险覆盖数据存储、指令执行、技能调用等全流程。除外部恶意攻击外，智能体语义理解偏差导致的越权操作、用户误操作引发的数据泄露等问题，都是日常使用中高发的安全隐患。
8: 大家在日常办公中担心的几大风险，一个是数据会不会丢失，那会不会被删除，会不会被人截获，以及是数据会不会在自己误操作的情况下泄露出去。此外呢，就是我们的指令会不会被智能体理解错，那它产生一些越权攻击的情况。除此之外，以及是调用的技能里边会不会有一些风险的情况产生，那这都是常见的一些智能体使用的安全风险情况。
9: 技术人员介绍，面对这些风险，最务实的做法之一就是在使用智能体之前，就在智能体里设置好关键词敏感信息清单或访问黑白名单，把账号、密码、身份证等个人敏感内容纳入管控。
8: 如果要删除，就会先问您敏感的动作，即便有可能您没想到，那他会说这个动作比较危险，经过二次的确认，避免是他理解错或者是你没有想到的风险出现。您也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去自定义，告诉智能体你哪些东西你要注意，然后让它不断的去成长。
6: 面对会自己干活的智能体，普通用户该如何既享受便利又守住安全呢？来听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怎么说。
10: 智能体的出现，它开创了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原来叫生成安全，但到了这个智能体的时代，我们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9: 专家介绍，AI 智能体具备自主执行能力，可以主动操作设备、处理文件、完成任务。 AI 的应用形态发生了变化，安全风险也从内容风险延伸到了操作风险。
10: 对个人而言，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智能体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去拆解，就看它的每一步都做了啥。当然如果理想情况下，你要知道它访问你本机的哪些文件是最佳的，但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技术手段，那么你要做到的就是你给他的东西一定要经过你的验证，而且你让他干的事情一定要经过你的核实，包括重点的一些操作你要经过核实才能让他去执行、去操作、去对外发布。
9: 专家表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4: 那说完了网络安全，我们再来聚焦八月份经济数据。昨天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呈现三稳两快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从八月份主要指标来看，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三稳表现在生产稳、就业稳和物价稳。第一是生产稳，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波动，一些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 加之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国内能源供给，支撑了生产的稳定。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总体平。

0: 稳，第二是就业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1: 企业生产平稳增长呢，有利于稳定用工的需求，同时呢，服务业就业容量比较大，信息服务啊、信息软件服务啊这些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对于稳就业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八月份当月呢，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3%，从就业主体人群，就是我们讲的30岁到59岁啊。这部分劳动力主体人群的城镇失业率的情况呢是3.9%，和上月和上年同期呢都是持平的啊，保持总体稳定。
0: 第三是物价稳，生产稳也为物价稳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明显提升，我国积极加大市场保供力度，强化民生商品生产，有效保障市场供给，促进了价格稳定。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还有就是两快，两快指的是新兴产业增长快和进出口增长快。傅林辉说，
1: 八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八月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9.8%。那么从出口来看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这些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长比较快，有力的促进了全球的绿色转型的发展。那么从进口来看呢，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啊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呢也是大幅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呢提供了新的机遇。
2: 今年八月份房地产市场是否有新的稳定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显现。首先表现在房地产交易总量有所改善，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一到八月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到5.5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此外，房地产交易价格同比降幅收窄，新建商品房库存继续降低。傅林辉介绍，
1: 从新建商品住宅的情况来看，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38个城市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格的同比降幅呢，比上个月是收窄的。那么其中呢，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销售价格呢，同比降幅分别比上个月收窄了0.2%、0.1%和0.1%。八月末呢，全国新建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同比是下降了1.1%，今年以来呢是连续6个月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幅度呢还在扩大。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来听报道。
4: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5: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十五五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4: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5: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山西襄汾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新城镇谢村、永固乡永固村启动应急措施，对两村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用。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自开市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4: 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8: 皮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1: 北纬28度12分，东经112度59分。
12: 凌晨开市，财不等人，钱也不等人嘞。要想抓到好货，就得提前备齐资金。
11: 湖南长沙中部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一方批发市场串联田间产地与城市餐桌，果蔬生鲜、农副干货流转不停，也承载着万千小微商户的生计。高频进货、大额垫资、价格波动、快速周转，是商户常态，更是小微经营的最大考验。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常年大量备货，冷链仓储、长途运输都需要垫资，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资金周转压力常年悬在心头。旺季备货时节，现金流紧绷，大批量货源拿不下，制约着业务拓展与经营升级。工行经营快贷依托商户日常交易、收单流水、税务大数据，推出经营快贷灵活化融资新模式，线上申请纯信用放款，灵活疏解经营周转压力。
12: 线上申请审批流程精简高效，背负不愁，周转自己说了算。
11: 打通城乡流通堵点，提高农产品流转效率。工行普惠金融，流转的是人间烟火，激活的是民生生计，链接的是万家幸福。
1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4: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约油价涨幅超过4%，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对俄罗斯免签一周年，黑河口岸客流创新高，跨境串门式旅游成为新常态。
1: 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超过90%，美国信贷市场承压。
0: 加拿大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打算与欧盟建立独特的同盟。
1: 实在飞不起，澳洲航空宣布2028年起逐步退役空客 A380 客机，超大型飞机黄金时代进入倒计时。
0: 世界贸易组织警告，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任由多边贸易规则被削弱，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约10%。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32.80美元，下降19.1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084美元，上涨82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093点，下跌0.6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85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81点，下跌0.78%。
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下跌2.02%。微软下跌1.64%，谷歌下跌1.26%，特斯拉下跌0.67%，苹果下跌0.52%。涨幅方面，脸书上涨0.70%，英伟达上涨0.57%。
1: 热门中概股跌多涨少，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